0: 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心跳指数上升中。
2: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3: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 健康指数下降中。
2: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4: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5: 妈妈，等等我！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7: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8: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4: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9: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7: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4: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号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实施意见提出了促进商品消费的4方面重点任务，包括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支持特色商品消费，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
1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3: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4: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3: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3: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5: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这个暑期，国内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旅游市场进一步向县域乡镇下沉。文化和旅游部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联动多部门推出避暑研学、山地户外、长线旅游等多元供给，让游客畅享美好旅途。不同于传统观光游，今年暑期旅游呈现出2个明显特点，一是新业态、新玩法备受青睐，二是慢旅行、深度游成为热门选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透过多地暑期文旅场景

0: 解码当下旅游市场的新趋势、新活力和新机遇。
1: 今年暑期，贵州黔东南州日均接待游客量突破30万人次，溯溪、瀑降、攀岩等原本小众的旅游项目异常火爆。在镇远县的高固河景区，60米高的悬崖瀑降项目成为游客寻觅清凉、沉浸体验的热门选择。
2: 很兴奋，很刺激，很好玩。广东我30多度啊，过来避暑嘛，就试一下了。有教练在后面辅助你，安全性杠杠的。因为本身我在广东生活，我更向往一些大自然的那种感觉咯。
1: 除了黔东南州，在贵州其他城市的周边县域，各种新场景、新玩法更是层出不穷。对于很多追求极致场景体验的游客来说，探洞成了避暑旅游最火爆的项目之一。
3: 最近探洞挺风靡的，所以就跟朋友一起来，还是很有探险的这种刺激的感觉。
1: 清镇石龙洞位于贵州清镇市麦格乡，是一处全长约6.8公里的天然溶洞，其中已开发利用洞段2.5公里，洞内有数十处梯级绿滩、细瀑和钙化池，被誉为水溶洞界的天花板。这里常年恒温15摄氏度左右，是夏季避暑旅游的好去处。游客乘坐桨板在地下暗河滑行，一路上洞内环境时而宽阔，时而狭窄，钟乳石、石笋、石幔形态万千，与地下梯田、地下瀑布、地下暗河光影交错。大家不仅可以领略怪石嶙峋的地下奇观，还可以亲历岩壁攀爬的惊险与刺激，体验感十足。
4: 我了解到石钟乳是由水底里面的一种碳酸钙形成的，所以石钟乳会比较光滑，如果它发黑了，它就不会再生长了。我觉得这次探险十分的有趣。
1: 除了桨板滑行，探洞之旅还包含洞内徒步、蓝洞冥想等活动，在专业灯光的映衬下，成为极致风光的旅拍打卡地。
5: 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到的啊，就是又让你滑桨板，又让你爬，还有绳结，就每一种都体验到了，还是蛮好的。
1: 既能享受夏日清凉，又能亲身感受极致体验，还能领略到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如今在贵州，像石龙洞这样培育在乡镇甚至是村集体的旅游项目不断出圈，亲子游、研学游和极限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成为新晋打卡地，将游客引向更广阔乡野的同时，也带动旅游消费进一步下沉到县域甚至是乡镇。
6: 像探洞啊，像溯溪啊，像这样一些带着轻户外、带着一些新山绿水的这种深度体验的项目，连续3年哈，就是整个贵州的热度都超过30%以上的增长，四川地区啊也是超过20%的增长。
1: 暑期以来，贵阳接待国内游客2607.3万人次，同比增长10.1%，旅游总花费359.7亿元，同比增长8.4%。新业态还催生出新职业，也对当地经济有明显带动作用。以石龙洞项目为例，游客深度游览的同时，需要专业人员提供引导和保障，这就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为此，当地培训了一批持证桨板教练与安全员全程服务，而这些工作人员大多来自当地村民。
7: 很多村民他就没出去了，他就在家门口打工上班。产业他也住了，猕猴桃他也住了，还有游客进来了，我们要给游客说一下石龙洞的故事，然后也宣传我们地方的产业。在旺季啊，这5个月左右吧，一个月有个万把块钱差不多。
1: 陈千亿见证了当地洞穴项目发展的火爆过程。官游村原本以猕猴桃种植为核心产业，人口仅3000人左右。2023年，在探洞热的风口下，村里瞄准避暑游和网红打卡的需求，与在线旅游平台及旅行社联手开发了石龙洞探洞体验项目。像陈千亿一样，很多人因为家乡旅游新业态的涌现，寻觅到了返乡务工或创业的机会。2025年，官游村集体通过旅游资源入股，获得分红收益40万元，项目支付领队工资超300万元。
8: 贵阳深挖喀斯特山水旅游资源，形成 城市加山野双向发力的特色模式。2025年，仅乡村旅居带动群众就近就业1.1万余人，户均增收2.2万余元。
1: 记者了解到，贵州已探明的岩溶洞穴达4.28万个，攀岩、探洞、蹦极等新兴玩法项目更是成为文旅市场的核心增长极。而在此前，贵州已出台了专项方案，大力发展攀岩、登山、探洞、骑行、蹦极、跳伞、漂流等主流山地户外运动项目。
9: 这个暑期我们非常明显能够感觉到旅游需求正在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和品质化的新特征。旅游需求开始分层分类，小众旅游的兴起正是大众旅游走向中高级阶段的一个必然趋势。情绪价值正在从旅游的加分项走向旅游的必选项。那么从供给侧来看，陆海统筹、城乡协同、立体出游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1: 今年暑期，除了新场景、新业态、新玩法带来的旅游市场进一步下沉，人们的旅行观念和出行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较以往走马观花、急行军事旅行，慢旅行、深度游受到追捧，人们更愿意卸下旅途奔波的疲惫，慢下来、沉下来、静下来，深度享受旅行的过程，这成为今年暑期旅游的另一大趋势亮点。这个夏天，旅游专列火出了圈。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全国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一些热门品质专列暑期预订率突破90%，人们更愿意为一趟慢火车的深度游买单，并且沉浸其中。
10: 小心啊！自行车上车以后
11: 又行走。哇，来了！新疆人民。
1: 凌晨时分，成都安静站灯火通明。来自四川、广东、浙江等地的游客陆续登上熊猫专列安逸号。这趟列车18岁以下乘客有71人，亲子游、研学游成为客流主力。
12: 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慢慢欣赏沿途的风景，其实中国的大好河山，特别是新疆，一直很向往。然后看到这次有机会，就是毫不犹豫报名了。
1: 今年暑期，王建荣特意选择了旅游专列这种慢旅行的方式，陪着儿子一起圆梦新疆之旅。这趟专列有独立房间、独立卫浴、随行医生和管家服务，到了景点有专门的大巴接驳，也会安排酒店入住，全程出行无忧。长达16天的新疆之旅，可以游览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喀什古城、火焰山、坎儿井等20多处新疆标志性景点，把出行的奔波变成了一场松弛的享受。
13: 旅行的那种节奏感是比较松弛的，对我们大学生来说是刚刚好。落地之后，就是汽车的行程一般不会太长，地接导游也很 nice， 虽然时间很宝贵，但是花10多天也很值得的，是舒适感与体验并存，非常好。
14: 以前我也随过团，但是没得这一次这个感受这么舒服，因为新疆太大了。如果我们是自驾游来，我可能会很累。我们计划了每一年的暑假都会找这种专列，到这种全国不同的地方去旅游。
1: 行进的列车来到吐鲁番，眼下吐鲁番的63万亩葡萄进入采收季，走进葡萄沟景区。葡萄沟课文展板前围满了跟着课本实地研学的学生。
15: 以前是在课堂中老师讲解来了才知道，葡萄沟是断裂侵蚀峡谷地貌，走在葡萄架下。书本里的内容不再是文字，本次旅游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
16: 今年16天，孩子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深刻体会到我们的祖国的疆域之大啊，非常开心。
1: 行程结束，游客还可以游览都江堰、熊猫谷等四川知名景点，一站式领略川江两地的绝美风光。从表面上看，这次旅行更像是选择了一个移动的酒店，但是从深层次看，这种慢旅行的选择是人们对旅行意义的重新审视。
9: 往往火车开到哪里，游客就到了哪里。我去看看当地的风土民情，去看当地的自然风光，我可以很轻松，所以是推动旅游专列、自驾旅游，甚至是城市度假、宅旅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
1: 旅游列车的到来也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促进，慢旅行列车停留时间更长，消费场景更多，体验需求更丰富，有效激活沿线的消费活力。
11: 我们深度依托吐鲁番十二大极致文旅资源，精心打造精品研学线路，让广大青少年在实景实地中沉浸式感受自然奇观和中华文明，真正实现文旅资源与素质教育的深度融合，成功激活暑期文旅消费热潮。
17: 预计六至八月接待游客1415万人次，有效推动区域客流向县域下沉。下一步我们将顺应深度旅居慢旅行的新趋势，丰富旅居业态，完善全域配套，深化跨区域协作，推动文旅从流量打卡向流量深耕转型。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继续稳步增长。在黔南州平塘县大山深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启用10周年，硬核科技激活夏日县域游活力。在贵州毕节大方县，一场在花海梯田奏响的实景民乐盛宴火爆全网，文化软实力将音乐美学融入了祖国大地。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的乌兰哈达火山群，清凉旷野适配夏日研学风光，动静相宜。在新疆阿尔泰山腹地，209公里的阿河公路沿线可饱览多样景观，禾木村的牧民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而在首都北京昌平区，百余场特色消费活动打造消夏新场景，充分激发乡野消费新活力。
9: 在整个的暑期，我们就正在呈现一个供需两旺这样一个良性的发展格局。第一呢，高品质的文化活动和旅游产品的供给更加丰富了。第二点呢，我们会注意到旅游目的地呢比较注重利用地理廊道、交通的通道和我们立体出游的方式来吸引游客的到访，成为避暑旅游的一个重要的依托的支撑点。第三一个呢，我们看这个文化和旅游融合比过去更深更广了。从7、8月份暑期的数据来看啊，我们旅游消费有望突破10000亿元，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一个消息。
0: 这个夏天，贵州除了山地户外受到游客的青睐之外，贵州就是白居易也是火遍全网，微博话题阅读量超4.2亿，抖音播放量过亿，知乎单条话题最高378万人同时在线热议。热度的背后是贵州旅居产业的真实爆发，绝佳的天然生态和四季各异的风光，搭配成熟的交通网络和完善的设施配套，让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贵州，在青山绿水间感受松弛和惬意。
18: 借助万峰林的自然资源，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上纳辉村改造闲置农房，打造精品民宿集群，集聚民宿、农家乐、特色咖啡馆，配套稻田抓鱼农事体验项目。暑期民宿一房难求，大量川渝长三角游客长期避暑租住。兴义市万峰林民宿主理人王佳兰：
19: 客人主要是来源于北京、上海、江苏、重庆，整个暑假基本都是满房的，目前已经预约到8月底了。
18: 重庆游客王毅：
20: 这种民宿就是很度假的感觉，早上起来看着这远山这稻田，别提有多好。
18: 当地目前共有民宿、农家乐50多家，特色主题咖啡馆18家，15处稻田农事体验点落地。兴义市万峰林街道上纳辉村党支部书记罗顺林：
21: 我们将吃素盘活停车场周边、通古广场周边闲置土地及村民闲置房屋升级完善，文旅配套设施优化游客游玩体验。
18: 贵安新区依托月亮湖生态资源布局精品民宿，融合咖啡、精酿、特色餐饮业态，7月中旬试运营以来，迎来不少省内外避暑旅居游客。遵义市绥阳县美景村的民宿藏身山林间，以现代山居建筑打造世外桃源式度假场景，联动周边溯溪戏水、户外烧烤业态，提供吃住游一体化乡村度假服务。周末房源需要提前预订。遵义游客云霞：
2: 那种建筑风

0: 对，两人相当于时尚相结合，有点世外桃源那种感觉。住宿条件和食材都让我们非常满意。
1: 民宿负责人郑小华，
2: 白天的时候都带他们出去熟悉抓鱼，傍晚的时候都带我们那个地方来用餐。游客在我们那里能吃得好、住得好，也要玩得好。
1: 安顺经开区围绕21度的城市避暑 IP， 依托三河湖、十里河廊打造特色民宿院落，主打长周期康养旅居。客源以湖南、重庆、广西长线游客为主，河南游客张女士。
3: 我几乎是每年都到这里来康养，天气真是没得说，民宿的设施比较齐全，建设的都比较有民族特色。明年我准备在这儿买一套房子。
1: 安顺经开区民宿主理人谢登恒，
4: 蔬菜都是在自家地里面采摘，他们来住的时间都是在一两个月，入住率达到80%。
1: 安顺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局长王晶。
5: 我们还联动了黄果树和农工各大知名景区，开通了直通车，推出白天逛景区、晚上住民宿的游玩模式，做到引得来客人，留得住客源。
6: 眼下虽然不是花期，但毕节市百里杜鹃的热度却没有降。700多辆房车扎营山谷，800户省外购房者入住新家。从赏花旅游到避暑旅居，百里杜鹃正通过完善配套、丰富业态，把季节性的旅游流量转化为旅居流量。
7: 吉林游客曹雪，
8: 看完花就没走，自己在这做饭，比我们自己在家的老家的生活社区还要方便，确实找到家的感觉了。
7: 重庆游客张婷，
9: 我今年住了有4个多月了，非常的凉爽，收费非常的合理，生活的设施、取快递了、购物了，这些都是非常方便的。
7: 四川游客李群，
10: 抚养离子很高，比较养生嘛，方圆200公里以内的景点全部耍完了的，每年都会在这里来栖息地嘛，这就是家的港湾嘛。
7: 今年以来，百里杜鹃花冠房车露营基地已接待房车5.9万台次，全国避暑游客比邻而居，在山谷里形成了一个车轮上的社区。百里杜鹃景区房车露营基地负责人陈燕，
11: 我们分了3个区，经营区、还有舒适区、VIP 区。舒适区收费是20元一天，2个车位，水是免费，自己扫码用电，淋浴间是24小时开放，快递柜就直接入住了我们的场地，生活配套也很齐全，从农家商贩到我们的营地超市，一站式购齐。以前叫流量，现在叫流客，让来到我们百里杜鹃的车友就像回家一样的。
7: 从住进房车到住进社区，旅居在百里杜鹃有了更多形态。距离房车营地不远的宜山花谷康养旅游度假区，今年5月迎来了业主集中入住。今年避暑季入住约800户，客源从过去以川渝为主，逐步拓展到长三角、珠三角等地。重庆市民潘世伟。
12: 依山而建，蓝天白云的把我吸引住了。以前我扁桃体炎嘛，很严重，这个地方来几年了，自然也好了。
7: 香港市民朱雪梅，
13: 在百里杜鹃就住过一晚，我就觉得这个地方还不错，风景好，气候也挺好的。在香港住了30年，我想在这边养老啊。
7: 四川眉山市民严仁伟，
14: 这地方是一个很适合老年人居住的地方，抚养离子很大，所以风湿关节呀、心脏病这些和鼻炎些很有好处。就是我们亲身考察了很多地方来定的这地点。
7: 阳光大地置业集团总经理于俊旭，
15: 一年四季我们这里都有业主在居住，春天呢就赏花，夏天呢就避暑，秋天呢养生，冬天呢就温泉。
7: 从赏花到住下，游客身份变化的背后是旅居需求的持续释放。百里杜鹃旅居地产已累计销售1.3万套，商品房网签连续5年保持增长。百里杜鹃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罗丹，
16: 全区现在有18家这个旅居地产，推动我们的城市旅居的一些配套的逐步完善，并引进了2家市场主体来推动我们的乡村旅居发展，依托山地户外和清凉气候做一些体育赛事、文化旅居方面这个康养旅居，我们也会推动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业和业态的布局。
6: 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丰富的业态是把流量变为流量的关键。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万峰林景区过去以观光为主，看峰林、赏花海。今年暑期，稻田抓鱼、工坊手工、亲子研学等体验业态集中涌现。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近半数是儿童。一个景区如何用新业态抓住孩子的夏天呢？
17: 一大早，贵阳北直达兴义南的高铁上已经坐满乘客，其中不少是带着孩子出行的家庭。去年底开通的盘星高铁将贵阳至兴义的通行时间缩短到两个小时，带动省内外游客大幅增长。黑龙江游客刁女士
18: 想带孩子到望风岭去看一看，觉得挺适合孩子，从贵阳坐高铁到这来比较方便。
17: 暑假以来，每天有超30,000游客打卡万峰林，其中1米2以下的儿童占比接近40%。四川游客刘女士，
19: 大人比较轻松。今天有去扎染，带他捉鱼，天气很好，比较凉快，比较适合亲子游玩。
17: 千亩稻田从风景变成体验项目，30块钱就能让孩子玩得欢畅，也让村民们有了增收渠道。兴义市万福村村民宋宪勇，
20: 最高峰的时候，一天的话可能有100多个。
17: 黔西南州委宣传部派驻万福村驻村干部徐峰，
21: 我们村集体经济入股的稻田小火车呢，去年只单单运营了40天，就带来了68万的收益。今年呢，预计总的收入可以达到200多万，我们村呢估计可以分到50-60万。
17: 90后木雕匠人徐查清带着本地手艺人抱团发展，3年时间将一个不足100平方米的工房扩大为近1000平方米的文化体验馆，每天接待上千人。四川游客雷女士，
22: 这个木雕可以做多久？
23: 大概要做1-2个小时吧，在这里精神放空一下。然后我们已经是第3次来万峰林了，每次体验不同的项目。
17: 贵州工匠名师徐查清山地文化馆负责人徐查清，
24: 有扎染、蜡染、布衣、扎鱼灯、布衣草编、布衣木工文化，一是要上手快，二是要有意义，三是能马上带走，自己做一件衣服，做了一些盘子，能看能用。
17: 目前万峰林景区线上好评率达到99.7%，客诉处置率达到100%。景区正从门票经济向综合消费经济转型，围绕亲子赛道提质增效。兴义市万峰林旅游集团营销负责人邓成宇，
24: 很多游客会在万峰林住3-5天，甚至一周。万峰林里面有8个少数民族村寨，村民或者村集体参与到体验的业态里面去，转化成了可消费的文旅产品，推动了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
6: 从赶路到慢行，从打卡到体验，旅行方式的转变背后是大众生活理念的升级。新场景、新业态让山野资源变现，消费市场下沉带动县域乡镇增收，慢旅行深度游提升出游幸福体验。文旅产业以游客需求为核心持续创新，既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盘活了地方的优质资源，让暑期旅游既有热度又有温度，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25: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8: 真的，快去看看。
2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2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3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31: 下一个千年。
3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3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34: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35: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33: 贵州新闻联播。

0: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
1: 徐林出席遵义市领导干部会议并讲话，会议宣布省委关于遵义市委主要领导任职的决定。
0: 李炳军在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上强调，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不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1: 词源是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主题。记者观察，从技术概念到产业实践，词源经济如何增价值降成本。
0: 一场开在数博会里的黑客比赛，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主办，全国近300名选手72小时极限开发。记者带你听贵客松是棵什么松。
1: 2026现代五项世锦赛在贵阳收官，捷克和匈牙利分获男女组冠军。
0: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1: 我是静怡，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0: 贵阳市今天白天晴，18到27度。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8月31号，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对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行总结，研究部署进一步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学习教育中央第四指导组组长张义炯出席并讲话，副组长李峰及全体成员到会指导，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
0: 徐林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中央第四指导组精心指导下，认真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有力促进“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走新路展风采的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持续动态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确保历史遗留问题动针碰硬解决，新出现问题及时跟进解决，并跟复杂问题上下协力解决。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推动党员干部规范履职用权。要聚精会神抓好高质量发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压紧扣实各级各方责任，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张义炯强调，贵州省委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全面深入准确查摆问题，推动书记带头抓整改，标本兼治完善制度机制，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要把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推动建立长效机制，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
0: 八月31号，遵义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省委关于遵义市委主要领导任职的决定。省委书记徐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决定，郭强同志任遵义市委书记，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宣读决定。郭强和遵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

0: 日分别发言。
1: 徐林指出，这次遵义市委主要领导的任职是省委从全省工作大局出发，充分考虑遵义市发展需要和领导班子建设实际，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徐林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对遵义十分关心，特别厚爱。2015年亲临遵义考察，多次对遵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遵义会议鲜明昭示，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学习得越好，理解得越深，贯彻得越有力，发展成效就越显著。要在忠诚核心、感恩奋进上展现更强自觉，结合遵义会议历史经验和新时代伟大成就，持续加强对党忠诚教育和感恩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更加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见思想、见行动、见实效。要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全力围绕四心、主攻四化，深入推进四个大抓，不断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发展含金量、含锌量、含绿量，积极务实，打造对接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堡，在强化比较优势、走高质量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四在农家、和美乡村建设，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在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上见到更大成效。要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在统筹发展和安全全方位守牢底线上拿出更实举措。要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在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上体现更高标准。
0: 郭强表示，遵义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地，能够为全市人民服务，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将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始终牢记嘱托，更续红色血脉，扛牢发展之责，切实为民造福，从严管党治党，奋力在走新路、展风采中做出遵义贡献。
1: 8月31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不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开展交流研讨。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发言或作书面发言。会议指出，做好基层工作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在引领推动基层工作创新发展实践中做出一系列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为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和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深刻理解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坚定不移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纵深推进基层基础强双击，关心关爱基层干部，支持基层改革创新，不断提升联系服务群众、做好基层工作的本领，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会议强调，要深刻理解基层工作本质上是党的群众工作，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全心全意为民造福，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经常深入基层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千方百计解决好群众就业、教育、医疗等急难愁盼，注重系统性解决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逐步化解存量问题，从源头上防止新的问题发生。要深刻理解做好基层工作的科学方法，自觉践行四下基层制度，聚焦抓项目、稳投资、提振效

0: 新闻联播，聚焦2026数博会，今天来关注。今年6月，国家数据局印发《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首次将词源写入国家文件。两月之后，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以词源为主题在贵阳召开。词源经济如何从技术概念落地为产业实践？数博会上，大家又在讨论哪些与词源有关的话题？腾讯集团副总裁、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
1: 从2024年的年初呢，全中国的消耗的 token 数是1000亿，到今年6月份，我们公布的是500万亿，这个是整个5000倍的增长。
0: 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
2: 在不同的场景下，词源的价值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差异，必须由高价值的数据来形成高价值的词源。
0: 阿里云副总裁安小鹏：
3: 智能器对于 token 的消耗已经超过人类，到人类的5倍， token 成为企业的竞争力。
0: 蚂蚁集团副总裁韦涛：
4: 就大家这个对词源的理解，不只是停留在我每天烧了多少 token， 是不是真的能够给行业带来这种可持续性的增长，能够把成本控制更低。
5: 为什么这个会场的人这么多，大家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如何让词源的价值升上去，成本降下来。词源就像 AI 时代的电量，我们每一次和大模型对话背后消耗的都是词源。词源有了名字， AI 可以计价了，这些都说明 AI 的应用正在规模化。
0: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布宁辉：
6: 说明我们的 AI 的发展已经到了产业落地的阶段，产业级、行业级领域的应用，它真正的能够进行人机协同。
0: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原副总信息师、华北电力大学教授王继业
7: ：Token 呢，它实际上是人工智能大模型深入应用的一条路径。我们搞这个高质量的数据集，就是词源经济场景来驱动。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还有这个词源，更好的把这个场景开发好。
0: 中科曙光高级副总裁任京阳：
8: 词源的大量消耗，它意味着呢 AI 它真正能够解决问题了。比如说我们编程短句什么的，在这些领域里面，这个门呢被推开了。
5: 在数博会上呢，词源工厂集中发布，有的聚焦硬件和基础设施集成生产环节，有的聚焦软件提升生产效率，其目的都是一个，把生产的成本越压越低。
0: 新华三集团高级副总裁曾富贵：
9: 我们这款产品就能将 token 生产的各个环节紧密的结合，内部的软硬件的协同，就能够将我们 token 的生产运输制造这环节能够急剧的降下来，比我们传统的就是说分散的方式能够降低70%左右，能够降低30%。
0: 贵州算家计算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家维：
10: 需要在标准算力的上面结合模型进行深层次的优化，这样能够在指定算力平台上面在单位时间生产的词源数量更多。
0: 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涵林：
11: 词源本质上就是数据加算力加大模型。贵州有全国最大的数据中心的集群，发展词源得天独厚。我们年初月销售几万块钱人民币，八月份已经达到了快一个月几千万。
5: 把各地关于词源经济的政策拉开来看，北京拼生态，依托丰富的应用场景，发力全产业链建设；广东拼出海，聚焦的是词源跨境赛道；而贵州的优势在于算力和绿电，也就是要把生产的燃料成本打下来。同时，贵阳今年编制了词源经济3年行动方案，计划在交通、矿产、文旅、气象、农业等特色领域发布5个以上的高质量数据集，打造60个以上的典型应用场景，就是要把过去攒下来的家底变成词源赛道上的垂类优势。
0: 上海库帕斯科技有限公司助理总裁胡茂密：
12: 贵州不管是从性价比的角度来看，还是我们目前的资源储备都非常好，结合我们贵州的相应的场景，我们能够形成一个更好的合作。
0: 贵安新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航泰：
13: 把算力作为原材料输出 token， 然后它的附加值是远高于裸算力租赁的。贵州省人工智能数据工厂是有大量的企业做数据标注，做这个机器人的素材，会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形成一个比较正向的循环。
0: 贵州省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中国电信贵州公司副总经理张鑫。
14: Token 经营的这种模式下，让 AI 产生作用。我们现在在7项大模型上面进行服务和对接，结合贵州

0: 白酒的提供，白酒 AI 的算法和基酒窖藏的模型的识别。所以我想呢，关键是结合贵州的特点来去推进相关的工作。
1: 天荣信科技集团董事长李雪莹。
2: 在整个国家的全链条的发展当中，贵州是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比如说算力资源的输出、特殊的数据集的供给、独特的这种场景的开放，把实体经济的一些这种数据能够快速的资源化。
1: 作为2026年数博会官方配套赛事，由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主办的多彩贵州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已经完成了线下开发环节，来自全国的近300名选手在72小时进行 AI 应用的极限共创，交出一批贴合贵州产业的 AI 作品。记者带你看贵客松是棵什么松。
3: 我现在15岁，中高一。
4: 我19岁，我车队长。
5: 18岁，22。
6: 两个90后，两个00后。
7: 制造业里面最懂 AI 的，在 AI 圈子里面最懂制造的。
8: 这些年啊，从大数据到人工智能，再到今年的词源，新东西年年都在这儿亮相。但今年的数博会还有一点不一样，4号馆里长出了一棵松，贵客松。听上去既熟悉又陌生，但如果我把它拆开，你是不是就明白了呢？贵州的黑客马拉松，它是一群开发者聚在一块儿，在限定时间里完成一项任务或者解决一个问题。贵客松的赛场，首届贵客松迎来了科技贵客1000多人，筛选出了300多名选手现场比拼。那这样规模的黑客马拉松在咱们西南地区呢是头一回办，赛制也不一般。选手们要在72小时里极限开发，比完还不算完，后面还跟着100天的落地孵化陪跑。这种比完不散，从赛场直通产业的闭环，在全国的黑客松里也是头一回，主打一个短时间高强度重实操。这场高规格的比赛是由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主办。头一回办，咱就得办出点大动静。那就像马拉松需要门槛一样，这样的比赛要敲代码的活儿，必须得是编程高手、技术大拿、AI 大神。
9: 今年3月才开始从事 AI 行业，
10: 我的 AI 零呢是大概2周。
11: 轴承制造没有编程的专业背景，我看不懂代码。
8: 当写代码的门槛被 AI 填平，年轻的他们出手太狠了。
12: 我设计成就社区日记，它就是一个可以帮助青少年人用颜色表达自己的心情。
13: 我做的这个苗裔非遗的一个健康的产品，这是我自己通过 AI 用1天的时间就把它独立开发出来。
14: 这是我工作室的官网。
8: 你的工作室有几个人啊？
14: 就我一个艺人公司，这里有13个已经交付的作品，就是给爱尔兰的一个餐厅设计的一个他们的官网。因为我这里有个获客系统，包括自动去寻找客户。
15: 我负责的只是一个思路的搭建，然后把这些思路喂给 agent， 然后他们再去执行。
16: 现在就是国家也新出了一个关于这个辣椒分级的一个标准，在2026年11月的时候才实施，专门买一台这个辣椒分拣的一个机子，然后可能就是要20-30万块钱，然后人力去分的话，对这个专业知识要求也很高。于是我们就想着去做一台就是这个专门用于这个辣椒分拣的一个设备。
17: 我们这次选择了贵州这个15规划里面提到的富矿金开，选择了电池化成这个角度，和更多的工业厂商减轻他们的实验负担。早上10点来这里，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已经遇到了咱们宁德时代的上游供货商的这种咨询。
18: 肯定有一些，这个就是相当于以年轻人的方式去喝白酒，
19: 通过 AI 让年轻人调出自己的第一杯贵州白酒风味的鸡尾酒。
8: 一个热词变成了真能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贵客松开在数博会的意义。一边是为 AI 找落点的贵客，一边是等着新办法的产业，两者在这棵松底下相遇了。72小时交出的只是一个开头，后面还有100天的实践期。这些想法在贵州会生长成什么样？我们100天之后再见。
10: 日前，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移动云公司、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贵州大数据集团等20多家算力调度主体正式入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此次入驻主体涵盖电信运营商、云厂商、第三方算力服务商等。 此次由国家数据局牵头搭建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可统筹资源，打通孤岛，破解跨服务商调度壁垒和异构算力管控难题，实现算力资源的标准化互联与一体化调度。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网络研究部总工程师赵小芳：
4: 原先比如说本地的用户登录到本地的这种算力服务系统的话，那他可能调度的那个范围是有限的。如果是咱们一个用户在贵阳去登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话，他能看到全国整个的他可使用的这个算力，他也可以去选择本地的外地的算力，甚至智能助手去帮他去配置算力，一键生成订单，他就能在全国范围内去调度他所需要的这样一个算力。
10: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该监测调度平台是此项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全国已有145万 PFLOPS 智能算力被纳入监测范围，全国超过60%智能算力已实现统一监测。
5: 贵州新闻联播。
1: 经过七天的巅峰较量，2026年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8月30号在贵阳落下帷幕。男子、女子个人决赛迎来终极较量，击剑、障碍赛、游泳、激光跑全项展开，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男子个人决赛中，捷克选手卢克斯以1586分排名第一；女子个人决赛中，匈牙利女将古兹以1485分夺冠。2026年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男子个人决赛冠军捷克选手卢克斯：
6: 我完全沉浸在比赛状态里，只顾着专注发力，腿特别疼，直到颁奖时才好好享受了大家的欢呼。接下来我要全力冲击奥运积分，站上奥运赛场。
1: 2026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男子个人决赛亚军俄罗斯选手戈罗马茨基：
20: 这次比赛的体验很棒，拿到第二名对我来说已经是不错的结果，明年一定会表现得更出色，也希望再次来到这里参赛。
1: 本次世锦赛是亚运会前夕中国队一次重要的大赛练兵，中国选手在此次高强度对抗中积累了宝贵经验。马玉昂以1569分排名男子决赛第五，张明玉以1451分排名女子决赛第八。中国选手陈柏良：
21: 我在障碍啊，以及游泳以及整场五个项目的串联方面的经验稳固了不少，重新拾起的信心，做得好的一些部分会在亚运会中延续去使用，没有达到预期的部分可能还要做一些更改。
1: 中国选手张明玉：
22: 通过半决赛和决赛，我觉得能看到进步，希望自己可以继续稳定发挥，再去突破一个新成绩。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公安先进典型代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我省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所长宋涛作为全国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向中外媒体讲述一代代民辅警更续红色血脉服务人民群众的动人故事。
23: 2002年，两个小女孩因家庭发生变故，无依无靠，田所长和大家一起商量，这个家我们派出所来管，帮两姐妹打扫卫生，买生活用品，协调上学。派出所的民警换了好几批，但这场爱心接力坚持了10多年，从未断过。如今姐姐成了优秀的职业律师，田所长还以父亲的身份出席婚礼，见证了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10: 这场延续10余年的爱心接力是派出所77年来为民服务的缩影。这个与遵义会议会址仅一巷之隔的派出所，辖区每年接待游客接近900万人次，实现会址核心区域连续77年零事故、零发案，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公安楷模等多项国家级荣誉。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所长宋涛：
23: 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站在国家级的发布平台，这份荣誉属于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的民辅警。我们将继续守好红色圣地，把群众每一件小事办实办好，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盼。
10: 昨天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举办，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贵州中医药大学教授针灸医生杨硕获评敬业奉献中国好人， 遵义市凤冈县凤岭街道石径村村民安凤和黔西南州兴仁市城南街道鹧鸪园村村民杨正林获评助人为乐中国好人。此次上榜的好人中有11次跳海救七人的六旬环卫工人钟耿平，有以生命践行为民使命的基层干部贺娇龙等。活动现场，中国好人茂国伟、张志勇、顾艳玲、韦怀银、彭子文还分享了各自的感人事迹。全国道德模范郭万刚、张云霞、王冬梅、冷木、梁倩娟、窦兰英与他们进行了交流。
1: 关注一组简讯，黔南举行公共招聘日专场活动，78家企业拟招聘1.8万余人，岗位覆盖加工制造、轻纺、服务护理、新媒体运营、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
10: 日前，贵州高速集团依托卫星遥感数据分析，发现厦蓉高速贵州段 K1799 边坡地表变化异常，立即调度无人机赴现场抵近核查，精准划定隐患范围，有效化解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1: 畲乡古镇景区发布公告，9月1号到25号对大地指纹区域实施提质改造工程，提升景观品质、游览安全条件和观赏体验，请游客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避开封闭施工区域。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晴，18到27度，遵义多云，19到29度，安顺阴天见多云，16到24度，都匀晴，19到29度，凯里晴，21到28度，铜仁晴，22到32度，七星关多云，17到26度，水城阴天，14到25度，兴义多云，18到27度。
10: 本次节目主播林涵、静怡，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刘燕，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 评书联播，
0: 一边往回跑，单五爷还一边喊：“厉害，厉害！哎呀，来人太高了！”这宇文成龙一听啊，连北都找不着了。怎么样？还得说我吧？大将出马，一个顶俩，嘿嘿嘿，哪个还敢跟我动手？第二个大刀王玄、王军可出战，5-6回合大败而归。第三个铁面判官尤通出战，5-6回合也败下来了。秦琼吩咐一声：“收兵。”就这样，瓦岗军跑了。宇文成龙一看，啊，跑了，那能行吗？我是一鼓作气踏平匪巢啊！来呀，掌鼓追！有个副将催马过来了。先锋大人不可呀，恐怕敌方有诈，我们别中了埋伏。你懂得个屁，这叫趁热打铁。这阵不追，什么时候追？违令则斩。谁不敢说别的了，追吧。这50000大军出动，兜着瓦岗军的屁股就追进金鸡岭。等追了20来里地，再看呢，秦琼没影了，瓦岗军上哪儿去？不知道。宇文成龙就有点纳闷了，喂喂，他们都会隐身术怎么的？或者是长翅膀飞了？这都哪儿去了？再看崇山峻岭，连往回走的路全都迷失了。正在这时，就听那个炮咚，啪啪啪啪啪，左翼杀下一支人马，为首的正是三公子裴元庆。裴三公子带着哥哥裴元龙、裴元虎，后边督队的是他爹老将军裴仁济，就好像下山的猛虎一样，将随军切断数节，就展开一场血战。 裴元庆所到之处，刀枪乱飞，打得死尸翻滚。瓦岗军一起呐喊：“弟兄们，别给昏君卖命了！”

0: 降者免死，投降吧。随军一听，绝大多数全都倒戈投降了，那么剩下一部分还在顽抗。正在这时，咚咚咚三声炮响，金钱豹翟让领着10000精兵冲下山坡，秦琼领着5虎8彪上将又杀回来了。王君可、单雄信在后头堵着，随军是四面受敌。不到2个时辰解决了战斗，50000大军全军覆没，还活擒了宇文成龙。这招叫关门打狗啊。瓦岗军得胜回营，军师徐茂公命人严守山口，消息不得外传。就这样把宇文成龙带上金龙殿。这小子失魂落魄，两条腿哆嗦成了一个了，心中暗想：倒霉倒霉，真倒霉，不怨别人就怨我自己呀，我没能耐，我逞什么能啊？有这功夫我在京城待着多好啊，养尊处优，使奴换辈，吃尽穿绝，玩玩乐乐，多么逍遥自在，我当什么先锋啊？皇上那阵问我，我就应该说不行，结果由于一时高兴，我这嘴发瓢，把话说错了，如今变成了阶下囚。哎，我的妈呀，我脑袋要搬家呀，这个买卖真要没了，吃什么都不香了，我刚过20岁，我就这么死了，不行，不能死，我还得活几天。他正胡思乱想，把他推进来了。跪下跪下，大伙认为着这小子不定多横呢，哪知道是个熊包。到这儿他就瘫软在地了，也分不清谁是谁，是见人就磕头：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只要把我饶了，叫我干什么都行。程咬金一看，窝囊废，怕死鬼。屋里人都乐了。徐茂公担任主审，啪把桌子一拍：你是宇文成龙吧？一点都不错。程咬金接茬了：哼，龙有像你这样的吗？我干脆给你改个名，你叫宇文成狗还差不多少。哎呀，谢主隆恩，从现在我就改名了，我叫宇文成狗。哇，大伙一听全乐了。徐茂公接着问：宇文成龙，你服不服？
1: 服，我算服的家了。当初我认为瓦岗寨都是响马，都是陆里英雄，没什么能耐，哪知道我这一看，都是天兵天将。
0: 那么我再问你，你愿意活呀愿意死？
1: 我还想活几天。我这位道爷，只要你高抬贵手，能让我活着回去，叫我干什么都行。
0: 好，宇文成龙。
1: 不，您说错了，不改名了吗？不叫宇文成狗吗？
0: 哎呀，大伙一听乐得肚子都疼。徐茂公把脸一绷：废话少说，听我的，既然你想活，你答应我一件事儿，10件都行，您吩咐吧。你给你爹宇文化及写封信，告诉他马上把宇文成都调回京城，不准他攻打瓦岗寨。如果你爹听你的话，真把宇文成都调回去了，我们就把你放了，你看怎么样？
1: 哎，行，太行了，我哥哥就听我爹的，我爹要叫他回去，他马上就得回去。
0: 那好吧，来啊，把绑绳给他解开，给准备桌子椅子文房四宝，叫他写。 结果这宇文成龙啊，哆嗦的连笔都拿不了，拿起来掉下，拿起来掉下。程咬金乐着对他说：“别害怕，你这写不了，先沉沉沉沉啊，平静下来再写。只要你听话，一定不要你这条命。谢主隆恩！哎，我的妈，可把我吓死了！我给我口水喝行吗？行。给他递过一碗浓茶去，他真渴了。等喝完了，他一想，这帮人嬉皮笑脸的，看这样都没生气，也许不能杀我，干脆我老老实实听话，我就写得了。我写了啊。他提了笔半天，一个字没写出来。徐茂公说：“你倒写呀。”“我没词儿啊，我怎么写？”“你告诉你爹，你说现在我打了败仗了，被囚禁在瓦岗寨，求爹救我一命，条件就是让我哥哥退兵。如果我哥哥回去了，不打瓦岗寨，人家就把我放回来，咱们一家人可以团聚。如果不听，就把我乱刃分尸。就这么写，会写吗？”“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呀，你们别把我乱刃分尸了，那滋味可不好受。”“哎，这是比方，你写的越严厉越好。”“哎，喂，我那爹字怎么写来的？”“闹了半天他不会写字儿。”大伙儿又乐了。这怎么办呢？还得给他打个稿，让他照着抄。能有两个时辰吧，这封信写的跟狗爬似的，这算写完了。徐茂公问他：“带着图章没？”“带着呢。”“摁上。”“哎哎，这戳还真带兜呢。”盖完之后，徐茂公还不放心，把手牙也摁上。“哎哎，十个手指的印儿全摁上了。”徐三爷拿过来一看，这字儿写的跟狗爬的似的，但是呢还能看清楚。“我且问你，你爹认识你的笔迹？”“太认识了，我写的字儿我爹全认识。”“既然如此，没你的事儿了，你放心，就住到我们这儿。你爹多坏跟你没关系，就冲你这个窝囊废，我们也把你放了。一日三餐好吃好喝好招待，只要求一件事，你得听话。你要打鬼点子不听话，随时随地我们都把你乱刃分尸。”“哎呀，我可听话了，你们叫我干什么都行。”“压下去，把他压下去，确实好招待，因为留着他有用。命人加以防范，别让他跑了。”等他走了之后，大伙这一顿乐呀，心说这隋朝能不亡国吗？这派来这是个什么东西，在大街上随便挑个人几乎都比他强。程咬金就问：“三哥，您那下一步怎么安排的？”“魔王千岁，这不信到了咱手了吗？这就叫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我说过了，凭咱们现在的力量跟宇文成都还不能抗衡，这个人确实了不得，这封信就可以叫他退兵。那老贼宇文化及逆赖不明，对这个宇文成龙爱如珍宝啊。他一看他儿子被压在瓦岗寨，有送狗命的危险，他肯定召回宇文成龙。这不就是不战自解吗？高，真是太高了。三哥，你看着安排吧。徐茂公跟秦琼商议之后，分兵派将，郝军机听令在，余双仁听令在，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四位兄弟在，六将领命。徐茂公跟他们说：“郝军机啊，你拿着宇文成龙这封信，带着他们几个人，再带100名精明强干的弟兄化妆改扮，立刻起身赶奔京城。到了京城之后，要分两个步骤。第一， 先赶奔长平王邱瑞的府见少。

王邱天豹，告诉他立刻带家眷起身，然后你派人护送到瓦岗寨。三天之后，你估计着老邱家的人已经走远了，平安无事了，你再去找于文化及，这封信务求亲手交给他，让他想办法退兵。我料这宇文化及心虚，话必定是挺硬，不要怕他。假如事情进行的不顺利，你们哥几个可以在京城给他施加点压力，闹腾他一番，在保证弟兄安全的情况下，闹腾的是越凶越好，然后领人撤回，明白吗？小弟全明白了。这时把长平王邱瑞请上来了，秦琼见过姨父，又给大家做了眼见。程咬金拉住长平王的手，也叫姨父，老人家太高了，您这么做就对了。俗话说站得高看得远呐，将来我老程要做了天下，还能亏待了您吗？倘若您要有兴趣，乐意当我这个皇上，那我就脱袍让位，咱这个地方可以倒着班的做朝廷。长平王非常高兴，提笔在手，给儿子邱天豹写了封信，内容很简略，恐怕这封信落到别人手里头，主要的求侯君集面谈。信写完了交给小白猿，昌平王就安下心来住到瓦岗寨了。安下他们不说，单说侯君集六将从瓦岗寨当中挑选了100人，这100人呢都是人尖子，不但功夫好，而且聪明伶俐，都会随机应变，化妆改扮，分批赶奔京城长安。路上无话，这天过了潼关，又过了临潼，来到顺昌门外。侯君集在这块安排了一部分人，让他们住到僻静的小店保持联系，然后领着其他的人混进京城。到日头往西转的时候，侯君集看看没有尾巴，也没有什么可疑的迹象，他带着盛宴师丁天庆赶奔邱瑞的府，砸开门了，叫人到里边送信，非要见少王邱天豹。自从长平王邱瑞领兵走了以后，老邱家简直活不了啊，老夫人天天掉眼泪，邱天豹也是唉声叹气呀，盼哪盼哪，哎，没想到今儿来人了。他就知这里边有事儿。邱天豹在客厅之中见着小白猿侯君集，阁下尊姓大名？您是邱少王爷吗？不错，您爹给您捎了一封信啊。信在何处？在这儿。侯君集把信献上去了，邱天豹一看明白了，拉住侯君集的手非常亲近。侯君集说，老王爷现在很好，非常痛快，就盼着你们到瓦岗寨呢。临行之事，老王子说得好，让你们轻装简行啊。邱天豹乐得奔奔直蹦，心说太好了，这才叫打破玉龙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少王爷邱天豹见着父亲的手书，心中高兴就甭提了，闻风而动，跟母亲说清楚之后，马上打点行装啊。他这个府里边上下好几百人，为了保密，外人干脆没下通知，谁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直系这18口人收拾完了，从后门

0: 离开王府，要知道的说是上关王庙去降香，侯军机众人暗中保护着，很顺利的出了顺昌门，见着在门外等候的瓦岗军。侯军机吩咐让盛宴师丁天庆领20名弟兄保护老邱家的家属赶紧起身奔瓦岗寨。他们走了，侯军机他们照样回到城里，掐着手指头算，1天2天3天估摸着出了潼关了。侯军机这心才放下，说老邱家府里的人后来一看，少王也不在了，主母也不在了，当家人一个都没了，就乱了套喽。他们怎么乱咱不必细说，单说小白猿侯军机到了第4天早早的起来，跟于双人2个人暗藏利刃，带着于文成龙这封信起身赶奔丞相府。宇文化及的相府那非常气派，光门军就有10好几个，其中有个带班的能有40来岁，舔着草包肚子，挎着绿裤子，弯刀在门前来回直溜。侯军机一看是这个地方，紧走2步冲这人一抱拳，哎呀辛苦辛苦。这家低头看了看，一瞅一个小矬个，长得3分不像人，7分好像猴，后边还跟着一位中等身材，白脸黑胡，看了半天不认识。什么事儿？请问这是丞相府吗？是啊。有什么事吗？烦劳这位军爷给通禀一声。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4: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德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

0: 道，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门疗法，无门不拜，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小区的东南角是一块面积挺大的停车场，在停车场的边上靠着栏杆的角落里有一辆废弃的三轮车，这车不大，带婆的，老年人代步的那种。以前这种车经常跑到街上去拉活，后来市里整顿不让开了，它烧油动静还大，逐渐的就被小电动车取代了。这车现在已经没人要了，停在小区里不知道多长时间也开不了，车轱辘因为风吹日晒都裂了，风化以后没有气儿，就瘪在那里，车门子也不知道让谁薅下去了，车身上所有容易拆卸的零部件儿都被人拆走卖废铁了，所以这个车就是一个空壳子，风吹日晒，里边落的灰都长出了草，车顶上也被太阳晒得掉了色。这辆车本来跟橘子皮一个颜色，但是在车顶上已经白花花一片，被晒得爆了皮儿。就这么一台本来就不太起眼的老式的三轮车，平时大家不太在意它，路过停车场的时候瞧都不瞧一眼，但是为啥要说起它呢？前一阵子我在这个废弃的小三轮上发现了一只猫，灰颜色的，身上带着浅色的条纹，像是狸猫。可惜的是这只狸猫我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已经死了，我是在去早市的路上发现它的，那天也是赶巧，说不上啥原因，我就想去中山门转一转，我家离中山门最远，平时我要么去幸福道早市，要么去西南楼早市，走小区正门，但如果要去中山门的话就得走停车场的后门。那一天我突发奇想就想去中山门了，所以路过停车场的时候我不由心的往炸了边的三轮车上一扫，我就发现了车上的猫，它的身子当时正静静地趴在废弃三轮车的车棚上，它的脑袋卡在车厢里了，车顶上原本应该有个小窟窿眼儿，或者是小裂缝，这猫可能是好奇就钻进去了，脑袋钻进去之后就拔不出来了，

往下钻也钻不出去。按理说猫的脑袋能进去，身子也应该能跟进去，但是这猫不知道啥原因就一直卡着，直到我发现它为止。发现的时候我碰它，它就没啥反应了，但是我能确定这只猫刚死不久，最多就两天，它身上没烂也没臭，毛管还挺亮的。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可惜，白瞎这么一条生命了。我有点后悔前两天怎么没走这条路，要是早一天做决定去中山门逛早市的话，我可能早就发现他了，那时候他兴许还没死。但是已经发生的事后悔也没用，我赶紧回到家取了一副手套，我又跟物业借了一把锹。那个三轮车的车顶本身就已经碎碎糟糟的，我用锹三两下子沿着那个猫卡住脖子的位置砍开一道缝，砍开之后轻轻一别，猫就掉到了车里。我很小心的把它收到锹里，在我们小区外边我给它找了一棵树，在平时不走人的树下面我挖了一个坑，把这只可怜的小猫给埋了。这只小猫的死多半是出于意外，我不知道它是自己钻到那个眼儿里的，还是人为的，还是吃了药了，或者是怎么样，都属于意外死亡。所以就说这个生命是多么无常，有些事儿根本就考虑不到也预料不到，但是它就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现在都想寿终正寝，谁都想没病没灾的多活两年，但是多难呐！人这一生长短都是一辈子，来的时候不由人，走的时候多数也都不跟你打招呼。大多数人都是疾病突然发作，在去医院的路上或者到了医院没抢救过来就没了。能够坐在家里消消停停安安稳稳走的人太少了。有的人说，胡老，用胡家老高的话，不是有点保证吗？有点保证，确实有点保证。用老高治病以后，猝死的人极少。就拿心梗来说，我经手的十个心梗患者，能找出一个猝死的都很难，况且他们多数都活着的，将来咋死的我不知道，但是现在都活得挺好。我家的长辈，我老父亲老母亲都是喝胡家老膏喝了几十年的，一天一口膏，这是保健量，治病的话得多用，一天三次打底儿。我老母亲活了99岁，我老父亲活了106岁，我大哥今年97岁，二哥93岁，我们家人都挺长寿的。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都是70岁往上的寿路，100岁出头的有70-80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的生活的好习惯
起了决定性作用。什么好习惯呢？其实就是熬老膏、喝老膏、用胡家老膏给病人治病，就这一个习惯是与众不同的。老胡家祖祖辈辈学中医的很多，药方子也是自家传承的。胡家老膏算是胡家所有方子中最出类拔萃的一种，既然好使的话，就可着它用吧，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我们自己家人都受益了，传下来推广一下，也是为了让大家都受益。喝老膏喝的时间长了，喝半年一年以上的，不至于横死。像有的人得预料不到的病，咋治都治不好了，花多少钱都抢救不过来了。如果喝老膏的话，这种情况就很少见。胡家老膏就是这个特点，只要能坚持用，只要人还活着，能喝水，能咽东西，就可以用，用到天数了，一定有效。胡家老膏不是急救药，但是它可以养生，还可以续命养命，这一点别的药方就跟它没法比。有的患者没来得及治，没来得及吃老膏的，命就没了，那是没招的。就像我上早市遇见那只小猫咪一样，我有心救它，但是它已经咽气了，没有办法。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现在正在治的一个患者，他儿子就出现过类似的事儿。他儿子没了，才50多，前年开春的时候突然间就心脏病心梗猝死过去了。送到医院的时候浑身都凉了，没法救了，而且发病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就血糖稍稍有点高，都没吃药，光靠运动就能控制住。谁都没想到他能得心脏病。儿子体格子挺好的，大高个儿，长得也好看，国字脸，浓眉大眼睛，单位也好，在车厂当干部，一个月不少开，是全家人的顶梁柱。猝死那天是早上，那天早上他起来挺早，本来就打算先空腹出去跑个圈，跑完了回家吃饭，然后再上班。但是没成想，门还没走出去，他衣服刚穿好，打算到卫生间里洗把脸，路过走廊的时候，咕咚一声就跪到地上了。老太太醒得早，听到动静，赶紧上走廊去看他儿子。他儿子话都没说出来，直接就过去了，就没了。心梗猝死就是这么快。心梗还不像脑梗，脑梗有缓头，脑袋只要不磕到地上一般死不了，但是心梗可不是，心梗说没就没，不容阔，因为全身的血液都靠心脏去供给，所以心脏的主动脉一堵，首先会大脑缺氧，几秒钟人就过去了，然后全身的脏器都缺血了，都衰竭了。所以这个病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它是影响全身的。
哪儿重要他就先影响哪儿。所以这一家四口人，三个女人一个男人，男人突然没了，通常这家就散了。但是我这个患者，这位老妹子还挺有当大家长的样，她说那话办那事儿，让儿媳妇心里暖，把本来分开的心，凉透的心，又重新聚拢到一块儿堆了。这家的老人和媳妇都挺有正事。老太太的儿子出殡后的第六天，家里的亲属都陆续离开了。离开以后，屋子里就剩下家里三口人，老太太、儿媳妇和孙女。送走亲人以后，儿媳背朝婆婆，面朝南窗，双臂交叉在胸前，身体直立立地躺在床上，脸冲着窗外。老太太双手抱着头，把脑袋低下来。她头疼，自打儿子去世以后就头疼，血压也高，但吃药能控制，就头疼比较明显，整个天灵盖都疼。他脑袋是木的，眼睛是肿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孙女自个儿坐在餐桌的椅子上，双手抱着膝盖不出声。三个人的眼泪在这六天的时间内都快流干了，都使劲的克制着自己，怕再哭出来，哭的话眼珠子疼，嗓子也疼，难受极了。更重要的是心里头不得劲儿。屋子里虽然有三个人，但是静得出奇，静到老太太本来耳朵背，但是墙上的石英钟发出的声响震得他心里头发毛。老太太心想，这么下去可不行，她先往左看看，背向她的儿媳，又仰起头望望窗外。不一会儿她转过头冲着孙女说，丫蛋，把房门打开，让屋里亮堂亮堂。孙女手脚麻利，起身就把房门打开了。房门与厨房窗户合起来的风一起涌向了南边的窗户，这多透气。老太太自言自语似的说，说完这话她挺起上身，直直的坐起来，对着她儿媳说，我和孩子还算有福，这是他先走了，要是你先走了，我糟心，孩子们也苦。听到这话，儿媳妇一激灵，死去的丈夫可是老太太家独苗，是命根子，儿媳妇可能也没想到老太太能说出这般话，但是儿媳妇没吱声。老太太双手拄着床沿下来，身体往儿媳身边挪挪，又说，就她那条件，你在的时候都有女人惦记着，你要是不在了，没多久她不找女人，女人也得主动找她，那样的话这前一窝后一块的，我得多糟心，孩子没爸比没妈强。听这话，儿媳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她瞧瞧老太太，寻思了半天还是没张嘴，但是眼眶子又湿了。老太太是明白人，活得通透，她跟我学过原话，她说，人哪有十全十

儿媳阴，家就阴；儿媳情，家就情。往后孩子们都得看儿媳妇的。您看这话说的，这不是一般老人能说出来的，尤其是当婆婆的，能说出这话，我都佩服她。换做一般的老人，要么怨天尤人，怨儿媳没把儿子照顾好，要么就跟儿媳争房子争地的，弄得家里头鸡犬不宁。您看这老太太多明智，儿子走后，老太太把家里的权利都交给儿媳了。儿媳听完婆婆说的话，控制不住了，赶紧用手捂住嘴，害怕自己哭出声来。老太太对儿媳说，大点声哭，这几天家里人多，别憋坏了。儿媳妇哭完了，到厨房洗把脸，洗干净以后，把家里存折、银行卡都找出来了，递给她婆婆说，妈，您记忆力好，家里的钱以后您来保管，怎么花法都您定，我只管生活，学孩子他爸，让孩子们吃好，生活好。你看这多么好啊，婆媳之间相互信任，都相互望其捧，望高抬，日子拧成一股绳儿过，不分心还有个不好的。后来儿媳听见有邻居说儿子走了，老太太的两个女儿能来把老太太接走，儿媳对大家说，孩子都是奶带大的，孩子离不开奶，奶也离不开孩子，老太太谁也接不走。儿媳的话说到了婆婆的心坎里，她在这个家里，在这个房子里住习惯了，换别的地方真的住不惯。儿子的离开已经让她心里受打击了，脑袋瓜子一直疼，吃了好几样治头疼的药都不行，吃单纯止疼的药也不见好。儿媳妇挺见地婆婆，她开车的时候听到咱们节目了，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有啥治头疼的方子没有，我说就一个头疼呗，她说是，除了头疼以外血压稍稍有点高，但是吃药控制住了。我说那好办，我给他出了两个小方，我告诉儿媳，我说你给婆婆用这俩小方子试试，如果还不好使就到大医院去做 CT 去检查脑血管有没有问题。儿媳妇说行，这俩方子大家也记好，偶尔偏头疼，天灵盖疼，您就用上试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是外用的，找一颗生白萝卜，用手挤就行，不要用榨汁机榨，就硬挤，挤出四滴，一个鼻孔滴两滴，一天滴两次，滴上头疼就能缓解，连用四五天一般的头疼都能好。如果比较顽固性头疼，再配上一个口服药，药材也很简单，都是食疗的，找一颗干白菜，把那个根砍下来，就用这根，然后再用红糖60克，生姜3片，用水煎服，一天服3次，连服3天，头疼
顽固性

0: 等都能治。儿媳妇把这两个方子给老婆婆之后，婆婆用了两天，头疼就不犯了，好了。但是后来，大概一年之后，老太太的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想要用胡家老膏，这次必须得用了，因为老太太在犯病的时候不是头疼，而是心脏不行了。老人跟他儿子得的是一个病，心梗，深主动脉夹层导致急性心梗。要我说，就是想儿子想的，老太太也想儿子啊，能不想吗？天天住在儿子家，舍不得离开，白天想，晚上想，睡不好觉，还不跟人说，最后这心脏就不行了。他岁数也大，都80了，到医院抢救，好不容易放进去个支架，给支开了，心脏过血，把命给保住了。但是身体不像以前，以前还能下楼溜达溜达，现在别人扶着都走不了几步。幸亏是他儿媳妇孝敬，用老膏用得及时，从抢救室出来，老太太能喝水的时候，就把胡家老膏顺带喝进去了。儿媳妇在外边，在急诊室门口等着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了，问我心梗能不能用老膏。我说能用，而且必须得用。心梗做支架的患者，如果用老膏用得早的话，正常来说，双联抗血小板的药都可以少用，尤其是阿司匹林，支完架以后都让患者终身吃着。但是在老膏的作用下，这个阿司匹林不仅能减量，还可以提早停掉，停掉以后能防止出血。阿司匹林容易造成肠道和胃壁出血和脑出血，所以不依赖它了，危害就拆除了。这个患者现在用老膏用了8个多月，基本上跟以前差不多了，该咋地咋地，该买菜买菜，该打扫卫生打扫卫生，外人绝对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心梗支过架的患者。玻璃维我让他停了，正常来说得吃一年呢，但是他心脏舒服，身体状况好，现在就能停。阿司匹林用老膏用到1.5年以后绝对也能停，到时候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用每天按时按晌的吃药了。那苦药片子没啥吃头，有那闲心不如喝两口老膏呢，还好喝，还养生益寿。咱们老年人啊，记住一条铁律，家和万事兴，子女的事少管，儿女让你管，你也得量力而行，力所能及的管，能管则管，管不了拉倒。晚年生活要想幸福，就得放权呐，让年轻人干吧。咱们对子女好，是咱们的本分，子女对咱孝敬，是他们的福分，最后捞着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好了，说到这儿吧，下边时间接大伙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 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0: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啊，请你讲吧，好吧？
5: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5: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3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
0: 嗯
5: 嗯，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行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0: 哦，
5: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把，请胡老婆呢，就是帮忙，想想办法。
0: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5: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万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所以说， 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0: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
5: 嗯，
0: 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高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啊。
5: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5: 啊，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0: 嗯，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
5: 哦，
0: 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
5: 哦，
0: 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你理解了吧？啊，
5: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0: 哎，您就用胡家老膏
5: 啊。
0: 胡家老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5: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0: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它的问题了。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5: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0: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
5: 了
0: 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5: 这我心里就放心，
0: 啊，
5: 这就放心了。
0: 这
5: 就放心。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
5: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0: 好的。再见啊，老朋友啊。
5: 哎，再见。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5: 哎，好好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
3: 我得感谢胡老给我们弄的这个制造这个好药。胡老，我都说说我这几种病现在好的都有改善了。
0: 好的，那我先问问您，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唐山市的。
0: 哦，
3: 那我都是有冠心病，心绞痛。我通过吃了这胡老这个胡家老膏这个药， 有2个月了。
6: 啊，
3: 那这个冠心病。

0: 会心了痛，您现在也没饭。
1: 不好是吧？变化多大？
0: 太好了，那胡老，我跟你说实话，我听这胡老讲座太实在，我听了多少日子，我没敢买。莫老，我看见真这个回复的人家都反馈这个都好，我一咬牙就买了。现在有两个月了，都改善了这几种病。第一心脏，第二是咳嗽。咳嗽我吃完了以后也是吃了俩月，也顶现在也不咳嗽了。都是还有这个胃，吃那个药吃的都把我胃吃坏了，都吃进饭去了。现在我通过吃了这俩月呼吸老高，我的胃也好了，便秘也好了。便秘原先是在七八天呢才解一回呀、啊、还得使排带露。现在呀通过吃这个药，呼吸老高这个药，现在两三天解一回了，太好了。
1: 那个已经完全正常了，这是说对不对啊？
0: 对，我太谢谢这个胡老了。后来我还有这个晚上睡觉还睡眠不好。也现在也改善了，也好多了。
1: 你看变化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啊，是特别快。还有一个是晚上解小手一宿解七八回。现在吃的这个药吃的两三回，一宿的脸提了两三回了。这我这个是最慢的，都是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啥的、青光眼的。现在我吃的比前完强多了，好多了。我都想着跟我胡老说说
1: 啊，
0: 这几种病。胡老，你说我，胡老，你说我吃可以呗？一早晚吃这个胡家老高，一天两顿，一顿十五毫升。今早我中午也吃了15毫升，吃一回，就这么吃中不？
1: 挺好的，这个方法挺对的啊。
0: 胡老，谢谢你，谢谢胡老。
1: 好，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这么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对不对？
0: 太好了。太好了，胡老，咱们就说这吧，我不麻烦你老了，我都给老护士都中了。
1: 好的。
0: 胡老，您也保重身体。给我们好制造这个好药。
1: 好的，坚持使用吧。
0: 好的，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胡老师啊，你好。
1: 哦，欢迎你啊。
3: 我大致啊跟你说一下我的具体的情况嘛啊。
1: 哎，好的。
3: 我今年68，在这之前呢我算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在没用这个胡椒老高之前
1: 啊，
3: 首先就是这个血压高。高压呢能达到178，低压呢110那样子。没有别的招，就只靠吃降压的药来吃维持。但是这个你看血压还是控制不好
1: 啊。
3: 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前列腺这块
1: 啊。
3: 我这个毛病呢好多年了。上医院都住好多回了。每一回到医院呢说是我这个前列腺呢又严重了。就是打消炎针呢，说那个往膀胱里面打水的那种了。第三就是那个风湿骨病了。
1: 你看看多厉害，
3: 就回过头来说我这个高血压，血压一高我就心就慌，心一慌我就特别恶心， 啊，但是一恶心想吐还吐不出来
1: 啊，
3: 就是那难受劲儿。哎，更是雪上加霜的呢，我一路走来呀、啊、总觉得这个路啊不平坦，
1: 就是
3: 深一脚浅一脚的。
1: 嗯，
3: 后来我找到原因了。
1: 嗯，
3: 不是地面不平，
1: 嗯，
3: 而是脑袋昏昏沉沉的。
1: 对对对，就是因为
3: 高血
1: 压造成的。
3: 哎，飘飘乎乎的那种。
1: 嗯嗯，
3: 再加上呢，眼睛看东西呢，哎，模模糊糊。
1: 啊，
3: 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呢、
1: 啊，
3: 坐车。
1: 嗯，
3: 我在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个不是说，飞机、火车、人船，啥我都敢坐。
1: 嗯。
3: 但是血压一高，完了。
1: 嗯。
3: 我就特别晕车。脑袋里啊总是感觉呢有声音在叫，翻来覆去睡不着，哎、
1: 嗯、
3: 睡一着一会儿还做噩梦，
1: 嗯，
3: 噩梦一醒来就是满头大汗的
1: 啊，你看
3: 再
1: 不
3: 睡就难了，一晚上折腾、啊、再加上我本身前列腺就不好，
1: 嗯
3: 啊，那么一搞一晚上能睡个三四个小时都不错了。
1: 嗯嗯，
3: 我这毛病呢除了血压高之外，大夫都是说我这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不重视也不行，但是我挺纠结，你说药吧也在吃，但是效果又不理想，这就完蛋了，我没招了。哎哎，后来我实在是睡不着，我就买了一个小收音机。
1: 哎，
3: 这收音机是白天听晚上听，哎，了解到这个胡老师的节目了，用上这个胡椒老高了
1: 啊。
3: 哎，这么多年的传承呢、啊、还是不容易，说实话。
1: 嗯，
3: 是没效果他不可能传承了这么多年，是不是？
1: 没错。
3: 哎，确实我用上了有一个礼拜的时候
1: 啊、
3: 我的症状就开始改善了、
1: 嗯、
3: 尤其是血压从158的100降到142的95了。
1: 你看看 这
3: 就是一个明显的变化嘛。
1: 不错。嗯
3: 啊，血压一下来一稳当，哎、啊，恶心呐、啊，啊，眼花呀，心发慌啊，这些问题慢慢就趋于平稳了。
1: 嗯嗯嗯。
3: 哎，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就一点没感觉到恶心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3: 哎，对，多快呀、啊！哎，脑袋清醒了，这个时候我感觉特别舒服，呼吸顺畅了。哎，这个时候啊，我都已经不用降压的药了。
1: 哈哈。
3: 哎，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一起来我就知道我今天要干啥
1: 啊，
3: 就以前早上起来都是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干什么东西了。
1: 嗯嗯嗯。
3: 哎，现在啊除了听您的节目呢，哎，我就不打进收音机了。
1: 嗯，
3: 你看现在眼睛也好了，看得也清楚了 啊把以前那些电视剧我又拿出来可以去看了。
1: 嗯嗯嗯。
3: 对，是吧，打发时间嘛。
1: 哎，
3: 我用这个胡椒老高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的前列腺这一块又有变化了。
1: 你看看，哎
3: 哎，就是什么呢，那个尿频尿急尿等待尿无力那种情况，哎，就见好了。晚上起夜呢，原来的五六次，这一下我就解决，也就最多也就一两次了。
1: 嗯嗯嗯嗯。
3: 哎，这个变化挺大的，
1: 你看看。
3: 而且小便呢又有力度，尿得远，哎，那个马桶里面的声音的这都听得到了。
1: 嗯，
3: 以前就是过低呀、
1: 啊，啊啊啊啊，
3: 就是像别人讲的尿滴滴吗？就是那样子的，滴两滴，还把裤子湿了，
1: 啊啊啊，
3: 现在小便减少了，晚上起夜呀、啊，也好了，说明啥呢？睡觉啊，睡得安稳了。
1: 嗯嗯，
3: 一躺下就能睡得着，一点都不受影响了。
1: 嗯，
3: 那真是解决我的大问题，睡眠好了，白天就有精神。
1: 那可不是，改变多快呀、啊，是吧？
3: 哎，你看我的风湿骨病啊，
1: 啊，
3: 哎呀，这个时间长了，20多年了。
1: 嗯，
3: 整天呢腰膝酸软的，各个那个骨关节啊游走性的疼痛，我还打过封闭呢、
1: 嗯，很厉害。嗯，
3: 那可不嘛，很厉害。如果说是不疼的厉害的话，我会去打封闭吗？是不是？
1: 嗯嗯嗯嗯。
3: 哎，特别是冬天，那坐骨神经疼的，上楼都扶着栏杆走。
1: 嗯，
3: 猫着腰啊，背着手猫着腰，就那种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下个楼梯也是，哎，对、
1: 嗯、
3: 得扶着个东西才行。
1: 你看看，
3: 哎，蹲下去起来那可费劲了
1: 啊啊，
3: 哎，晚上睡觉。

0: 掉头不能翻身，一翻身呢浑身都疼，
1: 嗯，
0: 动都动不了啊。用过很多种方法，什么喝药酒啊，我现在家里都还有很多泡的药酒呢，啊，电疗啊，针灸也用过，中西药也用过，但是都不见好转。
1: 各种方法以前都用过了啊，
0: 都用过啊，
1: 嗯，
0: 要不说我们对这个真是无能为力了
1: 啊。
0: 但是用这个胡家老沟不到三个月啊，这浑身上下就舒服啊，腰也不酸了，腿也不软了啊，这个蹲下去起来也不费劲了，上个厕所最方便，现在浑身都舒展，也有力气。有一次我们小区里面停电啊，我自己拎了20多斤的东西得上六楼，哎，我经常发现呢，我腿没软，
1: 嗯，
0: 哎，晚上睡觉粘着头就睡，随便翻身都没问题，早上起来呀，胳膊腿也没疼，
1: 多好啊，
0: 那多好啊！到现在为止，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已经4-5个月了，啊，我现在的身体啊，比我老伴儿都好，啊，就是啥活的我都干，抢着干，啊，感觉自己啊精力旺盛呢。所以说这人呢，到啥时候啊都得自己有一个好身体，不然的话别人嫌弃不说，自己也遭罪，知道吗？
1: 您说到点子上了啊。那么为什么能够用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胡椒老膏它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补足了咱肾气，肾气补足了，啊，前列腺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都得到相应的治疗，而且这么高的血压、心脏的问题不好，用了它也同样解决了。这是任何药物和任何方法所不能同时解决的这些疾病，而用胡椒老膏都解决了，太好了！您说的啊
0: 啊，这点是我是最佩服的。你想想，原来血压高了吃降压的药。啊，那个风湿那个犯了，然后呢又是提高药，又是针灸的，
1: 嗯，
0: 但是结果是哪一样都没有治到底儿上。
1: 对对对对的，是的。
0: 哎，你看现在就用这个胡椒老沟，就把我浑身的毛病给我治下去了，所以说现在啊，我是特别相信这个胡椒老沟，也相信我这个身体啊能够切切底底的康复啊。
1: 所以这回您有了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好了，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
0: 好的，
1: 咱们多联系
0: 啊，
1: 有什么问题您跟我来讲，我会给您更大的帮助，好吧，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行，谢谢你胡老啊。
1: 好，再见啊。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3: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唉，今天又得迟到。
1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5: 美女，等一下，美女，
14: 别理他。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7: 刚上车的乘客。
1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9: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中国贸促会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七月份全国贸促系统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同比增长24.77%，全国贸促系统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份数保持稳步增长，反映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贸易便利化水平有效提升。同时也表明，在全国贸促系统等多方共同推动下，广大外贸企业主动适应市场变化，愈加熟练运用 RCEP 等自贸协定优惠政策，拓展国际市场的能力和韧性不断增强。我是林涵，接下来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20: 评书联播，
4: 我有事要求见丞相宇文化及。
11: 住口！
4: 我们丞相的官印也是随便你叫的吧？
11: 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4: 想见我们丞相可不那么容易。军爷，您说错了，我们是从前敌来的，二公子宇文成龙派我们来送书信来了，让见也得见，不让见也得见，这封信我们一定要亲手交给丞相。
11: 哦，你们是从前敌来的？
4: 对。这人一听，既然二公子派人下书，一定是大事儿啊，他不敢耽搁，赶紧到里边送信儿。啊，偏巧老贼宇文化及今天没上朝，正在书房闷坐，那五官呢，左的像包子差不多，心情十分烦乱。原来这个老家伙呀，一天没别的事儿，净算计别人。如今他萌生了一个野心，他也看出来了，杨广这个皇位啊做不长。现在天下也比较乱，特别是瓦岗山折腾的是最凶不过。他盼着他儿子此一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扫平贼寇。如果班师回来，皇上还得有重赏。下一步想办法把杨林再干掉，倘若把这个大钉子拔下去，那就没有顾忌了。嘿嘿，下一步我就逼杨广退位，我也做两天皇上尝尝什么滋味，到了那时就是我们宇文的天下了。这个老贼越想越得意，但是呢他又十分担心，挂念他儿子宇文成龙，心说这个不懂事的冤家当了前不正印先行官呐，那可是战场啊，一旦有点闪失如何是好呢？但愿神佛保佑啊，让我儿子平安无事。原来瓦岗军封锁了消息，宇文成龙全军覆没的事儿他还不知道。正在这时候，送信的人进来了。回相爷，门外来俩人，口口声声说从前敌来的，要求见相爷，说二公子给您来了封信。哦，下书人何在？在相府门外恭候，让他就进来。过了一会儿，侯军机在前，余双人在后，进了书房了。往上面一看，坐着一个人，大白脸，三角眼，花白胡须，两眼是贼光四射。从穿仗打扮上看，肯定是宇文化及。侯军机跟余双人一躬到地，给相爷问安。宇文化及带着怀疑的目光看了看他们，你们是哪儿来的？ 从前敌瓦岗寨来的。
11: 谁让你们来的？
4: 二公子宇文成龙。
11: 什么事啊？
4: 让我们送了一封亲笔书信。
11: 拿来我看。
4: 是。
11: 侯军机在怀里把这封信拿出来了，有人递给宇文化及。一开始这个老奸贼呀，还故作镇静呢，等看完了这封信啊，容颜更变，浑身就抖作了一团呢。这，他把这封信反反复复看了五六遍呢。一瞅这封信是他儿子写的，你看那两笔字儿吧，点儿不像点儿，撇儿不像撇儿，跟狗爬的是差不多。但是他知道这是儿子亲笔写的，上头大致的意思是说，我被瓦岗军抓了俘虏了，
4: 危在旦夕，恳求爹爹救我一命，要念在父子之情，答应瓦岗寨的要求，把我哥哥宇文成都赶紧调回来，让他不要再打瓦岗寨。如果不听，人家对我要下毒手，把我乱刃分尸。爹呀，看在骨肉之情，快点救救我吧。上写着千，下坠着万。不过宇文化及不愧是个大奸贼，经验丰富。过了那么一会儿，他也不哆嗦了，把信往桌上一放，冷不丁一拍桌子，啪！嘿嘿，我以为你们是什么人，闹了半天，你二人是瓦岗的响马，来人，赶紧给我拿下！他打算用这招把侯军机他们给拍住。其实小白猿他们早有思想准备，听完了之后笑呵呵原地站着未动。宇文化及是吓唬吓唬他们，等众人往上真闯的时候，他一摆手又给制止住了，然后让其他的人退出房外。你们笑什么？我宇文化及甭来这套，打个天窗咱说亮点吧。你方才说对了，我们两个人确实是瓦岗山上的英雄好汉。实不相瞒，在下姓侯，我叫侯军机，这位叫于双人，奉我家军师大帅的令箭前来见你，替你儿子来送这封信。既然来了，我们就不怕，怕也不来。你不要吹胡子瞪眼的，要命有一条，可你想想，你要不要你儿子？瓦岗军说话算数，倘若我们两个人在这流了血，你儿子也好不了。现在京城内外全是瓦岗军的耳目，你要好好的想一想。这宇文化及一听，一点都不假呀，你看当老人的还犯这个病，哪个没出息他喜欢哪个。这宇文成龙那是宇文家的败家子儿，哎，宇文化及还对他格外的宠爱，就这心肝宝贝让瓦岗军给抓住，倘若把命丢了他也活不了啊。这老贼装腔作势，过了一会儿装不上来了，汗也下来了。侯军机，我且问你，倘若我儿天宝将宇文成都收兵撤退回来，你们真能把宇文成龙给我放了吗？瓦岗军说话算数，这个请不必怀疑，不过要求你当机立断，是越快越好。别忘了，夜长梦多，迟则可生变呢。这样吧，我要慎重考虑考虑，你二人先下去，明天这个时候我给你们正式的答复。我说宇文化及，咱把丑话说到前边，你可不要反悔啊。你认为着把我们俩用稳军计先稳住，然后派人跟踪瞅我们住的什么地方，想办法把我们抓住，严刑问口供。你要打这鬼点子可错了，方才我们说了，京城内外全是我们的耳目，这里一举一动瓦岗山随时都可以得到禀报，你要敢动我们，你儿子可就够呛啊。好嘞，给你留个思考的时间，明天这阵儿我们再来拜会，告辞了。侯军机和玉庄人大义凛然，一甩袖子走了。宇文化及气得脸都青了，这，哎呀，干瞪眼没招啊！他一想，他们说的不是瞎话呀，能来俩人吗？不定得来多少呢！我一动他们， 我儿呢就出了危险了。不行不行，我可把火气压住，千万不能因小失大呀。这怎么办？正在这时候，送信的又进来了。报，

0: 天宝大将军有家书到，快快快，快拿上来！宇文成都也来了信了。宇文化及打开一看呢，宇文成都说的是，现在而我的60万大军已经陆续开到瓦岗山，准备2天之内就要开兵建仗，请爹爹放心。而一战成功，必定平灭匪巢，奏凯欢都。宇文化及不但不高兴，汗珠子下来了，心说我的娘哎，可别打哟，一打你兄弟可就完了，看这意思你还不知道你兄弟被人家抓住了。废物废物！宇文化及又一想，我怎么说杨广啊，不错，皇上听我的话，但恐怕这件事不那么简单呢。宇文成都60万大军刚到瓦岗，一句话就调回来啊。倘若皇上不答应怎么办？我用什么理由能把他说服呢？这难死我也。宇文化及这一晚上也没想出好招来。按下他咱不说，单说侯君集跟于双人回到店房，两个人把门关上一商量，看来这个老奸贼举棋不定，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呢。军师交代的明白，如果遇上这样的情况，就给他施加点压力，在确保弟兄安全的情况下，在京城大闹他一番。对，明天就下手。他把黄天虎、李成龙也找来了，把瓦岗军义军的大小头目也招在一起，诉说明白，按着计划行事。到了第二天可了不得了，京城啊，钟鼓楼、四城门、商业区，人们中心聚会的地方，到处都是布告，都是瓦岗军的。上面写的明白，现在瓦岗军夜已进逼京师，不久就要推倒隋朝，希望老百姓迎接义军，全都是这样的布告啊。不但说贴的哪儿都是，侯君集、于双仁等人还上了钟鼓楼了，公开在楼上连敲锣再敲鼓，老百姓一看，这怎么回事，越围拢人越多。侯君集在钟鼓楼上是发表演说，跟布告上写的差不多少，让老百姓迎接瓦岗义军进城。现在隋朝的江山已经奄奄一息，保不住了。本来老百姓对这个朝廷就很憎恨，盼着改朝换代来为民主啊，听了这种宣传是坚信不疑，是奔走相告。不到一天的时间，整个京城就乱了套了。那要说隋朝不派人抓吗？能不抓吗？有司衙门出动巡捕，出动军队，但是等他们来到出事地点，侯君集、于双仁等人早就踪迹不见了。他们扑到东边，人家到了西边了，想抓他们势比登天呐。这京城像开了锅似的，四门紧闭，一直折腾快天黑了。侯君集他们正在十字路口宣传呢，遇上巡逻的军兵了。瓦岗山上的贼在这呢，别让他们跑了，抓住！隋军就下了手了。侯君集跟于双仁两人顺着胡同往前面就跑，跑着跑着一看，眼前有一道红墙，哎，红墙还带饼子的。侯君集一看呢，皇宫的围墙。跟于双仁一商量，军师说了，这篓子捅的是越大越好啊！这不到了皇宫了吗？咱哥俩到里边溜达溜达，瞅瞅皇宫什么样，能不能见着昏君杨广？最好把他脑袋给他烧着。对，就这么办。哥俩脚尖点地，飞身越过大墙，到了皇宫里边了。到里边，哥俩一看呢，哎呀，真是富贵不如帝王家呀！ 五步一楼，十步一个金碧辉煌啊，也不知有多少间房子。这个好劲儿就甭提了。侯君集提刀在前，余双人提剑在后，东屋串的西屋，西屋串的北屋，他们就随便溜达开了。溜达来溜达去，到了宝藏库。这都是杨广搜刮的民财，稀世的珍宝都在这屋摆着。侯君集他们一看这么好的东西，拿又拿不走，怎么办呢？给他砸了吧！咵嚓一鬼头刀，把千年的大古瓶砸个粉碎。余双人抡起宝剑来，这顿砍呢，什么名人字画、挑山对联啊，各种名贵的玉如意等等的东西砸了个稀碎。折腾完了，俩人离开这儿，还接茬往里走。见着人呢，他们就做鬼脸，嗷嗷乱叫，把宫娥才女太监吓得是屁滚尿流啊。他们瞎打瞎撞吧，进了养心殿。你说歪打正着不？正好把杨广给堵在里边。杨广今天驾坐养心殿，正在这儿开心解闷。屋里有100多名妃子，有的给他捶背，有的给捶腿，还有2名妃子跪在他的脚下给他捏脚，另几名妃子把橘子皮扒开，一半一半的掰着，正喂杨广。这杨广最近这个心呐，也不平静，他也惦记瓦岗山的事儿，心里琢磨这是贼匪怎么这么猖狂，连我王叔杨林都打了败仗了，而且还败得这么惨，不知道天宝将宇文成都这回能胜不能胜。倘若宇文成都要打败了，大概我这个江山还够呛呢。我用什么人确保京师，维护我这个朝廷？这两天还真动了心了。因此他闭着眼睛躺在逍遥床上胡思乱想。正这时候，小白猿侯君集余双人冲进来了，嗷嗷两嗓子把这些嫔妃吓得我的娘，四散奔逃，有几个吓得背过气去了。杨广睁开眼睛瞅啊，什么人？吓得他魂不附体呀，他就知道有刺客进了皇宫了。不过杨广这家伙也不傻呀，事先早有准备，他一哈腰滋溜钻床底下去了。侯君集看得清楚，这家伙身穿黄袍，腰束金带，那除了他是杨广没有第二个了，这是皇上啊，非把他抓住不可。你钻床底下你就跑得了吗？等跟余双人到了近前，把龙床给周翻了，往下一看呢，下边是个地道口。闹了半天，杨广顺着地道跑了，这地道通到哪儿不清楚。侯君集一想，别下去了，别中了埋伏，耽误大事。军师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折腾，并没派我们刺杀杨广，也没交代任务啊，活捉杨广，吓唬吓唬他就行。一看你跑了，我们放把火行不行？他把火镰掏出来，把帐帘给引着了。你想当时的建筑都是木质结构啊，这养心殿里面除了花梨紫檀的雕刻物件之外，就是幔帐，那箭火能不着吗？时间不大，烈焰飞腾，寺外就变成一片火海。等御林兵来到了，救火抓贼，他们两个人早就逃之夭夭。他们回去听信咱且不说，单说杨广经过这一天的惊吓是一病不起。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
2: 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0: 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0: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
0: 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小区的东南角是一块面积挺大的停车场，在停车场的边上靠着栏杆的角落里有一辆废弃的三轮车，这车不大，带婆的，老年人代步的那种。以前这种车经常跑到街上去拉活，后来市里整顿不让开了，它烧油动静还大，逐渐的就被小电动车取代了。这车现在已经没人要了，停在小区里不知道多长时间也开不了，车轱辘因为风吹日晒都裂了，风化以后没有气儿，就瘪在那里，车门子也不知道让谁薅下去了，车身上所有容易拆卸的零部件都被人拆走卖废铁了，所以这个车就是一个空壳子，风吹日晒，里边落的灰都长出了草，车顶上也被太阳晒得掉了色。这辆车本来跟橘子皮一个颜色，但是在车顶上已经白花花一片，被晒得爆了皮儿。就这么一台本来就不太起眼的老式的三轮车，平时大家不太在意它，路过停车场

的时候，瞧都不瞧一眼，但是为啥要说起他呢？前一阵子，我在这个废弃的小三轮上发现了一只猫，灰颜色的，身上带着浅色的条纹，像是狸猫。可惜的是，这只狸猫我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已经死了。我是在去早市的路上发现它的，那天也是赶巧，说不上啥原因，我就想去中山门转一转。我家离中山门最远，平时我要么去幸福道早市，要么去西南楼早市，走小区正门。但如果要去中山门的话，就得走停车场的后门。那一天我突发奇想，就想去中山门了，所以路过停车场的时候，我不由心的往栅栏边的三轮车上一扫，我就发现了车上的猫。它的身子当时正静静的趴在废弃三轮车的车棚上，它的脑袋卡在车厢里了。车顶上原本应该有个小窟窿眼儿，或者是小裂缝，这猫可能是好奇，就钻进去了。脑袋钻进去之后就拔不出来了，往下钻也钻不出去。按理说猫的脑袋能进去，身子也应该能跟进去，但是这猫不知道啥原因就一直卡着，直到我发现它为止。发现的时候我碰它，它就没啥反应了，但是我能确定这只猫刚死不久，最多就两天。它身上没烂也没臭，毛管还挺亮的。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可惜，白瞎这么一条生命了。我有点后悔前两天怎么没走这条路，要是早一天做决定去中山门逛早市的话，我可能早就发现他了。那时候他兴许还没死，但是已经发生的事后悔也没用。我赶紧回到家取了一副手套，我又跟物业借了一把锹。那个三轮车的车顶本身就已经碎碎糟糟的，我用锹三两下子沿着那个猫卡住脖子的位置砍开一道缝，砍开之后轻轻一别，猫就掉到了车里。我很小心的把它收到锹里，在我们小区外边我给它找了一棵树，在平时不走人的树下面我挖了一个坑，把这只可怜的小猫给埋了。这只小猫的死多半是出于意外，我不知道它是自己钻到那个眼儿里的，还是人为的，还是吃了药了，或者是怎么样，都属于意外死亡。所以就说这个生命是多么无常，有些事根本就考虑不到也预料不到，但是它就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人也是这么回事，现在都想寿终正寝，谁都想没病没灾的多活两年，但是多难呐！人这一生长短都是一辈子，来的时候不由人，走的时候多数也都不跟你打招呼，大多数人都是疾病突然发作，在去医院的路上或者到了医院没抢救过来就没了。
能够坐在家里消消停停安安稳稳走的人太少了。有的人说，胡老，用胡家老高的话，不是有点保证吗？有点保证，确实有点保证。用老高治病以后，猝死的人极少。就拿心梗来说，我经手的十个心梗患者，能找出一个猝死的都很难。况且他们多数都活着的，将来咋死的我不知道，但是现在都活得挺好。我家的长辈，我老父亲老母亲都是喝胡家老膏喝了几十年的，一天一口膏，这是保健量，治病的话得多用，一天三次打底儿。我老母亲活了99岁，我老父亲活了106岁，我大哥今年97岁，二哥93岁，我们家人都挺长寿的。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都是70岁往上的寿禄，100岁出头的有70-80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的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作用。什么好习惯呢？其实就是熬老膏、喝老膏、用胡家老膏给病人治病，就这一个习惯是与众不同的。老胡家祖祖辈辈学中医的很多，药方子也是自家传承的。胡家老膏算是胡家所有方子中最出类拔萃的一种，既然好使的话，就可着它用吧，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我们自己家人都受益了，传下来推广一下，也是为了让大家都受益。喝老膏喝的时间长了，喝半年一年以上的，不至于横死。像有的人得预料不到的病，咋治都治不好了，花多少钱都抢救不过来了。如果喝老膏的话，这种情况就很少见。胡家老膏就是这个特点，只要能坚持用，只要人还活着，能喝水，能咽东西，就可以用，用到天数了，一定有效。胡家老膏不是急救药，但是它可以养生，还可以续命养命，这一点别的药方就跟它没法比。有的患者没来得及治，没来得及吃老膏的，命就没了，那是没招的。就像我上早市遇见那只小猫咪一样，我有心救它，但是它已经咽气了，没有办法。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现在正在治的一个患者，他儿子就出现过类似的事儿。他儿子没了，才50多，前年开春的时候突然间就心脏病心梗猝死过去了。送到医院的时候浑身都凉了，没法救了，而且发病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就血糖稍稍有点高，都没吃药，光靠运动就能控制住。谁都没想到他能得心脏病，儿子体格子挺好的。
大高个，长得也好看，国字脸，浓眉大眼睛，单位也好，在车厂当干部，一个月不少开，是全家人的顶梁柱。猝死那天是早上，那天早上他起来挺早，本来就打算先空腹出去跑个圈儿，跑完了回家吃饭，然后再上班。但是没成想，门还没走出去，他衣服刚穿好，打算到卫生间里洗把脸，路过走廊的时候，咕咚一声就跪到地上了。老太太醒得早，听到动静赶紧上走廊去看他儿子，他儿子话都没说出来，直接就过去了，就没了。心梗猝死就是这么快，心梗还不像脑梗，脑梗有缓头，脑袋只要不磕到地上一般死不了，但是心梗可不是，心梗说没就没，不容括，因为全身的血液都靠心脏去供给，所以心脏的主动脉一堵，首先会大脑缺氧，几秒钟人就过去了，然后全身的脏器都缺血了，都衰竭了，所以这个病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它是影响全身的，哪儿重要它就先影响哪儿。所以这一家四口人，三个女人一个男人，男人突然没了，通常这家就散了。但是我这个患者，这位老妹子还挺有当大家长的样，她说那话办那事儿，让儿媳妇心里暖，把本来分开的心，凉透的心，又重新聚拢到一块儿堆了。这家的老人和媳妇都挺有正事。老太太的儿子出殡后的第六天，家里的亲属都陆续离开了，离开以后屋子里就剩下家里三口人，老太太、儿媳妇和孙女。送走亲人以后，儿媳背朝婆婆，面朝南窗，双臂交叉在胸前，身体直立立地躺在床上，脸冲着窗外，老太太双手抱着头，把脑袋低下来。他头疼，自打儿子去世以后就头疼，血压也高，但吃药能控制，就头疼比较明显，整个天灵盖都疼。他脑袋是木的，眼睛是肿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孙女自个儿坐在餐桌的椅子上，双手抱着膝盖不出声，三个人的眼泪在这六天的时间内都快流干了，都使劲的克制着自己，怕再哭出来，哭的话眼珠子疼，嗓子也疼，难受极了。更重要的是心里头不得劲儿。屋子里虽然有三个人，但是静得出奇，静到老太太本来耳朵背，但是墙上的石英钟发出的声响震得她心里头发毛。老太太心想，这么下去可不行，她先往左看看，背向她的儿媳，又仰起头望望窗外。不一会儿他转过头冲着孙女说，丫蛋，把房门打开，让屋里亮堂亮堂。孙女手脚麻利，起身就把房门打开了。房门
与厨房

0: 窗户合起来的风一起涌向了南边的窗户，这多透气！老太太自言自语似的说。说完这话，她挺起上身，直直的坐起来，对着她儿媳说：“我和孩子还算有福，这是他先走了，要是你先走了，我糟心，孩子们也苦。”听到这话，儿媳妇一激灵，死去的丈夫可是老太太家独苗，是命根子。儿媳妇可能也没想到老太太能说出这般话，但是儿媳妇没吱声。老太太双手拄着床沿下来，身体往儿媳身边挪挪，又说：“就他那条件，你在的时候都有女人惦记着，你要是不在了，没多久他不找女人，女人也得主动找他，那样的话，这前一窝后一块的，我得多糟心，孩子没爸比没妈强。”听这话，儿媳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他瞧瞧老太太，寻思了半天还是没张嘴，但是眼眶子又湿了。老太太是明白人，活得通透，她跟我学过原话，她说：“人呐，哪有十全十美的，我们这家亲属邻里谁都羡慕，但老天也得让我们出个活，哪家也不能总是圆圆美美的。”老太太又说：“胡老，您说我替儿子走多好啊，可老天爷这么安排了，我们不得不接受，既然儿子走了，这个家儿媳妇就是天，儿媳阴家就阴，儿媳情家就情，往后孩子们都得看儿媳妇的。您看这话说的，这不是一般老人能说出来的，尤其是当婆婆的能说出这话，我都佩服她。换做一般的老人，要么怨天尤人，怨儿媳没把儿子照顾好，要么就跟儿媳争房子争地的，弄得家里头鸡犬不宁。您看这老太太多明智，儿子走后，老太太把家里的权利都交给儿媳了。儿媳听完婆婆说的话，控制不住了，赶紧用手捂住嘴，害怕自己哭出声来。老太太对儿媳说：“大点声哭，这几天家里人多，别憋坏了。”儿媳妇哭完了，到厨房洗把脸，洗干净以后，把家里存折、银行卡都找出来了，递给她婆婆说：“妈，您记忆力好，家里的钱以后您来保管，怎么花法都您定，我只管生活，学孩子他爸，让孩子们吃好。生活好，你看这多么好啊！婆媳之间相互信任，都相互望其捧，望高抬，日子拧成一股绳儿过，不分心还有个不好的。”后来儿媳听见有邻居说儿子走了，老太太的两个女儿能来把老太太接走，儿媳对大家说：“孩子都是奶带大的，孩子离不开奶，奶也离不开孩子，老太太谁也接不走。”儿媳的话说到了婆婆的心坎里，她在这个家里 在这个房子里住习惯了，换别的地方真的住不惯。儿子的离开已经让他心里受打击了，脑袋瓜子一直疼，吃了好几样治头疼的药都不行，吃单纯止疼的药也不见好。儿媳妇挺贱的婆婆，她开车的时候听到咱们节目了，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有啥治头疼的方子没有。我说就一个头疼呗，她说是，除了头疼以外血压稍稍有点高，但是吃药控制住了。我说那好办，我给他出了两个小方，我告诉儿媳，我说你给婆婆用这俩小方子试试，如果还不好使就到大医院去做 CT 去检查脑血管有没有问题。儿媳妇说行，这俩方子大家也记好，偶尔偏头疼天灵盖疼您就用上试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是外用的，找一颗生白萝卜用手挤就行，不要用榨汁机榨，就硬挤，挤出四滴，一个鼻孔滴两滴，一天滴两次，滴上头疼就能缓解，连用四五天一般的头疼都能好。如果比较顽固性头疼再配上一个口服药，药材也很简单，都是食疗的，找一颗干白菜把那个根砍下来，就用这根，然后再用红糖60克生姜3片用水煎服，一天服3次，连服3天，头疼顽固性头疼都能治。儿媳妇把这两个方子给老婆婆之后，婆婆用了2天头疼就不犯了，好了。但是后来大概1年之后，老太太的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想要用胡家老膏，这次必须得用了，因为老太太再犯病的时候不是头疼，而是心脏不行了。老人跟他儿子得的是一个病，心梗，深主动脉夹层导致急性心梗，要我说就是想儿子想的，老太太也想儿子啊，能不想吗？天天住在儿子家舍不得离开，白天想晚上想，睡不好觉还不跟人说，最后这心脏就不行了。他岁数也大，都80了，到医院抢救好不容易放进去个支架给支开了，心脏过血把命给保住了，但是身体不像以前，以前还能下楼溜达溜达，现在别人扶着都走不了几步。幸亏是他儿媳妇孝敬，用老膏用得及时，从抢救室出来老太太能喝水的时候就把胡家老膏顺带喝进去了。儿媳妇在外边在急诊室门口等着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了，问我心梗能不能用老膏。我说能用，而且必须得用，心梗做支架的患者如果用老膏用得早的话，正常来说双联抗血小板的药都可以少用，尤其是阿司匹林，支完架以后都让患者终身吃着，但是在老膏的作用下，这个阿司匹林不仅能减量， 还可以提早停掉，停掉以后能防止出血。阿司匹林容易造成肠道和胃壁出血和脑出血，所以不依赖它了，危害就拆除了。这个患者现在用老高用了8个多月，基本上跟以前差不多了，该咋地咋地，该买菜买菜，该打扫卫生打扫卫生，外人绝对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心梗支过架的患者。玻璃维我让他停了，正常来说得吃1年呢，但是他心脏舒服，身体状况好，现在就能停。阿司匹林用老高用到1年半以后绝对也能停，到时候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用每天按时按晌的吃药了，那苦药片子没啥吃头，有那闲心不如喝2口老膏呢，还好喝，还养生益寿。咱们老年人啊，记住一条铁律，家和万事兴，子女的事少管，儿女让你管，你也得量力而行，力所能及的管，能管则管，管不了拉倒。晚年生活要想幸福，就得放权呐，让年轻人干吧。咱们对子女好，是咱们的本分，子女对咱孝敬，是他们的福分，最后捞着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好了，说到这儿吧，下边时间接大伙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1天3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0: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啊，请你讲吧，好吧？
5: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5: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三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
0: 嗯
5: 嗯，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行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0: 哦，
5: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吧，请胡老呢，就是帮忙，想想办法。
0: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5: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对，所以说，那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0: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高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5: 我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0: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5: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0: 哎，您就用胡家老高啊。
5: 胡
0: 家老高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5: 你在电波中你讲过这个，我知道。
0: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他的问题了。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 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

0: 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1: 哦，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再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0: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
1: 哦，
0: 有了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1: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我就放心了。
0: 哎，
1: 这就放心。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
1: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0: 好的，再见啊，老朋友啊。
1: 哎，再见。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好好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
3: 我得感谢胡老给我们弄的这个制造这个好药。胡老，我都说说我这几种病现在好的都有改善了。
0: 好的，那我先问问您，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唐山市的。
0: 哦，
3: 那我都是有冠心病，心绞痛。我通过吃了这胡老这个胡家老膏这个药有2个月了，这个冠心病和心绞痛，你现在也没犯。
0: 你看不好是吧？变化多大？
3: 太好了，那胡老，我跟你说实话，我听这胡老讲座太实在，我听了多少日子，我没敢埋没了。我看见真的那个回复的人家都反馈的这个都好，我一咬牙就买了。吃了有2个月了，都改善了这几种病。第一心脏，第二是咳嗽，咳嗽我吃完了以后也是吃了2月，也顶现在也不咳嗽了。都是还有这个胃，吃那个药吃的都把我胃吃坏了，都吃进饭去了。现在我通过吃了这2月胡家老膏，我的胃也好了。便秘也好了，便秘原先是在7-8天呢才解一回呀，还得使排带露。现在呀，通过吃这个药，胡家老膏这个药，现在2-3天解一回了，太好了。
0: 那个已经完全正常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我太谢谢这个胡老了。后来我还有这个晚上睡觉，还睡眠不好。也现在也改善了，也好多了。
0: 你看变化多快呀，是吧？
3: 啊，是特别快。还有一个是晚上，解小手一宿解7-8回。现在吃的这个药吃的2-3回，一宿都起来2-3回了。这我这个是最慢的，都是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啥的，青光眼的。现在我吃的比前完强多了，好多了。我都想着跟我胡老说说
0: 啊，
3: 就这几种病。胡老，你说我，胡老，你说我吃可以吧？一早晚吃这个胡家老膏，一天2顿，一顿15毫升。今早我中午也吃了15毫升，吃一回，就这么吃中饱，
0: 挺好的。这个方法挺对的啊。
3: 胡老，谢谢你，谢谢胡老。
0: 好，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做胡家老膏是选用对了，对不对？
3: 太好了，

0: 后来咱们就说这吧，我不麻烦你老了，我都给老护士都中了。
1: 好的。
0: 二老你、啊、您也保重身体。
1: 哎，
0: 给我们好制造这个好药。嗯、
1: 好的，坚持使用吧。
0: 啊，好的，谢谢护老啊，再见。
1: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哎，胡老师啊，你好。
1: 啊、哦，欢迎你啊。
3: 哎，我大致啊跟你说一下我的具体的情况嘛啊。
1: 哎，好的。
3: 我今年68，在这之前呢，我算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
1: 哦。
3: 在没用这个胡椒老高之前
1: 啊，
3: 首先就是这个血压高。
1: 哦。
3: 高压呢能达到178，低压呢100压110那样子。
1: 嗯嗯
3: 嗯。没有别的招，就只靠吃降压的药来吃维持。
1: 嗯，
3: 但是这个你看血压还是控制不好
1: 啊。
3: 哎，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前列腺这块
1: 啊。
3: 哎，我这个毛病呢好多年了。哎，上医院都住好多回了。
1: 嗯，
3: 每一回到医院呢说是我这个前列腺呢又严重了啊、
1: 嗯、
3: 就是打消炎针呢，说那个往膀胱里面打水的那种
1: 啊啊啊啊。
3: 哎，第三就是那个风湿骨病了。
1: 你看看多厉害，
3: 就回过头来说我这个高血压，
1: 嗯，
3: 血压一高我就心就慌，心一慌我就吐，特别恶心
1: 啊，
3: 但是一恶心想吐还吐不出来
1: 啊，
3: 就是那难受劲儿。
1: 嗯，
3: 哎，更是雪上加霜的呢，我一路走来呀、
1: 啊、
3: 总觉得这个路啊不平坦，
1: 就
3: 深一脚浅一脚的。
1: 嗯，
3: 后来我找到原因了。
1: 嗯，
3: 不是地面不平，
1: 嗯，
3: 而是脑袋昏昏沉沉的。
1: 对对对，就是因为高血压造成的。
3: 哎，飘飘忽忽的那种。
1: 嗯嗯，
3: 再加上呢，眼睛看东西呢，哎，模模糊糊。
1: 啊，
3: 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呢、
1: 啊，
3: 坐车。
1: 嗯，
3: 我在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个不是说，飞机、火车、人船，啥我都敢坐。
1: 嗯，
3: 但是血压一高完了，
1: 嗯，
3: 我就特别晕车，
1: 嗯、
3: 脑袋里啊总是感觉呢有声音在叫，翻来覆去睡不着，哎、
1: 啊啊啊，
3: 睡一着一会儿还做噩梦，
1: 嗯，
3: 噩梦一醒来就是满头大汗的，
1: 啊，你看
3: 再不睡就难了，一晚上折腾、
1: 啊，
3: 再加上我本身前列腺就不好，
1: 嗯，
3: 啊，那么一搞，一晚上能睡个3-4个小时都不错了，
1: 嗯嗯。
3: 我这毛病呢除了血压高之外，大夫都是说我这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不重视也不行，但是我挺纠结，你说药吧也在吃，但是效果又不理想，这就完蛋了，我没招了。哎哎，后来我实在是睡不着，我就买了一个小收音机。
1: 哎，
3: 这收音机是白天听晚上听，哎，了解到这个胡老师的节目了，用上这个胡椒老高
1: 了、哦、
3: 啊。哎，这么多年的传承呢、啊、还是不容易，说实话、
1: 嗯、
3: 是没效果他不可能传承了这么多年，是不是？
1: 没错。
3: 哎，确实我用上了有一个礼拜的时候
1: 啊、
3: 我的症状就开始改善了、
1: 嗯、
3: 尤其是血压从158/100降到142/95了，
1: 你看看 这
3: 就是一个明显的变化嘛。
1: 不错。嗯
3: 啊，血压一下来一稳当，哎、
1: 啊，
3: 恶心呐、啊，啊，眼花呀，心发慌啊，
1: 嗯、
3: 这些问题慢慢就趋于平稳了。
1: 嗯嗯嗯，
3: 哎，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就一点没感觉到恶心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3: 哎，对，多快呀！哎，脑袋清醒了，这个时候我感觉特别舒服，呼吸顺畅了。哎，这个时候啊，我都已经不用降压的药了。
1: 哈哈，
3: 哎，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一起来我就知道我今天要干啥
1: 啊！
3: 就以前早上起来都是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干什么东西了。
1: 嗯嗯
3: 嗯。哎，现在啊，除了听您的节目呢，对吧？哎，我就不打进收音机了。
1: 嗯，
3: 你看现在眼睛也好了，看得也清楚了 啊，
1: 啊，
3: 把以前那些电视剧我又拿出来可以去看了。
1: 嗯嗯嗯，
3: 对，是吧？打发时间嘛。
1: 哎，
3: 我用这个胡椒老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的前列腺这一块又有变化了。
1: 你看看，哎
3: 哎，就是什么呢？那个尿频、尿急、尿等待、尿无力那种情况，哎，就见好了。晚上起夜呢，原来的五六次，这一下我就解决，也就最多也就一两次了。
1: 嗯嗯嗯嗯，
3: 哎，这个变化挺大的。
1: 你看看，
3: 而且小便呢又有力度，尿得远，哎，那个马桶里面的声音的。这都听得到了，
1: 嗯，
3: 以前就是过低呀，
1: 啊啊啊啊，
3: 就是像别人讲的尿滴滴吗？就是那样子的，滴两滴，还把裤子湿了，
1: 啊啊啊，
3: 现在小便减少了，晚上起夜呀，也好了，说明啥呢？睡觉啊，睡得安稳了，
1: 嗯嗯，
3: 一躺下就能睡得着，一点都不受影响了，
1: 嗯，
3: 那真是解决我的大问题，睡眠好了，白天就有精神。
1: 那可不是，改变多快呀，是吧？
3: 哎，你看我的风湿骨病啊，
1: 啊，
3: 哎呀，这个时间长了，20多年了。
1: 嗯，
3: 整天呢腰膝酸软的，各个那个骨关节啊，游走性的疼痛。我还打过封闭呢，
1: 很厉害。嗯，
3: 那可不嘛，很厉害。如果说是不疼的厉害的话，我会去打封闭吗？是不是？
1: 嗯嗯嗯嗯。
3: 哎。特别是冬天，那坐骨神经疼的上楼都扶着栏杆走，猫着腰啊，背着手猫着腰，就那种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下个楼梯也是，哎，得扶着个东西才行。
1: 你看看，
3: 哎，蹲下去起来那可费劲了
1: 啊啊！
3: 哎，晚上睡觉都不能翻身，一翻身呢浑身都疼，
1: 嗯，
3: 动都动不了啊。用过很多的方法，什么喝药酒啊，我现在家里都还有很多泡的药酒呢。啊，电疗啊，针灸也用过，中西药也用过，但是都不见好转。
1: 各种方法以前都用过了啊，
3: 都用过啊。
1: 嗯，
3: 要不说我们对这个真是无能为力了
1: 啊。
3: 哎，但是用这个胡椒老膏不到3个月，这浑身上下就舒服，啊，腰也不酸了，腿也不软了，啊，这个蹲下去起来也不费劲了，上个厕所最方便现在。浑身都舒展，也有力气。有一次我们小区里面停电啊，我自己拎了20多斤的东西得上6楼，哎，我经常发现呢，我腿没软，晚上睡觉沾着头就睡，随便翻身都没问题，早上起来呀，胳膊腿也没疼，
1: 多好啊，
3: 那多好啊！到现在为止，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已经4、5个月了，那我现在的身体啊，比我老伴儿都好。啊，就是啥活的我都干，抢着干，啊，感觉自己啊精力旺盛呢、啊。所以说这人呢、啊，到啥时候啊都得自己有一个好身体，不然的话，别人嫌弃不说，自己也遭罪，知道吗？
1: 您说到点子上了，啊，那么为什么能够用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胡椒老膏它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补足了咱肾气补足了、啊，前列腺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都得到相应的治疗，而且这么高的血压、心脏的问题不好，用了它也同样解决了。这是任何药物和任何方法所不能同时解决的这些疾病，而用胡椒老膏都解决了，太好了！您说的啊
3: 啊，这点是我是最佩服的。你想想，原来。血压高了是降压的药啊，那个风湿那个犯了，然后呢又是提高药又是针灸的，
1: 嗯，
3: 但是结果是哪一样都没有治到底儿上，
1: 对对对对的，是
3: 这
1: 样。
3: 你看现在就用这个胡椒老膏，就把我浑身的毛病给我治下去了，
1: 太好了。
3: 所以说现在啊，我是特别，相。

0: 信这个国家老公，哎、也相信我这个身体啊，能够切切实实的康复啊。
1: 所以这回您有了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好了、
0: 哎、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
0: 谢谢、啊、
1: 咱先谈到这儿啊。
0: 好的、
1: 咱们多联系、
0: 哎、
1: 啊，有什么问题您跟我来讲、哎、我会给您更大的帮助，好吧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行，谢谢你胡老啊。
1: 好，再见、
0: 哎、
1: 好，再会吧、
0: 哎、
1: 老朋友。哎
0: 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评书联播。
7: 可把他吓着了，一闭眼睛就说胡话呀。在京的文武闻讯之后，全赶进皇宫给皇上问安，老贼宇文化及也来了。但是宇文化及心里清楚，就是这帮瓦岗军干的。哎呦，又一想可抓着借口了，我正愁没有理由让我儿退兵呢，这么一折腾，行了，有词儿了。他先给皇上问安之后，在旁边静静地守着，一直等到杨广明白过来，宇文化及这才动本。陛下，据臣所知，瓦岗的贼匪派来数万便衣队已经混进

0: 让他回师京城，确保安全。只有这样，才能转危为安。
1: 对，对呀、啊，
0: 快快快把他调回来！袁化及心里高兴。哎呀，这么样下去啊，我二儿子宇文成龙的命或许能保住啊。他替皇上密旨，600里加急送到前线。一天，这信就到了。宇文成都正准备第二天攻打瓦岗，突然接到旨意，让他马上回师。嗯，天宝大将就是一愣，这是为什么呢？不过旨意下来，不敢违抗啊，立刻传令拔寨启程。结果这么些人，空去白回，又回到长安，全都中了徐茂公的计了。可有一样，虽然说侯君集他们没怎么太折腾，一听说天宝将回师了，他们算完满的完成任务，领人回瓦岗山交令去了。京城又恢复了平静，但是宇文化及的希望落空了，盼着他二儿子回来，一去没回头。结果他儿子就囚禁在瓦岗山，忧郁成疾，病死在山寨，把这条小狗命扔到外头了。宇文化及得着信儿之后，那个痛哭失声啊！但是追悔不及。安下这咱都不必细说。宇文成都回师之后，京城一切恢复了平静了，杨广的病逐渐也好了，哎，他这精神头又足了，这叫乐而忘忧啊！他吃饱了喝足了，晚上做个梦。据他说是个怪梦，就由于这个梦才断送了大隋江山。昏君杨广做了个梦，他认为这个梦啊挺奇怪。梦见什么了呢？他在皇宫里信步闲游，突然间狂风大作，风雨交加，咔啦一道利闪，把杨广吓得一哆嗦。再看眼前，地裂了个缝，长出一枝花来。这枝花的花厅高了下1丈挂零，花脑袋大如盆。他还数了数，转圈是18个大叶，正中央64个花瓣，颜色发藕荷色，正中央发黄色。哎，这花长得太特殊了，下边的叶子就好像蒲扇似的，而且香味扑鼻，光彩夺目。杨广在梦中越看越喜欢，越看越称奇。后来嘎啦一个雷，花儿踪迹不见。杨广在梦中惊醒啊，躺在龙床上出了一身冷汗，回忆回忆做这个梦，这个真切劲儿就甭提了。听了听，天交三鼓，正半夜，杨广睡不着了，跟朝阳正宫萧娘娘把梦中的事情一说，叫萧美娘啊给圆梦。这萧娘娘还不懂此道，陛下，我才浅学书，圆不了梦。这样吧，明天召集文武大员，让他们给您圆圆梦。嗯，此话有理。到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杨广在御书房召集。

0: 历来韩擒虎、贺若弼、薛世恒、宇文化及、越王杨素等人让大家给圆梦，结果这些人呢谁也圆不上来，不知的是主吉还是主凶。杨广听完了直皱眉，他怎么办呢？他非要把这个谜解开不可。第一，这个花叫什么名？它既不是牡丹也不是菊花，这个名字得弄清。第二，此花生长在何处？在咱们大隋朝究竟有没有这样的花？第三，遇上这样的花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后来宇文化及动了一本，陛下，我看不如张贴皇榜，小于普天下的黎民百姓。如果有人知道这种花长在什么地方，说明它的出处和利弊，那么陛下就给他重赏。嗯，卿言之有理。就这样，杨广传旨，到处粘贴榜文呐、啊，把这件事就说了。但是花是什么形状，什么意思，那他没详细讲。就说皇上梦见一种怪花，此花非常奇特，如果有能知道者，国家给重赏，还要加官进击。凡是贴出皇榜的地方，有专门的人在这负责。你看皇上说一不二嘛，他做个梦全国都不得太平。自从杨广做这个梦之后，茶不思饭不想，是坐卧不安。您说这不是吃饱了撑的是什么呢？这就是烧包。等啊等啊，哎，三十多天之后，果然有人把皇榜给撕了。这个人自称我见过这种花，而且能说出他的名字来。杨广闻讯大喜，急忙升殿，命把撕皇榜之人带上八宝金殿。等这个人站在杨广面前，隋炀帝一看，呵，这人长得挺帅呀、啊，身高九尺挂零，细腰炸臂，面如冠玉，三绺黑胡，看年岁不超过四十岁，逍遥襟，葛布袍，举止文雅，稳稳当当的。此人跪倒在地，往上叩头。杨广问：“你叫什么名字？”“小民姓王，我叫王世充。”“哪里人士？”“我是洛阳人士。”“嗯，王世充啊，你是干什么的？”“我是个教书的先生。”“哦，甭问，那你知道的事情一定是多了。我且问你，你知道我做梦梦见的花叫什么名字吗？你能画出花图来吗？倘若你要说得清清楚楚，解开朕的疑团，我必有重赏。”王世充往上叩头：“陛下，小民斗胆包天，见着皇榜之后，我细心地把花图给画下来了，不知道陛下梦中所见的花跟我画的一样不一样？如果相似，那我就能说出它的来历来。”“哦，你还带来花图了？正是，请陛下龙目御览。”王世充从背上解下个长条包裹，把包袱打开，里边有个小纸匣，这幅画就在纸匣里装着呢。殿头官双手呈到龙书案，有人给打开，取出这张花图当众展示。杨广一看呢，哎呦， 一点儿都不差呀。
1: 对，
0: 跟我梦见的花一样一样的。这瓶能有一丈多高，周围长了几个大叶子，好像蒲扇。这花周围18个大叶，里边64瓣，中间是个黄心儿，藕荷色。
1: 对对对，一点都不差。
0: 杨广大喜，问王世充：“你从哪儿见过这丛花？究竟这花叫什么名字？”王世充往上叩头：“陛下呀，我亲眼得见，此花就生长在扬州。扬州有座庙，叫铁塔观。铁塔观的后院养着不少花，其中就有这么一种花，它的名字叫穷花，就是无穷富贵那个穷。这种花据我所知，60年才开一次花，而且保持的时间还最长，从花开到花落可以历经360天。草民来的时候，琼花正在盛开，不但我看见了，扬州许多的老百姓全看见了，每日观赏此花者不下千人呢。哦，王世充，我再问你，那么琼花60年开一次，主吉还是主凶呢？杨广问话的重点就在这句话上。王世充满面陪笑：“恭喜陛下，贺喜陛下呀，这是大吉大利的征兆啊！据我所知，琼花开一次，必定国富民强，我主万寿无疆，是吗？”哎，我就觉着是件好事嘛。王世充啊，你的功劳可太大了，从今以后别教书了，朕现在就加封你为琼花太守，马上赶回扬州给我看守此花，朕要亲自下扬州观琼花，谢主隆恩。太守四品官王世充一步登天，当殿领旨更换官服，赶回扬州等杨广去了。那位说王世充说的这话是真的吗？是真的，不过也有点悬。像什么60年开一回花啊，什么大吉大利，这叫胡扯，都是现编的。他为什么要编这种瞎话呢？原来王世充也是当世的豪杰，对昏君杨广是深恶痛绝呀，也希望隋朝赶紧灭了，另出一位明主。王世充还不甘居落到别人的后边，他还想一统天下。就这样，他交了俩好朋友，一个是扬州铁塔观的观主，叫铁观道人江飞雄。这江老道据说他能掐会算，呼风唤雨，其实啊这是胡扯，不过呢这个江老道确实是有能耐，要文会文，要武懂武。还有一个人姓段，叫段达，是扬州首屈一指的大财主，此人志向远大呀，也想有一番作为。这三个人一见如故，结成生死的八兄弟，决心不惜万贯家财，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推倒杨广，取而代之。如今呢，他们手下也能有2-3千人吧。 不过要想推倒隋朝，谈何容易呀、啊！可怎么办呢？他们就想办法。恰在这时，杨广做了个梦，张贴皇榜。扬州也得知这个消息了。你说世界上啊，什么怪事儿都有。这个铁塔观的后院果然长了这么一株花，跟杨广做那个梦啊，还真相似。王世充一看，这可是好机会。咱们要想攻破长安，杀杨广，推倒隋朝不容易，但是把杨广引虎出洞调到扬州来，就地把他铲除，这可费不了多大的事。杨广一死，隋朝就等于灭亡了，咱们就把扬州改成京都，大事告成。三个人歃血为盟，共同表示了决心。王世充冒险来进花图，其实叫引鱼上钩。这一招果然奏效，杨广上了当了。王世充回去如何准备杀杨广咱不说，单说这个无道的昏君，这个人非常任性，说怎么的啊就得怎么的。他把宇文化及找上来了，爱卿，朕一心早日见到琼花，我打算最近就起驾，卿以为如何呢？这宇文化及呀，有自己的想法，他早想把杨广给废了，由他取而代之，但是杨广不离开京城，他也很难下手。他一想，这是好机会。杨广啊，你要找倒霉，你不是想上扬州吗？我就顺从你，将来这京城就是我的了。想到这，宇文化及往上叩头，陛下圣明，臣也早有此意，我愿保驾前往。不过陛下呀，由京城到扬州万水千山，道路很难走啊，甚至有些驿路还没有修通，陛下您看这怎么办呢？哎，那好办呢，走旱路不舒服，不如走水路，传我的圣旨，平地挖河，坐船去多美呀、啊！哎，哎呦，陛下圣明，臣遵旨照办。这运河从哪儿挖呢？从山西太原开始。当然了，说一点水都没有，就愣挖一条河，那不是容易的事儿。那么有河的地方就利用它，没有沟通的地方就挖河，把这些全沟通了，这不是一条运河吗？杨广要坐着龙舟下扬州看琼花。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5: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4: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5: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6: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7: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焊出平整焊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一束激光正汇聚为规模达千亿的产业集群。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九零后。三十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九零后养老院院长。炎炎夏日，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今日要点我们来聊聊公园清凉服务折射城市治理精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焊出平整焊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年以来，江苏苏州光通信板块持续走强，光子产业规模已突破4300亿元。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一束光正汇聚为规模达千亿的产业集群。
15: 在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内，记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拿起焊接激光器，体验了一回焊工，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一次焊接任务。除了一上手，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焊枪重量轻，整个枪身仅300克。不仅如此，焊枪配备的360度旋转悬停按钮，让操作人员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顺手操作，弯腰、侧身、仰焊都不受限，真正把焊枪跟着人手走变成了现实。在公司的展厅里，全球首台160千瓦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紫迪数字光斑技术等硬核成果一字排开，覆盖新能源、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建堂介绍，企业稳居中国光纤激光器首位，全球第二，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16: 因为激光作为一种技术，它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比如说今年比较特别火的就是 3D 打印，我们手机里面的一些中框、表框或者折叠屏，这里面一些 3D 打印的技术其实就用到了我们的光源，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航空航天里面的核心的发动机啊，核心的一些配件，其实都是靠我们激光光源作为核心的 3D 打印设备啊，对金属做一个熔覆以后做一些堆叠技术呈现出来的。
15: 支撑这束光的心脏是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光芯片来自数十公里外的另一家苏州某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无尘车间里生产线24小时不停歇，一枚枚比米粒还小的光芯片正加速赶制。公司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说，在光互联系统里，这枚芯片是信号发起的源头，是数据从电变成光的心脏。
17: 下游需求增长非常快，所以我们在产能的相对这个倾斜上更多的向光芯片倾斜，今年重点针对这个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人员做了扩充啊，同时我们在积极扩产。
15: 在光模块的成本里，光芯片大概占了30%到50%。这枚心脏之所以值钱，首先是因为它极度稀缺。光芯片的核心材料不是常见的硅，而是由磷化铟等材料制成，成本较高，也不可替代，扩产极为缓慢。放眼全球，能够稳定量产高端光芯片的巨头寥寥无几，供需缺口已超过70%，订单甚至排到了2028年。而中国国内高功率激光芯片十多年前完全依赖进口，海外牢牢封锁外延、镀膜等核心工艺。历经多年攻坚，苏州企业建成了中国国内唯一的深化加六寸线，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市占率跃居中国第一。公司董事长闵大勇回忆，
18: 在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在2019年之前，100%中国都是进口，没有一颗国产芯片。然后2019年之后到2021年，仅仅就2年时间，这个国产化率基本上达到90%。那么现在呢，就是到了这个 AI 这个对算力中心的需求以后，光通讯啊、光互联、光计算啊这一块的这个开始这个需求去爆发，就是我们现在全力以赴的就是在迎接这一场的这个需求的这个爆发。所以很多的资源都是倾斜到了这个光通讯产品的研发，包括这个扩产。像我们今年的扩产的话，预计会扩产4到8倍。
15: 光芯片只是开始，苏州企业追光的雄心在于将更多光器件集成到一颗芯片上的硅光芯片。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
17: 各种元器件能够集成到硅光的都基本都集成到硅芯片里面了，这样它的整个损耗小很多，集成度也高很多。
15: 两家企业本地化配套互补，是苏州激光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激光器紧密协同的缩影。从底层芯片到终端装备，完整产业链协同更离不开持续技术深耕与人才支撑。李顺峰介绍，企业搭建老中青研发梯队，集聚了近40名博士、10多位国家级人才，同时依托与苏州高新区共建的研究院培育企业，形成以链主牵引大中小企业融通的光子产业生态圈。
19: 第一，我们是熟悉这个产业的，我们自己就有这样的产线，研发线、量产线我们都一体的，而且相应的各类设备包括从工艺、材料工艺到测试我们都有所以非常全在这领域创业呢，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做这件事就相对容易很多。我们可以提供给他一些产品的定位，技术上一些量产化的一些建议，是吧？帮助他们尽快的能够这个做出市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15: 从攻关光芯片到布局硅光产线，这种产业爆发力背后是苏州扎根已久的生态圈。当前苏州光通信产业已集聚千亿级产业集群，成立了50多个创新联合体，是全球光子产业版图中一座引人瞩目的高光之城。前不久，苏州多家光通信产业链企业联合出资开工建设中国首条8英寸硅光芯片量产线，专门适配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研发制造，填补中国高端硅光集成规模化量产空白。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透露，这条生产线的设备下个月就要进场。
20: 这个算力硬件的基础有三大块吧， GPU 高带宽存储，还有一块就是光互联。应该说在苏州这个在光的领域，就是发光材料光通信的一些器件，应该说历史还是比较长的。再一个呢，苏州企业民企为主，市场把握能力非常迅速，而且能够对国际市场把握更强，就等于是第一个吃到这块蛋糕在国内。
15: 当然高价值也意味着高挑战，只有翻越技术高山才能守住赛道的领先地位。苏州市科技局副局长张廷秀介绍，今年七月苏州发布苏州市加快培育壮大十加十重点产业实施意见，光子和光制造成为重点产业方向。到2035年，苏州将打造万亿级光子产业创新集群，成为全球新气端细分产业核心支撑力量。
21: 坚持产学研深度融合系统布局，其中头部企业的研发投入超过了10%，围绕光芯片、光模块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关突破。比如我们通过布局光子的大联合体，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全链条的创新资源，推动从材料到芯片到器件到系统算力应用的跨领域交叉化的深度产学研协同，也让我们的联合研发可以扎得更深，做得更实，看得更远。
15: 一束光照亮一座城产业发展的未来，苏州正向着更高处追光而行。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
22: 扫米都软，
23: 把咱们想法出的
22: 一
23: 二三，胸前的红光映彩。
24: 您刚刚听到的这段歌声，就是生活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平日的休闲时刻。每周老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举办形式不一的联欢会。这家养老院的管理者却是一位年轻的90后。这位年轻的90后院长名叫孙权，清秀的五官，白皙的皮肤，戴着眼镜的他温和谦逊。孙权的父母白手起家，上世纪90年代开办了养老院，在当年很多事情都是父母亲力亲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父母的工作原因，孙权可以说是在养老院里长大的，让他更早地明白了责任感，有更成熟的思维。
25: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
26: 那就是每天朝夕相处啊，就是
27: 问问
26: 对，没事还问问你吃了吗，学习怎么样，上哪儿玩去，淘气了吗，上哪儿玩去了。
24: 在接管养老院之前，孙权曾在外企工作，收入颇丰，也相对轻松。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大，孙权心中始终也放不下父母打拼的事业。2006年，他将父母经营的养老院整合扩建，全身心投入到养老事业之中。现如今的养老观念与以前大不相同，儿女都要上班，留老人在家担心出意外的同时，也顾及不上老人的吃喝，送到养老院是个不错的选择。除了家属通过口碑送来照顾的老人之外，社区对接的孤寡老人也占了一定的比重。而对于这些无人可靠的老人，他们的需求，养老院的员工都积极配合，尽力满足，让老人把这里当家，把工作人员当作家人。
25: 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在咱这儿住养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无儿无女，
26: 他自己也明白，他想，比方说他想买一些个其他他想要的东西，那他就他跟我们说呀，我想买什么东西，也不用你们花钱，我有钱，那我钱在哪儿呢？我钱在我家。说完以后，咱那院子管理院长就知道了，杂货呀什么，我去给你买。买完以后呢，剩多少钱给你？你看这是多少钱？票都给你开好了。在咱们看来很平凡的一些人，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一些生活需要。
24: 孙权说，这些点滴的付出都是职责所在。在工作起初，一到晚上是他最不踏实的时候。老人的很多基础病常发作于夜里，突发疾病的情况下，保证老人及时就医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儿。
26: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打120，120来了先给老人标上急救。如果说在咱这治疗不好的话，咱安排人陪着老人去医院先赶快就诊，然后家属联系上了，家属再到医院，咱们先有一这么一个过程。再比方说更严重的情况下，赶紧就这会儿上不来气儿了，或者是不行了，咱在院里咱给他进行急救，做心肺复苏，输氧，咱有氧气瓶，赶紧输上氧。白天有坐诊的这个医生，退休的医生过来以后坐诊，然后呢，咱这个护士分这个白班夜班，咱是24小时都有护士在值岗的。然后呢，这个护理员是两班倒，白天这个人上完白天以后，到晚上有轮岗。
24: 为了更好地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检测和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保健站，拥有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并进行定期查体，护理团队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口的饭菜也赢得了老人和家属的良好口碑。居住在这里已经有3年的马奶奶的女儿表示，
0: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我们老娘那阵儿哈，就是血小板子特别低的时候哈，我们在那个就是那个血液病医院哈，等于是看过了2个多月哈，血小板一直48，但是这回血小板涨到84，所以营养这方面哈弄得特别好。
24: 负责运营的穆瑞涛院长介绍了养老院每层楼居住的老人情况，按照身体情况和诉求分楼层进行照料。穆院长表示，照顾老年人身体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心理关怀更是要格外上心。毕竟心情愉悦，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前不久刚入住的于奶奶是他最近关注的重点。
1: 像于奶奶的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这种抱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悲观啊，对什么都没有，都打不起精神来。啊，然后来了有半个月了吧，每天我就集中的在一些时间段来专门针对他来进行这个护理。怎么护理呢？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啊。其实让他自己还可以，你看吃饭也可以，原来还是老年大学的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就是因为这个过度焦虑吧，或者说也有点脑萎缩，但是他就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厌食啊，拒绝饮食，拒绝被护理，比如说不洗澡，啊，不进行个人卫生，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引导下，慢慢的呢，现在逐渐他刚回来，刚还在那坐着了，对，他以前根本就是一躺就一天，他不起，啊，您说。咱正常来说，比如说咱一日三餐出来呀，跟其他老人待一会儿啊，就像这些老人，他就不是，啊，他非常的抵触这些东西，重点的要对他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辅导，发现他的一些潜能，多鼓励他，每天都说你会进步，你看今天又比昨天好了，哎，这样不断的这样去肯定他。
24: 孙权告诉我，经营养老院不怕累，不怕繁琐的日常，最担心的是偶尔的小矛盾会引起家属的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员工的关系，他始终坚持就事儿论事儿，摆事实，多体谅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员工和家属的工作。
26: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半夜的12，你比如说咱就按常规时间2小时一巡房，然后是哪儿不好受，或者是尿不湿湿了，赶紧换就给换。而且他们很早就得起来给老人，比方说洗脸啊，因为咱们住的人特别多，他们醒的也早，所以很早就得开始给他们洗漱。你要是比方说6点多再洗漱， 有时候七点吃早餐那就赶不上了，所以他们一般就得四点半就得起来给老人洗漱。这个东西呢还是就是摆事实，我们都老人都很开心，家属也很放心，对吧？

0: 啊，也满意。那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呢，就是说白了，个别情况身上，然后跟家属就是慢慢沟通呗。具体的哪儿哪儿的问题，你看他是这样，但是你虽然你看他这会儿他可能不高兴了，但是他平时夜里或者你不在的时候，他对他其实可好了。
1: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还在春风里，开在
2: 午
1: 春
2: 后的阳
1: 风
2: 光洒在
1: 里。
2: 院内，老人三五成群看着电视，下着棋，兴起时还会唱上几句。正在看着电视、吃着水果的范爷爷，精神饱满地告诉我，来到这里后自己的变化。
3: 咱住养老院以来吧，原来我挺瘦的，在院里的照顾之下吧，长得挺胖，现在身体挺壮实，就是腿不行，腿不行，在院长的带领下，老给我们改善伙食，经常改善。我们光吃虾，这一礼拜吃虾吃4顿虾。在那个瘟疫方面呢，我们有打牌的老太太打牌，我在那有时看会儿，有时挺好。每一礼拜有一场那个。就是联欢会吧，就算把能动的老人叫在一起，在楼下由院长亲自组织，唱歌啊、跳舞，反正干什么都行吧。反正尽老人能力，能说的就说，能唱歌的唱歌，干什么都行。对我们照顾相当好，对尤其对那个进院的老人、新入院的老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关怀，过得生活相当愉快，精神相当好。
2: 有位奶奶的儿女都在国外，自己对生活品质有着自己的追求。一天刷手机的过程中，看到海鲜自助，一时兴起，一定要去尝尝。孙权和穆瑞涛回忆道。
0: 老人提想法了，我想吃自助餐，我想吃螃蟹，标准还挺高的。那院长下了班以后，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开着车，老人吃，他在马路边等着他，吃完以后还给他送回来，然后院长开车回家。他想去，那咱就安排时间满足他这个愿望。
2: 为了更好地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德云社天津分部每逢节日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给大家献上一段段经典的相声，博得老人一笑。我们一起来听听。
0: 就这个德云社的天津分部，就是定了咱这儿，就是比方说过这个重大节日，春节，比方说正月十五，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国庆节什么的，都会到咱这儿表演相声。咱自己也会组织，自发组织一些个，比方唱歌呀、或者做一些个这个有益于老年人手工活动，比方说这个写字、书法、画画，咱们这届属于红身里届，街道会做一些个联动。比方说给老人就是免费上门剪发，或者说咱们会做这种就是免费性质的这种送餐，咱们食堂做好的餐，咱可以免费给这种就是腿脚不便的老人、高龄老人，给家里给他们送一份饭，那都是免费的。
2: 孙权表示，继承父母这代人养老事业的同时，也希望在自己这代将养老服务更完善，符合现代养老的多元化需求。
0: 不光说老年人嘛，咱年轻人也有这个头疼脑热、发烧感冒都会有。那老人呢？他在第一时间有这种，比方说身体不好的这种情况的话，咱第一时间发现他，这就是医疗条件的问题。咱首先把医疗水平提高，比方说咱做这种能够实时监测老人身体情况的，比方说他的这个心率、血氧，咱能够了解老人这些个基础情况的话，那对于老人的这个长寿是很重要很重要。医疗设备，然后医疗的管理人员，增加护士医生，以健康为主。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炎炎夏日，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 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8: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9: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0: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9: 哦，都是好吃的。
10: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9: 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浮江，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11: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持续袭来的高温热浪为城市治理出了一道民生考题。据报道，为应对高温天气，北京市属各公园提前部署，推出了多项清凉游园举措，如增设遮阳设施，优化休息区，保障饮品供应，推出清凉游览路线等。多措并举，改善高温天气下的游园条件。 公园是城市重要的绿色空间，承载着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生态保护等多重功能，是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载体。面对酷暑，公园不再只是满足有绿地可逛，而是追求逛得舒适、待得安心。在人流密集区域增设降温设施，兼顾散步居民、户外劳动者、老人、孩童的避暑需求，有效提升了市民游客在高温天气游园的舒适度与安全性，把公共绿地从静态风景转变为动态可用的民生空间。这种从建好公园到用好公园的转变，正是城市治理走向精细的信号。精细化治理落在可感知的微小细节，一把遮阳伞、一处直饮水、一间纳凉小屋，单独来看算不上重大工程，却能切实缓解烈日之下的燥热与疲惫。当前不少城市也因地制宜推行一园一策管理模式，推动公园服务便利化、智慧化、人性化、特色化、规范化，全面提升城市公园服务水平，于细微处发力，于方寸间用情，让更优质的公共服务直达群众身边。在不少地方，城市公园已成为了暑期文旅的热门打卡点，文化游、亲子游、研学游十分火热，清凉服务的适时上新，直面游客夏日出行最迫切的现实需求，拉长游览停留时间，显著优化游玩全过程体验。例如暑期客流高峰期，北京颐和园入园游客数量显著增长，园区在两处核心门区增设了数台蒸发式冷风扇，在视野开阔紧邻湖景的沿路座椅处加装了十把遮阳伞，让驻足休憩的游客实现歇脚赏景两不误。此类优质游园体验能够转化为口碑传播，带动客流集聚，激活周边餐饮、文创、休闲消费，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实现生态空间运营与文旅发展双向增益。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公园清凉服务启示我们，城市治理的精度最终体现在普通人的获得感上。未来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聚焦市民需求，完善基础设施，将城市公园打造成贴近自然、融合创新、体验丰富的绿色生态空间。在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倾听民意，提高公众的参与度，满足公众的多样化需求，面向各年龄段居民开展科普教育活动，传播自然生态文化，真正做到还绿于民。期待更多城市持续深耕精细化治理，以绣花功夫打磨公共服务，让更多便民举措落实落地在街头巷尾、公园绿地，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在城市发展中享有触手可及的舒适与安心。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炎炎夏日，河南郑州文博场馆人气高涨，成为市民游客避暑纳凉、研学充电的热门选择。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
14: 绿盖半高新雨，红香一点清风。盛夏时节，郑州博物馆《爱莲说》馆藏历代莲花文物雅集专题展在一层三号展厅正式开展。展览精选数十件馆藏莲花主题文物，以莲为主线，辅以经典诗词，为炎炎夏日带来一缕清雅。走进展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沉静的青绿色调，营造出清逸沉静的视觉氛围。 瞬间隔绝了室外的喧嚣。精美的展品和一幅横贯展厅的巨幅诗词展墙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
15: 我觉得挺好的，能把所有的荷花都融入一个展厅，也让我和孩子都长了见识。
16: 再学习了一遍莲花的一些事迹，现在就是涉入社会之后又有另一种体验了。
17: 比较有创意，它那个造型做的也非常别致一点，真的是文化沉淀非常深厚，
18: 我就觉得特别好。正好暑假嘛，就带孩子来看一看，看到这种实景的展出，包括物呀，然后再对应着诗词，然后让孩子现场来感受呢，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是非常深刻的。
14: 莲生于水泽而不溺于泥淖，处繁华而不失其清，立风雨而不改其香，自古便是君子人格的象征。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将莲誉为花之君子。郑州博物馆讲解员黄佳莹：
19: 本次展览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为核心，以考古鉴莲、器以载莲、诗以咏莲等板块，结合馆藏精选铜器、陶瓷器、书画、玉器、瓦当等精美器物，立体地呈现出来莲在传统文化当中的多重意蕴。
14: 如今现代博物馆已不再局限于静态的文物展示，除了传统的文物参观，游客还可以通过互动体验和动手实践深度参与文化探索。以水为纸，以漆为墨，无需画笔与美术功底，只需指尖轻点，挥洒、勾勒、波动，看色彩在水中自由舒展、交融、碰撞，再将素白的折扇缓缓浸入，流动的纹路瞬间定格在扇面上，成为独一无二的夏日孤品。这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的夏日首座奇遇记暑期系列文化活动的首场活动——漆玉清凉非遗漂漆活动。一把把亲手制作的漂漆折扇，让东方美学变得可触可感。游客樊毅、李子言：
20: 这个漂漆过程非常简单，非常容易上手。
21: 我是专门从湖北来河南这边玩的，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可以体验这个漂漆艺术，非常解压放松，既能感受传统漆艺的美，做完之后还能带回家留给家人做纪念，非常有意义，特别有成就感。
1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焦古宇介绍说，夏日首座奇遇记系列活动把消暑体验与文化科普相结合，让市民在惬意的环境中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22: 我们夏日首座奇遇记活动覆盖了整个暑期，七月份主打非遗漂漆体验，八月份是文物修复盲盒系列，参观者可以挑选自己心仪的盲盒动手修补，感受一下文物修复工作。每周六还同时开展文物保护法有奖竞答，兑换文创礼品，多样化的互动拉近大众和考古非遗文化之间的距离。
14: 除了特色非遗首座外，今年暑期获评中国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郑州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也面向公众开放。焦古宇介绍，开放时间将持续至8月31号，市民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登记即可免费入场。
22: 在我们城市考古体验课堂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每天的10点和下午的3点各安排一场免费讲解，同时还开设了考古课堂、模拟发掘，还有文物修复盲盒等体验项目，为市民打造一处品读历史的优质场所。
14: 逛博物馆最遗憾的事，莫过于隔着玻璃看文物。河南博物院直接打破次元壁，用超硬核的 XR 沉浸式黑科技把千年历史搬进现实。在河南博物院东配楼3楼有一个超700平方米的沉浸式 XR 体验厅，在这里千年文脉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可看可感可交互的奇妙旅程。游客佩戴 XR 设备后，一秒穿越古今，从隔着玻璃看到身在其中感，不用脑补，不用想象，就能让沉睡的文物真正活过来。有游客亲测后表示，只看文物展品会觉得就是个老物件，但戴上 XR 设备后，能够带来前

0: XR 设备通过传感器识别周围的环境，实时捕捉体验者的动作，做到虚实结合，让体验者能跟着唐代侍女移步换景，近距离观察青铜器的纹理，把自己融入到历史故事中。这种更加沉浸式的体验和交互感受是其他设备所没有的。
1: 我们传统的 VR， 我们去体验的时候更多的是以第三者旁观的视角，那我们 XR 的这种体验更多的是我们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去带入进故事中，所以拉近了我们跟这种故事剧情中间的关系。
0: 据了解，河南博物院沉浸式体验厅，无论是体验区规模、空间沉浸式效果，还是优质 XR 片源储备，均位居中国省级博物馆前列，成为中原文博数字化创新发展的亮眼名片。河南博物院开放管理部工作人员陈莹莹介绍说，目前展厅已上线七部精品 XR 影片，覆盖多个历史朝代，内容丰富，适配全年龄段观众。游客可根据自身喜好自由选择体验，同时沉浸式体验厅采用全流程自主运营模式，实现票务、内容、技术、运营、服务五个方面的自主管控，确保每一位观众都能获得稳定高品质的观影体验。
2: 如果大家偏爱盛唐文化，可以选择唐宫夜宴、永远的盛唐；想要追溯殷商文明、文字起源、富豪传说、甲骨文奇遇记会是绝佳的选择。没时间去龙门石窟，可以看看龙门金刚。如果是带小朋友前来，我们也准备了趣味性十足的哪吒之英雄归来。
0: 从隔着展柜的静静观赏，到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交互，河南博物院以 XR 技术为桥梁，让千年中原文脉可触可感，可学可悟。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文博观展新体验，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全新活力，让更多人读懂中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陈莹莹，
2: 在未来，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河南天地之中的区位优势，持续引进全国优质 XR 片源；另外一方面，我们将继续依托新智生产力，探索更多数字化展示形式，把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转化为可看、可感、可交互的沉浸式体验。
0: 从爱莲说的诗意清雅，到非遗漂漆的指尖传承，从考古工地的泥土芬芳，到 XR 黑科技的沉浸穿越，郑州各大文博场馆正以多元创新的姿态为炎炎夏日注入文化清凉。在这里，厚重的历史不再被束之高阁，而是化作可看、可感、可交互的生动体验。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大众的观展体验，更让中华文脉在数字时代焕发出全新活力。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些年，中国大力推进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一个又一个特色乡村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曾经是吉林省赴俄罗斯务工人员最多的乡镇，如今在南阳铺展开欣欣向荣的文旅蓝图之时，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

0: 在一片欢歌笑语中，全新打造升级后的吉林省舒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惊艳亮相，正式拉开帷幕。开业首日，小镇就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远道而来的欢乐小家庭，结伴同行的三五好友，还有旅行团的团友，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小镇的华丽绽放。
1: 欢迎来南阳游！
0: 游客们兴奋地在网红秋千处排队拍照打卡，在绚丽刺激的彩虹滑道上放飞自我，像孩子一样将自己套在雪圈里，与陌生人来一次亲密碰撞。整个小镇被一片热闹欢腾的气氛所笼罩。
2: 挺好的，就是有那种俄罗斯的异域风情，然后让咱们舒兰人也感受一下。我们这一家人五个人，有那个草坪滑的那个，然后还有冰上自行车，然后还有那个转大圈圈然后套里那个创的那个。
0: 小镇广场上现场制作的俄罗斯美食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气，引来游客们围观拍照。在俄罗斯商品一条街的商店里，琳琅满目的俄罗斯食品、纪念品、文创、手工 DIY 手绘等，让游客们流连忘返。食品超市内，工作人员繁忙而有序地回答顾客提出的问题，同时介绍他们的商品。
3: 椰子味的，这口感是不错的。像这款产品，它里面是巧克力蛋卷。
0: 俄罗斯商品超市负责人韩立波忙得不亦乐乎，他每天都要到仓库点货，给供货商打电话补货，催供货商及时发货。
4: 主要的东西糖果、巧克力，各种零食、麦片、包括俄罗斯饮料，什么辣椒酱啊、土豆泥呀、反正日常的应有尽有，大脸巴、香肠，而且我们现在香肠已经卖断货了。然后就是说我们饮料这一块已经有好几款卖断货了。我们从五号开始试营业期间一直到现在，目前我们的产品现在销售情况是非常非常火爆的，供不应求。
0: 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从筹备开业到现在，普希金庄园老板李健每天从早忙到晚，高兴得合不拢嘴。普希金庄园是一栋独立的俄式风情建筑，也是李健在经营的民宿，一天能接待四五十人入住，几百人用餐。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游客数量的激增，他家住宿和用餐人数几乎天天爆满。
5: 几乎自己家就是差不多天天爆满，我今天就有冰上项目，更是那啥，每天就是吃饭的人多，能大概有个七八百人。
0: 今日小镇的火爆不仅源自俄式风情散发出的独特魅力，更得力于从俄罗斯回乡创业的村民们的共同努力。45岁的李健曾是舒兰市南阳小镇出国务工人员，回国后一直在找创业项目。得知家乡要建俄罗斯风情小镇，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家房子改造成了一栋俄式建筑风格的民宿，自己做起了老板。
5: 越打造越好嘛，那肯定前景是无限的了。我们马上就请俄罗斯厨师了，因为俄罗斯小镇呢得有俄罗斯厨师嘛。不想打造农村菜，虽然是农村，但也是新农村嘛，肯定是比外边务工强。
0: 同样从事民宿经营的南阳小镇居民李茂英在俄罗斯做了20多年的生意。2019年，为了助力南阳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发展振兴乡村经济，他回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家乡，盖了一栋名为门捷列夫的俄式民宿，将他在俄罗斯感受到的特色文化带了回来。
6: 整个村90%人都在俄罗斯，不到30%去莫斯科的，也想为家乡做点什么。正好政府号召是咱们建设新农村，我们这个村10多家吧，跟我有一样的想法，毕竟是漂泊那么多年了。这个民宿吧，未来这一路吧，就感觉到很好很好的努力吧。
0: 看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李茂英难掩内心的激动，他为家乡的发展感到骄傲，更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6: 就是最近这5、6年变化很大很大，村路现在都是油板绿化呀，越来越美的。我们干这两，这就是年纪也大了，完了以后孩子就是在那边干累了，也是回来就继续经营这个。
0: 舒兰市小城镇工作人员张传辉告诉记者，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始建于2019年，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文旅市场，2023年小镇升级改造，并做了一系列产业发展规划。
7: 基础设施大约投入了800多万，重建了南阳别具特色的这个大门，改造了大桥。又新建了俄罗斯特色商品一条街，同时在屯内呢，针对咱们原来的中国式的传统的民宅进行了改造，都改造成有俄罗斯特点的一个民宅。去年是改造了6户，改造这些民宅呢，有几户已经逐步是做产业了，其中有一个是做现酿俄罗斯啤酒，还有一户是做俄罗斯的酸黄瓜，另2户是 俄罗斯的马甸雪糕，还有一会儿咱准备上俄罗斯的大列巴面包房，就能带动咱们村民在家生产经营一些俄罗斯特色的一些个餐饮呢。
0: 通过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舒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的新思路，产业规模也越来越大，具备十足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7: 民宿咱们得有12-13家了，并且现在有4家已经被评为咱们顶级民宿，他们也一起成立了一个旅游公司，抛弃以前那种单打独斗的局面，抱团合力一起要把南阳小镇提升接待能力。这个旅游公司自己出资建了这个冰上乐园和彩虹滑道，在咱们今年开业之前呢，最高峰的时候还有一天接待1000多人啊。那个特色商品一条街那卖的俄罗斯特色商品和纪念品，这几天最高峰已经卖到6000多块钱，纯利润得30%左右。
0: 除了文旅产业，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还根据自身产业和资源特色成立了轻纺公司，专门针对俄罗斯市场生产箱包圣诞产品，每年解决村民就业创业人数200多人，创收500多万，人均纯收入在吉林省名列前茅。
7: 除了咱们这几个餐饮业，还有他这个搞这个娱乐项目的，就是咱们那个轻纺公司，去年是村民在那打工的，最高的6000多，平均一个人得5万块钱吧。
0: 曾经以种地和出国务工为主业的舒兰市南阳小镇，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俄式风情打卡地。面对蓬勃而起的文旅热潮，小镇居民们满怀热情和信心，用智慧和双手为小镇的美好明天奋斗打拼。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吉林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能够迈出更坚实的发展步伐，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7: 准备利用3年2年的时间，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彻彻底底地打造一个独具特色的俄罗斯风情小镇。同时呢，还准备利用周边的闲置场地和林地等等，打造一个娱乐区，旅游产品进一步丰富。去年被批准了吉林市级的教育的研学基地，咱们本村这些个返乡人士呢，也准备进一步丰富这个旅游产品，包括做酒庄了、南阳屯的创业的博物馆了等等，这一些在规划当中。
8: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2: 逼我的手。
1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今天上午，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国际乒联2026年第36周世界排名公布，男子单打王楚钦位列第一，林诗栋位列第八。女子单打孙颖莎、王曼玉位列前二。今年中国电影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已超过124亿元，超过2025年和2024年。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当风正风。

0: 长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要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了。那在近期呢，我们将会邀请的单位啊，有这样一些单位。首先一个是大家可能已经留意到了，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的《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和集体讨论办法》，这三项涉及到企业的执法规范制度已经正式施行。那么施行以来取得的成效又如何？还有就是这三项执法规范制度啊，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将会邀请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解读。此外呢，今年全国科普月活动是在九月份，那科普月活动全面启动以后，咱们在这个月当中可以留意到哪些科普的新动向？而作为职能部门来说，在这个科普月当中又会有哪些举措呢？我们也会邀请到贵州省科技厅的嘉宾们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此外，在本月我们还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等单位来到节目当中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沟通交流。所以今天我们开通直播热线以后，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向这些即将上线的职能部门进行反映或者咨询的话，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节目。
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4: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946。
3: 好，那在我们等待接听各位热线的这一期间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 比如说这一次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的节目当中要给大家解读的三项涉及企业的执法规范究竟有些什么内容，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以便呢您在他们上线之前对应自己碰到的问题啊来进行收听他们对于这三项执法规范是如何解读的，并且他们也会通过这三项制度实施以后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当中啊究竟成效怎么样，会以案说法来和大家呢进行沟通交流。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这个制度。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适用基本原则，其实在这部新的制度当中明确了从轻减轻处罚以及初次违法及时整改主动纠错等等裁量考量的情形，统一认定标准和办理流程，厘清过罚失当处置的路径，细化严重违法、重大立功、重大违法行为的界定标准，同时呢，还新增了涉及到企业的执法行为经济影响评估机制，明确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作为在做出处罚之前，职能部门应当要研判执法行为对于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相关负责人生活以及社会层面造成的潜在不利影响，对于确实有经营困难的市场主体，可依法采取罚款缓缴、分期缴纳、柔性查封扣押等等柔性的执法举措，最大限度地降低执法活动对于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所造成的冲击。这是我们要说到的第一项制度。第二项制度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和集体讨论办法。这个制度呢，统一全省市场监管系统的重大执法界定标准，将法制审核覆盖范围由重大行政处罚案件拓展到了情节复杂或者是重大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重大行政许可、对行政相对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行政强制三类执法事项，系统规范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集体讨论的全流程要求，压实执法程序刚性约束，兼顾当事人实体权益与程序的权益，确保所有的重大执法决定合法合规，程序完备，经得起法律程序和历史的检验。那在以后的执法工作当中呢，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也会扎实的抓好这三项执法制度的这个学习啊、培训呢、依托案卷评查重大处罚案例的这些案件备案审查、行政复议纠错、行政诉讼败诉案例的复盘等等常态化的监督手段，以刚性执法监督来倒逼制度能够落地见效，靶向纠治重实体轻程序的这个还有执法尺度不一以及执法流程不规范等等这样一些突出的问题。那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的时候呢，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些涉企执法的新制度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通过拨打热线来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提前先和大家简单的来学习了解即将上线的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要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解读的这新的三项涉企执法规范制度一个内容。那在他们的上线节目当中呢，将会详细的进行解读，尤其是在这三项制度印发以后到现在啊，已经呢是有两个月的执法期限去了。那在上线节目当中，他们也会通过制度施行以后的案例来以案说法进行解读，欢迎大家呢届时来关注。此外，我们提到了今年九月份，就这个月啊，它是2026年的全国科普月。那9月1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就全面启动了。按照科普法关于每年九月为全国科普月的规定， 中国科协联合了34家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的成员单位，在9月1号的时候，就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组织开展2026年全

0: 全国科普月的活动。那么在这个月当中，全国各地各部门都会践行科普为民的理念，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科普活动，重点打造共探高校星火馆、百场科学大师剧的这个进校园，还有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科普之光全国科普月大型网络展播等等特色活动，来呈现全民共享的科普月盛宴。那在我们本月也会邀请贵州省科技厅做客，我们阳光946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在贵州科技如何赋能民生，又如何服务基层，取得了哪些成效。也希望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对于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您如果是有建议意见要提出，有问题想要向省科技厅的嘉宾们进行反映的话，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85185986946来告诉我们。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其实在我们近期的节目当中，一直呢和大家都在关注这个暑期啊，贵州的旅游非常红火。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有有关的几条信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来说一下，来到贵州旅游，黄果树景区是很多朋友必打卡的点。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给您一个消息，就是9月1号开始，黄果树景区的开园时间和预约入园的时段要调整，那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首先是开园时间的调整，9月1号开始，景区开园的时间调整到了上午7点，大瀑布、陡坡塘、天星桥三大核心区域是同步执行，都是早上7点就开园了。那在闭园的这个时间上呢，各个景区会略微这个区域会有所不同。就是大瀑布它的闭园时间是18点30分，陡坡塘的闭园时间也是18点30分，但是天星桥区域的下半程闭园时间是17点40分，上半程的闭园时间是18点。因此呢，要建议大家，就是这个黄果树景区的这四个区域啊，入园最晚的入园时间大家要掌握好，是每天的17点，再晚呢就没有办法进行游览了啊。所以呢，景区也一样，在您预约的时候会进行提示。在预约的过程当中，记住分时预约时段，也有调整。比如说，这个黄果树景区，它的预约入园时段，早上有三个时段是7点到8点半。8点半到10点半，10点半到12点，下午呢有两个时段是12点半到14点半，14点半到16点。水帘洞预约的时段全天5个，就是7点到8点半，8点半到10点半，10点半到12点，12点半到14点半，14点半到16点，这样5个时段。大家在预约的时候看自己抵达景区的时间来预算哪个时段预约最为合理。景区会严格执行无预约不旅游，所以呢，如果没有预约，就算抵达了景区也没有办法进园去游览，那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如果说您预约的时候，因为各个时段啊，预约的名额是有限的，约满就停止预约了。那大家一定记住，如果您要到黄果树景区去游览的话，根据您要去的这个区域啊，提前1到15天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的小程序叫 安旅通，安全的安，旅游的旅，通是通行的通，交通的通啊。通过这个安旅通进行实名预约购票，否则的话呢，无法进入到景区去游览。买票的游客要严格的按照您预约的时段有序检票入园，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如果说听了我们今天告诉您的这个调整之后，您还有相关的疑问的话，可以拨打景区的服务热线400-800-9998进行详细的咨询。我们也祝愿各位到贵州来的朋友们抵达黄果树大瀑布的时候呢，大家呢能够玩得开心，记住提前预约，按预约时段进园进行游览。第二个要告诉广大游客朋友们和市民朋友们的消息是，贵阳地铁的运营时间在9月1号到10月7号这一期间继续有所调整。尤其是大家来旅游的游客朋友们会发现啊，进入到这个旅游旺季以后，为了助力文商体旅的蓬勃发展，我们贵阳市的这个地铁全线网已经做过一次这个时间的调整。那为了推动贵阳市夜间经济提质升级呢，现在从2026年的9月1号到10月7号这一期间，贵阳地铁全线网，也就是1号线、2号线、3号线和 S1线，会继续实行每天延时运营30分钟，各线路起点站末班车的发车时间是23:30，延时运营时段之内平均发车间隔是10分钟。那大家要提前查阅一下，就是您要去到的乘车的这个站点，它的末班车的发车时间是几点，延时以后就抵达你所在的这个站点的时间是几点，需要换乘的乘客要留意换乘站的末班车的时间，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这个出行行程和乘车的路线，出行的路途当中还注意一下，留意一下站内的告示、广播等等各类的提示信息。如果说遇到客流管控的时候呢，也请大家配合现场的工作人员指引，有序排队等候乘车。乘车期间如果有任何的需求，您可以向车站的工作人员进行求救。如果说有对于各个末班车自己所在站点有不清楚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拨打贵阳地铁的服务热线0851-871-6669啊，4687167169，8716669，啊，大家可以详细的咨询一下，您要去往的这个站，或者是到这个站去换乘的话，它的最后这个点从哪个方向去往哪个方向，它的收班时间是几点？这样呢，能够让大家准确的了解哈自己要去往的这个区域啊。能不能乘上末班车，也祝愿各位在贵阳旅游的朋友们夜间一定记住啊，可以玩吃得很开心，但是不要错过末班车时间。
2: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3: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2: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那 9月份开启新

0: 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九月份又有一批新规要开始施行了，这些新规对于我们的生活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项一项的为大家介绍起，首先来给租房的朋友们说一说，租房有新规定了。国务院出台了一个条例，叫《住房租赁条例》。这个条例呢，是从9月15号会正式施行。条例规范了出租承租活动，住房出租承租要符合相关的一系列的规定。那这些规定包括哪些方面呢？首先一个啊，用于出租的住房要符合建筑、消防、燃气、室内装饰装修等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的标准，不能够危及人身安全和健康。同时呢，厨房、卫生间、阳台、过道、地下储藏室还有车库等等这些非居住空间不得单独出租用于居住。租赁住房单间租住的这个人数和就是人数的上限和人均最低的租住面积，还需要符合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再一个呢，就是在签订住房租赁合同的过程当中，记住一定要使用实名。出租人和承租人应当使用实名来签订住房租赁合同。出租人应当按照规定，通过住房租赁合同管理服务平台等等方式，将住房的租赁合同向租赁住房所在地的房产管理部门进行备案。房产管理部门应当提高住房租赁合同备案服务水平，不得就住房租赁合同备案收取任何费用。出租人没有办理住房租赁合同备案的，承租人可以来办理备案。而且如果说大家要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的话，一定记住根据这个新的规定，大家要遵守这样一系列的这个出租人应当遵守的规定。第一，向承租人要出示身份证明材料，你出租房东这个住房的不动产权的权属证书，或者是其他能够证明这个房子具有合法出租权利的材料，并且要配合承租人依法查询核实你出租住房的有关信息。第二是核验承租人的身份证明材料，不得将住房出租给拒绝出示身份证明材料的单位或者是个人。第三，不得擅自进入租赁住房，但是经承租人同意或者是依法是可以进入的情况除外。这是给房东，就是要把房子租出去的朋友们提醒的要遵守的规定。我们再来看看要给租房的朋友们提醒的要遵守的相关规定。第一是需要向出租人出示自己的身份证明材料。第二，安全合理使用租赁住房，不得损坏、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或者是改动租赁住房的住房承重结构，不得私自乱接水电燃气管线。第三，未经出租人同意，不得擅自改变租赁住房的用途，拆改室内设施或者是改动租赁住房的其他结构。第四，要遵守物业管理的约定，不得任意的弃置垃圾、超标排放污染物或者是产生噪音，违反规定饲养动物，违章搭建、侵占公共的通道、高空抛物或者是实施其他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第五是对于出租人要依法确需进入到租赁住房的情况下需要予以配合。那么在这份住房租赁条例当中呢，还有对收取押金要约定相关的数额、返还时间等等这些内容都有一些具体的规定。稍后时间呢，我们和您一起再来略微关注一下这方面的内容。稍后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九月份开始还有哪些法规要实施，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哪些影响。稍后见。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

0: 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推我车干什么？
10: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9: 啊？什么区域？
10: 安全区域。
11: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0: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1: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9: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唉，今天又得迟到。
1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0: 美女，等一下，美女，
19: 别理他。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2: 刚上车的乘客，
1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6: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7: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 过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0: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科技厅、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部门的相关问题。那大家如果说对于即将上线的各家单位有对他们工作的建议意见要提出，有问题要咨询，甚至有投诉要反映，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刚才呢已经给大家说到了，九月份有一系列的一些新法新规要施行，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方方面面的一些影响。那首先呢和大家分享的是住房租赁条例，这个条例呢将会在9月15号正式施行，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把条例的相关一些核心内容啊跟大家进行了分享。刚才我们说了出租人还有租赁人，就是租房的人大家都需要知道自己有些什么样的条例的规定需要去遵守。那么对于双方的比如说收取押金等等方面有些什么样的规定呢，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出租人收取押金的应当在住房租赁合同当中约定押金的数额、返还时间以及扣减押金的情形等等具体事项。除了住房租赁合同约定的情形之外，出租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得扣减押金。住房租赁合同解除要为腾退房子留出合理的时间，出租人依法解除住房租赁合同的，应当通知承租人，并且为承租人腾出租赁住房留出合理的时间。同时，出租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式迫使承租人解除住房租赁合同或者是腾退租赁住房。租房的时间达到规定期限的，可以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方面的支持。这也是咱们在这部新的条例当中看到的事关大家切身利益的一个相应的规定，就是住房租赁合同连续履行达到了规定期限的话，出租人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承租人按照有关规定也可以享受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是我们说的住房租赁条例9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另外一个9月15号施行的是农村公路条例这个条例的实施呢也是有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内容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挑几个对于大家来说需要特别关注一下的，就是比如说发展农村公路的资金该由谁来出，农村公路发展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铺路的这个资金进行保障。同时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财政的这个正式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原则安排应当由其承担的农村公路发展经费，并列入本级预算。 国家鼓励通过慈善和社会捐助以及综合开发运营农村公路的相关资源、权益等等方式来筹集农村公路的发展资金，支持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提供与农村公路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引导社会资本依法参与到农村公路的发展中来。这是以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关于农村公路建设的时候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些内容。那么另外就是还涉及到农村公路的养护，这个养护该由谁来做，怎么去做呢？农村公路养护按照作业性质分为日常养护和养护工程。县道的话，这个养护是由县级人民政府的这个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组织实施。乡道和村道的日常养护呢，则是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乡道村道的养护工程由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组织实施，或者是交给具备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来组织实施。当然也鼓励引导公路的这个养护工作啊，交给专业的养护作业单位来参与到农村公路的养护中来。因为咱们这个要想富啊先修路，很多朋友们呢已经达成了这个共识，但是咱们的路修好了也要保护好啊，养护好这条路，才能够让大家呢长久的得到发展。
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0: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9月份开始施行的新规啊，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的相关的影响。那么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来跟我们进行沟通交流的话呢，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啊已经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把您关注的比如说包括这些新规，希望哪些部门能够上线来跟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告诉给我们。好，接下来来看一看这个新规，这是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这个实施意见当中呢，提出了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的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那么这个实施意见的出台啊，专家们就分析认为，在意见当中目标的确是立有扎实的数据和产业根基。在2025年的时候，我国的这个涉零总额突破了50万亿元，乘用车零售这个零售量就达到了2374.4万辆，限额以上家电通讯器材零售额双双突破了1亿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巩固。从趋势上看，绿色、智能、健康消费正处于一个爆发前夜，10万亿级市场规模是基于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技术突破所做出的一个前瞻性的判断。那么行业的这个金融行业专家就分析认为啊，这一次这个政策的设计目标量化是比较清晰的，锁定了3大确定性的增量赛道， 比如说政策首次把绿色、智能、健康三大消费领域明确为了10万亿级的培育方向，这也就意味着后续在财政、税收标准等等配套

点在哪些方面？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汽车消费成为了重点领域。实施意见提出，深入推进汽车消费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的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实施意见还对家居消费、家电消费等等方面提出了多项举措，明确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鼓励家电销售企业联合生产回收企业开展促销活动等等啊，这一系列。那么在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呢，这个实施意见明确了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等等消费品品质的提升，加强农产品产销对接，加快补齐农产品冷链快递物流短板，提高茶饮的标准，提升茶品的质量，以培育世界级的茶饮品牌。而在纺织服装消费方面，培育世界一流的品牌，打造时装周等等首发首秀首展平台，促进绿色智能、多元适配、国潮创意等优质文化用品的消费。再来看支持特色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等等消费。意见提出，加强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研发，扩大脑机融合、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适老化产品、还有康复辅助器具产品等等领域应用，鼓励企业精准匹配不同年龄段婴幼儿成长的需求，研发生产绿色、智能、安全的婴童用品，支持老字号走出国门，支持各地开发必购必带的城市礼物。在培育壮大升级类消费方面，是顺应消费升级需求，实施意见提出了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比如说积极推进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节水器具、绿色建材、绿色食品等等绿色低碳产品，建设消费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的一些基地啊，比如这个应用中式基地等等，完善人工智能产品研发机制，推出一批国际领先、消费潜力大的智能消费品，开展膳食营养科普，引导居民低脂饮食，增加豆制类、奶类的摄入等等。专家也提出，这一次政策的部署层次是比较清晰的，比如说这个大宗耐用商品，它是托底了基本盘，着力释放存量更新需求，而日用品商品的提质升级呢，是以品质和品牌来激活日常消费的活力，特色商品精准触达银发婴童、国潮等等多元群体，这是要拓宽消费的半径，而绿色智能消费的这个包括健康消费在内呢，则是着眼于长远的这样一个策划啊，通过这样一个着眼长远来肩负起培育十万亿级新市场的主引擎的这样一个使命。专家也分析了，实施意见对于智能消费部署其实是要着力去打通两大堵点，一个堵点是中式基地为AI 消费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来铺设一个加速跑道。第二个是互联互通标准打破了品牌的生态割裂，推动智能消费从尝鲜向标配进行跨越。政策利好，当然也将会传导到相关的产业龙头当中去。所以呢，专家们也认为新能源领域啊，新能源汽车消费那也会优化限购与完善充电设施，直接利好像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呀、特锐德啊等等这些行业龙头。而智能家居方面，全屋智能改造以及互联互通标准的落地，对于海尔智家、还有美的集团、柯达讯飞等等这些
龙头企业来说，也是有望受益的群体。 AI 终端与智能家的这样一个穿戴方面，小米呀，华为呀。

0: 这些企业他们的产业链以及大疆等等企业具备先发优势，健康消费和银发经济领域相关的企业也会借着这一次实施意见的施行迎来新的增量空间。国潮的这样一个品牌这一板块同样也在实施意见当中获得了政策的加持。总体而言吧，这份文件相信为未来五年消费投资都提供了清晰的指引，产业的趋势也比较明朗了，龙头企业的发展也值得大家一起长期去关注。当然了，这个新政策的施行，实施意见的实施，对于大家来说，消费可以有更多的红利和政策的优惠，也是值得一起期待的。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在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咱们的中小学生朋友们陆续开学的这样一个时间段了。暑期结束，要熟悉的校园生活又重新开启。原本分散在不同家庭城市的同学们孩子们，短时间内又要重新聚集到教室、宿舍、食堂、运动场了。那今天节目我们进行到这里的时候，要给广大的学生家长朋友们带来开学季传染病防护的一些提示。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段，开学不仅仅是意味着人员聚集，也意味着一些高度连接的人际接触网络重新启动了。比如说一个同学每天他可能会同时连接同桌、室友、社团的伙伴、老师，还有他的家庭成员。所以我们也需要在开学的时候做好另一手的防护工作，把咱们这个整个这链条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啊都保护好。那么开学重点要防些什么呢？开学之后要防范的不仅仅是某一类的疾病，掌握防护的方法其实更为关键。比如说咳嗽呀、流鼻涕、发热，看起来呢很像感冒症状，这背后病原体可能每个孩子有相同的这样一些症状出现的时候，他的病原体可能却不完全一样。那我们在开学以后，人员流动和近距离接触突然增加的这样一个情况下，给不同的病原体就创造了更多的传播机会。所以开学季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观念，就不要只问最近流行什么病，您更要问一问这个病原体是通过什么途径来传播的，在哪些环节可以把这个传播链条给它切断了。那今天我们来告诉您六个关键的切断病原体传播的链条的我们需要去做好的守护工作。第一关就是要重视室内通风。过去呢，我们谈到呼吸道的传染性疾病啊，经常是通过飞沫呀、物体表面呢，但是对于能够经过空气传播的这种呼吸道的病原体，室内空气质量本身就是感染防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学校啊，几十名学生长时间的待在同一个教室里面，如果说这个门窗长期关闭的话，呼出的气溶胶就会逐渐的积累。那么咱们呢就需要记住，这个机械通风，特别是结合高效过滤和这个低质的二氧化碳浓度啊，比较少的空气颗粒物啊，较低的病原的感染发生，或者是缺勤水平啊，这些都是相关的因素。所以综合来说，我们采用通风过滤等等这些措施来降低传播风险，这个效果啊是比较好的。第二个呢是开学之后，大家记住三个字儿，叫涣散。涣是让室内空气涣起来、流通起来，散是减少

0: 原体在局部空间的积累。就是说这个课间大家要走出教室去活动，这个既可以让同学们的眼睛休息一下，也是减少持续暴露的简单方法。那第三 B 就是生病的时候减少近距离的传播，如果说出现了发热、明显咳嗽还有咽痛等等这种急性的呼吸道症状的时候，就不建议硬撑着去参加集体活动了。必须要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呢，根据自身的情况规范佩戴口罩。这个口罩啊，它不是说前天后都是必须要装备起来的，更适合是作为特定的高风险场景当中的附加的保护层。第二关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只顾着消毒，咱们这个手啊，双手的卫生依然是一项高性价比的一个举措。您说这孩子从教室到食堂再到卫生间、操场、宿舍，一双手一天之内接触了多少公共表面，门把手、楼梯扶手、球桌、餐具、手机等等等等。这个手听起来是手部卫生好像很普通，但是呢它有着相当扎实的证据支持，就是双手啊，它也是会防护不当忽略了的话会造成这个病毒感染的。有研究显示促进使用肥皂洗手的干预和急性呼吸道感染风险降低约 17% 相关，下呼吸道感染风险会降低 22% 左右。不过呢洗手啊也要洗在关键时刻，比起一天机械的洗多少次手，更重要的是手在一些时间节点上去洗手。记住了，吃东西之前、如厕之后、拧鼻涕或者是咳嗽之后、体育活动和户外活动之后，以及接触明显的污染物之后，是一定要洗手的。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就是免洗手消毒液它是不能够完全替代流水和肥皂的，尤其是在如厕之后双手明显脏污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在血线出现了呕吐啊、腹泻啊这样的病例的时候，记住优先使用肥皂和流动水，认真的洗手。部分引起肠胃炎的病原体不能够简单的依赖酒精类的免洗手消毒液来解决问题，还是要用流动的水、用肥皂洗手，这样呢更好的来杜绝这个病原体的感染。第三关是开学之后如果出现呕吐的话，不要第一反应就是哎呀孩子是不是吃坏肚子了。如果一个班级里面短时间连续出现了多个学生都有恶心、呕吐、腹泻、腹痛，那就不要简单的理解为最近是不是孩子肠胃不好，要警惕聚集性的肠胃炎。比如说大家对于有个名字已经不再陌生了，就是诺如病毒。诺如病毒就是学校高发的一种病毒，它会在学校里面出现一个传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呕吐和排泄物，它是会污染环境和手，在造成后续的传播的。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家长朋友们，给孩子们也要提示到我们需要做好防范的这几关，来杜绝开学孩子们再次聚集在一起了以后这种传染性疾病传染上的这样一个风险。好，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的时候呢，要感谢各位收听关注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既一起了解了九月份要实施的一些新规，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在这个时间段需要注意的。好，再次的预告一下，近期将会来到阳光946上线的部门，他们是贵州省科技厅、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和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单位。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3: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2: 爸爸，我吃不下了。
3: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2: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3: 你啊鬼机灵。
4: 哎张哥， 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5: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4: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建锋。朝鲜外务省发言人8月31号发表谈话说，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8月31号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俄罗斯将北约在北极地区的行动视为直接安全威胁。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社交媒体账号30号发布了2张他在狱中的照片，照片中马杜罗面带微笑，身着运动服，看起来身体状况良好。
11: 评书联播，
12: 就这一道旨意传下，累死了多少万人，坑害了多少老百姓。各地的官吏正好抓住这个借口，创造了发财的机会，敲诈勒索呀，动用几百万民工日夜不停地开凿运河。另外，杨广跟宇文化及商量，这头一站到山西太原，在那儿登船。宇文化及也同意了，他代替杨广给留守使李渊下了一道旨意，叫李渊一要修龙舟，限100日之内完成；二要修造行宫，迎接圣驾。这老家伙这招可够损的，他跟李渊素来就不和呀。心说李渊呐，你要把皇宫给修上，我也有词儿。我就说你事先私造皇宫，图谋不轨。你打算要篡夺大隋的江山，我给你动一本，皇上也得杀你。100日之内修不起皇宫来，你这叫抗旨不遵，也是掉脑袋的罪名。总而言之，你是活不了。单说旨意传到山西太原，李渊接旨之后吓得魂不附体呀。李渊一想，这怎么办？皇上命我100日起造行宫，这不是开玩笑吗？慢说皇宫啊，就修普通的民宅还得花费10天呢。无论如何，这件事是完不成啊。本来皇上跟我就有别扭，宇文化及跟我也不和，我要修不了这皇宫，就犯下抄家灭门的罪名，这可如何是好？把李渊急的是愁眉不展呐，全家人跟着掉眼泪。哎，唯独李渊的次子李世民 跟别人不一样。李世民今年18岁，这小伙子绝对聪明啊，给他爹出了个主意：父亲，您不必着急，事在人为，不是让咱们修行宫吗？没给规定规模大与小，那么我们把行宫给建造成了不就行了吗？哎呀，儿啊，你哪知道啊，土木工不可轻动啊，百日之内怎能建好皇宫呢？砖瓦木料能工巧匠从哪里来？再说那黄绿琉璃瓦哪是一半日就能烧得出来的呢？孩儿啊，你看得太简单了。爹爹，我有预见，咱们在太原府的东关外有一座马王庙，年久失修了，那座庙宇工程可不小啊，不如把马王庙拆了，砖瓦木料不就有了吗？如果不够，西关外还有一座天后宫，年久失修也不中用了，把这两座大庙拆了，我看修一座行宫，这原料就都解决了。如果爹爹不放心，儿可以代替您监工，把太原府的能工巧匠全都召集起来，日夜施工，我想100天可也差不多。就这样，他们请了两位高人，一个叫袁天罡，一个叫李春风，这两个人据说是当时的活神仙。什么叫活神仙？就是人家知识丰富，善于算计，特别能够制图，跟李世民交情不错。这袁天罡、李春风亲自出面，利用2天的时间把行宫的图画出来了。然后李世民召集了上万民工，当众宣布百日之内把行宫建成是必有重赏，绝不食言。你看老李家有人缘，到关键时刻有捧场的，人多好干活，有了图纸，有了原料，有人加工，大伙又肯干。因此没到100天，把这座行宫就建成了。当然它的规模远不如京城的正式皇宫，但是也有金龙殿，也有五朝门，后边有寝宫，东西有朝房，样样具备，是小巧玲珑。李渊呢，领着儿子们一转圈一看，哎呀，天助我也呀！打这之后，他对他二儿子李世民是格外看重，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呀。李世民呢，毛遂才18，就显露出他的才干呢。当爹的能不喜欢这样的儿子吗？然后又起造龙舟。书说简短，杨广在京城起驾了，和文武官保护着他，带着朝阳正宫、萧美娘、东西二宫、百官护从，光这个队伍哩哩啦啦就有10几里地长啊，吹吹打打来到太原。李渊急忙率合成的文武到城外迎接，把这位昏君接进行宫。等杨广进了行宫一看，哎呀，这地方不错呀，好，太好了，怎么瞅怎么顺眼。他里外一转悠，这地方还挺舒服。哎呀，看来李爱卿真是干国的忠良啊。他这一高兴，把李渊选上来了。先清百日之内能修建这么好的皇宫，你真了不起，朕一定要重重加封于你。老贼宇文化及在旁边站着呢， 一心想害死李渊，他没想到李渊的王宫修得能这么快。宇文化及赶紧跪倒动本：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哦，老爱卿有本奏来。陛下，李渊有不臣之心，蓄谋造反呢。啊，此话怎讲？陛下请想，这100天才3个多月，他怎么能修起这么宏伟、这么气派的新宫呢？这肯定是李渊事先就修好了。他怀有不臣之心呢，打算在太原造反，兴兵独立呀。陛下，还不下旨将他铲除，等待何时？这杨广还就听宇文化及，听完了这脸跟外国鸡似的，当时变模样了。对，言之有理。李渊噔，好啊，朕对你不薄啊。想当初，姓李的人几乎都杀绝了，唯独对你法外施仁，蒋大伯小，贬去唐国公，仍然加封太原侯，这就对你不错了。你怎敢背着孤不知道私造皇宫？你寓意何为？这不是造反又是什么？来，把李渊推出去杀。这李渊呢，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就这样，五花大绑推出去了，刚要动手，下面有人高声喊道：“刀下留人！陛下，小民有本上奏，冤枉啊！”咱没说过，这是行宫，照那正式的皇宫小的多。哎，午门那儿一喊呢，金殿这就能听见。这个人嗓音洪亮，所以隋炀帝听得非常清楚。谁这么大胆子，敢抗旨不遵呢？来，把喊冤之人带上来。时间不大，把这人带上来了。杨广往下一看，哎呀，这小伙长得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束发金冠，大红袍，面似浮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啊。隋炀帝就问：“你是何人？”此人往上叩头：“陛下，罪民就是李世民。”杨广要杀李渊，别人谁敢说话？大气都不敢吭啊。李世民则不然，替父喊冤，被杨广带到金殿。杨广一瞅，这小伙长得也太帅了，他心里还挺高兴，这气儿就消了多一半。李世民，你跟李渊什么关系？他是我爹，我是他的次子。你口喊冤枉，不知你爹冤在何处？陛下圣明，请问我爹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陛下将他问斩？哦，是这么回事儿，因为你爹有不臣之心，私造皇宫，图谋不轨，因此我要杀他。臣请问陛下，说我爹私造皇宫，图谋不轨，有何证据？嗨，李世民呐，这还用问吗？我降旨让他在百日之内修建行宫，这100天能建成吗？就这座宫殿，规模宏大，光烧砖制瓦也来不及呀。他怎么建起来的？要不是事先早有安排， 早就建好了，是绝不可能建成皇宫的，因此我才要杀他。陛下，有您这么一说，也允许你怀疑，但这都不是真的。这座王宫有目共睹，确实是接旨之后建造的，我是总监督官。从营建之日起到工程告竣，我没离开此处啊。不信陛下可以拔钉验锈，揭瓦验泥。哦，什么叫拔钉验锈揭瓦验泥呢？陛下请想，如果这座皇宫是早建筑的，年头多了，钉子肯定得长锈吧，跟新钉子它不一样。您再派人把瓦揭开看看，里边的泥有的还没干呢，这就证明是新修的。如果泥土已经霉烂了，已经干固了，那证明是早修的，那么一看您不就清楚了吗？哎，对，杨广立刻派人拔钉验锈揭瓦验泥，结果验证完了一看，果然是新修的。杨广挺高兴，哎呀，心说这小伙子行啊。李世民呐，这座皇宫是你总监工，正是。那么你的材料从哪儿来的呢？陛下请想，百日之内起建行宫，谈何容易？我给我爹出了个主意，把城外两座废弃的大庙扒了，利用砖瓦木料，动员上万民夫，日夜施工，这才建成的。罢了，好孩子，真是栋梁之才呀！冲着你的面子，来啊，把李渊放回来。李渊认为着儿子也得死，没想到把本给保下来了。李渊大喜，来到殿上谢恩。杨广一高兴，李渊呐，不但没罪，你还有功，现在官复原职，你还是国家的唐国公，谢主隆恩。坐下坐下，咱们好好唠扯唠扯。李渊，你有几个儿子？臣有三子。都叫什么名？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叫李元吉。哦，哎呀，你仨儿子，我一个也没有。哎，咱俩商量商量怎么办。我看这市民聪明伶俐，我非常喜欢他，我打算收他做育儿干殿下，你可愿意？李渊赶紧跪倒，谢主隆恩呐，我求之不得。市民呢，赶紧叩见义父。李世民跪倒给杨广磕头，把杨广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过来过来过来，我看看我看看。这次太原没白来，捡了个大儿子啊，愿意吗？臣愿意。好嘞，哎，你到后宫见见你几位干娘啊，从今之后咱就是一家人了。倘若朕百年之后仍无儿子，你就可以接替我的江山社稷。这杨广一高兴啊，顺嘴呼勒了，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李世民领旨下殿，先见朝阳正宫萧美娘，萧美娘给他不少赏赐，又到东西二宫见了张隐二妃。这俩妃子一看这大干儿子长得这么水灵，也喜欢得不得了，也给了不少赏赐。等李世民从后宫出来，二次到八宝金殿，杨广又给了不少赏赐，吩咐李渊把你那俩儿子也找来，我也看看。李建成、李元吉也来了。杨广一看，嗯，照李世民差得多，可是虎头虎脑的，也是一表人才。杨广马上传旨， 加封李建成为隐王，

0: 加封李世民为秦王，加封李元吉为齐王。好嘛，这李渊这仨儿子全当了王了，百官朝贺。杨广又吩咐一声，从国库之中拨10万两白银给这三个王子带回去，给何府上下人等分散，把老贼袁化及气的肠子好像没折了，心说害李渊没害成，嘿，现在人家父子都得了险官了，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他是暗中打主意，不把李渊给琢磨死啊，这老家伙不甘心。且说这个消息传到唐国公府里头，何府上下一片沸腾，张灯结彩，鸣鞭放炮。老爷现在官复原职了，仍然是唐国公，三位少国公都是王爷了，那不得祝贺吗？尤其李世民又是皇上的干儿子，那还了得，早晚还许当皇上呢。这府里头折腾的开了锅了，而且每人都得了重伤。但是也有人生气，谁生气？其实李渊呢欺骗杨广，他一共有4个儿子，他说他有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老儿子叫李元霸，相貌长得十分丑陋，一说话还有点磕巴，而且这个人浑浊闷愣，没事竟捅娄子。李渊心说要把这儿子带到八宝金殿，非惊动圣驾不可，一句话不投惹皇上生气，我就犯了灭门之罪了，不如说个瞎话，所以把李元霸这个事儿给隐蔽下来了。要说起这个李元霸来，这是《隋唐演义》这套书中鼎鼎了不起的人物。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贵氏好物节目。在贵州本地美食圈里，提到贵氏食品，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中秋时节风靡全城的贵氏月饼，香甜油润的口感，地道本土的风味，让它成为无数贵州人中秋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贵氏食品，解锁四季时光里的本土美味。贵氏食品的初心始于2004年的贵州职工食堂，22载时光沉淀，从最初简单的食堂膳食供应，到如今深耕食品领域的成熟品牌，贵氏食品一步一步打磨品质，创新品类，突破单一的产品局限，打造出多条适配本土节气与生活的成熟产品线。无论是合家团圆的传统佳节，还是平淡琐碎的日常时光，贵氏月饼、贵氏桂粽、贵氏年货晚菜以及各类中式糕点，总能够精准适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用地道风味温暖千万家。除了各大传统节日的专属美味，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贵氏食品也始终陪伴左右。品牌推出各类新中式糕点，样式精致，口感多元，甜度适中，清甜不腻，完美适配现代人的饮食喜好。闲暇午后搭配一杯清茶，一块糕点，便是治愈疲惫的绝佳下午茶。居家休憩，追剧闲谈，各类小巧精致的糕点也是健康美味的休闲小零食，随时随地享受属于贵州本土的特色风味，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温暖又惬意。长久以来，不少身在外省的贵州游子和喜爱贵州风味的朋友都心心念念贵氏食品地道味道，却常常苦于购买渠道有限，难以品尝。为了让正宗贵州味道走出本土，走向全国，贵氏食品全面打通全国线上销售链路，依托电商平台、社群团购、达人分销等多元渠道，实现全国范围下单配送。无论您身在国内哪一座城市，都能足不出户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贵氏美食，一口风味味界乡愁，让远方的人也能触摸到贵州的烟火温度。作为本土优质国企文创食品品牌，贵氏食品拥有无可替代的品质优势，国企专业运营加持，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配送全流程透明可控、规范严谨。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日常自用、家人食用，安全放心，口感地道。对于各类企事业

0: 单位而言，批量团购采购，品质有保障，口碑有支撑，省心靠谱。无论是个人零散零售选购，还是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品牌都能够精准适配，贴心服务。22载匠心坚守，贵氏食品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选每一份食材，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坚持传统匠心工艺与现代创新研发结合，既保留了老贵州的经典风味，又贴合当代人健康多元的饮食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口感与品类，同时建立严格的全链路品控体系，从食材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层层检验，严格把关，杜绝品质问题，只为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最安心的味蕾体验。金秋送爽，皓月当空的中秋是贵氏食品最具代表性的时节，招牌贵氏月饼早已成为贵州人中秋团圆的专属符号。每逢中秋之夜，家人围坐赏月闲谈，切开一块经典火腿月饼，外皮酥软油润，内馅咸香醇厚，层次丰富的口感，一口解锁满满的中秋仪式感。这份经久不衰的经典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团圆记忆，不仅适合家庭自用分享，更是节日馈赠、企业采购的优选好物。依托国企品牌背书，产品品质安全，口碑过硬，是企业员工福利、单位团购采购、走亲访友送礼的安心之选。为贴合多元化的口味需求，品牌不断创新升级，在经典火腿口味的基础上，推出黑饼、抹茶刺梨饼等多款特色新品，融合本土特色食材与新式口感，清甜不腻，风味独特，精准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兼顾了大众经典与新潮口味。多年来，贵氏食品始终秉持做有良心的产品、做靠谱的服务的品牌理念，深耕本土，不忘初心，用心打磨每一款产品，用情做好每一次服务，以烟火为底色，以匠心为核心，将一份份饱含贵州本土特色的美食送往千家万户。无论是节日团圆的盛大欢喜，还是日常烟火的细碎美好，贵氏食品始终温暖相伴，用地道风味守护每一份美好时光。中秋在即，欢迎拨打月饼订购电话0851-8537-7296，也可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现场购买。
1: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3: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4: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5: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陈情第二集。大雪纷飞之夜，李密的生母来叩门，祖母见状却走出门来，把他拉到远处说话：“
1: 媳妇，你怎么来了？
2: 娘，我想你和蜜儿。”“
1: 媳妇，你是从新家里偷跑出来的？”
2: 这些钱您拿着，你和蜜儿好好过年。
1: 媳妇，你不该再回来。
0: 李蜜的祖母把钱袋重又放回媳妇手中。
2: 娘，媳妇知道对不起您，对不起蜜儿。我求求您，您收下吧。
1: 媳妇，娘还叫你一声媳妇，就是娘没怪你，从来都没有。咱们这样的家庭，老年丧子，中年丧偶，幼年丧父，人生三大悲哀同时将来，任谁也承受不住啊。你哥这样做是为了你好，你还年轻，将心比心，娘不能拖累你。你一个人照顾我们这一老一小一幼一病已经尽力了，难为你还偷着回来看我们，娘更不能。
2: 娘，
1: 所以娘不能再收你的任何东西。
2: 娘，媳妇知道您非常艰辛，这钱就算是给蜜儿的，您年岁大了，养着孩子不容易，也是我为娘对孩子的一点责任。
1: 娘还能撑着，而你有你新的生活，不然对不起你现在的家庭啊。你快起来吧，孩子。你放心，蜜儿虽病，可她是整个家族中唯一的后代，娘会让蜜儿好好的长大，有出息。

0: 说完话，祖母果断地与媳妇挥手道别，关上房门。
1: 蜜儿，饺子都放凉了，奶奶去给你热热。
2: 奶奶是谁呀？
1: 是给你送豆角花的那个叔叔，他看你哭得那么厉害，很关心你。

0: 你看，那么多人关心蜜儿，蜜儿应该快乐起来才对呀。蜜儿，从现在开始，奶奶一定要振作起来，好好抚育你，不能再让人担心。
1: 窗外有动静，李密打开窗子，一个钱袋掉在地上。李密似乎看见了母亲的背影，他却关上窗户，假装不知。
2: 娘，奶奶，什么都没有。
3: 李密的母亲把钱留下后，悄悄地走了。
1: 睡梦中，李密见到了母亲。
2: 娘！
1: 母亲转身抱起他，母子俩来到花儿纷飞的树林里。哎，自己的腿能跑了，这种感觉可真好啊。

李密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奶奶穿着妈妈的衣服正坐在桌前梳头呢。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0: 奶奶，奶奶的新衣服
1: 漂亮吗？
0: 嗯，
1: 你喜欢吗？
0: 喜欢。
1: 喜欢奶奶就每天都穿它。乖女儿，奶奶从今往后啊，每天都让自己精精神神的，像你娘一样干净又漂亮，好不好？
0: 好。
1: 奶奶不再像以前似的又邋遢又苍老，咱们也提起精气神，开开心心漂漂亮亮的过日子。
0: 好。
2: 奶奶背着一大捆柴，右手拄着拐杖，左手抱着李密，缓步向家中走去。

0: 吃完晚饭，奶奶照顾李密睡下。
1: 不对不对，奶奶您还没给我讲故事呢。
2: 对呀，奶奶这就给你讲你最爱听的故事。
0: 第二天一大早，奶奶就又起床劈柴做饭了。

0: 李密端起汤药，尽管不情愿，还是一饮而尽了。奶奶到河边打水，只见她艰难地挑起水往家中走去。小李密正在玩风车，听到奶奶进门的动静。李密端起空空的药碗给奶奶看。
1: 奶奶，
2: 蜜儿越来越勇敢了。
0: 奶奶端坐在月门前准备洗菜，李密悄悄地爬到奶奶的身后。过一会儿，他又捡起沙包砸向奶奶，把奶奶吓了一跳。
2: 你这个小淘气。
0: 晚上，蜜儿在睡觉，奶奶在为蜜儿缝制棉护膝，一不小心扎到手了。终于做好了，奶奶下床想要把头发散下来，听到孙儿的声音，她重又插好

0: 发簪。
1: 奶奶，我渴了。奶奶，我想喝水。
2: 来了。
1: 奶奶的头发乱了。
2: 奶奶正梳洗到一半，蜜儿醒来的真巧。蜜儿，快睡吧。
1: 好。
3: 奶奶早上一起床，就先摸摸自己的头发是否散乱，然后再照着镜子。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蜜儿怎么这么早就醒了？
1: 奶奶真年轻，像娘一样年轻。
2: 真的吗？以后奶奶每天都像娘一样年轻。蜜儿，快看奶奶给你做了什么。
3: 李蜜穿上奶奶做的新鞋子和护膝，感觉好极了。
1: 真舒服。
2: 卖豆芽嘞，新鲜的豆芽。
5: 哎，大婶儿，卖豆芽去啊？
2: 是啊。哎，这小丫头是你闺女吗？
5: 是啊。丫丫，快叫奶奶。
6: 奶奶。
2: 丫丫真可爱，真懂事。你几岁了？
6: 我五岁了。
2: 五岁呀？那你和我家蜜儿一样大呀。对了，蜜儿长这么大一直在家闷着，从没什么玩伴，只要是能给蜜儿找个玩伴，说不定她会开心起来呢。
6: 奶奶。蜜儿是谁呀？
2: 蜜儿是奶奶的小孙子。雅雅，你平时有玩伴吗？那你愿不愿意和我家蜜儿成为好朋友啊？
5: 婶儿，您这主意好啊，咱们这儿人口这么稀少，雅雅平时也挺孤单的，这下两个孩子相伴可好多了。
6: 真的吗？我特别想有个小伙伴。

0: 蜜儿，快看奶奶给你带谁回来了。
1: 奶奶，她怎么趴在地上？
0: 蜜儿腿不太好，但是蜜儿很可爱的。来，奶奶给你们两个介绍一下。蜜儿，这是丫丫，是豆角花叔叔的女儿。这是我的孙儿蜜儿。你们两个是同岁。丫丫，你是几月生的？
1: 腊月。
0: 哟，那你比蜜儿还小几个月呢。蜜儿，你还是小哥哥呢，快和丫丫妹妹打个招呼。从此以后你们俩就是好朋友了。
2: 蜜儿低下头，不知该如何回答。
1: 你能站起来吗？你能跑吗？真奇怪，那你怎么和我玩啊？奶奶，我饿了，我要回家吃饭了。
3: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一点也不喜欢他。
0: 蜜儿，你长大了，难道你不希望有个小伙伴吗？
3: 我不希望，我只希望永远和奶奶在一起。
0: 蜜儿，你不能总守着奶奶的，你要长大，要坚强独立，要学会与人相处啊，将来才能有出息。
3: 奶奶，我不懂。
0: 慢慢。

0: 一起耕田。干了一天的活之后，奶奶走在回家的路上。李密奶奶站在河水边，看着湖中自己的倒影，整理一下发髻。奶奶和蜜儿正吃饭，忽然重重地倒在桌子上。
1: 奶奶，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一点也不喜欢他。
2: 蜜儿，你长大了，难道你不希望有个小伙伴吗？
1: 我不希望，我只希望永远和奶奶在一起。
2: 蜜儿，你不能总守着奶奶的，你要长大，要坚强独立，要学会与人相处，将来才能有出息。
1: 奶奶，我不懂。
2: 慢慢你就会懂的。
0: 蜜儿慢慢爬到奶奶身边。
1: 奶奶，奶奶您怎么了？奶奶，
2: 奶奶睡着了。蜜儿，
1: 奶奶看上去好累的样子。
2: 奶奶不累，乖蜜儿。
1: 奶奶您咳嗽了，一定是被我气病了。
2: 怎么会呢？
1: 我一定好好和小伙伴相处，不让奶奶操心，让奶奶高兴。
2: 傻孩子，你和亚亚好好玩，怎么是为了奶奶呢？你有了自己的小伙伴，你会更加开朗、快乐、自信，奶奶才真正快乐。
1: 真的吗？奶奶，明天就带我去找亚亚。
2: 好。乖蜜儿，快吃饭吧。
1: 是。
2: 蜜儿，咱们去找丫丫了。
1: 好。奶奶，丫丫。爹爹，我累了，您背我一会儿吧。
3: 这，爹爹刚耕种完地，待会儿再背你好吗？
1: 可是，蜜儿就是让他奶奶背的。
3: 这……哦，婶儿，您这是上哪儿去啊？
2: 我正要带蜜儿去找丫丫呢。
3: 哦，
2: 蜜儿，你是哥哥，兄友弟恭，快和丫丫打招呼。
1: 丫丫，
4: 蜜儿，
1: 丫丫，你家的豆角花真甜。
4: 真的吗？以后你常来我家，我剥给你吃。
1: 谢谢。
4: 我们一起玩吧。
1: 好啊。
0: 蜜儿和丫丫脱去鞋子，坐在溪水边，把小脚丫放在清澈的溪水里。看着小蝌蚪在水里游来游去，
1: 看，小蝌蚪。
4: 是啊。
1: 哦。可是怎么不见大青蛙呢？
2: 因为青蛙父母将他们的孩子孵下来就离开他们了。
1: 啊？为什么呢？
4: 是父母抛弃他们了吗？
2: 不，这并不代表父母不爱他们。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成长要靠自己的力量，这是父母给孩子最重要的爱。所以蜜儿，你也要像小蝌蚪一样坚强独立地长大，才不辜负你娘的期待。
1: 奶奶，您说的我都记住了。
2: 丫丫，你也要向小蝌蚪学习。要学会自立自强，要体谅爹爹。
4: 好的，奶奶，爹爹说他累了，我不让爹爹背我了。
3: 婶儿，您可真有办法。我不会教育孩子，都把他宠坏了。丫丫，今后你一定要多和蜜儿在一块玩，以后啊要听奶奶的话。
4: 好的。
2: 不敢当。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 线上线。

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1: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2: 我是托马斯。
1: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2: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1: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2: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1: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2: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1: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2: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1: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2: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1: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2: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1: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2: 哦，
1: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2: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1: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

0: 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1: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0: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26进行购买。
1: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2: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3: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4: 知道，你再给我剪点树枝下。
2: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5: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2: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6: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2: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7: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8: 是谁？
7: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9: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10: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顾客凝状。
11: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3: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4: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5: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6: 李密陈情第三集。

0: 奶奶，丫丫，你们看，树上大乌鸦给小鸟喂食呢。
1: 是啊，乌鸦父母也要照顾小宝宝啊，
0: 就像奶奶照顾我们一样。我要孝顺奶奶，
2: 我也要孝顺爹爹。
1: 好好，奶奶知道你们都是好孩子。
3: 奶奶在正午的阳光下，在院子里吃力地劈柴，蜜儿跪在身后。
0: 奶奶，我给您扇扇子。

0: 奶奶，您累了，我帮您捶捶背吧。
1: 敏儿真是越来越懂事了。
0: 奶奶，好些了吗？
1: 嗯，好多了。

0: 这一日，奶奶在收割麦子，突然天阴沉下来。
1: 蜜儿，咱们赶快回家，
2: 麦子还有呢。
1: 来不及了，蜜儿要是淋病了怎么办？

0: 奶，
1: 蜜儿不怕，蜜儿不怕。
2: 不好，奶奶摔倒了，蜜儿被甩了出去。

0: 奶奶！奶奶！
1: 奶奶趴在地上，一无动静。
0: 奶奶

0: 邻家男子经过此地，看到眼前的一幕，他把这祖孙俩送回家去。
1: 婶儿，妮儿。

0: 大婶，您可终于醒了，您感觉怎么样啊？奶奶摸摸头发。大婶，您放心，我都已经帮您擦干净了。哎，婶儿，您小心点。奶奶下床走到梳妆台前，
1: 又去整理自己的容颜。我答应过蜜儿，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保持精精神神的，永远都要让蜜儿看着奶奶容光焕发，这样

0: 才能给蜜儿带来快乐和希望。
1: 奶奶，
0: 蜜儿，
1: 奶奶，
0: 都是奶奶不好吓着蜜儿了。
1: 奶奶，我好害怕您摔倒，有事？
0: 没事，奶奶一点事都没有。你看，奶奶是不是健健康康、精精神神的？
2: 奶奶，您也像小蝌蚪一样坚强，您真棒！我要向您学习，好好长大。我不会辜负您和娘，我知道娘是爱我的，奶奶也是爱我的。我要好好长大，将来还要孝顺您，让您健康长寿，长命百岁。
0: 哎呀，真是奶奶的好孙子。
3: 正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乌鸦妈妈给小乌鸦们找来了食物。蜜儿看到这一场景，内心深受感动。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0: 真是太感谢了，老麻烦你给蜜儿送那么多豆角花。
4: 大婶，举手之劳嘛，您别这么客气。回去以后啊，我一定得好好帮您打听一下，有没有专治蜜儿这种病的名医。
0: 这不用麻烦了，你已经够费心了。
4: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您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婶儿，我先走了。
5: 蜜儿，你又摔倒了。
2: 不，我不用搀扶，我一定要自己练习走路。
3: 一只小乌鸦掉在地上。
2: 小乌鸦，你怎么掉下来了？
5: 它一定是还没学会飞翔，摔下来了，好可怜。
2: 你受伤了。
0: 蜜儿，你怎么又爬出来了？
2: 奶奶，小乌鸦受伤了，它在练习飞行，我也要练习走路，不让奶奶再背着我了。
0: 蜜儿长大了，有蜜儿这句话，奶奶做什么都是心甘情愿的。
5: 奶奶，我也要向蜜儿学习，为父母着想。
0: 好，丫丫也很乖巧孝顺，你们两个小宝贝都是奶奶的好孙子。
5: 可是奶奶，我爹爹过几天就要把我送走了。
2: 送走？去哪里？
5: 爹爹让我去城镇上的亲戚家里去生活。他说那里的生活条件好一些，怕我跟着他太辛苦了，所以
2: 你今后不能再来找我玩了。
0: 丫丫。奶奶会想你的。
2: 我也是，你是我唯一的伙伴了。
0: 不过奶奶还是希望你过得幸福开心。
5: 我一定的，奶奶，而且我还会永远记住您的教诲，永远孝顺长辈，将来做个有德行的人。
0: 奶奶相信你。蜜儿不要难过，丫丫并没有真的离开你。你看你俩不是有相同的理想吗？你并不孤单。
2: 对呀，我将来也要做个德行高尚、孝顺长辈的人。丫丫，我们有共同的志向，我们一起努力。
3: 蜜儿手扶大树，试着想要站起来，却一次次摔倒在地。

0: 蜜儿，你的病还没好，不能强硬练习。
1: 奶奶，我不怕疼，我刚才差点就能站起来了。
0: 快别这么说了，奶奶不忍心看着蜜儿这样，奶奶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的病的。
1: 奶奶，
0: 答应奶奶，你要好好的，好吗？咱们这样的家庭再经不起伤痛了，蜜儿，你相信奶奶一定能治好你，治不好奶奶背你一辈子。
1: 奶奶，我错了，蜜儿相信奶奶。奶奶都是为了给我挣钱治病才这么辛苦，可我却一点也帮不上奶奶。
2: 那只受伤的小乌鸦痊愈了，它自在地从蜜儿的手中飞走了。
1: 好样的，小乌鸦，我也要自己站起来。
2: 李密手扶大树想要站立起来，还是一次次的失败了。
1: 讨厌，讨厌。我的腿不行，可是手臂却练得很有力量，我可以帮奶奶干活了。车，我要是能坐在车上就可以走路了。
0: 蜜儿，蜜儿，
1: 奶奶您看，我坐了一个木板车，还有轱辘呢，我坐在上面就可以到处走了。咦，轱辘怎么不动啊？
0: 没关系，奶奶拿到豆角花叔叔那儿，让他帮着修一下就好了。
1: 太好了。
2: 不久，蜜儿可以坐着木板车四处走动了。奶奶在灯下穿针引线，试了几次线就是穿不进针里，蜜儿接过去一次就成功了。
1: 奶奶，家里的活我都会干了，将来我还要帮您干家外面的活。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近来遭遇大旱，乡亲们排着长队在山脚下的小河边打水。
1: 奶奶，今年天上怎么没下过雨啊？好热啊！
2: 哎，旱灾呀！
1: 哎，终于满了。
2: 蜜儿，咱们不打了，给别人留点水，家家都缺水呀。
1: 嗯，奶奶说的对。奶奶，叔叔，叔叔，
3: 大婶儿，蜜儿，
2: 小伙子，这大旱的天气，你出来干什么去呀？
3: 大婶儿，我给您打听名医去。以前帮您找的几个都不见效果，这次啊，我一定要找一个最好的。
2: 小伙子，别去了。
1: 叔叔，
3: 大婶儿，蜜儿，你们放心吧，快回去吧。
1: 奶奶，叔叔真好。
2: 蜜儿，你长大想做什么呢？
1: 我将来长大了也要帮助别人，还要孝顺奶奶。
2: 蜜儿长大了要帮助天下所有需要帮助的人，要孝顺天下所有人的奶奶，哪怕你会因此而离开奶奶，奶奶也是高兴的。
1: 怎么会呢？蜜儿一辈子都不要离开奶奶。
2: 蜜儿心地这么善良，咱们现在就做一件有助于人的事怎么样？
1: 真的吗？什么事呢？奶奶，原来您是要挖井。
2: 蜜儿聪明，这条小河相信过不了几天就会干涸了，不趁现在挖井，到时候恐怕就来不及了。
1: 哦，奶奶，我帮您。
2: 蜜儿够不到了，还是奶奶来吧。挖了这么深，一点水的影子也没见着。
1: 奶奶，您喝口水。
2: 蜜儿先喝。
1: 奶奶先喝。奶奶，您累了，先歇一会儿吧。
2: 不了，我们要在太阳落山之前挖出水。
1: 哦，奶奶您看，土是湿的，一定快有水了。
2: 是啊。
1: 奶奶选在这块地方挖井真聪明。
2: 蜜儿也很聪明，咱们接着挖。
1: 是。
2: 坏了，好像碰到石头了。
1: 哦，
2: 哎呀，这可不好办了。
1: 奶奶，我个子小，您把我放下去，我可以一点点把石头挖出来。
0: 奶奶用绳子把蜜儿缓缓地放进大坑。
2: 蜜儿小心呐。
1: 奶奶，我到底了。

0: 奶奶，大石头动了！
1: 太好了！
0: 水出来了！
1: 终于有水了！
0: 大伯、大妈、大叔、大婶们，我们有井了！
2: 有海参喝。
3: 那边海什么呢？
0: 我们有新的水井了！
3: 晚上，蜜儿面对一碗水犹豫起来。
4: 蜜儿，快喝点水吧。
0: 没事的，奶奶。虽然有了井，水还是要节省的。
4: 蜜儿，白天挖井时你一口水也没喝。
0: 怎么会呢？我明明喝了一大碗呢。哎，奶奶，帮助人真开心。等腿好了，我一定要帮助更多人。
3: 这一日，外面天气晴好，奶奶划船载着蜜儿在水中嬉戏。蜜儿看着河对岸那些放学的孩童们，心生向往。待孙儿睡着，奶奶拿着一把草来到牛圈。
1: 牛啊，最后一次了，多吃点吧，以后恐怕喂不着你了。
0: 啊，奶奶，您卖豆芽又挣钱了。
4: 是啊，咱慢慢攒起来给蜜儿读书。
0: 哦，我不想读书。
4: 傻孩子，人怎么能不学习呢？要读书立志，懂得伦常大道，兼济天下呀。
0: 可是我怕您太辛苦，我不忍心。
4: 这你就放心吧，奶奶的豆芽啊卖得可好了。
0: 真的？
4: 当然了，亏你还是奶奶的孙子。
0: 奶奶，将来我一定好好读书，长大了有本事孝敬奶奶。
4: 这才像奶奶的好孙子。
0: 对了，奶奶，一大早咱家的牛不见了。
4: 这个也许是昨晚我忘了拴，它跑出去了。
0: 啊，
4: 蜜儿不用担心，兴许过几天它自己会回来的。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5: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评书联播。
7: 这套书里头有13节，这头一节就是李元霸。胯下马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打遍天下没对手。但是这个李元霸呢，确实像李渊说的那样有毛病，生下来的时候就像个雷公崽子，干瘦干瘦的。李渊就不高兴，心说家门不幸，产生妖孽，李渊就想把他掐死，然后扔到郊外。可是他妻子窦氏舍不得， 娘身上掉下的肉不管再难看，他也有血缘的关系，左拦右挡把这孩子给留下了。可李元霸长得7岁啊，不会说话，连爹娘都不会叫，到8岁这才会说话，一张嘴这才知道还是个结巴。可李元怎么瞅怎么别扭，是见着就打啊，见着就骂，都是对他格外的疼爱，因此没事就护着这孩子。有时候李渊一发脾气，就把这孩子送到他奶奶那儿，那当奶奶的疼孙子就护庇着李渊爸。因此这李渊爸从小跟他爹就不和，爷俩一见面就瞪眼珠子。有时候李渊爸要犯了急脾气，他也不管是他爹不是他爹。咱单说这位这个笨劲儿，在本套书也出奇。7岁了，早就应该念书了，请了那么些专管先生，谁也教不了。就因为这个李元霸呀，好动不好静，你要坐那念书啊，没门儿。他是搬不倒骑兔子，没稳当劲儿。你这教着他呢，他睡着了，先生一转身，他跑出去玩去了。有时候先生要管教他，李元霸上了脾气，用手一拨了，先生就一个跟头，稍微重一点，肋条骨就折了。你说给多少钱，谁乐意教这学生啊？后来把李元愁的，家门不幸，出此妖孽呀。就凭我官宦之家，我的儿子一个字儿都不认得，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多少也得叫他认几个字儿。后来李渊一横心，传下话去了，再给我请专管，不用多了，哪怕教会他一个字儿，我给白银1000两。教会一个字儿就给你这些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大伙儿当奇闻谈论呢，说这人再笨，一个字儿还教不会吗？有那人冒着生命危险应聘而。

而来。有一位丁先生是老保学，丁先生来了，见着李渊下了保证，您放心，我起码得教会他一个字，我教不会这个字，您要我的命。李渊大喜，安排食宿，把李渊爸找来跟先生见面。李渊爸一看又来老师了，从心眼往外不痛快，心说这玩意儿管着有多别扭，要有机会，我非摔死你不可。这先生这就要倒霉。哎，可是这个丁先生很有办法，他都了解清楚了，知道李渊爸的脾气秉性，这孩子好动不好静。反正李渊也没给规定日期，不管多少日子，我教会他一个字不就结了吗？我把1000两银子挣的手，我呀远走高飞，就没我的事儿了。所以丁先生也不拦着，告诉李渊爸，四公子，你乐意念书你就上我这屋来念来，你要觉着闷得慌你就去玩去，随便，我绝不管你。哎，就这样他没挨打。这李元霸能老玩吗？玩腻了有时就到丁先生这屋来。丁先生乐了，回来了，乐意念书不念啊？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哎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你要想有出息有作为，不读书怎么能行呢？哎，要愿意学，我教给你。那啊，学什么？先生一想他太笨，什么三字经啊、百家姓，这先搁到后一步。哎，先教他个最简单的。四公子，我先教你一个丁字。你知道我姓什么吗？我就姓丁，一横一竖一勾，哎，这字儿多好学。咱们先学这个丁字。说着给他写了挺大一个字儿，往他眼前一放，念丁啊，丁啊，对对呀，再来啊，丁丁，连教了十几遍，先生一看差不多了，然后就问他这字念什么。念什么来的？真笨，刚教完就忘了。丁啊，记住啊，咱们从今以后就学这个字儿。这丁先生真下了功夫了，教半个多月，哎，这字儿记熟了。丁先生大喜，心说趁这阵儿我也没挨揍，这字儿他也会了，我快把1000两银子领下来，逃之夭夭，别等着时间长了我找倒霉。这一天他仗着胆子来见李渊。我给主人贺喜了，四公子认识一个字了。哦，李渊也乐了，这字他记牢了吗？记牢了。好，既然那样，我必有重赏，去把四公子带来。丁先生不放心，没用旁人，他自己去领李渊爸去了。见着他抓紧机会还问他，我教你那个字你还记得吗？记得。念什么？念丁。哎，都对了，丁啊。你爹要考你了啊，到那时候你别脑袋一热你再忘了，听没有？我忘不了。哎，怕你忘了怎么办呢？来，给你。丁先生多个心眼，在抽匣拿出个钉子来给他了，你攥到手里边，如果你爹问你你忘了，你就往手心看看，一见着这个钉子你不就想起我来了吗？我就姓丁。好吧。李渊爸攥着个钉子，先生领着他来见李渊。十里已毕，李渊沉着脸，渊爸，听说你认识一个字了。认识一个了。好，今天我就看看你记得牢记不牢。说着话看了丁先生一眼，丁先生把事先写好那个丁字铺到桌上。四公子，过来过来，
这个字念什么？那面，他念，先生，你看坏了，忘了。哎呦，急的这汗珠子都下来了。好好想想，别着急。这字我教给你多少遍了？这到底念什么？念。先生一看，他真忘了，用手往他手里的纸，那意思你看看手里那钉子，你不就想起来了吗？李元八一看，对，赶紧把手张开一看，有个钉子，想起来了，念什么？铁角，可把李元给气了，心说就这个废物货还有用吗？去你娘的吧！一脚把李元八给踢出去了。这先生费了半个月劲，一两银子也没挣着，一赌气夹行李他也走了。咱仅举一个例子，就说这个李元霸这个笨劲儿。你别看念书他笨，学武可不笨，他从小就跟武术结下不解之缘。那李渊本身好功夫，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每天都练武。李渊为这个事儿在后花园修了一座演武厅，弓刀石马不见，样样东西都有。没事儿，李元霸溜达到后花园，他就偷着看。你看那钉子他不认得，对武术他记得挺扎实，一招一式抬胳膊伸腿，哎，都像样。后来李渊一想，既然他学文不行，就教给他武的吧。就这样派了几位教师传授他武艺，所以他在十岁的时候打拳踢腿那就相当出众了。另外一点，这李元霸天生的臂力过人，也不知他有多大劲儿。墙上有钉子他能拿手指盖 K 出来，院里头有几百斤的东西几个人搬不动，他一个人抱起来就走。李渊也深感惊奇呀。在练武的过程当中，18般兵器他别的都不喜欢，唯独喜欢练大锤。锤招学会了，还有一样不称心，所有的兵器他使之都轻。后来李渊就告诉铁钉炉的师傅，给他打造大锤，加重分量，打造一对他嫌轻，打造一对还嫌轻。李渊心说，他妈这小子是人吗？他后来告诉铁匠炉的师傅，用最大号的大锤给他打造一对，看他拿得起来不。结果有那能工巧匠给他打造了一对擂鼓瓮金锤。这对锤呀、上称腰腰，380多斤呢、外边用金水走了20几遍，是锃明刷亮。这回李元霸使这是正合适。哎呀，这对大西瓜这正硬手。没事练大锤。李渊一想，名师出高徒啊，瞎练可不行啊。李世民有俩好朋友，袁天罡、李春风，这两个人相当了不起，绰号活神仙，文武精通啊。制造皇宫这图纸就他们俩绘制的，李渊不惜重金把这俩老道请到家里，让他们专门传授李元霸的武艺。这李元霸的能耐就是跟这俩老道学的。后来这俩老道啊也不敢跟他伸手，青出于蓝胜于蓝呢、老师都不是他的匕首，这孩子将来肯定是了不起。这一次李元霸的仨哥哥都封了官了，那跟着他三个哥哥的仆人啊都得了重赏，一个个乐的嘴都并不上了，唯独伺候四少爷这些人什么赏钱也没得着，他能不撅嘴吗？这还不说，杨广自从到了太原府之后，李渊恐怕李元霸上街头惹祸，再惊动圣驾，

0: 跟母亲妻子商量好了，把李元霸锁到后院空房里头了，脖子上一挂大铁链子，还怕他出来，锁在一个大碾盘上的，这碾盘重有千斤，一日三餐有人给他送饭，马桶夜壶都给他拿到屋来，你就得屋吃屋拉，多等杨广走了之后再叫你恢复自由。全家人全同意了，所以伺候李元霸这些仆人呢，每天没事可干，就能服侍他一日三餐，端尿盆拎马桶，这些人能没怨言吗？一看人家别人回来得那么多银子，他们得不着，这些人一商议，坏水就冒上来了，心说咱们呢得不着赏钱，咱们也得有出气的地方，反正这四公子半傻不见的，咱们不给他送饭，饿他一天，咱们也出出气，您说这些人损不损？在李世民封官的那天，手下的仆人一天没给李元霸送饭，这一下可把他饿坏了，俩眼冒金星啊。到了第二天，他手扒着铁窗就喊，咱们还不送饭，把我都饿死了。外头有个值班的家人隔着窗户冲他一阵冷笑，嘿嘿，四少爷饿了人恩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现在都四顿了。哎呀，我的四公子啊，我看您甭吃饭了。你知道吗？你那仨哥哥都当了大官了，人家见着皇上了，不但他们本身当了官，连人家手下的人都抖起来了，吃香的喝辣的，要金子有金子，要银子有银子，就是我们在这陪着您喝这西北风，天天闻这臭味儿。您说你有什么脸还吃饭呢？干脆咱们一块儿归位就得了。你们说什么？你那仨哥哥见着皇上了，谁领去的？你爹呗。你说你爹多偏心眼儿，把你那仨哥哥全领去见皇上，就把你扔家了，还把你锁在这屋里头，多不公平啊！这一句话不要紧，激怒了李元霸。你看李元霸也缺个心眼儿，跟罗士信还不一样。罗士信那时候真混，这李元霸有时候傻中还带点奸，有些事儿他还能辨别出来。李元霸心说：“爹呀，我小的时候你瞅我就不顺眼，现在我都长大成人了，你对我跟我哥哥仍然是两样看待，他们有什么能力当大官，我就不能当官呢，我就不服这个气儿。”李元霸想到这儿，噌一声站起来了，开门，我也去见皇上要官。我说您那钥匙在老爷身上呢，我们能放您出来吗？不行，出不来。要不开门，我可开便门了。开便门怎么开？你们闪开了。李元霸一下要抱起千斤的碾盘对着这个门，咵，这一下把门砸个稀碎呀，他才要闯金殿，一劫会二劫。李元霸一心要见皇上要官，不顾一切把门给砸坏了，抱着个大碾盘往外就闯。家人一看吓得魂不附体呀，四公子，哎呦我的四公子啊，你可千万别惹祸呀，要惹了祸我们一个都活不了。到了这阵儿，谁劝也不好使。 李元霸就像疯了似的，把眼睛一瞪，你们全滚开，哪个拦着我，打死你们。说着抱着个大碾盘直奔府门。家人知道他的脾气，他要犯了性，说得出来干得出来，一个个抱头鼠窜，躲到安全的地方。李元霸就冲出府门。你看这个人就这么傻，像那个你这个锁链锁在碾盘上了，你想法把它整开，你何必还抱着个大碾盘，重有千斤，这玩意儿有多费事。他就认为着我在这上锁着，我上哪儿去就带着他，他就没别开这个劲儿。他走到街上，老百姓一看，嚯，这事儿真新鲜，这不是个疯子吗？小个不大，骨瘦如柴，这怎么这么大劲儿？有人知道他是唐国公的四公子，他也不知道行宫在哪儿，见人就扫问。有人告诉他了，在那边，往那边拐。他东撞西撞，终于找到武朝门。你想武朝门那些金甲卫士能放他进去吗？过来一拦着，让他砸趴下十几个。因此黄门官撒脚如飞，到里边禀告皇上。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4: 我是托马斯。
3: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4: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3: 哎，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4: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3: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4: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3: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4: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3: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4: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3: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4: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3: 我 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4: 哦，
3: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

0: 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馍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1: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0: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296进行购买。
1: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5: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要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了。那在近期呢，我们将会邀请的单位啊，有这样一些单位。首先一个是大家可能已经留意到了，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的《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和集体讨论办法》，这三项涉及到企业的执法规范制度已经正式施行。那么施行以来取得的成效又如何？还有就是这三项执法规范制度啊，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将会邀请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解读。此外呢，今年全国科

0: 普月活动是在九月份。那科普月活动全面启动以后，咱们在这个月当中可以留意到哪些科普的新动向？而作为职能部门来说，在这个科普月当中又会有哪些举措呢？我们也会邀请到贵州省科技厅的嘉宾们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此外，在本月我们还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等单位来到节目当中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沟通交流。所以今天我们开通直播热线以后，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向这些即将上线的职能部门进行反映或者咨询的话，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节目。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那在我们等待接听各位热线的这一期间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比如说这一次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的节目当中要给大家解读的三项涉及企业的执法规范究竟有些什么内容，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以便呢您在他们上线之前对应自己碰到的问题啊来进行收听他们对于这三项执法规范是如何解读的，并且他们也会通过这三项制度实施以后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当中究竟成效怎么样，会以案说法来和大家呢进行沟通交流。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这个制度。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适用基本原则，其实在这部新的制度当中明确了从轻减轻处罚以及初次违法及时整改主动纠错等等裁量考量的情形，统一认定标准和办理流程，厘清过罚失当处置的路径，细化严重违法、重大立功、重大违法行为的界定标准，同时呢，还新增了涉及到企业的执法行为经济影响评估机制，明确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作为在做出处罚之前，职能部门应当要研判执法行为对于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相关负责人生活以及社会层面造成的潜在不利影响。对于确实有经营困难的市场主体，可依法采取罚款缓缴、分期缴纳、柔性查封扣押等等柔性的执法举措，最大限度地降低执法活动对于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所造成的冲击。这是我们要说到的第一项制度。第二项制度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和集体讨论办法。这个制度呢，统一全省市场监管系统的重大执法界定标准，将法制审核覆盖范围由重大行政处罚案件拓展到了情节复杂或者是重大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重大行政许可、对行政相对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行政强制三类执法事项，系统规范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集体讨论的全流程要求，压实执法程序刚性约束，兼顾当事人实体权益与程序的权益，确保所有的重大执法决定合法合规，程序完备，经得起法律程序和历史的检验。那在以后的执法工作当中呢，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也会扎实的抓好这三项执法制度的这个学习啊、培训呢、依托案卷评查重大处罚案例的这些案件备案审查、行政复议纠错、行政诉讼败诉案例的复盘等等常态化的监督手段，以刚性执法监督来倒逼制度能够落地见效，靶向纠治重实体轻程序的这个还有执法尺度不一以及执法流程不规范等等这样一些突出的问题。那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0: 上线的时候呢，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些涉企执法的新制度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通过拨打热线来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提前先和大家简单的来学习了解即将上线的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要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解读的这新的三项涉企执法规范制度一个内容。那在他们的上线节目当中呢，将会详细的进行解读，尤其是在这三项制度印发以后到现在啊，已经呢是有两个月的执法期限去了。那在上线节目当中，他们也会通过制度施行以后的案例来以案说法进行解读，欢迎大家呢届时来关注。此外，我们提到了今年九月份，就这个月啊，它是2026年的全国科普月。那9月1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就全面启动了。按照科普法关于每年九月为全国科普月的规定，中国科协联合了34家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的成员单位，在9月1号的时候就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的活动。那么在这个月当中，全国各地各部门都会践行科普为民的理念，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科普活动，重点打造共探高校星火馆、百场科学大师剧的这个进校园，还有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科普之光全国科普月大型网络展播等等特色活动，来呈现全民共享的科普月盛宴。那在我们本月也会邀请贵州省科技厅做客，我们阳光946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在贵州科技如何赋能民生，又如何服务基层，取得了哪些成效。也希望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对于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您如果是有建议意见要提出，有问题想要向省科技厅的嘉宾们进行反映的话，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851859869来告诉我们。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646。
0: 其实在我们近期的节目当中一直呢和大家都在关注这个暑期啊，贵州的旅游非常红火。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有有关的几条信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来说一下，来到贵州旅游，黄果树景区是很多朋友必打卡的点。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给您一个消息，就是九月一号开始，黄果树景区的开园时间和预约入园的时段要调整，那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首先是开园时间的调整，9月1号开始，景区开园的时间调整到了上午7点，大瀑布、陡坡塘、天星桥三大核心区域是同步执行，都是早上7点就开园了。那在闭园的这个时间上呢，各个景区会略微这个区域会有所不同。就是大瀑布它的闭园时间是18点30分，陡坡塘的闭园时间也是18点30分，但是天星桥区域的下半程闭园时间是17点40分，上半程的闭园时间是18点。因此呢，要建议大家，就是这个黄果树景区的这四个区域啊，入园最晚的入园时间大家要掌握好，是每天的 17点，再晚呢就没有办法进行游览了啊。所以呢，景区也一样，在您预约的时候会进行提示。在预约的过程当中，记住分时预约时段，也有调整。比如说，这个黄果树景区，它的预约入园时段，早上有三个时段是7点到8点半。8点半到10点半，10点半到12点，下午呢有两个时段是12点半到14点半，14点半到16点。水帘洞预约的时段全天5个，就是7点到8点半，8点半到10点半，10点半到12点，12点半到14点半，14点半到16点，这样5个时段。大家在预约的时候看自己抵达景区的时间来预算哪个时段预约最为合理。景区会严格执行无预约不旅游，所以呢，如果没有预约，就算抵达了景区也没有办法进园去游览，那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如果说您预约的时候，因为各个时段啊，预约的名额是有限的，约满就停止预约了。那大家一定记住，如果您要到黄果树景区去游览的话，根据您要去的这个区域啊，提前1到15天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的小程序，叫安旅通，安全的安，旅游的旅，通是通行的通，交通的通啊，通过这个安旅通进行实名预约购票，否则的话呢，无法进入到景区去游览。买票的游客要严格的按照您预约的时段有序检票入园，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如果说听了我们今天告诉您的这个调整之后，您还有相关的疑问的话，可以拨打景区的服务热线400-800-9998进行详细的咨询。我们也祝愿各位到贵州来的朋友们抵达黄果树大瀑布的时候呢，大家呢能够玩得开心，记住提前预约，按预约时段进园进行游览。第二个要告诉广大游客朋友们和市民朋友们的消息是，贵阳地铁的运营时间在9月1号到10月7号这一期间继续有所调整。尤其是大家来旅游的游客朋友们会发现啊，进入到这个旅游旺季以后，为了助力文商体旅的蓬勃发展，我们贵阳市的这个地铁全线网已经做过一次这个时间的调整。那为了推动贵阳市夜间经济提质升级呢，现在从2026年9月1号到10月7号这一期间，贵阳地铁全线网，也就是1号线2号线3号线和S1线，会继续实行每天延时运营30分钟，各线路起点站末班车的发车时间是23点30分，延时运营时段之内平均发车间隔是10分钟。那大家要提前查阅一下，就是您要去到的乘车的这个站点，它的末班车的发车时间是几点，延时以后就抵达你所在的这个站点的时间是几点，需要换乘的乘客要留意换乘站的末班车的时间，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这个出行行程和乘车的路线，出行的路途当中还注意一下，留意一下站内的告示、广播等等各类的提示信息。如果说遇到客流管控的时候呢，也请大家配合现场的工作人员指引，有序排队等候乘车。乘车期间如果有任何的需求，您可以向车站的工作人员进行求救。如果说有对于各个末班车自己所在站点有不清楚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拨打贵阳地铁的服务热线0851-871-6669，4个6871-4669871-6669， 啊，大家可以详细的咨询一下您要去往的这个站，或者是到这个站去换乘的话，它的最后这个点从哪个方向去往哪个方向，它的收班时间是几点，这样呢能够让大家准确的了解自己要去

0: 去往的这个区域啊，能不能乘上末班车。也祝愿各位在贵阳旅游的朋友们夜间一定记住啊，可以玩吃的很开心，但是不要错过末班车时间。
1: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2: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九月份开启新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九月份又有一批新规要开始施行了，这些新规对于我们的生活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项一项的为大家介绍起。首先来给租房的朋友们说一说，租房有新规定了。国务院出台了一个条例，叫《住房租赁条例》。这个条例呢，是从9月15号会正式施行。条例规范了出租承租活动，住房出租承租要符合相关的一系列的规定。那这些规定包括哪些方面呢？首先一个啊，用于出租的住房要符合建筑、消防、燃气、室内装饰装修等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的标准，不能够危及人身安全和健康。同时呢，厨房、卫生间、阳台、过道、地下储藏室还有车库等等这些非居住空间不得单独出租用于居住。租赁住房单间租住的这个人数和就是人数的上限和人均最低的租住面积，还需要符合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再一个呢，就是在签订住房租赁合同的过程当中，记住一定要使用实名。出租人和承租人应当使用实名来签订住房租赁合同。出租人应当按照规定通过住房租赁合同管理服务平台等等方式，将住房的租赁合同向租赁住房所在地的房产管理部门进行备案。房产管理部门应当提高住房租赁合同备案服务水平，不得就住房租赁合同备案收取任何费用。出租人没有办理住房租赁合同备案的，承租人可以来办理备案。而且如果说大家要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的话，一定记住根据这个新的规定，大家要遵守这样一系列的这个出租人应当遵守的规定。第一，向承租人要出示身份证明材料，你出租房东这个住房的不动产权的权属证书，或者是其他能够证明这个房子具有合法出租权利的材料，并且要配合承租人依法查询核实你出租住房的有关信息。第二是核验承租人的身份证明材料，不得将住房出租给拒绝出示身份证明材料的单位或者是个人。第三，不得擅自进入租赁住房，但是经承租人同意或者是依法是可以进入的情况除外。这是给房东 就是要把房子租出去的朋友们提醒的要遵守的规定。我们再来看看要给租房的朋友们提醒的要遵守的相关规定。第一，是需要向出租人出示自己的身份证明材料。第二，安全合理使用租赁住房，不得损坏、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或者是改动租赁住房的住房承重结构，不得私自乱接水电燃气管线。第三，未经出租人同意，不得擅自改变租赁住房的用途，拆改室内设施或者是改动租赁住房的其他结构。第四，要遵守物业管理的约定，不得任意的弃置垃圾、超标排放污染物或者是产生噪音，违反规定饲养动物，违章搭建、侵占公共的通道、高空抛物或者是实施其他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第五，是对于出租人要依法确需进入到租赁住房的情况下需要予以配合。那么在这份住房租赁条例当中呢，还有对收取押金要约定相关的数额、返还时间等等，这些内容都有一些具体的规定。稍后时间呢，我们和您一起再来略微关注一下这方面的内容。稍后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九月份开始还有哪些法规要实施，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哪些影响。稍后见。
2: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1: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2: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1: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2: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1: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6: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7: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8: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科技厅、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部门的相关问题。那大家如果说对于即将上线的各家单位有对他们工作的建议意见要提出，有问题要咨询，甚至有投诉要反映，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刚才呢已经给大家说到了，九月份有一系列的一些新法新规要施行，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方方面面的一些影响。那首先呢和大家分享的是住房租赁条例，这个条例呢将会在9月15号正式施行，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把条例的相关一些核心内容啊跟大家进行了分享。刚才我们说了出租人还有租赁人，就是租房的人大家都需要知道自己有些什么样的条例的规定需要去遵守。那么对于双方的比如说收取押金等等方面有些什么样的规定呢，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出租人收取押金的应当在住房租赁合同当中约定押金的数额、返还时间以及扣减押金的情形等等具体事项。除了住房租赁合同约定的情形之外，出租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得扣减押金。住房租赁合同解除要为腾退房子留出合理的时间，出租人依法解除住房租赁合同的，应当通知承租人，并且为承租人腾出租赁住房留出合理的时间。同时，出租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式迫使承租人解除住房租赁合同或者是腾退租赁住房。租房的时间达到规定期限的，可以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方面的支持。这也是咱们在这部新的条例当中看到的啊，事关大家切身利益的一个相应的规定，就是住房租赁合同连续履行达到了规定期限的话，出租人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承租人按照有关规定也可以享受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是我们说的住房租赁条例啊，9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另外一个9月15号施行的是农村公路条例啊，这个条例的实施呢，也是有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内容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挑几个对于大家来说需要特别关注一下的，就是比如说发展农村公路的资金该由谁来出，农村公路发展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铺路的这个资金进行保障。同时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财政的这个正式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原则安排应当由其承担的农村公路发展经费，并列入本级预算。国家鼓励通过慈善和社会捐助以及综合开发运营农村公路的相关资源、权益等等方式来筹集农村公路的发展资金，支持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提供与农村公路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引导社会资本依法参与到农村公路的发展中来。这是以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关于农村公路建设的时候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些内容。那么另外就是还涉及到农村公路的养护，这个养护该由谁来做，怎么去做呢？农村公路养护按照作业性质分为日常养护和养护工程。县道的话，这个养护是由县级人民政府的这个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组织实施。乡道和村道的日常养护呢，则是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乡道村道的养护工程由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组织实施，或者是交给具备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来组织实施。当然也鼓励引导公路的这个养护工作啊，交给专业的养护作业单位来参与到农村公路的养护中来。因为咱们这个要想富啊，先修路，很多朋友们呢也已经达成了这个共识，但是咱们的路修好了，也要保护好养护好这条路，才能够让大家呢长久的得到发展。
6: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7: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8: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九月份开始施行的新规啊，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的相关的影响。那么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来跟我们进行沟通交流的话呢，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啊已经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把您关注的比如说包括这些新规希望哪些部门能够上线来跟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告诉给我们。好，接下来来看一看这个新规，这是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这个实施意见当中呢，提出了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的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等10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那么这个实施意见的出台啊，专家们就分析认为，在意见当中目标的确是立有扎实的数据和产业根基。在2025年的时候，我国的这个涉零总额突破了50万亿元，乘用车零售这个零售量就达到了2374.4万辆，限额以上家电通讯器材零售额双双突破了1万亿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巩固。从趋势上看，绿色、智能、健康消费正处于一个爆发前夜，10万亿级市场规模是基于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技术突破所做出的一个前瞻性的判断。那么行业的这个金融行业专家就分析认为啊，这一次这个政策的设计目标量化是比较清晰的，锁定了三大确定性的增量赛道。比如说，政策首次把绿色、智能、健康三大消费领域明确为了10万亿级的培育方向，这也就意味着后续在财政、税收标准等等配套政策上都会围绕这三个方向集中发力。对于企业和投资者而言，这相当于是获得了长期布局的一个 导航图。那围绕着这些目标呢，实施意见从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支持特色商品消费和培育壮大升级类的商品消费等这四个方面部署了重点任务。我们来看看重点在哪些方面。在促进大宗耐用

0: 商品消费方面，汽车消费成为了重点领域。实施意见提出，深入推进汽车消费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的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实施意见还对家居消费、家电消费等等方面提出了多项举措，明确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鼓励家电销售企业联合生产回收企业开展促销活动等等啊，这一系列。那么在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呢，这个实施意见明确了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等等消费品品质的提升，加强农产品产销对接，加快补齐农产品冷链快递物流短板，提高茶饮的标准，提升茶品的质量，以培育世界级的茶饮品牌。而在纺织服装消费方面，培育世界一流的品牌，打造时装周等等首发首秀首展平台，促进绿色智能、多元适配、国潮创意等优质文化用品的消费。再来看支持特色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等等消费。意见提出，加强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研发，扩大脑机融合、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适老化产品、还有康复辅助器具产品等等领域应用，鼓励企业精准匹配不同年龄段婴幼儿成长的需求，研发生产绿色、智能、安全的婴童用品，支持老字号走出国门，支持各地开发必购必带的城市礼物。在培育壮大升级类消费方面，是顺应消费升级需求，实施意见提出了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比如说积极推进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节水器具、绿色建材、绿色食品等等绿色低碳产品，建设消费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的一些基地啊，比如这个应用中式基地等等，完善人工智能产品研发机制，推出一批国际领先、消费潜力大的智能消费品，开展膳食营养科普，引导居民低脂饮食，增加豆制类、奶类的摄入等等。专家也提出，这一次政策的部署层次是比较清晰的，比如说这个大宗耐用商品，它是托底了基本盘，着力释放存量更新需求，而日用品商品的提质升级呢，是以品质和品牌来激活日常消费的活力，特色商品精准触达银发婴童、国潮等等多元群体，这是要拓宽消费的半径。而绿色智能消费的这个包括健康消费在内呢，则是着眼于长远的这样一个策划啊，通过这样一个着眼长远来肩负起培育十万亿级新市场的主引擎的这样一个使命。专家也分析了，实施意见对于智能消费部署其实是要着力去打通两大堵点，一个堵点是中式基地为AI 消费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来铺设一个加速跑道。第二个是互联互通标准打破了品牌的生态割裂，推动智能消费从尝鲜向标配进行跨越。政策利好，当然也将会传导到相关的产业龙头当中去。所以呢，专家们也认为新能源领域啊，新能源汽车消费那也会优化限购与完善充电设施，直接利好像比亚迪呀、宁德时代呀、特锐德啊等等这些行业龙头。而智能家居方面，全屋智能改造以及互联互通标准的落地，对于海尔智家、还有美的集团、柯达讯飞等等这些龙头企业来说，也是有望受益的群体。 AI 终端与智能家的这样一个穿戴方面，小米呀、华为呀、 这些企业他们的产业链以及大疆等等企业具备先发优势。健康消费和银发经济领域相关的企业也会借着这一次实施意见的施行迎来新的增量空间。国潮的这样一个品牌这一板块同样也在实施意见当中获得了政策的加持。总体而言吧，这份文件相信为未来五年消费投资都提供了清晰的指引，产业的趋势也比较明朗了，龙头企业的发展也值得大家一起长期去关注。当然了，这个新政策的施行，实施意见的实施，对于大家来说，消费可以有更多的红利和政策的优惠，也是值得一起期待的。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在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咱们的中小学生朋友们陆续开学的这样一个时间段了。暑期结束，要熟悉的校园生活又重新开启。原本分散在不同家庭城市的同学们、孩子们，短时间内又要重新聚集到教室、宿舍、食堂、运动场了。那今天节目，我们进行到这里的时候，要给广大的学生家长朋友们带来开学季传染病防护的一些提示。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段，开学不仅仅是意味着人员聚集，也意味着一些高度连接的人际接触网络重新启动了。比如说一个同学每天他可能会同时连接同桌、室友、社团的伙伴、老师，还有他的家庭成员。所以我们也需要在开学的时候做好另一手的防护工作，把咱们这个整个这链条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啊都保护好。那么开学重点要防些什么呢？开学之后要防范的不仅仅是某一类的疾病，掌握防护的方法其实更为关键。比如说咳嗽呀、流鼻涕、发热，看起来呢很像感冒症状，这背后病原体可能每个孩子有相同的这样一些症状出现的时候，他的病原体可能却不完全一样。那我们在开学以后，人员流动和近距离接触突然增加的这样一个情况下，给不同的病原体就创造了更多的传播机会。所以开学季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观念，就不要只问最近流行什么病，您更要问一问这个病原体是通过什么途径来传播的，在哪些环节可以把这个传播链条给它切断了。那今天我们来告诉您六个关键的切断病原体传播链条的我们需要去做好的守护工作。第一关就是要重视室内通风。过去呢，我们谈到呼吸道的传染性疾病啊，经常是通过飞沫呀、物体表面呢，但是对于能够经过空气传播的这种呼吸道的病原体，室内空气质量本身就是感染防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学校啊，几十名学生长时间的待在同一个教室里面，如果说这个门窗长期关闭的话，呼出的气溶胶就会逐渐的积累。那么咱们呢就需要记住，这个机械通风，特别是结合高效过滤和这个低质的二氧化碳浓度啊，比较少的空气颗粒物啊，较低的病原的感染发生，或者是缺勤水平啊，这些都是相关的因素。所以综合来说，我们采用通风过滤等等这些措施来降低传播风险，这个效果啊是比较好的。第二个呢是开学之后，大家记住三个字儿，叫涣散闭。 换是让室内空气换起来，流通起来。散是减少病原体在局部空间的积累。就是说这个课间大家要走出教室去活动，这个既可以让同学们的眼睛休息一下，也是减少持续暴露的简单方法。那第三 B 就是生病的时候减少近距离的传播。如果说出现了发热、明显咳嗽、还有咽痛等等这种急性的呼吸道症状的时候，就不建议硬撑着去参加集体活动了。必须要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呢，根据自身的情况，规范佩戴口罩。这个口罩啊，它不是说前天后都是必须要装备起来的，更适合是作为特定的高风险场景当中的附加的保护层。第二关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只顾着消毒，咱们这个手啊，双手的卫生依然是一项高性价比的一个举措。您说这孩子从教室到食堂再到卫生间、操场、宿舍，一双手一天之内接触了多少公共表面，门把手、楼梯扶手、球桌、餐具、手机等等等等。这个手听起来是手部卫生好像很普通，但是呢它有着相当扎实的证据支持，就是双手啊，它也是会防护不当，忽略了的话会造成这个病毒感染的。有研究显示，促进使用肥皂洗手的干预和急性呼吸道感染风险降低约17%相关，下呼吸道感染风险会降低22%左右。不过呢，洗手啊也要洗在关键时刻，比起一天机械的洗多少次手，更重要的是手在一些时间节点上去洗手。记住了，吃东西之前、如厕之后、拧鼻涕或者是咳嗽之后、体育活动和户外活动之后，以及接触明显的污染物之后，是一定要洗手的。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就是免洗手消毒液它是不能够完全替代流水和肥皂的，尤其是在如厕之后双手明显脏污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在血线出现了呕吐啊、腹泻啊这样的病例的时候，记住优先使用肥皂和流动水，认真的洗手。部分引起肠胃炎的病原体不能够简单的依赖酒精类的免洗手消毒液来解决问题，还是要用流动的水、用肥皂洗手，这样呢更好的来杜绝这个病原体的感染。第三关是开学之后如果出现呕吐的话，不要第一反应就是哎呀孩子是不是吃坏肚子了。如果一个班级里面短时间连续出现了多个学生都有恶心、呕吐、腹泻、腹痛，那就不要简单的理解为最近是不是孩子肠胃不好，要警惕聚集性的肠胃炎。比如说大家对于有个名字已经不再陌生了，就是诺如病毒。诺如病毒就是学校高发的一种病毒，它会在学校里面出现一个传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呕吐和排泄物，它是会污染环境和手，在造成后续的传播的。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家长朋友们，给孩子们也要提示到我们需要做好防范的这几关，来杜绝开学孩子们再次聚集在一起了以后这种传染性疾病传染上的这样一个风险。好，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的时候呢，要感谢各位收听关注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既一起了解了九月份要实施的一些新规，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在这个时间段需要注意的。好，再次的预告一下，近期将会来到阳光946上线的部门，他们是贵州省科技厅、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和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单位。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2: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 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殆，方能不负时代。

0: 不负人民。
1: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0: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2: 评书联播，
3: 这杨广啊，这两天挺高兴，在太原住的挺舒服，就等着龙舟造好了，好上扬州看琼花。李渊每天陪王伴驾。其实李渊跟他还是两姨弟兄啊，杨广的娘跟李渊的娘是亲姐妹。但是在封建年代，君臣有别，谁也不谈这个事儿，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这层亲属的关系。杨广这两天高兴啊，跟李渊正在谈话的中间，听见门外一阵大乱，他就是一愣啊。正这时候，报信的人进来了，启奏陛下大事不好，门外闯了一人，说话还有点磕巴，脖子上锁着铁链，还抱着个大石碾，说什么要见皇上要官，还有些话咱听不懂。一拦他，他砸倒了十几个人，眼看就要闯进来了，请陛下传旨定夺。哦，这怎么回事？你看杨广不明白，李渊可明白怎么回事。哎呀，心说冤家呀，你怎么出来了？跑出你没别人啊，我怕你惊驾。你还真惊驾了，你这是给咱们家带来无边的灾难呐！你哪是我儿啊，你纯粹是冤家对头。李渊这汗珠子也冒出来，赶紧跪倒，陛下，臣罪该万死，我犯下欺君之罪。杨广也懵了，先卿，此话怎讲？你怎么欺骗寡人了？陛下圣明，我本来有四个儿子，可是陛下问我的时候，我说我有三个儿子，这不犯下欺君之罪吗？方才有人禀报说午门外来了一人，那就是我的第四个儿子，叫李元霸。杨广一听不高兴了，李渊，你为什么蒙蔽孤家？陛下有所不知，我这四儿子浑浊闷愣，吃饭不知得饥饱，睡觉不知得颠倒，从小就爱闯祸，我恐怕他惊动圣驾，因此把他锁在府中，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不知什么原因他闯出来了。杨广这家伙要一高兴啊，怎么的都行，他听完之后不但不生气还乐了。哎呀，难为先卿一片苦心呐。好，朕不怪就是。平身，赶紧传旨，让你这四儿子上殿，朕要见他一见，谢主隆恩。李渊站起来把汗擦了擦，赶紧下了金殿了。到午门外一看，可不是吗？李渊大吼了一声，住手！冤家，你找死不成！李元霸翻着眼睛一看，

付钱去见驾。哎哎，这不就结了吗？那他们拦着我能不打他们吗？废话少说。李渊帮着他想办法，把锁他得打开。李渊身上带着钥匙呢，把锁打开了，铁链子去掉，石碾子搬走，又找了木梳让他梳梳头，把衣服上的尘土掸了掸。反正这人怎么收拾啊，也不顺眼。李渊一看呢，将就将就吧，把他拉到一旁，千叮咛万嘱咐啊，袁霸呀，为父领你要见皇上，你懂得什么是皇上吗？他姓黄叫上呗。胡说，皇上就是天子，是至高无上呗。要把皇上惹急了，就有掉头之罪。咱们吃的都是皇上的，穿的都是皇上的，懂吗？见着皇上说话是有分寸的。我教给你几句，到金殿我用手一指你就跪下，你就说吾皇万岁万万岁。说一遍我听听。哎，我就说吾皇万岁万万岁。对，问你说话你再说话，不让你说话千万别多说，明白吗？明白了。啊，爹，我可聪明了，这点事儿还能忘了吗？啊，但愿如此，随为父来。李渊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领着李渊爸到了金殿。杨广一直往下看着，他是抱着一种好奇的心，文武百官也往外看着。一看李渊身后跟了个小个，真跟那个雷公崽子差不多，身不满五尺，头梳日月双爪髻。再看这张脸呢，面似姜黄，高颧骨，缩腮帮，上嘴唇特别长，下嘴唇特别短，可能还有两颗虎牙微微露出唇外，满脑的黄头发，穿青挂皂，跟李渊根本就没有相似之处。李渊把他带到殿上，用手一指，瞪了他一眼，那意思你还不跪下。李渊爸还真挺听话，双膝跪倒，不过他抬着脑袋看了看杨广，嘿嘿嘿，咱们跟唱戏的差不多。李渊怕他冒虎话，他冒出虎话来了。杨广一听这词儿新鲜，不但不生气，相反捧腹大笑，哈哈哈哈。你说什么？我啊，说你穿安的这套跟唱戏的差不多。对对对对，一点都不假。你叫什么名字？李渊安爸。哦，哎，李渊爸呀，我且问你，你要见朕有什么事情吗？当然有事了。你凭什么封我仨阿哥哥官啊？不给我官，我来管你要官来了。李渊急得直跺脚，胡说，皇不给万岁磕头。这一着急，李渊爸忘了他爹教给他那套词儿，他想不起来了。但是他一瞅他爹着急，他也有点害怕。爹，你别生气，我万岁，你还没管我，叫万岁，万岁。他爹一听，好嘛，管你叫万岁，这个冤家你怎么胡说呀？他杨广没说高兴吗？一点都没怪他。傻小子，你把话说错了，我是万岁，你是我的子民。对了，刚才一着急，嘴没翻过个的，真不怪你。李万八呀，你想要个什么官呢？的大官，越大越好，是吗？那你就站起来，
你往两旁看看，

0: 你要当什么样的官，然后朕再加封于你，谢皇上。李渊心说，咱这皇上喜怒无常啊，有时候把那脸一沉，六亲不认，有时候上来高兴劲儿啊，什么气他也不生。哎呀，这也是天意该着啊。李渊一边看着一边擦汗，他希望这个剧赶紧了结，再别唱下去了。李渊霸站起来，先到文官这儿，看看这个，瞅瞅那个，摸摸人家的玉带，又碰碰人家的袍子，一边看一边说：“这官没意思。”看完文官，又到武将堆里，看看这个，瞅瞅那个，他都不感兴趣。突然，他一看皇上身旁站着一个人。此人身高过丈，金盔金甲，素罗袍，腰中悬着宝剑。别的他都不注意，唯独这个人的胸前挂着一面黄澄澄的金牌，金牌上散着字，他不认的字儿不知道是什么。李元霸乐了，晃晃悠悠到这个人近前。哎呀，他这官不错呀，皇上，别的我都不要，我要他这官，特别是我啊要他这牌，哇！文武官全乐了。那边说这人是谁呀？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那宇文成都专管保护杨广的，所以站在杨广身旁。挂那牌子是什么呢？那是隋文帝老主杨坚赐给宇文成都的，上面赞着四个字是横勇无敌，后边有天宝将军。咱且不说这金子值不值钱，单说是老主赏赐的，那就是珍贵无比呀，那太荣耀了，文武百官谁比得了。李元霸就瞅上这牌子了，非要不可，把杨广乐的肚子也疼。元霸，你过来，你要想当他这个官也行，要他的牌子也可以，不过朕得跟你说清楚，吴宫受禄，寝食不安呐。他那牌那是功劳挣来的，你得给国家立了功，有这么大的能耐才佩戴此牌，不然没资格佩戴，朕怎能轻易让他给你呢？他有是什么功劳？哎呦，他的功劳可太大了，我跟你说多了你也不懂，就说他的能耐吧，天下无敌，就冲这一点他就佩戴此牌，他啊没敌呀、啊，那我就有敌了，我啊比他能耐还大。李渊气的过来，照他屁股上踢了一脚，哼，少说废话，顶撞陛下，罪该万死。杨广一摆手，别拦他，别拦他。先清，我看他挺有意思，我爱跟他说话。他就说话有点不当之处，朕也不怪，你不要插嘴，谢陛下。李渊心说，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因此闪退一旁。杨广笑呵呵地问李渊霸，那么你有什么能耐？我啊，能耐大了，是18般兵刃样样精通，那不信我跟这大个子比一比啊，看我们俩谁能大。那我要能力大，那牌就得归我。好，太好了，朕正要看看你的武艺。成都啊，臣在。他说话你听得清楚不？臣全听清楚了。好吧，咱们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你们两个人比比武，让朕开开心。臣有下情回禀。 说吧。陛下圣明，也不是我宇文成都夸海口卖狂言呢。这李元霸身不满六尺，身小力薄，他怎么能是臣的对手呢？本来陛下挺高兴，倘若我们俩一伸手，要出了意外可怎么办？不但惊动了圣驾，对唐国公的脸上也过不去呀。因此臣不敢领旨。哎，哦，你的意思怕把他打死或者打伤？对，臣就是这个意思。比武嘛，那必定要受伤的，就即使受伤，全由朕做主，与你也没关系。赶紧领旨下殿去吧。这，陛下，那非比不可的话，我打算来文比，您看如何？哦，什么叫文比？臣的意思是说，打算跟李元霸比比气力，就看看我们俩的力量谁大谁小，这就叫文比，还不伤人。
1: 嗯，对，这主意实在是好。
0: 李元霸，听见没听见？天宝将军提出来要跟你比力气，你愿意不？他太好了，我就爱这手，拉钩，来，咱俩拉钩。就在龙书案前，文武百官往后一退，把场子亮开了。这杨广啊，好奇，脖子抻多长，在这看着。宇文成都在左，李元霸在右，两个人都把正手伸出来了，用中指勾在一处。宇文成都暗笑，你瞅你这小手吧，跟猫爪子似的，要叫我抓住啪这一下，我能把你撇到太原城外头去。宇文成都没拿他当回事儿，可李元霸一看，不是手，赶上熊掌了。你看他还会说俏皮话呢。那宇文成都的手跟蒲扇差不多，手指头像小棒槌。书说简短，手指头勾在一块儿了。杨广说：“等，听我的口号，朕喊一二三，二卿同时使力。”我要不喊，你们谁也不准使劲儿啊！来，画道杠。有人在他们的脚前画道杠，鞋尖儿对着鞋尖儿，俩人把架子拉好了。这杨广啊，还挺认真的。准备啊，一、二、三，这两个人就使上劲儿了。宇文成都往怀里一带，你过来吧，你给我。心说小雷公崽子，我把你胳膊抻折了。但是天宝大将连拽了三拽，李元霸纹丝没动。哎，宇文成都就知道不好，就觉得这个手有点发麻。好像李元霸的手指头不是手指头，是一把钢钩。李元霸笑呵呵地仰着脸看他，大个子，你倒使劲儿啊！你不使劲儿，我可使着，过来！李元霸的一脚力不要紧，把天宝大将拽了个趔趄，好悬没趴下，就过了这道杠了。满朝文武哇就开了锅了，谁也没想到。宇文成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吃了个大亏。再看天宝将军前脚那靴子底儿跟靴子帮都分家了，可见宇文成都使了多大的劲儿，结果还没拽过李元霸。哎呦，杨广暗中称奇呀，人有古怪的相貌，必有古怪的能为，这李元霸真神人也。他赶紧吩咐一声：“住手！”哎呀，元霸呀，你这力量可真不行。

0: 小啊，太好了，太好了，那啊就给牌吧，你叫啊他摘下来给我。哎，比武是多方面的，光拉钩不能决定胜负。
1: 成都啊，
0: 你看你们两个人还怎么比法？其实杨广偏向于文成都，给他找台阶下呀。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5: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4: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5: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4: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5: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四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青光眼、干眼症、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7: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3: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在电波当中呢和大家结缘。昨天呢，场外的老师和我反馈说，自从咱们场外热线开通以来，每天这电话啊就一直响个不停。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非常的感谢我，觉得自己呀终于有救了，也终于呢找到了通往光明的道路。 在这儿我非常感谢大家伙的信任。收音机前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有着相同的成长经历。回想我这大半生啊，最初呢去草原，不仅仅是为了生的希望，更是去追逐我的人生梦想。所以我一直认为内蒙草原是真正哺育我的家乡，在我的人生当中有最重要的两个人，就是我的额吉和我的恩师那仁拓雅，他们对我的恩情让我终身难忘。同时呢，我更感谢陪伴我成长、关心我、给予我帮助的草原人民。所以我经常想啊，我穷极一生都无法报答草原人民给予我的一切，我能做到的就是把草原人的善良、淳朴、正直的优秀品质传承下去。而且我是一名医者，我要遵从那仁拓雅老师的遗愿，一定要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带出草原。所以我今天能通过电波和大家伙儿啊沟通交流，给大家呢解决各种眼病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幸事，也兑现了我跟那仁拓雅老师的承诺。所以我今天呢想跟大家伙讲啊，您不必谢我，只要大家呢关注我的节目，愿意信任我，我也会毫无保留的把那仁拓雅老师的蒙医治眼小妙方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都传授给大家。我们大家伙儿啊一起努力，争取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眼病。在眼病的最初期，咱们就用蒙医治眼小妙方把眼病呢解决掉。比如前几天我给大家讲的治疗泪囊炎、结膜炎的蒙医治眼1号方，还有呢治疗干眼症的蒙医治眼2号方。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我会把更多的小妙方都教给大家，让大家伙儿啊不花钱，也不用盲目的去花那些个过度医疗的费用，我们用蒙医留给我们最实用的最有效的治眼小妙方，用最短的时间呢解决各种啊轻症的眼部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给大家呀讲一讲非常折磨人的一种眼病，也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眼病，青光眼。那如何辨别青光眼呢？它最典型的症状啊，就是出现头痛、恶心、呕吐的症状。另外呢，我们整个眼眶酸胀，总觉得这个眼眶啊胀胀的，而且初期呢，这患者是怕光，看灯啊，看亮处的时候啊，会出现一圈彩虹，这个在临床上被称之为是红视。一旦出现这些症状啊，大家就一定要重视了。青光眼呢，在医学上被称之为是沉默的盗贼，也被称之为是光明的偷盗者。这些比喻啊，这些称呼我觉得真的很形象，因为他发病的时候症状很轻微，有的青光眼在无声无息当中就把这个人的视力偷走了。尤其是很多人呢在生活当中不能够正确的辨别这个疾病，但一旦发现了，咱们一定要尽早的进行治疗。我记得当年在草原上啊，我和那仁拓雅老师呢接诊过一位老妈妈， 那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当时在内蒙古地区啊，有这样的一个风俗。小孩子出生100天的时候呢，这家里啊就要摆一桌百天寿宴。这位老妈妈呢，熬夜给小孙子呀做了一件新衣裳，要赶上第二天的百天寿宴。所以呀，他熬了一晚上做这件衣服。结果第二天早上呢，就出现了头痛、恶心这些症状。当时他也没有在意嘛，就心想肯定就是自己熬了大夜，没睡好觉，所以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而且这个老妈妈平时血压呢比较高，她就以为是我这一宿没睡觉，肯定是血压高上去了，血压高引起来的，所以就赶紧吃了2片的降压药。结果呀，小孙子的寿宴刚办完，还没等把亲戚朋友们送走呢，这老妈妈就头痛欲裂，眼眶啊都被自己的手抓红了。家里人当时就都慌了，以为他呢发生了脑出血，都在那急的是团团转的。后来呢，还是家族里的一位长者就跟他们说，哎呀，你们站着干什么，赶紧快去找那人托雅医生，赶紧快去找。于是呢，家人快马加鞭的去请了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我当时啊跟着恩师呢到了这家一看，我就知道怎么回事儿。如果说这人他是脑出血呀，这个时候肯定早就昏迷过去了。我们见到他的时候呢，人很清醒，就是疼的呀，自己抠着眼眶子，一直在那叫疼。那人托雅老师呢，用手啊摸了摸这个老妈妈的太阳穴，再看了看患者疼痛的部位，同时呢用食指的指腹轻轻地摸了摸患者的眼球，当时就说，你用眼过度了吧。哎呦，家人们听了之后连忙点头。当时呢，那人托雅老师啊就把蒙医治眼2号方交给了他的家人嘛，让他们呢赶快的去抓药熬药。果然呢，这一副药下去，老妈妈眼眶的疼痛啊这些问题就缓解了，眼睛呢也缓缓的睁开了。3副药下去，整个人又恢复了没病之前的状态。所以说蒙医治眼2号方啊，不仅能治疗轻症的干眼症，对于青光眼、眼压突然升高的症状也有很好的效果。它能够缓解青光眼所引发的眼眶疼、头疼。这位老妈妈呢，是因为用眼过度引发的短暂性的眼压升高，准确来讲啊，这个病症呢叫高眼压症。如果我们是青光眼的患者，平时经常性的出现持续性的头痛、眼眶痛、眼压升高这些情况，并且呢伴有视力的一些改变啊，这就说明呢干眼通道啊已经严重的堵塞了，导致呢我们眼内的防水循环受到了一个阻碍，所以说您的眼压才会增高。一旦眼压持续的增高，压迫到了我们的视神经，这就形成了视力严重的下降，形成了视野的残缺、视野的残损。而且呢，视神经萎缩呀，它也是一点一点萎缩的。你看最初啊，出现视神经萎缩的时候呢，它往往是部分的视野残损。有的人呢，左眼的外眼角上侧有黑影，有的人呢，内眼角有一片黑影。随着病情的加重啊，这个黑影呢会越来越大，它会连成片。有的人呢是整个余光看不见，眼前呢就像带了一个管子往前看东西一样，
7: 我们医学上称之为管事。而更可怕的是，眼前看到的范围越来越小，就仿佛呢这个管子越来越细一样。现在咱们大家伙儿啊，可以做一个实验。我们呢，把自己的手握空拳，把空拳呢放在咱们的眼睛上。那么您的眼睛透过空拳看前方，是不是整个的余光都被挡住了？这就是视神经萎缩的典型的症状，叫视野的残损。那最终它会发展到一个什么状态呢？您呢，把空拳现在给它越握越紧啊，越握越紧，眼前看到的范围是不是就越来越小啊？所以呢，我临床接诊的患者当中，有很多的人就说：“林老师啊，救救我吧！我现在眼前最多能看到杯子口那么大。”还有的人呢，就像透过笔筒看东西一样，就这么小的一个范围。而且呢，这个范围啊，随着病情的加重，它会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狭窄，直到最后啊，视神经完全坏死，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所以啊，对于青光眼的治疗，大家呢要记住，针对症状的缓解或者说是急性青光眼的人呢，咱们可以呢小病用小方。我们只要通过小方把眼压给它降下来就可以了。但是呢，针对慢性的青光眼的治疗，我们一定要大病用奇方。因为这是保住眼睛、守住光明的唯一的办法。那么蒙医治眼二号方啊，它不仅呢可以治疗轻症的干眼症，对于急症的青光眼也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大家伙儿啊，一定把这个方子呢咱们记好。如果说眼睛胀、眼睛疼，很有可能呢是我们的眼压增高了，一定把蒙医治眼二号方啊赶紧的用上。我和大家呢再说一下它的组方：玉竹十克、女贞子十克、车前子十五克、决明子十克、蜜蒙花五克。具体的煎煮包括使用方法，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已经非常详细的跟大家伙儿啊讲过了。当然如果说您没有记住的话呢，我们都可以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呢进行咨询，场外的老师呢会给您进行详细的一个指导。只要是咱们打进热线，都可以呢免费领取蒙医治眼二号方的成药，大家不花一分钱。这对于急性青光眼或者是急性的眼压增高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而对于慢性的青光眼呢，我们一定就要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来治疗。我记得呢曾经啊救治过这样的一个患者，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青光眼的，他跟我说：“林老师啊，青光眼就像是一列通往黑暗的列车，一旦列车开始行驶，终点便是无尽的黑暗。你就好像是这列车上的列车长，可以帮助踩下刹车，使这个列车呢停止，或者是延缓它的行驶速度，让黑暗来得晚一些。”这个比喻是不是很贴切？我跟大家讲啊，说这句话的人，他是一个水平极高的人，也是我们国家著名的文物修复大师曾老。他曾经就是一位重症的青光眼患者。说起这位曾老呢，他是我们国家呀文物界的泰斗，在鉴别文物、 修复文物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凡是经过他的手复原的古字画，你完全看不出任何呀修复的痕迹，所以呢被业界的人称为神仙手眼。再也是因为曾老长期的用眼过度，不分昼夜的修复文物，所以他的眼睛呢时常的会出现眼干眼涩的症状。但是这个时候啊他并没有在意，仍然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自己的工作当中。他始终认为自己就是单纯的眼疲劳，于是呢就滴点眼药水，买一些眼贴，或者是做一些眼保健操来控制。直到后来曾老出现了严重的头痛，眼睛啊也疼得厉害，疼到什么程度呢？根本不能专注的工作，眼睛就像刀割一样疼，而且呢眼球的后面是又闷又胀。最后啊曾老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呢赶紧来到了当地的眼科医院呢做了各种的检查，包括裂隙灯、眼底的彩超，还有呢眼压检查都做了，最后被确诊为慢性闭角性的青光眼。当时他那个眼压已经30多了，而我们正常人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就是你最高的极限就是21了。可是曾老的眼压已经到了30多了，所以医生呢赶紧就给曾老的眼睛啊注射了甘露醇注射液，力求呢先把他这个眼压呀控制住，又给曾老呢开了一些个降眼压的眼药水，告诉他回去配合着用啊，一定要多休息，就嘱咐他呀暂时先不要工作了。曾老回家之后呢也都照医生所说的话去做了，可是没过多久啊他这个眼睛又开始疼了，而且呢总是有小黑点啊在眼前飘，视力呢也急剧的下降，一个人呢都不敢上街了，因为视野缺损很严重，看见的范围呢就是眼前的那一小条，两侧的余光全部都被挡住了，所以说他这个眼病啊就越治越重。曾老就紧张起来了，他就害怕呀，担心自己的眼睛治不好最后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的态度很积极，又到医院进行了再一次的检查。这一查呢查出眼底还出血了，眼压又高起来了，又达到了30度。最后啊在医生的建议之下呢曾老做了手术。医生先是通过激光把曾老啊眼底的出血点呢给止住了，就像电焊把漏点给焊住一样，这样呢血是止住了。但是激光手术治疗眼底出血有什么弊端呢？就是出血点啊有再一次出血的危险，就跟着电焊焊的不牢固开焊了一样，或者呢其他的眼底动脉血管也会存在破裂出血的风险。所以呢激光手术只能是暂时控制住眼底出血。之后啊医生呢又为曾老做了滤过性手术，主要是人为开创滤过通道，把眼内的防水啊引流出去，从而呢降低眼压。曾老的手术原则上来讲啊做的是很成功的，但是呢手术之后不到半个月曾老就出现了术后的并发症，他并发了脉络膜上腔出血， 这是一种内眼手术的并发症，虽然少见，但是却非常的凶险呢。好发于高龄、高血压、抗凝剂使用的患者，或者是动脉硬化、糖尿病、慢性肾病以及青光眼的患者。那么这类患者如果眼病达到一定程度去做了手术，往往呢容易引发这种恶性的眼内手术的并发症，之后患者眼内会大量的出血，会导致眼压过高、视力丧失，严重的时候甚至这个眼球都保不住了，也就是说最后得摘除眼球。当时呢曾老的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最后啊仅仅剩下一丝光感了。曾老啊要强了一辈子，谁能想到老了得了这么重的眼病。他当时在医院里啊也苦苦的哀求主治医师，他说自己啊不能失去光明，还有很多的宝贵的文物需要他去修复呢。文物馆的领导也跟着着急呀，因为曾老呢是修复文物水平最高的人了，所以领导呢也出面说话了，让医生无论如何一定要把曾老的眼睛治好，说曾老对于文物事业太重要了。但是疾病他不认人啊，他不管你是谁，病到了一定程度医生也无能为力呀。曾老呢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当中他就是接受不了，所以他并没有放弃自己。后来呢曾老呢多次去北京、上海的医院做治疗，还出国两次到日本、到美国治疗过，可是呢都是无济于事。而这个病啊想治好，我们得先搞清楚青光眼患病他的眼压为什么会高。现在医学认为呢是防水的引流通道发生了阻碍，防水啊流不出去了，眼内的压力呢就会越来越高，所以现在医学它只能通过甘露醇这样的脱水药降低眼压，或者呢通过手术把防水引流出去来降低眼压。但是呢这都不是长久之计呀，眼睛里的脏东西多，继续的堵塞防水循环通道，过不了多久人的眼压还是会升高的。其实青光眼真正的病因就是我们干眼通道堵塞导致的。这个干眼通道啊是专门负责给眼睛组织提供营养的通道，同时呢它又把眼内组织代谢出来的废物垃圾通过这个通道啊再给它排出去。如果我们的干眼通道一旦堵塞了，眼睛里边的脏东西啊和垃圾毒素啊不断的堆积，那么这些垃圾毒素堵到防水通道里边，防水循环不畅，人的眼压呢就会升高。所以啊只有把干眼通道打通了，眼睛里的垃圾毒素都排出去了，防水变得干净了，防水通道呢畅通了，眼压才能恢复正常。然后呢药物营养通过干眼通道进入到眼睛当中，修复激活受损的组织，这样青光眼造成的伤害才能够慢慢的恢复，人的眼组织功能啊视力能力呀、才能够恢复到正常。我和曾老的相识啊是博物馆的领导推荐的，因为博物馆的领导呢是我多年的一位朋友。曾老见到我的时候啊人已经看着特别憔悴了，情绪呢也是相当的低迷，就眼瞅着这个人基本上就抑郁了，而且他双眼的视力几乎为零。什么意思？ 就是仅有一点点的光感存在。这是一种什么感受呢？就是这眼睛啊，只能感觉到白天黑夜。你的手在他眼前晃一晃的时候，他就感觉到是一个影子在动，他不知道那是什么，这叫仅存光感。像曾老这样的病情啊，咱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只有那人托雅老师传给我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才能够救他。我当时呢诊断清楚之后啊，一刻都不敢怠慢，因为曾老病情太危重了，赶紧的要给他用上猛药治眼奇方。结果没过多长时间，曾老就说啊，眼睛不疼了，眼睛很舒服。他说里边呢仿佛是有一股啊清流在眼睛里边流动，也不干了，也不涩了，也不疼了，也不痒了，也不胀了。曾老好了之后啊，他特别高兴，后期吃药呢也是更加的不敢怠慢。又过了一段时间，曾老的视力啊就开始恢复了，看东西呢越来越清楚了，视野也开阔了。等曾老把手里的猛药治眼奇方都用完了之后，两只眼睛的视力都恢复到0.6左右了。到医院去检查，眼压也不高了，眼睛里的脓血呀、增生物啊都看不见了。您看，这就是打通干眼通道，眼睛里所有的脏东西都顺着干眼通道被肝脏代谢掉了。咱们猛药治眼奇方当中的药物成分源源不断的进入到眼组织的病灶部位，激活、修复、再生受损的眼细胞，最后呢再补充眼睛必须的营养物质牛磺酸。这样呢曾老的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好，青光眼呢也痊愈了。后来呀，老人家虽然已经到了80岁的高龄，却依然呢在修复古董，依然呢在做贡献。那为什么猛药治眼奇方如此之厉害呀，能够解决其他药物和方法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呢？这跟猛药治眼奇方里边的药材有极大的关系，这药材决定着药的疗效。这个奇方里的药材呢全是上等名贵的药材，都有着打通干眼通道、清肝明目、修复受损的眼组织、补充牛磺酸的功效。这个奇方里的药材达到了25味。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在打仗的时候，你是一个人打仗厉害，还是我们整个部队作战厉害啊？显而易见，人越多，我们的力量呢就越强大。而我们在治疗疾病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猛药治眼奇方里打通干眼通道、清肝明目的药材有25味之多呀。而且呢这里边有好几味极其珍贵的药材，就拿方中的羚羊角举例。羚羊角当中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离子活化酶，这种物质呢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能进入到眼睛组织的各个的通道里边，打通眼睛里的条条通道，比如说鼻泪管通道、防水循环通道、视神经管通道等等等等。羚羊角当中的离子活化酶能快速的打通这些通道。我们曾经啊在高倍的电子显微镜底下观察呀，发现呢羚羊角当中的离子活化酶打通干眼通道以及其他的眼组织通道的速度啊，就像是洗涤剂去油一样，那个效果完全是立竿见影的。另外呢羚羊角当中还含有大量的牛磺酸，我们都知道这个牛磺酸呢是眼睛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 营养物质，缺少了

0: 这种营养物质，盐组织的机能呢就会下降，会出现呢各种视力障碍和功能的减退。你看老鹰啊，之所以它视力好，能看清几千米之外的猎物，就是因为老鹰眼睛里边有大量的牛磺酸在起作用。这就是为什么猛药治眼其方对于重大眼病有着很好的治疗效果的原因之一。因为方里的药材太名贵了，而且价格也太昂贵了。其实呢，我在临床的工作当中啊，我认为呢，这个昂贵啊，它其实不是优点，它反倒是一个弊端。因为昂贵会导致很多人用不起，因为稀缺呢，会很多人用不上。你看方里边用到的羚羊角啊，在我们国家已经是禁止使用了，因为我们野生的羚羊的数量太少了，已经被保护起来了，没办法，只能从国外进口羚羊角。世界上出产羚羊角最好的地方呢，就是塞加的羚羊角，但是价格呢也是最贵的。而我们方中入药的羚羊角，就是全世界价格最昂贵的塞加羚羊角。所以呀，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轻易的使用那人托雅老师传给我的猛药治眼奇方。遇到不是特别严重的眼病呢，我就免费的赠送猛药治眼秘籍上的治眼小妙方。那人托雅老师啊，传承给我治眼病的宗旨就是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奇方。但是现在呢，随着眼病的发病率啊越来越高，重症眼病的患者呢也是越来越多，所以我内心呢始终有这么一个结儿，就是咱们的药品少，需要的人呢越来越多，我也只能说呀，药医有缘人。好了，咱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伙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猛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青光眼、干眼症、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猛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猛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猛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猛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猛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猛药治眼奇方，以动物猛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猛医万年猛药之说。

0: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耀志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就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1: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耀志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0: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青光眼、干眼症、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5: 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啊。啊，尹老师，我吧也是个医生，不过吧，我不是眼科医生啊。我也是每天在听您的节目，从您的节目中吧，我学到了不少知识。今天能和您通话是真的，我非常的兴奋。
5: 您别客气啊，我们呢是一个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
4: 啊，我是打心眼里吧很钦佩您的人品和学识，不但每天为眼病患者讲健康知识，还免费把您师傅传给您的蒙医治眼一号方、二号方赠送给大家。说实在的啊，当今社会没有几个医生能做到像您这样的。
5: 您过奖了，在我这心里呢，我感觉做这一切呀、都是应该的。
4: 今天吧，我打电话呢，想向您反馈一下我父亲的眼病。
5: 嗯，老人家今年是多大年龄了？
4: 67岁了。
5: 哦，那您父亲眼睛他是什么情况啊？
4: 啊，我父亲吧，他是2022年查出来的白内障。
5: 啊、
4: 刚开始吧，眼睛呢就是怕光、流泪、看东西模糊，
5: 哦、
4: 偶尔吧还会出现重影。
5: 嗯，
4: 当时吧就带他去我们医院做了检查，确诊呢是白内障。
5: 嗯，
4: 当时的视力吧还能达到0.5左右，给他开了一些针对治疗的这个药，也就过了2个多月吧，就视力出现了严重的下降。
5: 嗯，
4: 眼睛吧就像有大雾一样，看东西就像蒙个塑料袋似的。
5: 哎呦，这个雾越来越浓，说明呢您父亲白内障越来越严重了。
4: 啊，对呀，就是到医院嘛，在测的时候吧，他视力已经降到了0.2。当时吧，我们医院眼科主任跟我说，说必须做手术，换人工晶体。
5: 啊、
4: 我吧也知道白内障嘛，换了人工晶体，这个复发率特别高。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所以呢，老父亲的手术由我们医院的眼科主任，还请了北京权威的眼科主任一起哈、给他做的人工晶体置换手术。
5: 嗯，
4: 即便这样吧，他眼睛也维持了1年的时间，还是出现了术后并发症。
5: 哦，术后眼病又复发了。
4: 对对，
5: 这是临床上啊常见的一种情况。很多人呢就认为啊、白内障做了手术就能好，这是不对的。眼睛里所有的组织的存在呀、都是必要且合理的。白内障发病在哪儿呢？在咱们瞳孔里边有一层 圆盘一样的组织，它叫晶状体。
4: 嗯，
5: 这个晶状体呢本来是透明的，它每天的责任就是帮助我们

0: 胞，所以说呢，它抗毒光这个能力就特别强啊。这个时候呢，晶状体也不容易浑浊，但是年龄大了就不一样了。当干眼通道越来越堵塞的时候，气血不能足质足量的上达目系，那么这个时候晶状体的细胞就缺氧，就形成了晶状体细胞的紊乱，继而呢产生了细胞的浑浊，这个时候就产生了白内障了。我们老百姓啊都说一句话，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置换的人工晶体呢就是一个假的，它只能为我们吸收光线，不能为我们过滤毒光。所以说呢，当置换了人工晶体之后啊，眼睛这一道防卫的墙没有了，当你看清楚东西的时候呢，那个毒光啊会进入到眼睛里边，损伤晶状体的后囊，再损伤我们眼底的视细胞，所以说白内障它会反反复复的发作。
1: 是呀，我父亲吧不仅出现了术后并发症，还合并了玻璃体混浊，也出现了黄斑变性。当时吧为了挽救他的视力，王爷做了激光，能用的办法我们都用了，但他的视力还是无可挽回的降到了 0.1。 作为一个医生，作为一个女儿，面对亲人这样的痛苦，我也完全没有办法。叶老师，那段时间吧，我每天都想这个事儿，我也特别的自责，我就想如果父亲的眼睛完全看不见了，接下来的生活他该怎么过，想一想我都觉得可怕。是医院的同事吧让我赶紧给父亲用上你的猛药自眼提方明目25味丸。这药吧它非常不好定，方中的药材吧太奇缺，当时吧排了2个月的队才有缘让我父亲用上了这么好的药。
0: 哦，当时您也是排了2个月的队啊。
1: 对，排2个月。
0: 但是呢总归说呀还是用到了，说明老父亲是有福气的，用上就好。虽然是眼睛啊换了晶体，眼睛呢也受到了手术的一个破坏，但是呢咱们及时的用明目25味丸打通了我们的干眼通道，气血上容目系，眼内的细胞呢能够恢复自身的功能，所以说您父亲的眼睛啊就有希望了。
1: 对对，记得用药第3天的时候吧，我父亲说这个药和以前的药吧确实不一样，用上了之后吧眼睛有一种就是清凉舒服的感觉。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我们干眼通道在打通的时候，气血上容目系，过去缺失气血濡养的细胞它们在逐渐的复苏，自然而然的就会有舒服的感觉，就是有这种感觉是对的，这种感觉说明呢用药之后见效了。
1: 是见效了，他眼睛吧也愿意睁开了，不像那个以前那么怕光了。用到第5天的时候吧，我父亲的眼睛嘛就出现好多浓稠的那个分泌物，就是发黄发黏那种。
0: 这个是排毒期也开始了，有排毒反应了。
1: 对对，我觉得是排毒。还有特别大的味儿，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他眼前那层雾淡了，眼前的小黑点儿小蚊子这样黑状的东西也不那么多了。然后他跟我讲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不少，而且吧就看房子大的物体就不像过去变形了。
0: 挺好的，你看他看东西变形的情况在好转，说明呢黄斑区的功能在恢复，眼前那个小蚊子越来越少，说明呢玻璃体的功能在恢复，越来越淡，说明晶状体的功能也在恢复。虽然用药时间不长，但是整个眼球里边这些个部件都在恢复功能，所以说老人家呀收获真的是不小啊。
1: 对呀，收获很多。过去他自己出门吧或者是干什么吧都得家里人扶着，现在他的眼睛一天比一天明显变好，我特别开心。就是这次吧用对药了，他的眼睛每天都有变化。
0: 我特别能够理解您作为女儿的一个心情啊，治病呢就是一个科学严谨的过程，只要是药用对了，疾病呢就会一天天的好起来。不仅您高兴，我听到您父亲恢复这个情况啊，我也跟着特别高兴啊。
1: 我爸爸现在用的是3个多月，前几天吧我陪他去医院测了一下视力，视力恢复到0.5了。
0: 哦，那挺好的。老爷子现在应该在家里边生活自理，日常生活全都不耽误了吧？
1: 完全没有问题，他在家

0: 吃饭菜从来没掉到桌子上，每天吧自己还下楼跟楼下的那些老伙伴聊聊天下下棋，有时候还在小区里转转。前几天吧，我哥往墙上挂一个全家福，突然吧钉子就掉地上了，我们都帮忙找，还是我爸先看见的呢。
1: 老爷子现在这视力这么好啊，一个钉子都能看得见，真是不错啊，为老人家高兴，现在多好啊，一家人其乐融融的。
0: 对对，就是我父亲过得特别好，我也特别欣慰。另外吧，我想问您一下，就是他现在早晚各十粒用的那个猛药治眼齐方，这个药量用不用减呢？
1: 现在给他减一半，一天两次，一次五粒就行了。行，在这也祝福你们。
0: 谢谢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猛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青光眼、干眼症、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猛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严老师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3: 终于啊跟您通上电话了，严老师。原以为当天呢挂号就能通电话呢，没想到啊找你看病的人这么多呀。
1: 实在没办法，现在眼病的患者太多了，大家伙呢也愿意找我来呀说说病情，希望得到医治，所以排队挂号的人呢每天都特别的多。
3: 是啊，你说难怪这么多人说啊你在眼科方面呢造诣很高，每天呢为眼病患者啊讲健康知识，还免费赠送猛医治眼小妙方，让大家呢不花钱在家呀就能轻松的把这个眼病治好了。我呀也是非常认可啊这个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的一个观点。
1: 哎，对，你看咱们老百姓现在啊多不容易啊，对于过度治疗这个现象啊，其实我个人啊我是深恶痛绝的，有很多的一些疾病啊用小妙方就可以治好，所以我不想呢给我的患者增添更多的经济负担。患者得了眼病了本来就已经很痛苦了，再增加沉重的经济负担了，这样的话你说还让不让人活了。
3: 是啊，
1: 但是呢遇到大病的患者呢我们也不能含糊，老百姓啊不懂病，那如果说得了一些个大病自己呢还没有重视，就容易让大病越来越严重，甚至是剥夺了咱们的视力。所以说大病一定要用奇方来治。
3: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你说我现在吧就是非常痛苦，正常的生活啊都没有办法了，我所以说啊要麻烦您的帮帮我。
1: 哦，您别客气。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6。
1: 66了，那说说您眼睛的情况吧，是什么眼睛？
3: 哎呀，我现在吧是咋回事呢？就是这个虹膜睫状体炎，反正是也是反反复复的，越来越严重还。现在呢，这严重了又并发青光眼了。
1: 哦，我跟您讲啊，虹膜睫状体炎如果反复的发作，反反复复的，的确会合并青光眼。它会引起呢虹膜粘连。
3: 是啊，这不前两天吧遇到之前的一个老同事来的，他也是眼病，就合并视神经萎缩了。他之前也是挺严重的，就剩点光感了。最后呢就服用你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回丸嘛。视力说是恢复到0.7了都。眼压呢也一直保持在14。哎，他说这个方里啊都是珍贵的药材，效果特别好。尹老师啊，你说我今天吧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问了哈，我能不能用你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啊？
1: 您仔细的跟我说一说。
3: 哎呀，我这个眼睛是咋回事呢？之前这不是不舒服嘛，就发红，完了还疼。后来我就合计，我说也不一定是什么大事啊，我就到药店呢就买点眼药水儿，我滴了2天，但是它也不管事儿。而且这个右眼也开始红了，就感觉有东西似的，有那个异物感。完了主要就是怕光淌眼泪。最后瞅东西吧就是模模糊糊的。拐的右侧脑袋它也疼。整个晚上你说都睡不好觉啊，就淌眼泪。后来没办法了，我就到医院眼科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嘛，不是。

0: 后来就是确诊的叫是个虹膜结状体炎。
1: 嗯，
0: 当时呢医院给我开的阿托品还有地酸米松、
1: 嗯、
0: 用了两天之后吧、嗯、这个眼睛感觉就比以前好点了、
1: 嗯、
0: 我以为没事了，我就整点啤酒喝，哎，可好了，这回眼睛又犯病了，
1: 又犯病，
0: 这回啊不光是红了怕光流眼泪呢，这眼睛还发胀了。
1: 嗯，
0: 啊，就一摸这个眼珠子就发硬，眼睛疼、
1: 嗯、
0: 拐着这个脑袋它也疼啊，总恶心、
1: 嗯、
0: 就想吐，特别就是说早晨起来的时候吧就疼得特别邪乎、
1: 嗯、
0: 哎，拐着整个这个脑袋就跟炸开一样的 那种感觉。
1: 哎呦，这症状太严重了啊，受多大的罪呀，这是。
0: 哎、
1: 现在这个视力受到影响了吗？
0: 哎呀，反正眼胀的时候吧，这眼睛就看不清，不疼的时候呢、
1: 嗯、
0: 感觉还凑合吧，还行。
1: 那说明眼睛视力影响啊不太大。最近有没有到医院去做检查？
0: 查了。
1: 查的什么？是那个裂隙灯吗？
0: 对对对对，说我是这个虹膜结状体炎合并那个青光眼了。
1: 嗯，如果说您这视力啊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现在诊断的就是青光眼，那这个我觉得为时过早，您仅仅的是虹膜结状体炎已经引发到了高眼压症。高眼压症是您眼内由于各种的原因导致眼压升高了，而青光眼呢是由于高眼压导致眼内的视细胞和视神经的损害，它不一样。现在呢您这个视力影响啊不大，这个眼睛胀它是说明眼压高，在高眼压的一个压迫之下你看东西会差一点。
0: 嗯，
1: 可是眼睛不胀的时候它不又好了吗？说明还没有到那个特别严重的地步，先把病弄清楚了。您现在是高眼压症，所以咱不要害怕，就是眼睛胀疼不舒服，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哎
0: 哎呀，这医院呢就说我这个眼压已经达到36了，给我开的什么就是降眼压那个药、
1: 嗯、
0: 叫什么来着，叫什么什么美开朗啊，还有贝塔舒。嗯
1: 嗯，
0: 但是我看它也不见好啊。
1: 用这些药当时眼压会降下来一些，但是你停了之后他眼压就会马上又上去啊。
0: 哎，对对对。哎呀、
1: 啊、
0: 你说我这个病吧可以用你这个猛药治眼西方啊，我就是想用这个药把我这个病
1: 啊
0: 尽快治好了。
1: 您这个情况目前用猛药治眼西方明目25味丸呢，我个人认为有点大材小用了、
0: 哦、
1: 因为您这个情况呢仅限于是高眼压症，所以我建议您现在拨打场外帮扶热线免费领取啊猛医治眼2号方。你看这个妙方当中的玉竹呢能滋养阴液，改善眼部的血液循环和营养的供应，有助于呢维持我们眼内防水的正常代谢，对眼压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里边的女贞子呢通过滋补肝肾对眼压的稳定有很大的帮助，车前子有助于减少眼内防水的生成或促进防水的排泄，从而呢降低眼压。决明子改善眼部的气血运行，减轻眼部的充血和水肿，从而呢对眼压会产生一定的降低的作用。还有这个蜜蒙花调节眼部的代谢，减轻眼部炎症的反应，进而呢有效的帮助咱们呀降低眼压。所以说整体上来呀，这个猛医治眼2号方能把您的高眼压症从内部给您调整过来，医院给您开的眼药水呢您也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咱内服加上外用、
0: 哦、
1: 好不好？
0: 哎，好好好。
1: 哎，
0: 那我现在呀就打这个场外帮扶热线免费领取猛医治眼2号方、
1: 嗯、
0: 那谢谢你了尹老师，再见。
1: 我们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猛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青光眼、干眼症、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猛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2号方。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贵州省消费者协会联合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于9月15号到10月15号开展“放心消费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全程不向商户收费。目前报名通道已开启，截至9月10号。9月5号到6号，贵州赫章阿西里西将举办高原山地自行车爬坡赛与越野赛。自行车赛全程8.7公里，越野赛设4个组别。贵州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中南部局地有4到6级偏北阵风。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9: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8月23号，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落下了帷幕，全球观众都通过互联网、通过电视屏幕看到了形态各异、功能不同的机器人在大会现场争奇斗艳。373家企业展示了3000多件产品，其中首发新品有311件。30家国际机构、40家境外企业深度参与了机器人大会，现场展会人数达到了56万左右，充分彰显了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全球机器人领域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而今年上半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过了4万台，全球占比达97%。人形机器人正从跳起来、跑起来，在本届大会上迈向了在工厂干起来、在家庭用起来的场景。这次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为人们贡献了很多精彩的机器人画面，而在本次大会上最精彩的当属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有2056台机器人在这里同台竞技。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开幕式现场上演100米短跑预赛的时候，第一名天卓队机器人就跑出了9秒39，超越人类百米的世界纪录。
10: 开幕式在36名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艺术家共同奏响的未来乐章中拉开帷幕，随后80台加速进化 T2 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队列变换，拼出运动会会徽字样。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结果令人振奋，
11: 成绩是9秒39，不仅大幅刷新了上届赛会的记录，而且超越了人类的百米世界纪录博尔特的9秒58，第一名来自天卓队。
10: 人机互动也成为开幕式亮点，乒乓球奥运冠军丁宁、网球名将郑洁、足球名宿杨晨分别与机器人同台竞技。
1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机器人 Smash 和奥运冠军丁宁之间的比拼。大家可以看到，一上来两个人打得有来有回的，
13: 确 确实，我觉得他的学习能力很强，未来可期。
14: 共赴这场全球瞩目。
10: 参加本届赛事的666支队伍，千台机器人运动员以方阵形式震撼亮相，全数集结。运动员代表荣耀机器人闪电庄严宣誓：
15: 仅以全体机器人运动员名义庄严宣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助共生之梦，致敬向未来。
10: 在接下来4天的赛程中，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30个竞技赛项和21个场景赛项中展开角逐。开幕式现场，观众心潮澎湃，纷纷表达自己的期待。
16: 还是非常的激动的，能够发现机器人已经可以跟人类进行一些体育竞技，包括像它跟人类一起跳舞的时候，也动作非常的流畅，然后姿态很优美。对于机器人未来跟人类，就是帮助人类做一些家务啊，或者说进行一些工业活动，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9: 本届的世界机器人大会，除了来自全球的专业机器人工作者、人工智能的工作者、研发者之外呢，还有很多年轻的大学生。他们也中，记者在现场也采访了几位参加本次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大学生。
10: 自由体操赛场，来自北方工业大学博远智行拳击队的宇树机器人刚刚完成了一套包含蹲起、俯卧撑、仰撑和空翻的动作，队员们对完成度相当满意。谈及这个项目的难点，队员王于曼表示，
17: 比较考验它平衡性能吧，因为我们前面有好几队都是翻了之后就直接倒地上站不起来，有两队都是这种情况。
10: 为了练就这身平衡术，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训练方法，
17: 一点一点调角度，可以先让人做动作，然后录视频，因为宇树有从人做的视频导出来那种仿真的模型，然后你再自己写程序调，就是看哪个角度它可以站得更稳。
10: 在40公斤机器人自由搏击的擂台上，北京科技大学澎湃战队刚刚结束了一场硬仗，他们在16进8的比赛中惜败于宇树科技官方队伍。不过在前一天的比赛中，他们爆冷战胜了上海人形机器人研究所，一直被他们称为国家队的强劲对手。队员吴代俊分享了搏击机器人背后的技术逻辑。
18: 我们需要在打击对手以及被对手打击的时候，让我们机器人随时保持平衡，通过强化学习去不断的训练这个机器人的平衡能力以及打击的末端的速度，让对手被打击的更惨，然后让我们被打击的时候能够保持平衡不倒地，然后以及做好被打击的规避这些动作。
10: 吴代俊还特别提到了技术的可迁移性。
18: 虽然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拳击对打的一个搏击动作，但是他们和比如在工厂里面码垛，或者说在家里面照顾老人、搬运东西、洗衣服这些动作，其实他们是殊途同归的，都是通过强化学习，然后让机器人达到我们想要做的一个动作，然后将他们这些动作串在一起进行流程化，就可以让机器人实现自动的一个功能。
10: 在人形机器人5对5中型组足球比赛中，来自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 Hyper 叶战队以7-1的大比分战胜了澳大利亚队，强势晋级8强。队长战朱旺告诉记者，他们从今年1月末才开始接触足球机器人项目，成长速度惊人。谈到机器人足球和真人足球的区别，他说，
19: 日常生活中我在踢球的时候，他这个门在前面，然后我人就很近，我踢一脚就可以进，但是对于这个足球机器人它并不是，它需要步伐一点点往前调，它需要在自己的脚啊和合适的一个位置去需要触这个球，然后把这个球去打进，会有各种的细节啊，一些各个地方的一个调整啊，才可以让它去打进。
10: 赛场上的胜利固然令人振奋，但对于来自机械工程学院的战朱旺来说，这大半年的备赛历程本身就是一场蜕变。他说，
19: 我可能以前更多接触是硬件，但是你像现在我们接触到这些东西，就是有很多是软件算法层面的，包括一些自己调整一些函数啊，包括一些基础的视觉啊，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
9: 接下来这个话题想必会对一些朋友有帮助，这就是在民间叫做戒酒芯片的关于戒酒的微创治疗术。从去年底开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完成了北京首例盐酸钠曲酮植入治疗，到现在呢已经累计完成了50多例植入手术。最近记者就采访了首位手术接受者，那么现在他的生活情况怎么样？他告别酒精了吗？
20: 43岁的陈先生酒精成瘾已有3年，曾经反复多次戒酒都没有成功。3个月前，他植入戒酒芯片成为转折点。
0: 他做手术一共也就是10分钟，给你的那个肚脐下面开一个小伤口，然后塞进去几个小药丸，过一周就已经感觉不到它存在了。做了这个手术以后，就是没有饮酒的欲望了，吸烟也都没有欲望了，也都戒了。
20: 戒酒芯片并不是电子芯片，而是一种长效缓释药物制剂，盐酸钠曲酮埋植皮下后会在体内平稳释放约150天，阻断酒精带给大脑的奖赏快感，削弱患者对饮酒的渴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杨可冰解释说，
21: 第一个，它会降低这个对酒的渴求，就是他想喝，他不喝他难受，这是瘾的一个核心机制嘛。第二个就是它能够抑制这个饮酒的冲动，因为长期饮酒以后损伤这个前额叶皮层，它对冲动的控制能力是减弱的，而这个钠曲酮这个皮下植入剂可以增加它对冲动的一个控制能力。
20: 目前该院已有50多例患者接受治疗，均为中重度酒精使用障碍人群，其中男性45例，女性7例，年龄跨度25岁到61岁，饮酒年限最长达37年，平均饮酒年限14年。
21: 我们大概完成了3个月初期治愈随访的是33例，33例里边应该是有17例是保持完全不喝的一个状态，9例是喝了，但是喝的那个频率跟饮酒的那个量比之前是小很多，就是是好转的一个状态。剩下还有5例就是不但喝了，而且喝的跟之前一模一样，就说明这个有效率它也不是说100%。如果连好转的这些患者都算上，应该有效率在80%到85%之间。
20: 值得关注的是，完成3个月随访的5名女性患者中，仅1人发生了2次复瘾行为，总有效率达到100%。
21: 男的就是说，第一个是为了应酬，第二个就是喝酒的越喝越香啊，给自己快乐的那个感觉更强啊。而女性反而是好像为了逃避某种负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心情不好了，或者孤独感强烈了，压力大了，上来就喝。虽然我们埋的很少啊，只有5例女性患者，但是确实只有1例复饮了，而且复饮的这一个也就喝了2次。对女性来说，有效率就这5例来说是100%。
20: 杨可冰主任表示，戒酒芯片并不能保证从此滴酒不沾，也不能替代患者自身的康复意愿，还需要家属的理解陪伴，参与康复计划，帮助患者远离饮酒诱因，重建健康的生活模式。
21: 第一个就是要更多的去跟他共情理解，有些时候要进行一些劝导，但是这个劝导一定不能在他喝酒的时候，该送院治疗的时候就送院治疗。我们也鼓励他要参加那个 AA， 就是匿名的这个戒酒者互助会，因为咱们北京市里边有好多这样的点儿，离家就近的地方去，说说自己的情况。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上世纪60年代初，泉州朱秀代表技艺传承人陈克忍生于一个金仓秀家族，母亲早逝，陈克忍从小就跟奶奶一起生活，耳濡目染下也学起了朱秀和金仓秀制作技艺。14岁时，陈克忍便到抽纱厂做绣花女工。
22: 5岁开始跟阿妈绣，拿针开始绣花，到14岁那一年，我就进了那个生物出纱厂里面。14岁那一年是泉州这边有一个那个工作，叫我来工艺上班。
2: 做珠绣要靠目测能力，不仅要针脚齐整，还需要估量珠子的距离。这个能力，陈克忍从5岁的时候就开始练习。说起珠绣，陈克忍娓娓道来，当时奶奶家里以金仓绣为主业。一日，陈克忍奶奶的父亲到菲律宾做买卖，带回一双绣有珠片的拖鞋。奶奶看着珠光闪闪的鞋子，十分喜欢，便将珠片拆下来缝在了自己的布鞋上。没想到竟然流行了起来。这之后，家里人便从菲律宾进口了一些珠片，将珠片放进金仓绣，不曾想竟催生了玻璃珠绣，给家里带来另一门生意。1989年，陈克忍离开工厂，潜心传承珠绣和金仓绣制作技艺。在他的带动下，丈夫、儿子、儿媳和孙子都学会了刺绣。高峰时期，当地更是有200位绣娘与他一起做手工。陈克忍说，珠绣技艺需要用到金仓绣的针法技艺基础，
20: 但难度比金苍绣高。竹绣又是个慢活，有好几道工序，画稿、绷布、拓图、绣制、背弧，每个步骤都需要极大的耐心。
1: 但就是说这种事情不可能不难啊，一个人要坚持做一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一个尖尖做又要搭配颜色，又要渐变，让他说像你官仪的那个穿着。那这个做了20几天，你知道这些里面的片多少粒？有几万片，十几万片，珠亮片的东西，这样做这样亮片是最难的。
20: 陈客人说，珠绣最早是由珍珠、玻璃珠、宝石制作而成，后发展为用颜色多样的珠粒及亮片代替。珠绣所使用的珠子和珠片门类各异，色彩众多，其库存就有数百种珠子，均是从东南亚等地采购。
1: 珠厂的最大的只是5毫米，最小会3毫米，珠子是1毫米的，整尊的菩萨像我们都绣得很好，整尊给它全部绣满的。总共的材料，我们绣花珠绣的材料有2000多种颜色，因为我们有渐变色。布料的一般我们是选择的缎布，因为缎布上浆可以吸收进去，两个可以百年不坏。
20: 珠绣具有珠光灿烂、绚丽多彩、层次清晰、立体感强的艺术特色。整件珠绣作品由成千上万颗的各色珠子及亮片组成，其针法有平绣、凸绣、串绣、立绣、竖珠绣、叠片绣等多种。泉州珠绣制作技艺主要用于闽台宗教活动、家居装饰、喜事庆典、礼品馈赠等，表现内容较为广泛。在陈客人非遗传习中心，不少珠绣制成的龙头、佛像和闽南文化代表滴水兽等作品，晶莹华丽，栩栩如生。巫师在穿针引线，陈客人在针法传承中守望初心。除了珠绣、金苍绣，陈客人还擅长抽纱绣、白绣等多种绣法技艺，代表作包括文字、民俗、动物等系列绣品。作品丰富多变，手法细腻。如今陈客人广开大门，招收不少乐于学习传统技艺的学徒。除了创立工作室广收学徒外，陈客人还热衷于走进学校讲授和展示珠绣技艺，开设非遗课程，将非遗文化引进日常教学，融入校园文化。
3: 向秀平安，一孔一眼定乾坤。
1: 现在非遗馆经常邀请我去让孩子他们体验一下，然后我经常在那边都会讲讲我们这边的发展啊，然后讲说我们这个珠绣是来源是怎么样，珠绣可以融入在生活上。我们福建已经满满的买个村庄，买个村落，都去教人家珠绣，走成国家，出去走到外国出去，把它发扬光大，让我们家族的这些所有的戏民还是能家家再绣起来。
20: 5岁跟随奶奶学绣技，14岁学得一手好女工，23岁传承珠绣技艺，一人一针一线一珠，转眼就是50年。作为泉州市珠绣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客人坚守传统技艺，绣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7、8年我就开始发展了，7、8年我们珠绣就很好很好，走到50几个国家了。这些事情是应该说是一定能成功啊。
20: 生动形象的闽南珠绣，在上世纪的80年代开始走向海外市场，绣品一时供不应求。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电脑印花逐渐取代了手工刺绣，许多做珠绣的妇女选择回归家庭生活，也都放下了手中的针线。但是，陈客人不愿意就这么放弃。
4: 这里面有奶奶的嘱托，有对老手艺的热爱。
1: 我基本上用的是后面在设计自己设计出来的，我也就在一直在做出来。我平时全部都在做出去，没有停下来。基本上我没有什么爱好，我就爱静静的这样子绣花。基本上我就是从小到大，我就是初一小的时候有学校。

0: 会爱玩一下，那其他的我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1: 怀揣着一份对珠绣技艺的执着和热爱，陈克忍一边坚持不懈的创作，一边不遗余力地推动传承创新。这一根针就是他一辈子的缩影，尽管单薄有限，但是他翻腾出了五彩缤纷的绚丽图景。2022年，泉州珠绣被列入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他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民间珠绣老师，
2: 那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你喜欢可以把精力放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得以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递下去。
3: 把我们的想法，也是我们的看法，可以用图来说吧。还有一些那个年轻人有过来学了，我们就把它教一下，把它成为成绩。
1: 丝丝缕缕以真为媒，丝线无声绣出了一个多彩缤纷的世界。绷布上呈现的不仅是珠绣的历史底蕴，更是中国千年文化传承的缩影。珠绣代表了对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创新。陈克忍说，奶奶在教授手艺时会将趣闻穿插在每一个针法中，教导他一针一线都是德行在先。就这样，陈克忍遵循着奶奶当年的教导方式，把听到的故事再一个个讲给新人，把奶奶的心愿代代传承下去。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5: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6: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5: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唉，今天又得迟到。
5: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7: 美女，等一下，美女，
6: 别理他。
5: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9: 刚上车的乘客，
5: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7: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5: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2: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3: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14: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13: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4: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5: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心跳指数上升中。
7: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8: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6: 健康指数下降中。
7: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3: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3: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3: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 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 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4: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0: 五之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忽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埃及

0: 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 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1: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6: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5: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7: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 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5: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7: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5: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8: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三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一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能见度。
5: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9: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5: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0: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1: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0: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0: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0: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1: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

0: 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记忆，我是静怡。在你的记忆当中，是不是有这样一首歌，激励着你向阳光奔跑，藏着你的影子，记录着你的生活？在音乐当中有悲欢离合之情，就好像人生如同四季，有寒暑，也有冷暖，春夏秋冬也代表着我们的一生。如果要用一首歌来形容四季的话，你会想到什么歌呢？人生如同四季，那春天就像是我们的童年。在我儿时的记忆当中，网络还不是很发达，手机也用得很少，那时候没有很多高楼大厦，有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砖瓦房。还记得小时候啊，大家都会拿着小板凳坐在自家门口一起唠嗑。我想这样一种画面，用汪峰翻唱的那一首儿时来形容，再适合不过了。

春天过了就到夏天，夏天也就像是我们青年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更多的是有激情，是最好的青春。我想甜甜的恋爱也应该是发生在这样的时间吧。在青春的时光里，总会有一个让你无法忘怀的夏天。愿你生如夏花般绚烂，一起来听朴树的歌曲《生如夏花》。

秋天就像人到中年，这时候我们应该已经结婚生子，工作会有些许烦恼，脸上有一些沧桑，布满了岁月的痕迹。中年人就像秋天一样，事业家庭有些成就，人的棱角已经被社会风雨打磨，少了些锐气，多了些稳重。这时候只想与家人吃了晚饭之后去田边走一走，看看麦田的金黄色。一起来听《风吹麦浪》。

天就像老年，岁月流逝终至暮年，仔细回忆岁月年华，子女成家立业，生活幸福美满，岁月缓慢地向前继续行走。这时候只想与爱的人一起静静地听《一生有你》。

就像人的一生，人的一生就如同四季。不知道今天这几首歌给你带来怎样的感受了呢？我是静怡，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2: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3: 让开，别挡路。
5: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6: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7: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8: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9: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0: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8: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1: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3: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0: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2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2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科技厅、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部门的相关问题。那大家如果说对于即将上线的各家单位有对他们工作的建议意见要提出，有问题要咨询，甚至有投诉要反映，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刚才呢已经给大家说到了，九月份有一系列的一些新法新规要施行，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方方面面的一些影响。那首先呢和大家分享的是住房租赁条例，这个条例呢将会在9月15号正式施行，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把条例的相关一些核心内容啊跟大家进行了分享。刚才我们说了出租人还有租赁人，就是租房的人大家都需要知道自己有些什么样的条例的规定需要去遵守。那么对于双方的比如说收取押金等等方面有些什么样的规定呢，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出租人收取押金的应当在住房租赁合同当中约定押金的数额、返还时间以及扣减押金的情形等等具体事项。除了住房租赁合同约定的情形之外，出租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得扣减押金。住房租赁合同解除要为腾退房子留出合理的时间，出租人依法解除住房租赁合同的，应当通知承租人，并且为承租人腾出租赁住房留出合理的时间。同时，出租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式迫使承租人解除住房租赁合同或者是腾退租赁住房。租房的时间达到规定期限的，可以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方面的支持。这也是咱们在这部新的条例当中看到的事关大家切身利益的一个相应的规定，就是住房租赁合同连续履行达到了规定期限的话，出租人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承租人按照有关规定也可以享受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是我们说的住房租赁条例9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另外一个9月15号施行的是农村公路条例这个条例的实施呢也是有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内容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挑几个对于大家来说需要特别关注一下的，就是比如说发展农村公路的资金该由谁来出，农村公路发展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铺路的这个资金进行保障。同时呢
2: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财政的这个正式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原则，安排应当由其承担的农村公路发展经费，并列入本级预算。国家鼓励通过慈善和社会捐助以及综合开发运营农村公路的相关资源、权益等等方式来筹集农村公路的发展资金，支持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提供与农村公路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引导社会资本依法参与到农村公路的发展中来。这是以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关于农村公路建设的时候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些内容。那么另外就是还涉及到农村公路的养护，这个养护该由谁来做，怎么去做呢？农村公路养护按照作业性质分为日常养护和养护工程。县道的话，这个养护是由县级人民政府的这个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组织实施。乡道和村道的日常养护呢，则是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乡道村道的养护工程由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组织实施，或者是交给具备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来组织实施。当然也鼓励引导公路的这个养护工作啊，交给专业的养护作业单位来参与到农村公路的养护中来。因为咱们这个要想富啊，先修路，很多朋友们呢也已经达成了这个共识，但是咱们的路修好了也要保护好养护好这条路，才能够让大家呢长久的得到发展。
2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九月份开始施行的新规啊，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的相关的影响。那么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来跟我们进行沟通交流的话呢，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啊已经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把您关注的比如说包括这些新规希望哪些部门能够上线来跟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告诉给我们。好，接下来来看一看这个新规，这是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这个实施意见当中呢，提出了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

10万亿级的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那么这个实施意见的出台啊，专家们就分析认为，在意见当中目标的确是立有扎实的数据和产业根基。在2025年的时候，我国的这个涉零总额突破了50万亿元，乘用车零售这个零售量就达到了2374.4万辆，限额以上家电通讯器材零售额双双突破了万亿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巩固。从趋势上看，绿色智能健康消费正处于一个爆发前夜，十万亿级市场规模是基于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技术突破所做出的一个前瞻性的判断。那么行业的这个金融行业专家就分析认为啊，这一次这个政策的设计目标量化是比较清晰的，锁定了三大确定性的增量赛道。比如说，政策首次把绿色、智能、健康三大消费领域明确为了10万亿级的培育方向，这也就意味着后续在财政、税收标准等等配套政策上都会围绕这三个方向集中发力。对于企业和投资者而言，这相当于是获得了长期布局的一个导航图。那围绕着这些目标呢，实施意见从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支持特色商品消费和培育壮大升级类的商品消费等这四个方面部署了重点任务。我们来看看重点在哪些方面。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汽车消费成为了重点领域。实施意见提出，深入推进汽车消费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的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实施意见还对家居消费、家电消费等等方面提出了多项举措，明确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鼓励家电销售企业联合生产回收企业开展促销活动等等这一系列。那么在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呢，这个实施意见明确了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等等消费品品质的提升，加强农产品产销对接，加快补齐农产品冷链快递物流短板，提高茶饮的标准，提升茶品的质量，以培育世界级的茶饮品牌。而在纺织服装消费方面，培育世界一流的品牌，打造时装周等等首发首秀首展平台，促进绿色智能、多元适配、国潮创意等优质文化用品的消费。再来看支持特色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等等消费。意见提出，加强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研发，扩大脑机融合、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适老化产品、还有康复辅助器具产品等等领域应用，鼓励企业精准匹配不同年龄段婴幼儿成长的需求，研发生产绿色、智能、安全的婴童用品，支持老字号走出国门，支持各地开发必购必带的城市礼物。在培育壮大升级类消费方面，是顺应消费升级需求，实施意见提出了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比如说，积极推进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节水器具、绿色建材、绿色食品等等绿色低碳产品，建设消费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的一些基地比如这个应用中式基地等等，完善人工智能产品研发机制，推出一批国际领先、消费潜力大的智能消费品，开展膳食营养科普，引导居民低脂饮食，增加豆制类、奶类。

0: 策划啊，通过这样一个卓远长远来肩负起培育十万亿级新市场的主引擎的这样一个使命。专家也分析了，实施意见对于智能消费部署其实是要着力去打通两大堵点，一个堵点是中市基地为 AI 消费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来铺设一个加速跑道，第二个是互联互通标准打破了品牌的生态割裂，推动智能消费从尝鲜向标配进行跨越。政策利好当然也将会传导到相关的产业龙头当中去，所以呢，专家们也认为新能源领域啊，新能源汽车消费那也会优化限购与完善充电设施直接利好，像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呀、特锐德啊等等这些行业龙头。而智能家居方面，全屋智能改造以及互联互通标准的落地，对于海尔智家、还有美的集团、柯达讯飞等等这些龙头企业来说，也是有望受益的群体。 AI 终端与智能家的这样一个穿戴方面，小米呀、华为呀、这些企业他们的产业链，以及大疆等等企业具备先发优势。健康消费和银发经济领域相关的企业也会借着这一次实施意见的施行迎来新的增量空间。国潮的这样一个品牌这一板块同样也在实施意见当中获得了政策的加持。总体而言吧，这份文件相信为未来五年消费投资都提供了清晰的指引，产业的趋势也比较明朗了，龙头企业的发展也值得大家一起长期去关注。当然了，这个新政策的施行、实施意见的实施，对于大家来说，消费可以有更多的红利和政策的优惠，也是值得一起期待的。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在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咱们的中小学生朋友们陆续开学的这样一个时间段了，暑期结束，要熟悉的校园生活又重新开启，原本分散在不同家庭城市的同学们、孩子们，短时间内又要重新聚集到教室、宿舍、食堂、运动场了。那今天节目我们进行到这里的时候，要给广大的学生家长朋友们带来开学季传染病防护的一些提示。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段，开学不仅仅是意味着人员聚集，也意味着一些高度连接的人际接触网络重新启动了。比如说一个同学每天他可能会同时连接同桌、室友、社团的伙伴、老师，还有他的家庭成员。所以我们也需要在开学的时候做好另一手的防护工作，把咱们这个整个这链条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啊都保护好。那么开学重点要防些什么呢？开学之后要防范的不仅仅是某一类的疾病，掌握防护的方法其实更为关键。比如说咳嗽呀、流鼻涕、发热，看起来呢很像感冒症状，这背后病原体可能每个孩子有相同的这样一些症状出现的时候，他的病原体可能却不完全一样。那我们在开学以后，人员流动和近距离接触突然增加的这样一个情况下，给不同的病原体就创造了更多的传播机会。所以开学季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观念，就不要只问最近流行什么病，您更要问一问这个病原体是通过什么途径来传播的。

在哪些环节可以把这个传播链条给它切断了。那今天我们来告诉您六个关键的切断病原体传播链条的我们需要去做好的守护工作。第一关就是要重视室内通风。过去呢，我们谈到呼吸道的传染性疾病啊，经常是通过飞沫呀、物体表面呢。但是对于能够经过空气传播的这种呼吸道的病原体，室内空气质量本身就是感染防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学校啊，几十名学生长时间的待在同一个教室里面，如果说这个门窗长期关闭的话，呼出的气溶胶就会逐渐的积累。那么咱们呢就需要记住，这个机械通风，特别是结合高效过滤和这个低质的二氧化碳浓度啊，比较少的空气颗粒物啊，较低的病原的感染发生，或者是缺勤水平啊，这些都是相关的因素。所以综合来说，我们采用通风过滤等等这些措施来降低传播风险，这个效果啊是比较好的。第二个呢是开学之后，大家记住三个字儿，叫换散。换是让室内空气换起来，流通起来，散是减少病原体在局部空间的积累。就是说这个课间大家要走出教室去活动，这个既可以让同学们的眼睛休息一下，也是减少持续暴露的简单方法。那第三 B 就是生病的时候减少近距离的传播。如果说出现了发热、明显咳嗽、还有咽痛等等这种急性的呼吸道症状的时候，就不建议硬撑着去参加集体活动了。必须要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呢，根据自身的情况，规范佩戴口罩。这个口罩啊，它不是说前天后都是必须要装备起来的，更适合是作为特定的高风险场景当中的附加的保护层。第二关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只顾着消毒，咱们这个手啊，双手的卫生依然是一项高性价比的一个举措。您说这孩子从教室到食堂再到卫生间、操场、宿舍，一双手一天之内接触了多少公共表面，门把手、楼梯扶手、球桌、餐具、手机等等等等。这个手听起来是手部卫生好像很普通，但是呢它有着相当扎实的证据支持，就是双手啊，它也是会防护不当，忽略了的话会造成这个病毒感染的。有研究显示，促进使用肥皂洗手的干预和急性呼吸道感染风险降低约17%相关，下呼吸道感染风险会降低22%左右。不过呢，洗手啊也要洗在关键时刻，比起一天机械的洗多少次手，更重要的是手在一些时间节点上去洗手。记住了，吃东西之前、如厕之后、拧鼻涕或者是咳嗽之后、体育活动和户外活动之后，以及接触明显的污染物之后，是一定要洗手的。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就是免洗手消毒液它是不能够完全替代流水和肥皂的，尤其是在如厕之后双手明显脏污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在血线出现了呕吐啊、腹泻啊这样的病例的时候，记住优先使用肥皂和流动水，认真的洗手。部分引起肠胃炎的病原体不能够简单的依赖酒精类的免洗手消毒液来解决问题，还是要用流动的水、用肥皂洗手，这样呢更好的来杜绝这个病原体的感染。第三关是开学之后如果出现呕吐的话，不要第一反应就是哎呀孩子是不是吃坏肚子了。如果一个班级里面短时间连续出现了多个学生都有恶心、呕吐、腹泻、腹痛，那就不要简单的理解为最近是不是孩子肠胃不好，要警惕聚集性的肠胃炎。比如说大家对于有个名字已经不再陌生了，就是诺如病毒。诺如病毒就是学校高发的一种病毒，它会在学校里面出现一个传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呕吐和排泄物，它是会污染环境和手，在造成后续的传播的。所以呢，我们也提醒

0: 醒，家长朋友们给孩子们也要提示到我们需要做好防范的这几关，来杜绝开学孩子们再次聚集在一起了以后这种传染性疾病传染上的这样一个风险。好，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的时候呢，要感谢各位收听关注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既一起了解了九月份要实施的一些新规，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在这个时间段需要注意的。好，再次的预告一下，近期将会来到阳光946上线的部门，他们是贵州省科技厅、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和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单位。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医疗机构药品配备使用依据，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日前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今天起正式实施。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覆盖各疾病主要病种。国铁集团消息，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
12: 评书联播。
13: 袁成都脸也红了，有点挂不住啊，这么些年来没吃过这个亏啊，把他气得这个心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激烈的跳动。袁成都想了想，陛下，这拉钩我承认输了，为什么呢？因为臣一时未加谨慎，我没拿他当回事，结果冷不丁吃了个亏。下一步要真比力量的话，主公请看，我们就举那一对金狮子，谁能举起来谁就战胜，举不起来就算失败。臣愿意把牌子给李元霸。李元霸一听乐了，一言为定，那啊咱就举看吧。和杨广来了高兴劲儿了，快把椅子给我搬院去。龙椅搬院去了，文武百官跟着。 杨广二次坐好，李渊在旁边陪王伴驾，瞪眼看着。什么叫金狮子？就是铜铸的，外头用金水镀了几遍，故此叫金狮子。连底座在上面这个狮子，论分量讲超过1300斤呢，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再看偏宝大将宇文成都，摘盔卸甲，端衣襟，小打扮，腰里把带子缠好了，先活动活动筋骨，运了运气，来到左面这狮子前边，哎，把狮子腿抓住了，左手一托这柄儿，活动了活动，觉着有把握了。天宝大将那是大隋朝的擎天博玉柱啊，那从来没遇上敌手啊，要多大的劲儿有多大的劲儿。再看他舌尖一顶，上牙膛喊了一声起，把金狮子举过头顶。杨广带头喝彩，好神力，好神力，掌声如雷呀。宇文成都举起金狮子，还就地转了那么几圈，然后轻轻地把狮子放回原处，再看气不长出，是面不更色，跟没事儿似的。说举完了累的趴那儿起不来了，那叫什么能耐？宇文成都心满意足，用白眼珠看着李元霸，那意思你来吧，你都没有这金狮子高，你能举得起来吗？再看李元霸，把腰带子也系了系，两只小手在地上蹭了蹭，也先活动活动筋骨，奔右面的金狮子。这一看呢，这狮子住的真好，一只爪抬着，底下还踩个绣球，后边腿握着，跟真的相似，锃明刷亮。他伸出小手来，把狮子抬的那条腿给抓住了，砰，往怀里拽拽，活动了，用另一只手一推这底座，脚着差不多少了，我可要举了啊，起，扔，没费吹灰之力，把金狮子举过头顶。按着宇文成都那样，李元霸就地转了三圈，然后把狮子轻轻放回原处。杨广一看吓傻了，哎呀，这孩子这气力可太大了，宇文成都不足奇怪呀，唯独这个李元霸可是了不起呀。但是俩人举的一样，难分上下，顶多李元霸转三圈，那么宇文成都要转三圈呢，那怎么解释？因此这个牌还没得到手，李元霸就急了，陛下啊，举一个不算数，把俩拴在一块儿，咱俩比比看，哎呀呀呀，要举起来你就把牌给我。宇文成都一听，是什么啊？举俩？你越说越悬了，你要举得起来我就能举起来。因此宇文成都要跟李元霸是一决雌雄。上回书正说到李元霸初会宇文成都，两个人要比试力量，显见宇文成都就不如李元霸。可是这位傻英雄呢，还不依不饶，非把天宝将军挂的那面无敌金牌给夺下来不可。他向杨广提出要求，要力举双金狮。大家都不太相信呐。杨广传旨，

0: 马上照办。就见李元霸一哈腰，把左面的金狮抱起来，和右面的金狮并在一处。别人找来绳子，把两个狮子捆得结结实实，用铁杠子吊上。宇文成都心中暗想，你要能把这俩狮子举起来，我算服了你了。李元霸不是吹呀，真能办得到。就见他丹田一较力，抓住一条狮子的腿，另一只手推住底座，喊了一声起起起起，力举双狮子是举过头顶，结果连一个人叫好都没有，什么原因都吓傻了。好半天，杨广站起身来，好神力，太好了。杨广一带头，文武百官这才想起来鼓掌喝彩。李元霸把狮子放下，铁杠子撤掉，绑的绳索去掉，然后呢把这狮子放回原位。等放完了，李元霸一看他也乐了，弄错了。原来这俩狮子一左一右，这头啊都往里歪，瞅着对称好看。让李元霸这一搬家不要紧，给整翻个了，俩狮子脑瓜都往外扭，他瞅这玩意别扭。后来又把俩狮子掉了个个，这回算摆好了。咱们说这容易呀，那做起来太难了。一个金狮子就有1300余斤，在李元霸的掌中如同儿戏。杨广心中暗想，这要把李元霸给收下，好好的栽培栽培，估计江山何愁不稳固啊。我有天宝大将，再有李元霸，这两颗擎天博玉柱，瓦岗的折扣再想猖狂可就没门了。再说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觉着当众出丑，有点破门帘子挂不住了。宇文成都躬身施礼，陛下，臣我服了，可有一样，在两军阵前作战，光凭有力量是不行的，主要凭的是武艺。臣不才，愿跟李元霸比一次武艺。天宝将军呢，打算往回找着脸儿，要不这跟头栽不起呀。杨广点头，轻言即是。李元霸在。天宝将军所说你听清了？听清了。我可爱比武了。好，朕准本命你二人下场比武。
1: 是。
0: 再看天宝将军冲亲兵一招手，有人把宝马良驹给他牵过来。天宝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锦缠利落，提躺上马就飞奔梅花圈。说这也有梅花圈吗？当然没有，在哪儿比武哪儿就算梅花圈。手下的亲兵先用黄绒绳拉了个圈儿，里边的范围足够两员大将骑马动手的，东西南北留下四个出入口。那么说比武的时候，在梅花圈里边死伤算你倒霉，觉着自己不行逃出梅花圈那就算认输了。 如果对方追出梅花圈，再把人家给伤了，那就有罪。

0: 这是比武的规定，手下人都给准备好了。宇文成都催马进了梅花圈，舞动大堂，呼呼刮风，是点手换礼元大。天宝将军心中暗想：小雷公崽子，要不比武你算捡了个便宜，要比武我这一堂把你拍成馅饼，有你就没我，有我就没你。宇文成都心里想着，咱不说，单说李元霸乐呵呵的回头跟他爹说：父亲，我那俩阿大阿西瓜还在府里呢，你派人给我取来，另外把马也给我牵来。好吧。李渊赶紧传话，命人回府去取，叫他这两柄锤呀费老了劲了。来了八个人，用筐抬着，走一会儿歇一歇，走一会儿歇一歇，好不容易才运到比武场地。后边还有几个家人把马给牵来了。李元霸辞别了他爹，迈大步离开金殿。这时杨广想看热闹，吩咐一声把龙椅抬到最显眼之处，文武百官陪着在旁边观战。单说李元霸把马的肚带连紧几扣，推鞍不去，搬鞍不回，提锤上马。还没进梅花圈呢，李元霸打算活动活动筋骨，把两柄大锤轮动起来。哎呀，这真得劲儿哎！我大个子，今儿这盘儿你是非给我不可！催马进梅花圈，他可真没想到，这一使劲儿可坏了。胯下这匹马把头扬起来，扑通卧倒在地，整个把李元霸给折下去了，仗着他皮糙肉厚，不然呢这下非摔坏了不可。两柄锤落地，把地还砸俩坑。杨广大惊，这怎么回事？赶紧派人去看看，结果一检查，闹了半天李元霸劲儿太大了，他这一运气不要紧，把马的肋骨夹断，那还不趴下吗？杨广一听这马不行，换好马。那杨广也爱骑马，不管他骑不骑，这些马都随身带着，20几匹好马都牵出来，挨着个的让李元霸挑选。李元霸就挑了一匹大青马，你看这匹马差不多少，那骨架个头，要骑着恐怕不能有事儿了。鞍颤备齐了，李元霸飞身上马，有方才的教训他得试验试验。他两脚点蹬，两腿往里一夹，就见这匹大黑马扑通卧倒在地。经检查，肋骨没折，脊梁骨折了。咱这么说，连换了6匹马也驮不了李元霸，一使劲马就受伤。你说这怎么比武？把李元霸给急的，他他阿娘的来的，这马他太糟点儿了，怎么就没有好一点？他正着急呢，忽然黄门官进来禀报：陛下，靠山王杨林求见。杨广本来挺高兴，一听说杨林来了，杨广那脸儿啊，当时由晴就转成阴了，高兴的劲儿是一扫而光。为什么呢？ 他最怕靠山王，那是他亲叔叔。那杨林铁面无私啊，前些年进京打算清君侧整顿朝纲，结果没见着杨广。如今杨林又来了，杨广准知的没好事儿。这老头又吹胡子又瞪眼，可怪吓人的。这昏君回过头去看看宇文化及，又瞅瞅文武百官，人们发现杨广这汗呢就冒出来了。可又一想，不管怎么说我是君主，他是臣，你也不敢过分呐。既然来了，躲避是躲避不了了。杨广一横心，吩咐一声：“请。”陛下有旨，选靠山王觐见呐！选靠山王。时间不大，就见老杨林率着十二家太保是昂然而进。杨林从哪儿来？从金披关。前文书咱说了，杨林摆下一座一字长蛇阵，让瓦岗军给破了。三十几万大军全军覆没，失败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老杨林回到金梯关，一病不起。半年多的时间呢，他逐渐的身体这才康复。越琢磨越憋气呀，非要跟瓦岗寨决一雌雄，因此多次拜本进京。恳求皇上派援兵，听说皇上派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率精兵60万攻打瓦岗，老杨林心中高兴，认为这一次肯定能成功。结果后来听着不战自退，宇文成都都到瓦岗山边上了，忽然又撤了兵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啊，经调查这才知道，闹了半天毛病出在宇文化及身上，他疼他儿子宇文成龙，恐怕大军攻打瓦岗他儿子丧命，故此在皇上面前动了一本杨广降旨把大军调回。把杨林气的心说：万岁呀，万岁呀，你就照这样来吧，早晚咱们大隋朝的江山非败在你手不可，等我身体彻底好了，我非得见着你好好说道说道不可。现在杨林病好了，老头本来打算上京城，后来又听说皇上起驾了，要上扬州观赏琼花，率领满朝文武三宫六院已经到了太原了。这杨凌一听气上加气：无道的昏君啊，你这是作死啊！如今天下十分不太平啊，有18路反王，64路烟尘，数不清的毛贼草寇，到处是战争，到处是狼烟。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4: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 4000-0989 4000-993-0989 40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老师，很高兴啊和咱们的老哥哥老姐姐家人朋友们在空中电波我们这档健康节目当中相识。来到电台呢给大家做节目，我就在想啊，我要为大伙儿呢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会用我的所知所学不遗余力的帮助大家找回健康。我更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作一个朋友，一个亲人，年龄比我小的呢您可以尊称我一声石老师，年纪比我大的您叫我小石就行。总之啊，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呢身体当中有任何的不舒服，您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了，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享受享受生活呀，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呢？但是啊朋友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疾病的并发症，还有呢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个病痛，确实啊让咱们许许多多的老朋友们呢苦不堪言。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我呢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到台前，我的初心呢就是要想带领大伙儿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我们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听友啊，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我呢是一个中医大夫，各位啊，很多老朋友呢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其实我呀是不太善于言谈的，我更喜欢呢一对一的和患者来问诊治病，这可能是跟我从小的经历有关。这样吧，咱们今天呢先打开话匣子跟各位聊聊我的过往。从小啊我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养母活着的时候跟我讲说，那年冬天呢真叫个嘎嘎冷啊，他上县医院瞧病，看见长椅上搁着个包袱，打开一瞅，哟，这是个孩子呀，那嘴唇啊冻得紫不溜秋的，就剩一口气儿在那吊着了。这个孩子呀各位，那就是我。他把我抱回去，包着我那条旧毛巾，到现在我还收着，黄不拉几的，上头呢绣着一朵模糊的小白花，那是我这辈子第一件东西。我养父是个瘫子，两条腿都不好使，养母跟我讲啊，养父没得病之前呢、啊、那脾气可好了，自从瘫了之后啊，这脾气呢一天比一天暴躁，就像一个疯子一样，看谁都不顺眼，瞅谁呀、啊、冲谁都是嗷嗷的骂，然后呢就动手打人。而且呢还有一点，各位，养父打我从来不挑日子，高兴了打，不高兴他也打。那烟袋杆子呀抡起来是呼呼带风啊，抽在身上就是一道血印子。有的时候啊连着打，血印子是落落的，半个月那块都是紫黑紫黑的，就像那手呢被门挤了一样，黑的都吓人。我八岁的时候啊就踩着板凳来做饭了，那锅台比我人还高，点着脚啊才能够着那锅沿儿，有点子溅到脸上烫出泡来没人管，自个儿啊抓把这个烧柴剩的锅灰抹一抹接着烧火。那么90岁呢冬天就开始洗衣服了，那外头-40来度，压水呀、啊、这井被冻住了，我就拿烧开的水去浇才能打出水来呀。从地下打出的水，农村的老朋友会知道， 凉的呀，扎骨头。洗衣服啊，

就感觉这水里头有无数的这个针啊在扎手一样。冬天洗衣服啊，手就容易被扇啊，可能是北方地区的朋友会了解这个扇是什么样，就是裂的一道一道的大口子，啊，搓衣裳搓的那口子又裂，顺着那口啊往外流，流血流水，怎么办呢？拿旧的床单先缠吧缠吧，接着搓。邻居老太太瞅见了，就说呀，说这丫头啊命真硬啊，跟石头缝里蹦出来似的啊，那你看这块啊怎么说啊，我觉得描述不出来啊，跟那个石头缝里蹦出来似的。你看这句话，当时我心里也在想啊，我不能死，我得活着呀，活出个样来，我要给老天爷看看呐。16岁那年，我养母查出来肝有毛病，疼起来满炕打滚，脑袋上啊那汗珠子啊跟黄豆粒儿似的往下淌，嘴里头嗷嗷喊，哎呀，说疼啊，疼死我了呀，咬着枕头角，那嘴唇啊都咬出血了，也不松口啊。我呀是跑遍了村里镇上那诊所，抓回来一堆汤药，他一喝就吐，吐的胆汁子都出来了，眼泪汪汪看着我说，闺女啊，妈呀实在是喝不下去。我说妈你再忍忍，我说我再想想办法，求求别人，可是各位呀，我哪有什么辙呀，一个半大的丫头啊，兜里掏不出几个钢镚来，上哪儿找辙去。后来呀，我打听到镇上有个中药铺子，那掌柜的姓胡，会号脉。我在人家门口啊蹲了3天，掌柜一出来我就给人下跪，咣咣磕头。我说师傅啊，你救救我妈吧，我妈疼死了，你教我怎么把脉，怎么抓药，我给你干活，我不要工钱，管饭就成啊。掌柜的瞅我可怜呐，让我在那后院切药打杂，一个月给多少钱呢？给20块。晚上啊就让我睡在那个药材的仓库里头，满屋子当归甘草的味儿啊，我就着那味儿，各位，我背那汤头歌，硬是把400味药性给背下来了。可是啊这有啥用啊，养母还是没留住，她走的那天晚上那脸瘦的呀脱了相了，手啊瘦的跟鸡爪子似的，她攥着我的手跟我说，说闺女啊，妈对不住你，没能看到你长大成人呐。说完就走了，我哭了一宿，眼泪都哭干了，对着镜子捋捋头发，我跟自个儿说呀，从今往后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人疼死在你跟前儿，一个都不行。这句话后来呀刻在我的心口上了，比养父的烟袋杆子抽的还疼。各位，我觉得呀，一个人下定了一份决心，这才是今后的动力呀。养母走了以后，我呢踏上了拜师学艺的路，那几年的苦啊只有我自己知道，再难再苦我也要学医，我要当大夫啊。我先后呢找了3个师傅，这份苦我再给大伙儿说说，真的回想起来那段日子不是人过的日子呀。头一个，我拎着2瓶烧酒还有一兜子苹果上人家去了，人一开门看是我个女的，门都没让进，站在院子里啊和我说一句话，说我们这一行啊传男不传女，女的晦气，一回袖子说你走吧。我拎着东西在大道上啊，北风嗷嗷的刮，特别的冷，眼泪就冻在脸上跟刀子似的呀。我心里那个恨呐，我说女的怎么了，女的就不能学医了，女的她就不是人了吗？第2个师傅倒是让我进门了，
进门头一句话就是，你得给1000块拜师费，少一个子儿那都不行。朋友们，1000块呀，那年头我一个月那工钱才20块钱，1000块我得攒到猴年马月去啊。我跟师傅说，我师傅啊，我干活顶账行不行？他说行啊，你先干着。就这样我给他白干了整整2年，天天切药，从早上鸡叫切到晚上掌灯，手指头都切变形了。现在碰着我的朋友，你来看看我这双手骨节啊，粗的跟男人手指头一样，都是那时候落下的。2年到了，我跟他说，我说师傅啊，你该教我了吧。他翻脸不认账，说你拿1000块，拿1000块来我就来教你，拿不来你走人吧。哎呀，我拎着我那铺盖卷我出了门，各位心里头啊那个寒呐。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家只认钱呐。第三个师傅啊，我真的是感激一生，他姓史，我那会儿已经20了呀。听人说呢，十里外史家屯儿有个怪老头，说当年呐有2大秘方，一个呢叫史国公酒，另一个呀叫灵奇滋补膏。哎，这史师傅呀靠着这祖传的手艺呢，九蒸九窖，这个叫灵奇滋补膏的啊，救了无数的病患。说是用秘术啊，秘方啊，将6色灵芝和那北黄芪一块儿埋土里先来发酵，出来的药呢不用煎不用煮，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就管事儿。我听完眼睛都亮了呀，抬腿就奔史家屯去了。史师傅那年呢70多了，干巴瘦一老头，脾气啊倔得跟头驴似的，10里8乡也没人搭理他，说他的方子啊是歪门邪道，除非病得不行不行的再去找他。我去的时候呢，他正蹲院子里翻药渣呢，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两只手黑乎乎的，头都没抬。我跟他讲，我说师傅你收我当徒弟吧。老头说了，我不收徒弟，你从哪儿来的你回哪儿去。我没走，我没走啊，他那院子是土院，地上坑坑洼洼的，我扑通我就跪那儿了。我说师傅你不收我，我就不起来。老头一句话没吱声，没理我呀，进屋把门关上了。哎，那天呐不知道怎么那么寸，下半晌天阴得不得了，豆大的雨点子噼里啪啦的往下砸呀。秋天的雨呀，各位，凉的是刺骨啊。我的从头到脚浇了个透心凉，衣裳贴在身上跟冰片子似的，冷的我呀上下牙直打架，膝盖跪在泥地里硌得生疼啊。但是各位啊，我咬死了我没动地方，我自个儿跟自个儿说，我说小师，你要是起来了你这辈子就完了，你就跟你养母一样啊，眼睁睁看着人疼死，你啥你都干不了。当这天擦黑的时候啊，师傅出来倒水了，看着我还在那儿跪着呢，泥汤子淹没了半个小腿啊，浑身哆嗦跟那筛糠似的。他站那儿看我半天，叹了口气，说你这丫头咋这么犟呢，但是跟我对主子，进来吧。跟我讲说，我有一条啊，我这辈子就这么一房子，我拿命换来的，你要是吃不了苦你趁早给我滚蛋。我说师傅你放心，我打小啊就是吃苦长大的，吃苦我不怕。我师傅的房子啊，朋友们，那可真的是拿命换来的，年轻的时候赶上战乱了，家里头10几口人得了瘟疫，
眼瞅着一个一个咽气儿啊，他急红眼了，翻遍老祖宗传下来的医书，在一本发黄的线装本子里头找到这个方子，又按书当中的线索呢，最后啊，在他父亲的坟里边找到了书中所讲到的传承了381年发酵中药的老药引子。而史师傅呢，把书和这381年的老药引子后来也传给了我了，往后我给大伙儿陆续讲。那本书啊，现在还在我手里头呢，这纸呢脆的一碰就碎，上头密密麻麻的记着每一代传人的心得。最早的一笔落款呢是明朝崇祯年间，朋友们，算是时间现在整整381年了。381年，师傅说他试这方子的时候啊，把自个儿关屋里头了，发酵出来的药呢头回喝下去他就中毒了，哎呀，上吐下泻呀，人差点没死了。我说师傅你这是何苦啊，他瞅瞅我，他说你不懂，人活一辈子啊，总得给后人留下点啥，别白来这一遭。后来呀，师傅这句话我慢慢就懂了。这个方子呀，它是以六色灵芝为君药，又加入了漠北黄芪，然后呢又以381年的药引子为核心，进行了九蒸九窖，最后呢才得以成药。哎，各位，这也是我之后呢要给大伙儿讲到的咱们的五活康寿灵芪方。哎，您可能一听这名儿，哎，灵芪方，哎，这药效果应该行，很灵很神奇。事实上啊，这药的成方，这里头的艰辛和危险，只有我和我师父知道。朋友们，往后我也想让您知道，这个难呐，超乎了您的想象啊！这个发酵怎么才能成功？怎么让我面临死亡？我可以给大伙儿再继续说啊。那其实今天呢，我谈到了咱们这五活康寿灵芪方呢，我是非常骄傲的，因为临床效果，各位啊，真的非常好，就像大伙儿说的一样，非常灵啊。所以我先要给大伙儿来说一说这里面其中的奥秘，咱们来探秘呀。各位，第一，我是中国发酵中药的传承人，第二，就是我这方子还有我的药引子都传承了381年呐、啊。发酵中药啊，各位您知道咱们老百姓得发面卤菜，您说这里面最核心的秘诀是什么呀？这家面发得好，这个卤菜做的味道棒，那一定是它的面起子，南方叫面引子，对吧？你看卤菜一定是有卤菜的老汤，而发酵中药最大的核心，各位，就是老药引子，381年的药引子，在咱们中医中药来说，我是独一份啊。各位，明朝崇祯年间，我这一门的祖师爷在瘟疫年间捣鼓出第一批药引子，用那陶瓮封好了，埋在地底下。从那时候起呢，每一代传人呢临死之前都会把老药引子分出来一半传给下一代的徒弟，剩下的一半呢陪自个儿入土，徒弟拿着一半老药引子呢，再加上新采的药材重新发酵，酿出新的药来，同时呢还得再酿下一代的引子，一辈传一辈。那我们讲了，明朝传清朝，清朝传民国，民国传到现在到我手里啊，这是第五代了。我手里这一罐引子呢，最早的最老的这根儿，可以追溯到381年前祖师爷那双黑乎乎的手。您想想，381年呐，多少代人呐，拿命护着这么一小罐的东西，战乱的时候背着它逃难，饥荒的时候呢，宁可自个儿饿着，也不能让它断了香火。而这药引子啊，越老越值钱，越老又有效。为啥呀？中药
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因为发酵靠的是菌群呐、啊，菌群这东西它是会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老引子里面的菌种，它是经过了几百年一代一代的筛选、适应、优化，早就不是当初的菌种了。现在是专门为六色灵芝和漠北黄芪服务的。朋友们，这就像养了几百年的老仆人了，知道怎么伺候主子，知道呢怎么把药性催化到极致。那新配的菌种，您琢磨着能给他比吗？比不了啊。有好多说我这中药是发酵的，你能比吗？你比不了。你拿新菌种发酵出来的药，这药效顶多到嗓子眼儿，那就散了。拿老药引子发酵出来的药，药效能沉到脚后跟儿去。第三个，各位，就是所用的药材，我们用的都是稀有难寻的六色灵芝，同时呢又加入了八年生的漠北野生黄芪。各位啊，现在我们的药效果是更强更持久的呀。还有第四，工艺呀、啊、现在我们药啊叫灵芪方，到了我们的手了，我们是经过无数次的实验，第五代了，经过了现代低温液态提取技术，跟过去不一样了，最大限度保留活性，那可谓一片顶过去的120片，一粒顶过去120粒，因为它的药物的分子发生变化了，它现在是什么？是小分子超低道尔顿新型的中药剂型。你看我们现在五活康寿灵芪方只有123道尔顿，那也是已经知道的药材当中最低的，吸收利用率效果都是最好最快的了。还有各位啊，因为我们呢是381年的药引子入药，而且呢是按古法九蒸九浇，同时呢咱的药厂好，我后面再给你介绍啊。我们加入了五D打印的仿生中药发酵技术转化，最后呢低温液态提纯，经过药理化验，我们呢在其中呢提取出了899种多肽多酶，还有900多种的治愈因子。那这些肽酶还有治愈因子呢，是可以快速渗透到咱们人体的细胞核当中的，可以重启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复制的功能，还能恢复咱们细胞的年轻态，对于咱们康复老慢病、一体多病都是有很神奇、很灵的自我修复的效果的。说到药厂啊，就是咱们灵芪方，我特别想提一句啊，咱们药厂啊是1911年成立的，是百年老药厂，叫鼎恒生药业，是中华老字号。因为当时呢鼎恒生药业找到我了，希望帮助我生产灵芪方。好像冥冥当中有人安排好一样啊。我的方子啊是史师傅传承了381年的老方子，而史师傅呢正是史国公的后人。各位您看，鼎恒生的创始人正是鼎鼎大名的史国公，也是在明朝崇祯年间创办的，经历了381年，你看史家传承又汇聚到了一起了。也正是因为我们两家强强联合呢，才铸就了五活康寿灵芪方的疗效和治愈率在我们的医疗行业内都是遥遥领先的，特别神奇啊。冥冥当中仿佛安排了一样。说到这儿啊，我特别想给大伙儿利用今天的时间聊一聊这个发酵中药，目前已经被批准为国药准字了，那 OTC 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用药啊，叫五活康寿灵芪方，它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那我们用的是发酵中药特有的特性，你看叫什么啊？叫三通五活治重症的疗法。大伙儿来听，您仔细点听啊，因为这病好与不好就像打仗似的，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来咱们看看啊，这老慢病先说这三通。其实我们说人呐得病，首先来讲啊就是不通。你看有句老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人体三通疾病。

哎，通则不痛啊，通是治病的基础。那么怎么来通呢？咱们这三通都是什么呢？各位，我告诉大家，第一通来通咱们的脾胃。朋友们，脾胃是干什么的？谁都知道，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称之为人之后天之本。人活着呀，离不开这儿啊。说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啊。七天不吃饭，人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人渴死了，对不对？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对喽，就是通过脾胃运化食物来摄取的。可是呢，咱们老朋友发现了啊，得病先是脾胃受阻，哎呀，这人得病了，吃不进去了。是不是啊？这人得病，茶不思饭不想，你吃海参也好，鲍鱼也好，哎呀，到我这不想吃，吃起来也吸收不了，你说说是不是就得病了？哎，那么治病其实啊，甭管病灶在哪儿，甭管你用了多么昂贵的药，我告诉各位，你先把这脾胃经给它通了，你不通什么病都好不了，药别人吃了好使，到您这就不行了，是吧？这就是老话说的讲的啊，叫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各位，咱们从源头想一想，你这种现象根本原因在哪儿啊？哎，不就是咱们吃进来的你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吗？脾胃它不通啊。所以说呢，为什么咱第一步要治这儿？咱们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治病，我们专用三通五活的方法。我们首先解决的就是脾胃不通堵的这问题。那么包括很多老朋友，其实你发现了吗？用上五活康寿灵奇方之后呢，真灵，两三天，哎，我感觉吃饭有味儿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吃完之后啊，肚子也不胀了，还能排气了，对吧？这大便这粑粑拉得特别好，特舒服，为啥呀？没错，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所有东西能转化能吸收了，好的呢转化成为水谷精微，不好的被我们变成杂质糟粕给排出去了，包括我们平常积累在身体当中的毒素，脾胃经一通，你发现了，我们吃药药都好使了，对吧？也能吃饭了，吃完身上也有劲儿了，哎，也能吃这个药啊，体会出这药劲儿了，吃完好用了，你看这第一步立竿见影，马上见效。好多人说这灵奇方真灵真奇真好，那他一用就见效，原因在哪儿？就在这儿。好，那么咱来看二通，通的是什么呀？通的是血脉呀。各位，血脉指的什么呀？现代医学说了，叫血管静脉动脉，是不是啊？但是黄帝内经孙思邈的千金药方明确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能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那中医治病啊，无论是针灸汤药，总之呢是以人体的经络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作为第一前提的。因为啥呀？各位，您看血脉它是运行的，运行气血，对吧？运化营养，哎，那联系脏腑体表还有全身的每一个啊组织器官通道，它是咱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有四肢百骸，有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各自都有各自的生理功能。你说你这地儿不通堵了，你说你那地儿，哎呀，血脉过不去了，你看看什么病啊？要么动不了了，脑血栓后遗症是不是典型的？哎，要么这地儿疼得不行了，哎，关节炎、腰间盘突出，对吧？这个功能啊，你得有血脉相互的什么呢？畅通，我们的器官才能互相的配合、互相协调。我们人体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你血脉通了，我们人才能健康。那血脉不通呢？哎，很简单，淤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那很多人临床当中发现了，哎呀，查这查那都没问题，哎呀，查哪块指标都行，咋就难受呢？怎么就不得劲儿？同样的病，同样的药，你看到人那儿好使，你这块就不治病，为啥呀？

没错，经络堵着呢，血脉堵着呢，对不对呀？你看经络用仪器能查着吗？哎，没错，他查不着。你花再多的钱是不是白费了？一辈子治不好啊。所以为什么咱们必须做的关键一步要通血脉和经络，就在这儿。那气血经络要通了，你不论是肝心脾肺肾，是血管，是神经，是骨骼，都能得到有效的滋养。那你想想，你这个心血通了，心梗能发生吗？对吧？脑络通了，脑梗你还担心二犯吗？啊，你是动脉硬化呀，啊，你是出现了血脉淤阻啊，脏腑的衰竭，是不是都不用害怕那猝死，也都能够得到逆转了？而且不仅这样，还能够延长寿命啊。咱们老朋友们啊，您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呢，咱自个儿多琢磨琢磨，您看看我讲的是不是这理儿。您自个儿明白了，你治疗疾病，你这路你就不会走弯，对吧？你就不会花那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对不对呀？所以说这二通血脉经络太重要了。很多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并发症，包括风湿关节骨病、老肺病、老胃病，哎，还包括肝肾病等等，哎，这一步很关键。其实有很多人说了，老师啊，用完你这灵气方之后啊，真的很好，越用越好，越用感觉越行，越用的感觉身体越松粉。原因在哪儿啊？没错，它越来通的越好，特别是血脉经络好了，那是从根上治的呀。咱们再看啊，三通肝肾，哎呀，这肝肾，各位，我觉得沈老师不用多讲了吧。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们都知道，对咱人体呢，肝肾太重要了。那是啥呀？哎，人之根本，先天之本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藏血，肾主滤过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他俩呢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转运中心。那你看，这肝负责啥呀？把这有毒的，哎，没用的，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喽。转化成无毒的，哎，或者是说呢，转化成相对比较小的物质，能排得出去的物质，这是咱肝脏干的活。肾干啥的呢？承接啊，你来了来了，哎，血液当中杂质啊，哎，垃圾呀、啊，糟粕呀、啊，对吧？到这儿来，给它滤过出去，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最后产生尿液，那尿都是毒，是不是啊？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过滤毒素的。各位，正常情况下呀，我们人肾脏每分钟能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就能把全身的血液给过滤一遍，保障咱们的血液干净。那您如果说这肝和肾是堵着的，相当于啥呀？垃圾没人管了，时间久了堆积如山了，臭气熏天了，你要代谢不掉，你都在身体里头，是不是人就百病丛生了？有很多得老慢病已久的老患者、老家人，你上他家去，你提鼻子一闻，啥味儿？有人说叫老人味儿，各位，其实就是你的肝肾出问题了，代谢不掉，对吧？其实我们慢性疾病的出现呢，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器官出问题了，它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不通了，所以五脏呢它就受到伤害。时间久了呢，像一个受伤的工人，你不让人吃饱饭，你不给人治，还要想让他拼命干活，哎呀，那你怎么办？治不了，是不是啊？所以您呢必须琢磨琢磨，要把这三大的生命通道通了。什么叫三通？三通就是救命啊，三通就是保命，三通就是续命。还有一个，不仅这样，我们还要让五脏活起来，动起来。那么这块我们用什么呢？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里面的原料特好，道地药材的六色灵芝啊。神农本草经记载了，把灵芝呢按照青赤黄白黑分为五种，
书中强调呢，叫清之补肝，赤之补心，黄之补脾，白之补肺，黑之补肾。现代医学还有一份叫云之，干嘛呢？入三焦。药王孙思邈在《唐心本草》也记载了，说六色灵芝，清肝，赤芝，黄芝，白芝，黑芝，紫芝，可以呢打造人体健康啊。紫芝啊，就是现在咱说的云芝啊。六色灵芝入五脏和三焦，活五脏的同时，还能强化三焦和五脏的枢纽作用。三焦旺则五脏安，以后咱们再讲这份比较深奥啊，比较深奥，慢慢的，别着急。六色灵芝它是能快速的修复受损的五脏的。那还有其实这我挺骄傲，怎么呢？因为咱和现代工艺结合了。五活康寿灵奇方当中啊，我们提取出了899种多肽多酶，还有900多种的致因子，这以前想都别想啊，明代清代是没有的。肽酶还有致因子呢，是可以快速到咱们的五脏四肢百骸当中的，它是能够重启人体最小组织结构细胞，让它能够修复起来活起来的。以往我们治疗过程当中啊，大家伙可能都指着什么呢？降的药，血压高了吃降压药，血糖高了吃降糖药，这个炎症，胃炎、肝炎、关节炎，吃点消炎药。以往叫啥？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各位，你发现了吧？你治一辈子没治好。所以啊，今天听着我课了，听着节目了，缘分来了。大伙儿，您记着，石老师今儿告诉你啊，只有人体的三大通道畅通了，五脏活了，我们身上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才能彻底的好。你看咱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这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临床当中康复了数以万计的老慢病，一体多病。那你看看咱们是一举就突破了国家药监的审核，一下就成为了准字号的，因为临床万里无副作用，康复无复发无反弹，所以我们很顺利也成为 OTC 药，审批很顺利啊。为啥呀？因为咱做到了别的药做不到的，咱们药劲儿大，毋庸置疑，一片顶过去120片。那您知道咱们人体啊，你像脑都有血脑屏障，非常纤细，药物连大门都进不去，但是咱们不一样，我们保留了药材最大的最佳的活性。那我们是以381年的老药引为核心的古法的九蒸九窖的发酵，又加入现代五帝打印仿生中药的转化技术，又引进了低温萃取技术。你要知道这是了不得的，不一样的，对不对啊？五帝打印仿生的那这人体系统，各位连新生儿的血管神经都能打印出来，您知道吗？从这儿来进行入手进行实验，你会发现啊，我们是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去开始逐渐的取错验证，把药效发挥到最好，发挥到最快，把药效提取出最多，800多种多肽多酶，900多种治愈因子，它是能全方位的对应我们五脏六腑，让细胞重启再生修复，不一样啊，对不对？效果不一样。有的朋友说了，对，一用就见效，实际应用过程当中反馈率特别好啊。而且咱们药企刚才我也说了一句，鼎恒生药业各位是中华老字号，而且呢是国内第一个引进了这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的药厂，这一项技术啊就花了2亿多美金啊，也是这项技术的加持，才让这发酵中药五代灵奇方的药效呢真正做到了一片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片，你吃一天顶过去吃120天，又灵又奇。而且这种药理啊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
我们老朋友啊给我们赋予了几句话，说咱们五代灵奇方呢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真很好。外媒学者呢也送了我们几句话，说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谁就掌握了疾病康复的秘药。在国外，老外宁愿花$9一片药，折合人民币多少钱？60多块，是吧？也要大量的购买咱们的五代灵奇方。因为很多国外的公立医院、私立医院呢，这个我们的五代灵奇方呢，已经成为他们治疗疑难杂症的必用中药，而且效果非常好，有效率达到了97%。老慢病、一体多病、常见病有效率达到了98.7%以上。发自肺腑的讲啊，各位，其实我们老同志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是自己有这机会，你来尝试，你来用用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这三通五活疗法，你来治一治。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康复之后呢，咱再也不用吃药，再也不用打针，再也不用忌口，也不用担心哎呀这病二犯啊，反弹复发，咱真正的能够做到远离医院，我们能实现健康长寿啊。话说回来啊，临床啊几十年，我看过太多的病患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人财两空啊。作为一名医生，为了学医，我是饱受欺凌和无助的，所以我特别能理解我们的患者。当有一天因病返贫、因病无助的那种窘境啊，在医院坐诊的时候，我只能用微薄的工资能帮一位是一位。但是啊，自从啊把咱五活康寿灵奇方研究成功，我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普通人，或者你是低保户，或者你是孤寡老人，我都想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所以呢，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律只卖一片药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国内的老患者，我们老百姓能用得起、用得上。只要你是慢性疾病患者，你想用，你尽管来用，你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我都不让你白花。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一个现象啊？老外一方面不愿意看到咱们中医药的崛起，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认中医药的神奇。你看中国中医药，片仔癀、安宫牛黄丸，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在国外一药难求是常有的事儿啊。咱们发酵中药五代灵奇方，药材好，工艺复杂，成本很高。那其实呢，在国外也是一药难求的。但是啊，各位要知道，很多人说了，那就出口创汇，初心不一样。其实厂家也提出过，说石老师，咱们国内的销售价格是不是涨一涨？啊，我这一直扛着压着呢，因为我没卖配方技术，我无偿的捐献，我的专利我没要一分钱呐，我保持1块钱一片药，我就是想给穷苦的患者一个机会，有钱人能用的药，咱普通百姓也都能用得上。大伙儿可能这会儿听出来，说这石老师跟别人不一样，哎，我承认，我确实不一样。因为我认为生命面前是人人平等的。说到这儿啊，我特别想跟大伙儿说，你用用这五代的发酵中药，咱们的灵奇方啊，你用了之后，哎呀，说老师我感觉没那么明显，不要紧，你可以把药拿回来啊，我们可以后续免药费跟踪治疗。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的时候还容易，咱们售后是最好的，你可以打听。因为到目前为止，咱也没有一位患者说咱灵奇方没效果。所以啊，石老师是想让所有的患者付出最小的代价换一世的安康。好了，说到这儿啊，我看到

0: 导播跟我讲啊，有听众已经在等待了，可能咱也不能多接听，咱们就接听一位患者啊，好多人都要求通话，是不是啊？别着急，咱陆续安排啊。好，下面时间呢，石老师呢来接听我们患者热线，后续的一些个情况和知识，咱们陆陆续续再给大伙儿讲。好，交给大家。
1: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0: 你好啊，这位听友。
2: 哎，你好，您是石老师是吧？
0: 哎，我是石老师啊，您好。
2: 哎呀，你好，你好，石老师，我是在广播当中听到您说的，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是不是好事啊？
0: 哎，对，没错啊，咱们全国啊统一售价啊，只要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您想用咱们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呢，那一片就需要1块钱就够了。
2: 哎呀，石老师啊，你真的太善良太慈悲了。哎，你说现在哪有1块钱一片的药的呀？我真的听了我觉得很感动，但是我有点不太相信。您这是感情把我们当亲人了的。
0: 哎，大家就是我的亲人。我呀，苦孩子出身。大家知道啊，这苦可能各有各的不幸，我知道大伙儿的苦，也知道大伙儿的难，得病人的这苦呢，我觉得我更懂。那我们就得结缘呐，什么缘呢？善缘。我们都是众生，天下众生同体大悲，众生一体呀。所以呢，大家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我说别人不管的我都管，别人做不到的呢，我都要给做到。您看这一片药只要1块钱，这就是我的发心呐。
2: 就是您把我们当成亲人了，我觉得您对我们就是大爱无私啊，为我们这个健康啊付出了一切力量。我觉得您是个真正的医者佛心呐。我呢就是个新患者，今天来呢就是打这个电话，就是想咨询一下石老师，我这个病你看能不能用
0: 啊。那你说说您的病情啊。
2: 是这样的，石老师，我吧这个命啊还挺老苦的。我之前呢在工作的时候啊是个脚手架倒了，我为了救我一个工友啊受了外伤，我把他抱住压在身子底下了，那个管子正好压在我腰这儿。结果是啥呢？他没啥事，我这不行了。当时做了那个核磁共振，医生说我这个腰部神经受损了。到了后来啊，这个腿呀老是发麻呀发木。再有啊，就是我这个左腿啊发麻还严重一些，现在走路啊就得靠拐杖才能稍微挪动几步，要是没个拐杖啊基本就走不了路了，就连伸个腿都可费劲了。我这个小腿外侧啊都感觉特别疼啊。
0: 哎呦呦，你这是救人一命啊，好人呐。好人呐。但是咱从病这一块分析，你这应该是坐骨神经损伤了。因为什么？因为坐骨神经损伤，它出现就是大腿后侧呀、小腿外侧呀，都会出现疼痛麻木啊。你这块还有个事儿，你大小便有没有受影响？有障碍吗？
2: 哎呀，这个石老师怎么说呢？
0: 啊，
2: 好人啊，没好命啊！我现在大便都不行 啊，主要
0: 是
2: 便秘特别严重，好几天才来一次，有时候还排不出来。平时上个厕所没个半个小时根本出不来。哎呀，每一次就是勉强出来，味道特别臭，特别重。我也想吧，可能就是大便排不出来，里面的一些毒素啊太多造成了，影响了味道大。
0: 对，你这块外伤是一个原因，再有一个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年纪在这儿了，

0: 排便有臭这种情况。其实你还会发现一张嘴这口气也会很重，对吧？
1: 对，
0: 也很臭。哎，就跟您说的这是有关联的。什么呢？不光是说外伤引起，你身体的毒素的问题，脾胃的代谢循环问题也出现了啊，也出现了、
1: 嗯、
0: 说这个都是有关联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没有啊？
1: 还有呢，就是眼睛也不行、
0: 啊、
1: 总感觉好像有小黑虫子、
0: 啊、
1: 在眼前挥来挥去的、哦、另外还有高血压呢。
0: 哎呦，这问题还很多啊。你多大岁数了呀？
1: 今年才63呢。
0: 哦，也63，岁数不大，没我岁数大啊。你这毛病不少、
1: 嗯、
0: 啊。还有什么呢？便秘，这个症状来看玻璃体混浊，是不是啊？高血压，
1: 嗯，
0: 坐骨神经外伤啊，这病单独拿出来可能都不要命，但是呢放在一块儿那都是遭罪的，对吧？但是还有一点，您知道这高血压，因为这个病啊是颗定时炸弹，那那说并发心梗啊，并发脑梗啊，并发脑出血的都很多，对吧？所以说咱们都得注意啊，注意这些病的发展呐、啊、对不对？
1: 对对对，是啊。就因为我这身上毛病实在太多了、
0: 嗯、
1: 我可犯愁了、
0: 嗯、
1: 你比如说这血压吧、
0: 嗯、
1: 和这腰吧，你说这腰不行吧，我就啥也做不了，大门都不能出啊、
0: 嗯、
1: 二门不能迈，平时啊、
0: 嗯、
1: 就是上个卫生间呢都得老伴儿搀着才能去。你说这么多年了，其实在家里孩子也挺关心我的，经常带我去医院看、
0: 嗯，
1: 也去看了好几家医院、
0: 嗯、
1: 像什么理疗啊，什么贴膏药啊，各种办法想尽了，钱花了不少，都打水漂了、
0: 嗯、
1: 所以啊、
0: 嗯、
1: 我就想问问西了，你看我这情况、
0: 哎、
1: 用咱们这个五代发酵老药灵奇方、
0: 嗯、
1: 能给我治吗？
0: 嗯，哎，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情况，我觉得咱们的五代发酵老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是你唯一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的这么绝对啊？再来看，首先因为你这腰部神经损伤的比较重，你要去手术风险特高，对吧？因为这地方神经我们要慎重、
1: 嗯、
0: 一不小心那手术失败，那讲话了，你这可能就彻底废了，永远站不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保守治疗是大于手术的、
1: 嗯、
0: 可能很多医生也给你讲过这话。那我们来看啊、
1: 嗯、
0: 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怎么治。咱们叫三通五活疗法，首先是一通脾胃，那刚才您讲了口气也不清新，还有便秘，那这就是什么呢？代谢毒素出问题了，对吧、
1: 嗯、
0: 那脾胃呢它已经出现不通了，不然体内不会有这种毒素聚集，你也不会有口气加重、
1: 嗯、
0: 便秘的情况。那咱们第一步就来先通脾胃，那其实这也是治疗这些老慢病的重中之重，是基础。那你用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三两天就见效了，甚至可能会更快，今儿用完了明天大便就好，哎，非常迅猛啊，非常迅猛，效果非常好。二是什么呢？通血脉，因为只有血脉通了，你不论是骨骼神经脏腑，那么只有通了才能修复，那不通呢就会疼痛，对吧？不通则痛，那通呢马上就缓解。那你要知道，如果是这块血管畅通，神经会濡养，不光说你的血压会降下来，你的整个这个疼痛的腰它也可以缓解很多。那第三是什么呢？肝肾，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看你这病在骨骼在经脉，我们要兼顾这根源呐、啊，对吧？根源兼顾好，我们这块呢才能够解决根的问题。那我们讲了濡养神经，濡养咱们的骨骼，濡养咱们的血脉，灵奇方是最好的。
1: 对，
0: 我们最后还有什么呢？叫活五脏，因为我用的是六色灵芝啊、
1: 嗯、
0: 那么清之补肝，肝主骨生髓，你肝强了，你骨骼都能获得濡养，你神经这疼痛都会消失，肝也主疏泄，哎，肝功能强了，那肝阳上亢，那高血压是不是就平稳了？这都是会一点一点好起来的。
1: 对对对。
0: 最后还有什么呢？怎么来修复这个受损的神经呢？这是你的关键呢，已经疼了这么些年了，对不对？那么咱们这里面毒含了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致因子，到你受损的那个神经秀啊，它迅速的可以活化细胞，你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好多有外伤的老同志反映，用完五活康寿灵奇方不出一周，这疼痛就消失了，疼痛就消，尤其腰间盘突出的患者特别快啊，特别快。而且外伤您这块你体会一下，因为咱一片顶过去普通中药120片，因为像你这种多少年老慢病的患者太多了，我们治愈的也是太多了，三副药保证你能完全康复。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像这个骨病的一些轻度患者，其实两副药都够用。你这块呢比较严重，时间也长，一个咱们不能耽误了，另外一个呢三副药啊。而且我告诉你，三副药不好，咱后续可以免药费跟踪治疗，你看好不好？我敢说这话，
1: 太好了，
0: 你赶紧用上，马上就能好，最后呢就不用依赖这拐杖了。其实你整体问题啊，我刚才讲了，单独拿出来哪个都不要命，但是放一块堆儿它就遭罪了，是不是啊？那这些整体问题我们都能给你解决，你就不用遭罪了，对不对？您琢磨。
1: 嗯，
0: 哎，
1: 太好了，石老师。
0: 嗯，
1: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还是国药是吧？
0: 那必须是国药，你记住，不是正规的药品达不到这样的治疗效果。而且咱不仅仅是国药，还是 OTC， 而且呢咱药盒上都写着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出品的药啊，你放心，早用早受益。还有一个，你发现没，咱一片药才1块钱，对吧？你第一时间就问我这问题了。其实这个价格你去市场买个烧饼你可能都买不来，对吧？所以这个老药良心药啊，啊，抓紧时间你用上药，等你用上了有不明白的，你随时打电话再来问我，
1: 哎、
0: 好不
1: 好？
0: 哎，
1: 好好
0: 好，
1: 谢谢徐老师，能遇到您啊，是我人生的一大福气啊，真是太感谢了啊！
0: 哎呀，咱们都是有福之人呐、啊，是不是啊？福气都是自己啊积来的，你不积福哪有福？你看你这个因为救人落下的病，你是善良的人呐、啊，善良的人他就会有福气。那继续加油努力，咱们呢把病都治好的时候呢，咱们再继续多行善事，多结善缘，多帮助人啊，好不好？
1: 好好好，感谢石老师、
0: 哎、
1: 谢谢谢谢啊、
0: 哎、
1: 那我就不打您的时间了，谢谢石老师。
0: 好嘞，祝您健康啊，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1: 哎、
0: 嗯、
1: 哎、再会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预约报名。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8月23号，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落下了帷幕。全球观众都通过互联网、通过电视屏幕看到了形态各异、功能不同的机器人在大会现场争奇斗艳。373家企业展示了3000多件产品，其中首发新品有311件。30家国际机构、40家境外企业深度参与了机器人大会，现场展会人数达到了56万左右，充分彰显了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全球机器人领域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而今年上半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过了4万台，全球占比达97%，人形机器人正从跳起来、跑起来，在本届大会上迈向了在工厂干起来、在家庭用起来的场景。这次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为人们贡献了很多精彩的机器人画面，而在本次大会上最精彩的当属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有2056台机器人在这里同台竞技。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开幕式现场上演100米短跑预赛的时候，第一名天卓队机器人就跑出了9秒39，超越人类百米的世界纪录。
5: 是在36名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艺术家共同奏响的未来乐章中拉开帷幕。随后80台加速进化 T2 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队列变换，拼出运动会会徽字样。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结果令人振奋。
6: 成绩是9秒39，不仅大幅刷新了上届赛会的记录，而且超越了人类的100米世界纪录博尔特的9秒58。第一名来自天卓队。
5: 人机互动也成为开幕式亮点，乒乓球奥运冠军丁宁、网球名将郑洁、足球名宿杨晨分别与机器人同台竞技。
7: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机器人 Smash 和奥运冠军丁宁之间的比拼。大家可以看到，一上来两个人打得有来有回的。
8: 确实，我觉得他的学习能力很强，未来可期。
7: 共赴这场全球瞩目。
5: 参加本届赛事的666支队伍，1000台机器人运动员以方阵形式震撼亮相，全数集结。运动员代表荣耀机器人闪电庄严宣誓：
9: 仅以全体机器人运动员名义庄严宣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助共生之梦。致敬向未来。
5: 在接下来4天的赛程中，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30个竞技赛项和21个场景赛项中展开角逐。开幕式现场，观众心潮澎湃，纷纷表达自己的期待。
10: 还是非常的激动的，能够发现机器人已经可以跟人类进行一些体育竞技，包括像它跟人类一起跳舞的时候，也动作非常的流畅，然后姿态很优美。对于机器人未来跟人类，就是帮助人类做一些家务啊，或者说进行一些工业活动，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4: 本届的世界机器人大会，除了来自全球的专业机器人工作者、人工智能的工作者、研发者之外呢，还有很多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渴望未来投入这个令人心潮澎湃的行业中。记者在现场也采访了几位参加本次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大学生。
11: 自由体操赛场，来自北方工业大学博远智行玄机队的宇树机器人刚刚完成了一套包含蹲起、俯卧撑、仰撑和空翻的动作，队员们对完成度相当满意。谈及这个项目的难点，队员王于曼表示，
12: 比较考验它平衡性能吧，因为我们前面有好几队都是翻了之后就直接倒地上站不起来，有2队都是这种情况。
11: 为了练就这身平衡术，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训练方法，
12: 一点一点调角度，可以先让人做动作，然后录视频，因为宇树有从人做的视频导出来那种仿真的模型，然后你再自己写程序调，就是看哪个角度它可以站得更稳。
11: 在40公斤机器人自由搏击的擂台上，北京科技大学澎湃战队刚刚结束了一场硬仗，他们在16进8的比赛中惜败于宇树科技官方队伍。不过在前一天的比赛中，他们爆冷战胜了上海人形机器人研究所，一直被他们称为国家队的强劲对手。队员吴代俊分享了搏击机器人背后的技术逻辑。
13: 我们需要在打击对手以及被对手打击的时候，让我们机器人随时保持平衡，通过强化学习去不断的训练这个机器人的平衡能力以及打击的末端的速度，让对手被打击的更惨，然后让我们被打击的时候能够保持平衡不倒地，然后以及做好被打击的规避这些动作。
11: 吴代俊还特别提到了技术的可迁移性。
13: 虽然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拳击对打的一个搏击动作，但是他们和比如在工厂里面码垛，或者说在家里面照顾老人、搬运东西、洗衣服这些动作，其实他们是殊途同归的，都是通过强化学习，然后让机器人达到我们想要做的一个动作，然后将他们这些动作串在一起进行流程化，就可以让机器人实现自动的一个功能。
11: 在人形机器人5对5中型组足球比赛中，来自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 Hyper E 战队以7-1的大比分战胜了澳大利亚队，强势晋级8强。队长战朱旺告诉记者，他们从今年1月末才开始接触足球机器人项目，成长速度惊人。谈到机器人足球和真人足球的区别，他说，
14: 日常生活中我在踢球的时候，那这个门在前面，然后我人就很近，我踢一脚就可以进，但是对于这个足球机器人它并不是，它需要步态一点让往前调，它需要在自己的脚啊和合适的一个位置去需要触这个球，然后把这个球去打进，会有各种的细节啊，一些各个地方的一个调整啊，才可以让它去打进。
11: 赛场上的胜利固然令人振奋，但对于来自机械工程学院的战朱旺来说，这大半年的备赛历程本身就是一场蜕变。他说，
14: 我可能以前更多接触的是硬件，但是你像现在我们接触到这些东西，就是有很多是软件算法层面的，包括一些自己调整一些函数啊，包括一些基础的视觉啊，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
4: 接下来这个话题想必会对一些朋友有帮助，这就是在民间叫做戒酒芯片的关于戒酒的微创治疗术。从去年底开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完成了北京首例盐酸钠曲酮植入治疗，到现在呢已经累计完成了50多例植入手术。最近记者就采访了首位手术接受者，那么现在他的生活情况怎么样？他告别酒精了吗？
15: 43岁的陈先生酒精成瘾已有3年，曾经反复多次戒酒都没有成功。3个月前，他植入戒酒芯片成为转折点。
16: 他做手术一共也就10分钟，给你的那个肚脐下面开一个小伤口，然后塞进去几个小药丸，过一周就已经感觉不到它存在了。做了这个手术以后，就是没有饮酒的欲望了，吸烟也都没有欲望了，也都戒了。
15: 戒酒芯片并不是电子芯片，而是一种长效缓释药物制剂，盐酸钠曲酮埋植皮下后会在体内平稳释放约150天，阻断酒精带给大脑的奖赏快感，削弱患者对饮酒的渴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杨可冰解释说，
17: 第一个它会降低这个对酒的渴求，就是他想喝，他不喝他难受，就是瘾的一个核心机制嘛。第二个就是它能够抑制这个饮酒的冲动，因为长期饮酒以后损伤这个前额叶皮层，它对冲动的控制能力是减弱的，而这个钠曲酮这个皮下植入剂可以增加它对冲动的一个控制能力。
15: 目前该院已有50多例患者接受治疗，均为中重度酒精使用障碍人群，其中男性45例，女性7例，年龄跨度25岁到61岁，饮酒年限最长达37年，平均饮酒年限14年。
17: 我们大概完成了3个月初期治愈随访的是33例，33例里边应该是有17例是保持完全不喝的一个状态，9例是喝了，但是喝的那个频率跟饮酒的那个量比之前是小很多，就是好转的一个状态。剩下还有5例，就是不但喝了，而且喝的跟之前一模一样，就说明这个有效率它也不是说100%。如果连好转的这些患者都算上，应该有效率在80%到85%之间。
15: 值得关注的是，完成3个月随访的5名女性患者中，仅1人发生了2次复瘾行为，总有效率达到100%。
17: 男的就是说，第一个是为了应酬，第二个就是喝酒的越喝越香啊，给自己快乐的那个感觉更强啊。而女性反而是好像为了逃避某种负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心情不好了，或者孤独感强烈了，压力大了，上来就喝。虽然我们埋的很少啊，只有5例女性患者，但是确实只有1例复饮了，而且复饮的这一个也就喝了2次，对女性来说有效率就这5例来说是100%。
15: 杨可冰主任表示，戒酒芯片并不能保证从此滴酒不沾，也不能替代患者自身的康复意愿，还需要家属的理解陪伴，参与康复计划，帮助患者远离饮酒诱因，重建健康的生活模式。
17: 第一个就是要更多的去跟他共情理解，有些时候要进行一些劝导，但是这个劝导一定不能在他喝酒的时候，该送院治疗的时候就送院治疗。我们也鼓励他要参加那个 AA， 就是匿名的这个戒酒者互助会，因为咱们北京市里边有好多这样的点儿，离家就近的地方去，说说自己的情况。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8: 上世纪60年代初，泉州朱秀代表技艺传承人陈克忍生于一个金仓秀家族，母亲早逝，陈克忍从小就跟奶奶一起生活，耳濡目染下也学起了朱秀和金仓秀制作技艺。14岁时，陈克忍便到抽纱厂做绣花女工。
19: 5岁开始跟阿妈绣，拿针开始绣花，到14岁那一年，我就进了那个生物出纱厂里面。14岁那一年是泉州这边有一个那个工作，叫我来工艺上班。
18: 做珠绣要靠目测能力，不仅要针脚齐整，还需要估量珠子的距离。这个能力，陈克忍从5岁的时候就开始练习。说起珠绣，陈克忍娓娓道来，当时奶奶家里以金仓绣为主业。一日，陈克忍奶奶的父亲到菲律宾做买卖，带回一双绣有珠片的拖鞋。奶奶看着珠光闪闪的鞋子，十分喜欢，便将珠片拆下来缝在了自己的布鞋上。没想到竟然流行了起来。 这之后，家里人便从菲律宾进口了一些珠片，将珠片放进金苍绣，不曾想竟催生了玻璃珠绣，给家里带来另一门生意。1989年，陈克仁离开工厂，潜心传承珠绣和金苍绣制作技艺。在他的带动下，丈夫、儿子、儿媳和孙子都学会了刺绣。高峰时期，当地更是有200位绣娘与他一起做手工。陈克仁说，珠绣技艺需要用到金苍绣的针法技艺基础，但难度比金苍绣高。珠绣又是个慢活，有好几道工序，画稿、绷布、踏图、绣制、背弧，每个步骤都需要极大的耐心。
20: 但就是说，这种事情不可能不难啊，一个人要坚持做一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一个尖尖做又要搭配颜色，又要渐变，让他说像你官仪的那个穿着。那这个做了20几天，你知道这些里面的片多少粒？有几万片，十几万片，珠亮片的东西做这样亮片是最难的。
18: 陈克仁说，珠绣最早是由珍珠、玻璃珠、宝石制作而成，后发展为用颜色多样的珠粒及亮片代替。珠绣所使用的珠子和珠片门类各异，色彩众多，其库存就有数百种珠子，均是从东南亚等地采购。
20: 珠厂的最大的即是5毫米，最小会3毫米，珠子是1毫米的整尊的菩萨像，我们都绣得很好，整尊给它全部绣满的。总共的材料，我们绣花珠绣的材料有2000多种颜色，因为我们有渐变色。布料的一般我们是选择的缎布，因为缎布上浆可以吸收进去，两个可以百年不坏。
18: 珠绣具有珠光灿烂、绚丽多彩、层次清晰、立体感强的艺术特色。整件珠绣作品由成千上万颗的各色珠子及亮片组成，其针法有平绣、凸绣、串绣、立绣、竖珠绣、叠片绣等多种。泉州珠绣制作技艺主要用于闽台宗教活动、家居装饰、喜事庆典、礼品馈赠等，表现内容较为广泛。在陈克仁非遗传习中心，不少珠绣制成的龙头、佛像和闽南文化代表滴水兽等作品，晶莹华丽，栩栩如生。武师在穿针引线，陈克仁在针法传承中守望初心。除了珠绣、金苍绣，陈克仁还擅长抽纱绣、白绣等多种绣法技艺，代表作包括文字、民俗、动物等系列绣品，作品丰富多变，手法细腻。如今陈克仁广开大门，招收不少乐于学习传统技艺的学徒。除了创立工作室广收学徒外，陈克仁还热衷于走进学校讲授和展示珠绣技艺，开设非遗课程，将非遗文化引进日常教学，融入校园文化。
21: 一线绣平安，一孔一眼定乾坤。
20: 现在非遗馆经常邀请我去让孩子他们体验一下，然后我经常在那边都会讲讲我们这边的发展啊，然后讲说我们这个珠绣是来源是怎么样，珠绣可以融入在生活上。那我们福建已经满满的买个村庄，买个村落，都去教人家珠绣，走成国家，出去走到外国出去，把它发扬光大，让我们家族的这些所有的戏民还是能家家再绣起来。
18: 5岁跟随奶奶学绣技，14岁学得一手好女工，23岁传承珠绣技艺，一人一针一线一珠，转眼就是50年。作为泉州市珠绣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克仁坚守传统技艺，绣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 七八年我就开始发展了，七八年我们珠绣就很好很好，走到五十几个国家了，这些事情是应该说是一定能成功啊。
18: 生动形象的闽南珠绣在上世纪的80年代开始走向海外市场，绣品一时供不应求。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电脑印花逐渐取代了手工刺绣，许多做珠绣的妇女选择回归家庭生活，也都放下了手中的针线。但是陈克忍不愿意就这么放弃，这里面有奶奶的嘱托，有对老手艺的热爱。
20: 我基本上用的是后面在设计自己设计出来的，我也就在一直在做出来，我平时全部都在做珠绣，没有停下来。基本上我没有什么爱好，我就爱静静的这样子绣花。基本上我就是从小到大，我就是初一小的时候有时候偶尔会爱玩一下，那其他的我就一直在做这种事情。
18: 怀揣着一份对珠绣技艺的执着和热爱，陈克忍一边坚持不懈的创作，一边不遗余力地推动传承创新。这一根针就是他一辈子的缩影，尽管单薄有限，但是他翻腾出了五彩缤纷的绚丽图景。2022年，泉州珠绣被列入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他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民间珠绣老师。
0: 那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喜欢可以把精力放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得以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递下去，
1: 把我们的想法也是我们的看法可以用图来说嘛，还有一些那个年轻人有过来学了，我们就把它教一下给他成
18: 丝丝缕缕，以针为媒，丝线无声绣出了一个多彩缤纷的世界。绷布上呈现的不仅是珠绣的历史底蕴，更是中国千年文化传承的缩影。珠绣代表了对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创新。陈克忍说，奶奶在教授手艺时会将趣闻穿插在每一个针法中，教导他一针一线都是德行在先。就这样，陈克忍遵循着奶奶当年的教导方式，把听到的故事再一个个讲给新人，把奶奶的心愿代代传承下去。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2: 什么是等灯停表？简单说就是骑手等红灯花了多长时间，平台就给他补上多长时间，不算超时。目前苏州已在率先接入交通数据的道路进行实际路测，覆盖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约1100个路口。
23: 我们这单离我们有多远啊？
24: 这个有个2.8公里。
23: 他平台给你现在的时间是多少？
24: 今天这会儿下雨了，他给的时间比较长，50分钟。
22: 当记者在苏州工业园区见到外卖骑手王新乐时，他正接到一单汉堡订单。由于当天下午出现阵雨天气，系统配送时间给到了50分钟。随后王新乐赶到取餐地点时，又接到两单麻辣烫的配送单。配送开始后，在途经一处路口时，面前的非机动车直行红灯亮起，王新乐稳稳停下。他的骑手 APP 界面上则开始呈现红灯倒计时读秒信息，平台安全助手也发布提示信息，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
23: 我们距离第二单的永茂梦乐城位置是近在咫尺，但是前面有一个红绿灯，1分多钟，看看到最后在这个结算结果上能有什么样的变化。
22: 得益于将苏州交管的数据精准接入后台，记者发现在等灯停表期间基本实现了非常精准的数据接入， 后续记者骑手还经过了多处路口，发现平台在完成配送结算时都能精准地记录等灯时长并进行顺延。这种机制在骑手同时配送多个订单时则会进行累加。骑手王新乐：
2: 这个等灯停表的新功能今天晚上也是试了一下，体验上还是不错的。我们在同时遇到多个订单的时候，如果在这区间遭遇了红绿灯，平台会把时间从每个订单里面扣除，感觉上还是游刃有余的。
22: 王新乐告诉记者，一些同事在刚开始跑单的时候，因为不熟悉情况，情急之下面对红灯可能会一闯了之。针对这种情况，直接把等红灯时长从骑手配送时长中顺延，让骑手真正放心等红灯，则是一种更加直接的鼓励举措。某外卖平台高级总监刘通介绍，
6: 通过与交警的数据对接之后，我们可以拿到非机动车的红灯数据。当骑手面临到红灯的时候，我们的后台 GPS 位置会将这个位置信息记录下来，会将它停止的时间做一个记录，并延长到它的配送时间中去。我们首批的话是联合苏州交警，在姑苏和工业园区共计1100个路口进行了试点。
22: 等灯停表从源头优化了计时逻辑，为骑手松绑。因此今年6月以来，基于数字赋能加暖心服务的模式，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苏州公安交管部门向外卖平台开放了精准的红绿灯实时路况数据。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相关负责人刘军表示，要让算法变得更有人情味，兼顾效率与温度，
7: 立足苏州数字城市车路云一体化建设优势，我们依托国家级交通信号联网联控平台，在确保数据安全基础上，汇聚全市各种品牌的联网信号灯态数据，会同多人数据治理、算法打磨、路面实测，攻克了非机动车信号解析、动态时长研判等诸多技术难题，通过红灯长时间精准捕食，彻底破解守法就要超时的困境。
22: 8月17号，无锡公安交管部门也联合某外卖平台正式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全城落地，覆盖4253个信号灯路口，成为中国首个全程覆盖这一功能的城市。当地交管部门充分发挥全域信号联网优势，实现规模化全域级交通指挥数字信号标准化输出，为交管数据与配送平台对接提供了高质量底座。无锡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施彪表示，外卖配送平台可直接调用信号，实现对红绿灯状态的精准识别，时延稳定控制在一秒以内。
8: 看到红灯的时候把这个时间去掉，但我们把这个红灯的信息配送给这些平台公司，再把这个时间扣除掉，不要再计算在它的配送时间里面，这样我们的配送人员就不需要抢时间，确保安全。
22: 在此基础上，无锡公安交管部门将进一步拓展实战应用，建立公安交管部门与及时配送平台协同机制，针对送餐高峰时段的高频配送路线，为骑手动态配置绿灯保障，提升投递效率的同时，持续压降骑手抢单快跑事故风险，同步建立双向数据交互机制，由交管部门向配送平台推送违法热力图与事故黑点，平台回传骑手安全里程分及事故多发轨迹，试点推行骑手交通安全赋码管理。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表示，这种做法其实是把骑手的真实体验纳入了算法设计，让他们跑得更安心。
9: 这对骑手的安全，甚至对这个公共道路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里面可能有深层次的，就是把骑手的意见呢作为这个算法治理的一个基础，让骑手能够更积极更主动的参与到这个就是算法治理当中，然后更能意识到交通安全也是自身工作当中的一重要的组成部分啊，这是很重要的方面。
22: 在效率至上的数字时代，我们还需要更多算法等一等。仅就外卖行业而言，调度算法还需要将更多路况因素纳入考量范围，更科学预留外卖配送整体时长，将规则的天平摆正，不让商家、骑手、消费者任意一方承担额外成本。 目前除江苏以外，上海、杭州、成都、南昌、兰州等20多个城市也在评估中，具备条件的城市会陆续上线该功能。顾达松主任认为，若想在各地广泛推广，外卖平台要和当地主管部门应加强沟通，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建立更好的数据开放机制，让街巷间的飞驰身影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惊险。
9: 这个举措要推动的话，的确面临着各地的像这种交通数据的开放的问题，待遇在各地跟主管部门的一些沟通啊，或者像我们一些就是公共数据的一种规范的开放。

0: 奔跑者温柔的回应。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欧速传承人周景云像往常一样来到了位于温州市区马鞍池东路的温州欧速研究所，他的欧速工作室就设在这幢楼的七楼。推开工作室的门，一股桐油混合陶土的气味随即飘来。靠墙的位置摆放着几幅正在创作中的欧速作品，十几位手工艺人已经在各自忙着手头的活儿了。周景云走过去，逐一查看大家的创作情况，并给出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这是他每天来工作室首先要做的事情。周景云，
3: 刚刚你们在我工作室看到这幅画叫大汉李一图，这个画我们光设计就已经差不多搞了八九个月，我们很多大的壁画都要一年多岁才能完成。如果细画出来，那个工序至少有20来道工序，但通常呢，我们都是说7到8道。专业角度，我们里面工序很多很多，非常复杂的。
2: 欧塑，俗称彩色油泥塑，又称彩色浮雕，是温州独有的传统民间艺术。它源于汉代，由中国漆器艺术中的堆漆工艺发展演化而成。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欧塑具有色彩丰富、技法繁多、题材广泛、规格不限等特点，主要应用于建筑浮雕、壁画、装饰图案及艺术挂件等。欧塑与黄杨木雕、东洋木雕、青田石雕并称浙江三雕一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欧塑传承人周景云。
3: 来做我们温州讲这个漆器呢，它也是有悠久历史啊。尤其呢是温州在两宋的时候，温州是全中国的漆器制造中心，当时叫号称中国第一。就当时老城区有1/4的马路一些店面都是做漆器。
2: 宋代，浙江南部流行用瓦灰、熟铜油混合成胶泥，当时虽然加入矿物颜料，但仍是一道又形的单色。品种既少，工艺也简单粗糙。50年代中期，艺人们对欧塑材料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尝试，形成现代欧塑的材料油泥。这种油泥不仅保留了传统堆砌材料原有的附着力强的特点，又有了色泽鲜艳、色种丰富、不易褪色、造型方便等新的特性。塑完后表面结膜生灰，不会变形，水浸不透，受燥不裂，轻便牢固。周景云，
3: 传统的堆砌呢，它是用大漆啊，还有瓦灰、纸基配成漆泥，过去叫堆砌。我们现在的欧塑呢，它是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把欧塑的材料变得越来越丰富。
2: 1959年，欧塑大师谢森宝和其学生谢香如率先将矿物质颜料直接调入油泥，从而产生出了丰富多彩的新原料。再结合高浮雕、低浮雕、镂空雕等工艺方法，使欧塑成品样式多变、层次丰富、色泽鲜明、立体感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周景云为代表的欧塑代表性传承人的带领下，欧塑以其特有的艺术风格和装饰效果进入了现代建筑壁画领域，并赢得了市场的青睐，被许多国内外著名的文化标志建筑、办公楼、博物馆、宗教场所等用作外观装饰。同时，这一时期的欧塑开始吸收油画、水粉画、国画等艺术门派的特色，自身风格逐渐多元。一幅欧塑作品，从创意考察出设计图，再到拷贝制作油泥、配色、堆塑等，耗时长，工序复杂。贴金是欧塑中的一道常用的工艺，均匀地涂上金胶，金胶的粘性决定了。

0: 箔贴上后的光亮度，不能马上贴，要耐心等待上好几个小时。省级欧塑非遗传承人陈毛，
1: 这个贴金工艺要先在上面涂一层贴金油，做好的欧塑的这些线条啊，这些装饰物上面，然后涂了之后要根据天气的不同要好几个小时。这些镶嵌的珠宝也是为了增加它的装饰性，是欧塑的装饰性的一些工艺。
0: 有时候创作一幅欧塑作品需要多人共同合作才能完成，一些大型壁画的创作团队多达20多人，每位成员对应自己负责的部分分工合作，使壁画制作的效率得到很大提升。市级欧塑非遗传承人张宏基，
2: 其实做欧塑应该来说也是一种团队精神才能合作做好的一个壁画啊，因为它里面的分工非常的不同，像有一些是人物，有一些是那些山水，但是大家都发挥自己的一个特长去制作啊，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效果。
0: 省级欧塑非遗传承人郑建琴，
3: 好像做这个是汉朝的嘛，我们又要考证汉朝的东西，服装还有器皿啊什么都要考证的。
0: 欧塑的创作工序之多，技巧要求之严谨，中途放弃的人很多，而周景云是坚持下来的欧塑传承人之一。从温州欧塑厂厂长到温州云逸装饰有限公司董事长，他运用自己的深厚造诣，结合市场需求，加强设计，开创了欧塑产业的一番天地。如今他又着手将欧塑与文创产品相结合，探索一条新路子。周景云，
4: 像我们欧塑现在我们走的是阳春白雪，所以我们讲我们现在70%的欧塑做出来通常老百姓看不到，所以这一点长期也是我很大一个内疚，也是个遗憾，所以我现在讲呢，尽量要弥补这个，接下去把我们欧塑的文创怎么做起来，让它真正为温州老百姓的这个丰富的文化消费、文化生活呢带来一些好的作品。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后有更多的大师要走向文创产业。
0: 周景云的儿子周海天也正在为此而努力。同样作为欧塑传承人的周海天，创建了欧字号品牌，把动辄上万元的温州工艺美术产品改良设计后变成老百姓买得起的文创产品，走入寻常百姓家。周海天有个远大的梦想，就是不只要把欧塑传承下去，还要把所有温州的工艺美术都做活。

0: 广告时间。
1: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0: 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0: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0: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四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青光眼、干眼症、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4: 400-895-9798 400-895-9798400-895-9798，
3: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在电波当中呢和大家结缘。昨天呢，场外的老师和我反馈说，自从咱们场外热线开通以来，每天这电话啊就一直响个不停。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非常的感谢我，觉得自己呀终于有救了，也终于呢找到了通往光明的道路。在这儿我非常感谢大家伙的信任。收音机前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有着相同的成长经历。回想我这大半生啊，最初呢去草原，不仅仅是为了生的希望，更是去追逐我的人生梦想。所以我一直认为，内蒙草原是真正哺育我的家乡。在我的人生当中，有最重要的两个人，就是我的额吉和我的恩师那仁拓雅。他们对我的恩情让我终身难忘。同时呢，

我更感谢陪伴我成长、关心我、给予我帮助的草原人民。所以我经常想啊，我穷极一生都无法报答草原人民给予我的一切，我能做到的就是把草原人的善良、淳朴、正直的优秀品质传承下去。而且我是一名医者，我要遵从那人托雅老师的遗愿，一定要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带出草原。所以我今天能通过电波和大家伙儿啊沟通交流，给大家呢解决各种眼病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幸事，也兑现了我跟那人托雅老师的承诺。所以我今天呢想跟大家伙儿讲啊，您不必谢我，只要大家呢关注我的节目，愿意信任我，我也会毫无保留的把那人托雅老师的蒙医治眼小妙方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都传授给大家。我们大家伙儿啊一起努力，争取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眼病。在眼病的最初期，咱们就用蒙医治眼小妙方把眼病呢解决掉。比如前几天我给大家讲的治疗泪囊炎、结膜炎的蒙医治眼1号方，还有呢治疗干眼症的蒙医治眼2号方。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我会把更多的小妙方都教给大家，让大家伙儿啊不花钱，也不用盲目的去花那些个过度医疗的费用，我们用蒙医留给我们最实用的、最有效的治眼小妙方，用最短的时间呢解决各种啊轻症的眼部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给大家呀讲一讲非常折磨人的一种眼病，也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眼病——青光眼。那如何辨别青光眼呢？它最典型的症状啊，就是出现头痛、恶心、呕吐的症状。另外呢，我们整个眼眶酸胀，总觉得这个眼眶啊胀胀的。而且初期呢，这患者是怕光，看灯啊、看亮处的时候啊，会出现一圈彩虹。这个在临床上被称之为是红视。一旦出现这些症状啊，大家就一定要重视了。青光眼呢，在医学上被称之为是沉默的盗贼，也被称之为是光明的偷盗者。这些比喻啊，这些称呼，我觉得真的很形象。因为他发病的时候，症状很轻微。有的青光眼在无声无息当中就把这个人的视力偷走了。尤其是很多人呢在生活当中不能够正确的辨别这个疾病。但一旦发现了，咱们一定要尽早的进行治疗。我记得当年在草原上啊，我和那人托雅老师呢接诊过一位老妈妈，那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当时在内蒙古地区啊，有这样的一个风俗，小孩子出生100天的时候呢，这家里啊就要摆一桌百天寿宴。这位老妈妈呢熬夜给小孙子呀做了一件新衣裳，要赶上第二天的百天寿宴，所以呀她熬了一晚上做这件衣服。结果第二天早上呢就出现了头痛、恶心这些症状。当时他也没有在意嘛，就心想肯定就是自己熬了大夜没睡好觉，所以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而且这个老妈妈平时血压呢比较高，她就以为

这一宿没睡觉，肯定是血压高上去了，血压高引起来的，所以就赶紧吃了两片的降压药。结果呀，小孙子的寿宴刚办完，还没等把亲戚朋友们送走呢，这老妈妈就头痛欲裂，眼眶啊都被自己的手抓红了。家里人当时就都慌了，以为她呢发生了脑出血，都在那急的是团团转的。后来呢，还是家族里的一位长者就跟他们说，哎呀，你们站着干什么，赶紧快去找那人托雅医生，赶紧快去找。于是呢，家人快马加鞭的去请了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我当时啊跟着恩师呢到了这家一看，我就知道怎么回事儿。如果说这人他是脑出血呀，这个时候肯定早就昏迷过去了。我们见到他的时候呢，人很清醒，就是疼的呀自己抠着眼眶子一直在那叫疼。那人托雅老师呢用手啊摸了摸这个老妈妈的太阳穴，再看了看患者疼痛的部位，同时呢用食指的指腹轻轻地摸了摸患者的眼球，当时就说，你用眼过度了吧。哎呦，家人们听了之后连忙点头。当时呢，那人托雅老师啊就把蒙医治眼二号方交给了他的家人嘛，让他们呢赶快的去抓药熬药。果然呢，这一副药下去，老妈妈眼眶的疼痛啊这些问题就缓解了，眼睛呢也缓缓地睁开了，三副药下去，整个人又恢复了没病之前的状态。所以说蒙医治眼二号方啊，不仅能治疗轻症的干眼症，对于青光眼、眼压突然升高的症状也有很好的效果。它能够缓解青光眼所引发的眼眶疼、头疼。这位老妈妈呢，是因为用眼过度引发的短暂性的眼压升高，准确来讲啊，这个病症呢叫高眼压症。如果我们是青光眼的患者，平时经常性的出现持续性的头痛、眼眶痛、眼压升高这些情况，并且呢伴有视力的一些改变啊，这就说明呢干眼通道啊已经严重的堵塞了，导致呢我们眼内的防水循环受到了一个阻碍，所以说您的眼压才会增高。一旦眼压持续的增高，压迫到了我们的视神经，这就形成了视力严重的下降，形成了视野的残缺、视野的残损。而且呢，视神经萎缩呀，它也是一点一点萎缩的。你看最初啊，出现视神经萎缩的时候呢，它往往是部分的视野残损。有的人呢，左眼的外眼角上侧有黑影，有的人呢，内眼角有一片黑影。随着病情的加重啊，这个黑影呢，会越来越大。它会连成片，有的人呢是整个余光看不见，眼前呢就像带了一个管子往前看东西一样，我们医学上称之为管视。而更可怕的是，眼前看到的范围越来越小，就仿佛呢这个管子越来越细一样。现在咱们大家伙啊可以做一个实验，我们呢把自己的手握空拳，把空拳呢放在咱们的眼睛上，那么您的眼睛透过空拳看前方，是不是整个的余光都被挡住了？这就是视神经萎缩的典型的症状，叫视野的残损。那最终它会发展到一个什么状态呢？您呢把空拳现在给它越握越紧啊，

越握越紧，眼前看到的范围是不是就越来越小啊？所以呢，我临床接诊的患者当中，有很多的人就说，林老师啊，救救我吧，我现在眼前最多能看到杯子口那么大。还有的人呢，就像透过鼻孔看东西一样，就这么小的一个范围。而且呢，这个范围啊，随着病情的加重，它会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狭窄，直到最后啊，视神经完全坏死，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所以啊，对于青光眼的治疗，大家呢要记住，针对症状的缓解或者说是急性青光眼的人呢，咱们可以呢小病用小方。我们只要通过小方把眼压给它降下来就可以了。但是呢，针对慢性的青光眼的治疗，我们一定要大病用奇方。因为这是保住眼睛、守住光明的唯一的办法。那么蒙医治眼二号方啊，它不仅呢可以治疗轻症的干眼症，对于急症的青光眼也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大家伙儿啊，一定把这个方子呢咱们记好。如果说眼睛胀、眼睛疼，很有可能呢是我们的眼压增高了。一定把蒙医治眼二号方啊赶紧的用上。我和大家呢再说一下它的组方。玉竹十克，女贞子十克，车前子十五克，决明子十克，蜜蒙花五克。具体的煎煮包括使用方法，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已经非常详细的跟大家伙儿啊讲过了。当然如果说您没有记住的话呢，我们都可以拨打场外的帮扶热线呢进行咨询，场外的老师呢会给您进行详细的一个指导。只要是咱们打进热线，都可以呢免费领取蒙医治眼二号方的成药，大家不花一分钱。这对于急性青光眼或者是急性的眼压增高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而对于慢性的青光眼呢，我们一定就要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来治疗。我记得呢曾经啊救治过这样的一个患者，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青光眼的，他跟我说，林老师啊，青光眼就像是一列通往黑暗的列车，一旦列车开始行驶，终点便是无尽的黑暗。你就好像是这列车上的列车长，可以帮助踩下刹车，使这个列车呢停止，或者是延缓它的行驶速度，让黑暗来得晚一些。这个比喻是不是很贴切？我跟大家讲啊，说这句话的人，他是一个水平极高的人，也是我们国家著名的文物修复大师曾老。他曾经就是一位重症的青光眼患者。说起这位曾老呢，他是我们国家呀文物界的泰斗，在鉴别文物、修复文物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凡是经过他的手复原的古字画，你完全看不出任何呀修复的痕迹，所以呢被业界的人称为神仙手眼。再也是因为曾老长期的用眼过度，不分昼夜的修复文物，所以他的眼睛呢时常的会出现眼干眼涩的症状。但是这个时候啊他并没有在意，仍然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自己的工作当中。他始终认为自己就是单纯的眼疲劳，于是呢就滴点眼药水，买一些眼贴，或者是做一些眼保健操来控制。直到后来

0: 脑出现了严重的头痛，眼睛啊也疼得厉害。疼到什么程度呢？根本不能专注的工作，眼睛就像刀割一样疼。而且呢，眼球的后面是又闷又胀。最后啊，曾老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呢，赶紧来到了当地的眼科医院呢，做了各种的检查，包括裂隙灯、眼底的彩超，还有呢眼压检查都做了，最后被确诊为慢性闭角性的青光眼。当时他那个眼压已经30多了，而我们正常人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就是你最高的极限就是21了。可是曾老的眼压已经到了30多了，所以医生呢赶紧就给曾老的眼睛啊注射了甘露醇注射液，力求呢先把他这个眼压呀控制住，又给曾老呢开了一些个降眼压的眼药水，告诉他回去配合着用啊，一定要多休息，就嘱咐他呀暂时先不要工作了。曾老回家之后呢，也都照医生所说的话去做了，可是没过多久啊，他这个眼睛又开始疼了，而且呢总是有小黑点啊在眼前飘，视力呢也急剧的下降，一个人呢都不敢上街了，因为视野缺损很严重，看见的范围呢就是眼前的那一小条，两侧的余光全部都被挡住了，所以说他这个眼病啊就越治越重。曾老就紧张起来了，他就害怕呀，担心自己的眼睛治不好，最后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的态度很积极，又到医院进行了再一次的检查。这一查呢，查出眼底还出血了，眼压又高起来了，又达到了30多。最后啊，在医生的建议之下呢，曾老做了手术。医生先是通过激光把曾老啊眼底的出血点呢给止住了，就像电焊把漏点给焊住一样，这样呢血是止住了。但是激光手术治疗眼底出血有什么弊端呢？就是出血点啊有再一次出血的危险，就跟着电焊焊的不牢固开焊了一样，或者呢其他的眼底动脉血管也会存在破裂出血的风险。所以呢激光手术只能是暂时控制住眼底出血。之后啊医生呢又为曾老做了滤过性手术，主要是人为开创滤过通道，把眼内的防水啊引流出去，从而呢降低眼压。曾老的手术原则上来讲啊做的是很成功的，但是呢手术之后不到半个月，曾老就出现了术后的并发症，他并发了脉络膜上腔出血，这是一种内眼手术的并发症，虽然少见但是却非常的凶险呢，好发于高龄高血压抗凝剂使用的患者，或者是动脉硬化、糖尿病、慢性肾病以及青光眼的患者。那么这类患者如果眼病达到一定程度去做了手术，往往呢容易引发这种恶性的眼内手术的并发症，之后患者眼内会大量的出血，会导致眼压过高、视力丧失，严重的时候甚至这个眼球都保不住了，也就是说最后得摘除眼球。当时呢曾老的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最后啊仅仅剩下一丝光感了， 曾老啊，要强了一辈子。谁能想到老了，得了这么重的眼病？他当时在医院里啊，也苦苦地哀求主治医师。他说自己啊，不能失去光明，还有很多的宝贵的文物需要他去修复呢。文物馆的领导也跟着着急呀，因为曾老呢是修复文物水平最高的人了，所以领导呢也出面说话了，让医生无论如何一定要把曾老的眼睛治好，说曾老对于文物事业太重要了。但是疾病它不认人啊，它不管你是谁，病到了一定程度，医生也无能为力啊。曾老呢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当中，他就是接受不了，所以他并没有放弃自己。后来呢，曾老呢多次去北京、上海的医院做治疗，还出国两次到日本、到美国治疗过，可是呢都是无济于事。而这个病啊，想治好，我们得先搞清楚青光眼患病他的眼压为什么会高。现在医学认为呢，是防水的引流通道发生了阻碍，防水啊流不出去了，眼内的压力呢就会越来越高。所以现在医学它只能通过甘露醇这样的脱水药降低眼压，或者呢通过手术把防水引流出去来降低眼压。但是呢这都不是长久之计呀，眼睛里的脏东西多，继续的堵塞防水循环通道，过不了多久人的眼压还是会升高的。其实青光眼真正的病因就是我们干眼通道堵塞导致的。这个干眼通道啊是专门负责给眼睛组织提供营养的通道，同时呢它又把眼内组织代谢出来的废物垃圾通过这个通道啊再给它排出去。如果我们的干眼通道一旦堵塞了，眼睛里边的脏东西啊和垃圾毒素啊不断的堆积，那么这些垃圾毒素堵到防水通道里边，防水循环不畅，人的眼压呢就会升高。所以呀、啊、只有把干眼通道打通了，眼睛里的垃圾毒素都排出去了，防水变得干净了，防水通道呢畅通了，眼压才能恢复正常。然后呢药物营养通过干眼通道进入到眼睛当中，修复激活受损的组织，这样青光眼造成的伤害才能够慢慢的恢复。人的眼组织功能啊，视力能力呀、啊、哎，才能够恢复到正常。我和曾老的相识啊是博物馆的领导推荐的。因为博物馆的领导呢是我多年的一位朋友。曾老见到我的时候啊，人已经看着特别憔悴了，情绪呢也是相当的低迷，就眼瞅着这个人基本上就抑郁了，而且他双眼的视力几乎为零。什么意思？就是仅有一点点的光感存在。这是一种什么感受呢？就是这眼睛啊只能感觉到白天黑夜，你的手在他眼前晃一晃的时候，他就感觉到是一个影子在动，他不知道那是什么，这叫仅存光感。像曾老这样的病情啊，咱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只有那人托雅老师传给我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才能够救他。我当时呢诊断清楚之后啊，一刻都不敢怠慢，因为曾老病情太危重了，赶紧的要给他用上猛药治眼奇方。结果没过多长时间，曾老就说啊眼睛不疼了， 眼睛很舒服。他说里边呢仿佛是有一股啊清流在眼睛里边流动，也不干了，也不涩了，也不疼了，也不痒了，也不胀了。曾老好了之后啊，他特别高兴，后期吃药呢也是更加的不敢怠慢。又过了一段时间，曾老的视力啊就开始恢复了，看东西呢越来越清楚了，视野也开阔了。等曾老把手里的猛药治眼奇方都用完了之后，两只眼睛的视力都恢复到 0.6 左右了。到医院去检查，眼压也不高了，眼睛里的脓血呀、增生物啊都看不见了。您看，这就是打通干眼通道，眼睛里所有的脏东西都顺着干眼通道被肝脏代谢掉了。咱们猛药治眼奇方当中的药物成分源源不断的进入到眼组织的病灶部位，激活、修复、再生受损的眼细胞，最后呢再补充眼睛必须的营养物质牛磺酸。这样呢曾老的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好，青光眼呢也痊愈了。后来呀，老人家虽然已经到了80岁的高龄，却依然呢在修复古董，依然呢在做贡献。那为什么猛药治眼奇方如此之厉害呀，能够解决其他药物和方法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呢？这跟猛药治眼奇方里边的药材有极大的关系。这药材决定着药的疗效。这个奇方里的药材呢，全是上等名贵的药材，都有着打通干眼通道、清肝明目、修复受损的眼组织、补充牛磺酸的功效。这个奇方里的药材达到了25味。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在打仗的时候，你是一个人打仗厉害，还是我们整个部队作战厉害啊？显而易见，人越多，我们的力量呢就越强大。而我们在治疗疾病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猛药治眼奇方里打通干眼通道、清肝明目的药材有25味之多呀。而且呢这里边有好几味极其珍贵的药材，就拿方中的羚羊角举例。羚羊角当中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离子活化酶。这种物质呢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能进入到眼睛组织的各个的通道里边，打通眼睛里的条条通道。比如说鼻泪管通道、防水循环通道、视神经管通道等等等等。羚羊角当中的离子活化酶能快速的打通这些通道。我们曾经啊在高倍的电子显微镜底下观察呀，发现呢羚羊角当中的离子活化酶打通干眼通道以及其他的眼组织通道的速度啊，就像是洗涤剂去油一样，那个效果完全是立竿见影的。另外呢，羚羊角当中还含有大量的牛磺酸。我们都知道这个牛磺酸呢是眼睛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物质，缺少了这种营养物质，眼组织的机能呢就会下降，会出现呢各种视力障碍和功能的减退。你看老鹰啊，之所以它视力好，能看清几千米之外的猎物，就是因为老鹰眼睛里边有大量的牛磺酸在起作用。这就是为什么猛药治眼奇方对于重大眼病有着很好的治疗效果的原因之一。因为方里的药材太名贵了，而且价格也太昂贵了。其实呢，我在临床的工作当中啊，我认为呢，这个昂贵啊，它其实不是优点，它反倒是一个弊端。 因为昂贵会导致很多人用不起，因为稀缺呢会很多人用不上。你看方里边用到的羚羊角啊，在我们国家已经是禁止使用了，因为我们野生的羚羊的数量太少了，已经被保护起来了，没办法，只能从国外进口羚羊角。世界上出产羚羊角最好的地方呢，就是塞加的羚羊角，但是价格呢也是最贵的。而我们方中入药的羚羊角，就是全世界价格最昂贵的塞加羚羊角。所以呀，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轻易的使用那人托雅老师传给我的猛药支眼奇方。遇到不是特别严重的眼病呢，我就免费的赠送猛药支眼秘籍上的支眼小妙方。那人托雅老师啊，传承给我治眼病的宗旨就是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奇方。但是现在呢，随着眼病的发病率啊越来越高，重症眼病的患者呢也是越来越多，所以我内心呢始终有这么一个结儿，就是咱们的药品少，需要的人呢越来越多，我也只能说呀，药医有缘人。好了，咱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伙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猛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青光眼、干眼症、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猛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猛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猛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猛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猛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猛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2: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
4: 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青光眼、干眼症、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5: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6: 啊。啊，尹老师，我吧也是个医生，不过吧，我不是眼科医生啊。我也是每天在听您的节目，从您的节目中吧，我学到了不少知识。今天能和您通话是真的，我非常的兴奋。
0: 您别客气啊，我们呢是一个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
6: 啊，我是打心眼里吧很钦佩您的人品和学识，不但每天为眼病患者讲健康知识，还免费把您师傅传给您的蒙医治眼一号方、二号方赠送给大家。说实在的啊，当地社会没有几个医生能做到像您这样的。
0: 您过奖了，在我这心里呢，我感觉做这一切呀都是应该的。
6: 今天吧，我打电话呢，想向您反馈一下我父亲的眼病。
0: 嗯，老人家今年是多大年龄了？
6: 67岁了。
0: 哦，那您父亲眼睛他是什么情况啊？
6: 啊，我父亲吧，他是2022年查出来的白内障。
0: 啊、
6: 刚开始吧，眼睛呢就是怕光、流泪、看东西模糊，偶尔吧还会出现重影。
0: 嗯，
6: 当时吧就带他去我们医院做了检查，确诊呢是白内障。
0: 嗯，
6: 当时的视力吧还能达到0.5左右，给他开了一些针对治疗的这个药，也就过了2个多月吧，这视力出现了严重的下降。
0: 嗯，
6: 眼睛吧就像有大雾一样，看东西你就像蒙个塑料袋似的。
0: 哎呦，这个雾越来越浓，说明呢您父亲白内障越来越严重了。
6: 啊，对呀，就是到医院嘛，在测的时候吧，他视力已经降到了0.2。当时吧，我们医院眼科主任跟我说，说必须做手术，换人工晶体。
0: 啊、
6: 我吧也知道白内障嘛，换了人工晶体，这个复发率特别高。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
0: 嗯、
6: 所以呢，老父亲的手术由我们医院的眼科主任，还请了北京权威的眼科主任一起哈、
0: 嗯、
6: 给他做的人工晶体置换手术。
0: 嗯，
6: 即便这样吧，他眼睛也维持了1年的时间，还是出现了术后并发症。
0: 哦，术后眼病又复发了。
6: 对对，
0: 这是临床上啊常见的一种情况。很多人呢就认为啊、
6: 嗯、
0: 白内障做了手术就能好，这是不对的。眼睛里所有的组织的存在呀、
6: 啊、
0: 都是必要且合理的。
6: 哦，
0: 白内障发病在哪儿呢？在咱们瞳孔里边有一层圆盘一样的组织，它叫晶状体。
6: 嗯，
0: 这个晶状体呢本来是透明的、
6: 嗯、
0: 它每天的责任就是帮助我们吸收光线，
6: 嗯，
0: 再过滤补光。
6: 嗯，
0: 当它履行这个责任的时候呢，外界的光啊本身就会破坏晶状体的细胞。那为什么年轻人不容易得白内障呢？
6: 哦、
0: 因为年轻人气血足啊，干眼通道通畅啊、
6: 哦、
0: 每天都有充足的气血呢通过干眼通道上达目系，濡养到晶状体的细胞、
6: 嗯、
0: 所以说呢它抗毒光这个能力就特别强啊，这个时候呢晶状体也不容易浑浊。但是年龄大了就不一样了、
6: 嗯、
0: 当干眼通道越来越堵塞的时候，气血不能 足质足量的上达木系，那么这个时候晶状体的细胞就缺氧，就形成了晶状体细胞的紊乱，继而呢产生了细胞的浑浊，这个时候就产生了白内障了。我们老百姓啊都说一句话，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置换的人工晶体呢就是一个假的，它只能为我们吸收光线，不能为我们过滤毒光。所以说呢，当置换了人工晶体之后啊，眼睛这一道防卫的墙没有了，当你看清楚东西的时候呢，那个毒光啊会进入到眼睛里边，损伤晶状体的后囊，再损伤我们眼底的视细胞，所以说白内障它会反反复复的发作。
6: 是啊，我父亲吧不仅出现了术后并发症，还合并了玻璃体混浊，也出现了黄斑变性。当时吧为了挽救他的视力，王爷做了激光，能用的办法我们都用了，但他的视力还是无可挽回的降到了 0.1。 作为一个医生，作为一个女儿，面对亲人这样的痛苦，我也完全没有办法。李老师，那段时间吧我每天都想这个事儿，我也特别的自责，我就想如果父亲的眼睛完全看不见了，接下来的生活他该怎么过，想一想我都觉得可怕。是医院的同事吧让我赶紧给父亲用上你的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药吧它非常不好定，
0: 对，
6: 方方药材吧太奇缺，当时吧排了2个月的队才有缘让我父亲用上了这么好的药。
0: 哦，当时您也是排了2个月的队啊。
6: 对，排2个月。
0: 但是呢总归说呀还是用到了，说明老父亲是有福气的，用上就好。虽然是眼睛啊换了晶体，眼睛呢也受到了手术的一个破坏，但是呢咱们及时的用明目25味丸打通了我们的干眼通道，气血上容目系，眼内的细胞呢能够恢复自身的功能，所以说您父亲的眼睛啊就有希望了。
6: 对对，记得用药第3天的时候吧，我父亲说这个药和以前的药吧确实不一样，用上了之后吧眼睛有一种就是清凉舒服的感觉。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我们干眼通道在打通的时候，气血上容目系，过去缺失气血濡养的细胞它们在逐渐的复苏，自然而然的就会有舒服的感觉，就是有这种感觉是对的，这种感觉说明呢用药之后见效了，
6: 是见效了，他眼睛吧也愿意睁开了，不像那个以前那么怕光了。用到第5天的时候吧我父亲的眼睛嘛就出现好多浓稠的那个分泌物，就是发黄发黏那种。
0: 这个是排毒期也开始了，有排毒反应了。
6: 对对，我觉得是排毒。还有特别大的味儿，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他眼前那层雾淡了，眼前的小黑点儿小蚊子这样黑状的东西也不那么多了。然后他跟我讲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不少，而且吧就看房子大的物体就不像过去变形了。
0: 挺好的，你看他看东西变形的情况在好转，说明呢黄斑区的功能在恢复，眼前那个小蚊子越来越少，说明呢玻璃体的功能在恢复，
6: 雾
0: 越来越淡，说明晶状体的功能也在恢复。虽然用药时间不长，但是整个眼球里边这些个部件都在恢复功能，所以说老人家呀收获真的是不小啊。
6: 对呀，收获很多。过去他自己出门吧或者是干什么吧都得家里人扶着，现在他的眼睛一天比一天明显变好，我特别开心。就是这次吧用对药了，他的眼睛每天都有变化。
0: 我特别能够理解您作为女儿的一个心情啊，治病呢就是一个科学严谨的过程，只要是药用对了，疾病呢就会一天天的好起来。不仅您高兴，我听到您父亲恢复这个情况啊，我也跟着特别高兴啊。
6: 我爸爸现在用的是3个多月。前几天吧我陪他去医院测了一下视力，视力恢复到0.5了。
0: 哦，那挺好的。老爷子现在应该在家里边生活自理，日常生活全都不耽误了吧？
6: 完全没有问题，他在家吃饭菜从来没掉到桌子上，每天吧自己还下楼跟楼下的那些老伙伴聊聊天下下棋，有时候还在小区里转转。前几天吧我哥往墙上挂一个全家福，突然吧钉子就掉地上了，我们都帮忙找， 还是我爸

0: 南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青光眼、干眼症、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1: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0: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二号方。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严老师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2: 终于啊跟您通上电话了，严老师。原以为当天呢挂号就能通电话呢，没想到啊找你看病的人这么多呀。
3: 实在没办法，现在眼病的患者太多了，大家伙呢也愿意找我来呀、说说病情，希望得到医治，所以排队挂号的人呢每天都特别的多。
2: 是啊，你说难怪这么多人说呀、你在眼科方面呢造诣很高，

0: 每天呢为眼病患者啊讲健康是不小事的一个观点。
1: 哎，对，你看咱们老百姓现在啊多不容易啊。对于过度治疗这个现象啊，其实我个人啊我是深恶痛绝的。有很多的一些疾病啊用小妙方就可以治好，所以我不想呢给我的患者增添更多的经济负担。患者得了眼病了本来就已经很痛苦了，再增加沉重的经济负担，这样的话你说还让不让人活了？
0: 是啊。
1: 但是呢遇到大病的患者呢我们也不能含糊，老百姓啊不懂病，那如果说得了一些个大病自己呢还没有重视，就容易让大病越来越严重，甚至是剥夺了咱们的视力。所以说大病一定要用奇方来治。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你说我现在吧就是非常痛苦，正常的生活啊都没有办法了，我所以说啊要麻烦您的帮帮我。
1: 哦，您别客气。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66。
1: 66了，那说说您眼睛的情况吧，是什么眼睛？
0: 哎呀，我现在吧是咋回事呢，就是这个虹膜睫状体炎，反正是也是反反复复的，越来越严重还。现在呢这严重了又并发青光眼了。
1: 哦，我跟您讲啊，虹膜睫状体炎如果反复的发作，反反复复的，的确会合并青光眼，它会引起呢虹膜粘连。
0: 是啊，这不是前两天吧遇到之前的一个老同事来的，他也是眼病，就合并视神经萎缩了。他之前也是挺严重的，就剩点光感了。最后呢就服用你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回丸嘛。视力说是恢复到0.7了都。眼压呢也一直保持在14。哎，他说这个方里啊都是珍贵的药材，效果特别好。尹老师啊，你说我今天吧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哈，我能不能用你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啊？
1: 您仔细的跟我说一说。
0: 哎呀，我这个眼睛是咋回事呢，之前这不是不舒服嘛，就发红，完了还疼。后来我就合计，我说也不一定是什么大事啊，我就到药店呢就买点眼药水儿，我滴了2天，但是它也不管事儿。而且这个右眼也开始红了，就感觉有东西似的，有那个异物感。完了主要就是怕光淌眼泪。最后瞅东西吧就是模模糊糊的。拐的右侧脑袋它也疼。整个晚上你说都睡不好觉啊，就淌眼泪。后来没办法了，我就到医院眼科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嘛，不是。后来就是确诊的叫是个虹膜睫状体炎。当时呢医院给我开的阿托品还有地塞米松。用了2天之后吧，这个眼睛感觉就比以前好点了。我以为没事了，我就整点啤酒喝。可好了，这回眼睛又犯病了。这回啊不光是红了怕光流眼泪呢，这眼睛还发胀了。就一摸这个眼珠子就发硬，眼睛疼，拐的这个脑袋它也疼啊，总恶心，就想吐。特别就是说早晨起来的时候吧就疼得特别邪乎。拐的整个这个脑袋就跟炸开一样吧，那种感觉。
1: 哎呀，这症状太严重了啊，受多大的罪呀这是。
0: 哎呀，
1: 现在这个视力受到影响了吗？
0: 哎呀，反正眼胀的时候吧这眼睛就看不清，不疼的时候呢感觉还凑合吧，还行。
1: 那说明眼睛视力影响啊不太大。最近有没有到医院去做检查？
0: 查了。
1: 查的什么？是那个裂隙灯吗？
0: 对对对对。说我是这个虹膜睫状体炎合并这个青光眼了。
1: 如果说您这视力啊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现在诊断的就是青光眼。那这个我觉得为时过早，您仅仅的是虹膜睫状体炎已经引发到了高眼压症。高眼压症是您眼内由于各种的原因导致眼压升高了，而青光眼呢是由于高眼压导致眼内的视细胞和视神经的损害，它不一样。现在呢您这个视力影响啊不大，这个眼睛胀它是说明眼压高，在高眼压的一个压迫之下你看东西会差一点儿。可是眼睛不胀的时候它不又好了吗？说明还没有到那个特别严重的地步，先把病弄清楚了。您现在是高眼压症，所以咱不要害怕，就是眼睛

0: 胀疼不舒服，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哎。
1: 哎呀，这医院呢就说我这个眼压已经达到36了，给我开的什么就是降眼压那个药，叫什么来着？叫什么什么美开朗啊，还有贝塔舒。
0: 嗯。
1: 但是我看他也不见好啊。
0: 用这些药，当时眼压会降下来一些，但是你停了之后，他眼压就会马上又上去啊。
1: 哎，对对对。哎呀，你说我这个病吧，可以用你这个猛药治眼气方啊，我就是想用这个药把我这个病啊尽快治好了。
0: 您这个情况目前用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呢，我个人认为有点大材小用的，因为您这个情况呢仅限于是高眼压症，所以我建议您现在拨打场外帮扶热线免费领取啊猛医治眼2号方。你看这个妙方当中的玉竹呢，能滋养阴液，改善眼部的血液循环和营养的供应，有助于呢维持我们眼内防水的正常代谢，对眼压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里边的女贞子呢，通过滋补肝肾，对眼压的稳定有很大的帮助。车前子有助于减少眼内防水的生成或促进防水的排泄，从而呢降低眼压。决明子改善眼部的气血运行，减轻眼部的充血和水肿，从而呢对眼压会产生一定的降低的作用。还有这个蜜蒙花，调节眼部的代谢，减轻眼部炎症的反应，进而呢有效的帮助咱们呀降低眼压。所以说整体上来呀，这个猛医治眼2号方能把您的高眼压症从内部给您调整过来。医院给您开的眼药水呢，您也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咱内服加上外用，好不好？
1: 哎，好好好。
0: 哎，
1: 那我现在呀就打这个场外帮扶热线，免费领取猛医治眼2号方。那谢谢你了，尹老师，再见。
0: 我们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猛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青光眼、干眼症、白内障患者，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都可以免费领取猛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2号方。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9: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8: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

0: 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明条，八月播枣，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
3: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
2: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3: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1: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君眠，何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儿担。骑马坐轿非君子，推车担担儿无恶汉。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能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9大毒素，能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 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它适用于呢，像心脑血管疾病，像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像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有呼吸系统、风湿骨病、泌尿系统等多系统疾病的治疗。那么老听友都知道啊，你看这两天呢，咱们这档栏目的热度真的是居高不下，场外报名的电话那更是此起彼伏啊。由于呢，像熊胆、像鹿茸、像鹿茸血这类动物药材，全国呀已经十分紧缺了。这不上一次呢，就有许多家人们报名参加活动时，已经面临的全面断货，不得不提前结束活动，有些人呢就没报上名。实话实说，高老师，我看着大家迫切想吃上金熊胆和鹿血精去治疗自身疾病的心情，那真的是呢既十分的感动，又有一些无奈。为什么呢？因为想要享受优惠订药的人很多。这不，咱们大型活动呢仅仅结束了两天时间，就在短短两天的时间当中，来自全国各地已经收到了7815位听友打来电话，要求厂家再次来举办活动。这其中呢，有以前用过咱们这金熊胆粉和鹿血精的老用户，把有的呢是错过活动了，还有的说呢自己是工薪阶层，把一旦没有活动，而且面临原价还要再涨价的结果，十分的后悔。啊，说呢，如果是原价再涨价，恐怕就得断药了。当然，也有一些是新听友，啊，还没用过这两个药，打来电话说呀，治了这么多年的病，却一直很迷茫，啊，迷茫自己身上呢，说这个老慢病，治了这么多年，去过多家医院，挂过很多的专家号，也吃了大把大把的中西药物，可是呢就没有治好啊，反而呢这个病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难治。还有的听友说，说高老师啊，你看我原来就是一个糖尿病，怎么我吃了几年的降糖西药，后边又打上胰岛素，到最后啊血糖不但高，还出现并发症了。你再看我现在可不是只有糖尿病了，我眼睛那白内障了，我脚上那破口发黑发木流脓了，我这个心脏也不好了啊。还有的朋友说，我原来就一个高血压，你看我治着治着啊脑血栓了，走路画了圈，胳膊跨了栏，每天过得很痛苦。当然这些个患者呢正在这治病的道路上，他们耽误了时间，他们浪费了金钱，还走了冤枉路啊。大家呢就想着呢，说我想试一试金熊胆粉加上解毒因子鹿血精，想把这两个好药来用上。也听到了呢，这两个好药是全新的解毒清瘀的新疗法，想用他们治疗自身的疾病。但是一听呢现在没有活动了，金熊胆粉每支平时是199元，而且还面临着呢即将涨价。鹿血精一盒1980元，也不便宜。所以许多人不甘心呢，想着让高老师我再次给大家申请活动。当然说啊，咱们这个电话特别特别多，从活动结束到今天早上短短两天时间，来电话申请活动的家人，我刚才讲了超过7800人了啊，一共7815位。不为别的，我就为呢让这些患者，就是这些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两个好药的家人们，让大家不再迷茫，不再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不到治病的方向，不再对祖国的中医药失去信心，不再去多花冤枉钱，多走冤枉路，就为了这个。高老师我呢，希望

大家来验证疗效，我就反复向厂家总部去申请。大家都说呀，说官员的使命是为民请愿，那大夫的使命呢，就是为患者请愿。所以我呢，为大家请愿，我希望帮助更多的听友，你再加上全国这么多人助力，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下面呢，大家得听好了，因为马上通知大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了，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你看，经过咱们全国各地患者一同努力，这断货期间大家积极报名，并层层向厂家总部提出了再次举办活动的申请。这不经过总部的慎重考虑吗？决定明天将给咱们本省呢紧急调运来一小批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以解燃眉之急。那不仅如此呢，还给大家配送了3800盒解毒因子鹿血精。要知道啊，这批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真的是来之不易，他们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而且是直接赠送给大家，不收取一毛钱。大家记住这个活动内容，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哎，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也只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来赠送大家解毒因子鹿血精了，以后绝无赠送。这鹿血精总共是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整体数量是有限的，明天到货。今天呢，大家是可以提前预定的，那我也不多讲了，想预定的你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啊。那么很多的新朋友啊，听高老师我的讲课听的是非常认真，你看很多患者呢听到咱们呢这是双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同呢来服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呢，不但能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还有虫毒、糖毒、脂毒、药毒、情志之毒，这是人体的九大毒素。它还能激活呢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再生血液，给你活气、活血、活细胞。那这金熊胆呢，能够给你保肝护胆、化瘀清毒、疏通经络，它能打通人体的微循环通道，给你通心、通脑、通气血、通经络。两个药要是配合联合去治病，既能清毒、解毒、排毒，还能一通血脉、二通气血、三是活化五脏，所以它见效不但快，而且适用范围广，康复的病种多。而另外呢，有不少听友呢已经服用上这两个药品了，哎，服用之后啊，身体恢复的也非常好，有的人血压正常了，降压西药，哎，不用吃了，有的胸闷、心慌、心绞痛的情况彻底消失了，有的呢冠状动脉狭窄，过去呢60%到70%，现在降到20%到30%了，还有颈动脉的斑块，有的消失不见了。有的糖尿病的并发症也好了，脚上呢也不再烂口了，已经长出口了，皮肤呢也不再发黑了，就连脑血栓后遗症的大家恢复了生活自理，好多人呢都能从床上呢站起来了。那听到这些，肯定有一些听友在羡慕他们，好多朋友呢也是想着呢把这两大好药一块用上来治病。尤其听到这次呢，哎，购买金熊胆粉不但要减药费，还要直接加送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大家在兴奋的同时呢，更多人呢是恐怕有些着急了啊。由于这次活动呢是最后的补充活动，就赠这么一次鹿血精了，以后肯定不再送了。所以大家呢有的就打来电话询问，说这两个药啊能不能订上啊，而且呢我们是新朋友，究竟适不适合我们来用啊？啊，还有的说，老师呢，我要是用上这两个药，
能不能像你讲的那些患者跟他们恢复的一模一样啊？家里人呢在床上躺着中风的，能不能让家里的啊这个老父母能够站起来走路啊？那下面呢，高老师我在节目中利用这点时间呢，就跟大家讲一讲呢，咱们这国药准字号的金胸胆，还有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他们究竟适用于哪些人，而且治疗到什么地步，大家呢您就可以对号入座了。这第一类的适用人群呢，就是一体多病的人，尤其是中老年人，一体多病的太多了。但凡身体有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疾病啊，迁延两年以上，你就是老慢病了。为什么咱们年轻的时候没有病啊？原因在于呢，年轻的时候啊，我们经络是不淤堵的，气血是通畅的，五脏是调和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经络慢慢淤堵了，气血五脏亏虚了，它就出现病症了。有的人呢身上酸麻胀痛，头晕迷糊，有的恶心反酸，胸闷心悸，有的咳嗽吐痰，这些最折磨人了。啊，气血亏虚呢导致降低人体的免疫力和新陈代谢，所以这个血液垃圾就过多，血脂高，血糖就高了，疼痛因子炎症因子就多了。所以呢到了老之后啊，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什么风湿类风湿，个个这个疾病都出来了，五脏六腑功能越来越下降，大量吃西药维持你也阻止不了，疾病继续下降。所以呢吃点西药顶一段时间，一停坏了又反复了，再次犯病了。所以这一体多病的患者呢，在大量服用扩管、溶栓、降压、降糖、止疼的药物的时候啊，这个病不但没有好，反而是加重的。所以大家呢要换思路了，不能再一味的一条道跑到黑了。那这些问题的源泉是什么呢？根源就是毒素垃圾堵塞了人体的气血通道，你吃再多再贵的药也没有用，道路不通了，吸收不了了，而且解决不了问题了。所以必须得解决呢排不出补不进修不好的老慢病的三大根本因素。那为什么金胸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他们就能治好呢？第一个，他们是纯天然药材，本身呢就能起到净化血液、打通气血通道的作用，而且它们本身不会在人体内留下毒素垃圾。你看黄褐金标的金胸胆，还有解毒因子鹿血精，鹿血精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们只要一同用上，让老慢病患者不再天天的担惊受怕，不用再喝苦口的中药汤，不用再去买进口昂贵的西药，不必担心治好反复发作，不用再花大钱住院手术。所以二者联合治病，对于以下的人群呢效果来得特别快。大家对号入座了啊。第一类，高血压、心律失常、冠心病、心肌梗塞、中风偏瘫、走路画圈，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第二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有的并发眼病，有的并发冠心病，有的并发糖尿病的病足等等。第三，经常头晕乏力、慢性肝病、脂肪肝、酒精肝、肝不好的人群。第四，腰椎病、颈椎病、关节炎、类风湿、四肢麻木、屈伸不利的人群。第五，更年期出现潮热盗汗、心烦意乱、失眠多梦、好发脾气、免疫力差的人群。第六，哮喘气管炎、肺心病、肺气肿、慢性鼻炎、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第七，胃痛、胃酸、胃胀、肠胃溃疡、腹泻、便秘、慢性胃肠炎症人群。第八，尿频尿急、腰膝酸软。第九，老人术后放疗化疗恢复期缓慢，有的伤口啊总是感染长不住口。第十，发生在肝、肾、肺、肠等器官的细胞基因突变人群。你再看啊，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除人体九毒，
能活气血。

国五脏全面提升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大大减少人体对西药的依赖，给你延长寿命。所以这俩药要是用上，让75岁的老人腰不痛、耳不鸣、眼不花、身体有劲儿、走路轻快、上楼不喘、心口不憋闷，你经常吃上鹿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对身体有补益作用。邻居们都会说你70岁的年龄，看上去50岁的容貌，人活百岁，那就真不是梦了。啊，第二类的适用人群呢，是久治不愈的中老年人。有一句话叫久病必虚，这个虚指的就是气血的亏虚。咱们简单点讲，你病越拖得久，消耗你的气血就越多。对于这类老年朋友，高老师我告诉大家，之所以我们身上的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因为我们在调理疾病没有找到疾病的根源，没有找到病根。咱们老百姓有句俗话说，药对症一碗汤，不对症呢用船装。咱们多少久治不愈的朋友，在治疗疾病上走过弯路，还是没有改善。哎，想想为什么？甚至很多朋友到最后啊，干脆呢就放弃治疗了，说怎么治也好不了了，听天由命，破罐破摔，甚至出现轻生的念头，有的就等死了。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那么对于这类朋友啊，我只想提醒大家，咱们呢还是那句话，老百姓的俗话，药对方一口汤。金熊胆加鹿血精，首先他们是小分子冻干粉剂型，他们吸收快，起效快，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如果你没有用上它，你最好试一试。他们可以这么讲，在中药里属于车屁股上安发动机的药。什么意思呢？在中药里，熊胆呀、鹿茸血是后劲儿大的药，力量足的药。长期喝金熊胆，长期吃鹿血精，不但你血管特别干净，还能美容养颜，皮肤有光泽。金熊胆和鹿血精，它们的效果是得到大家一致认可的，一致好评的。说这些药靠的是什么呢？是真正的好疗效。我一直在讲啊，这个效果不是我说出来的，而是我们老百姓用出来的。从咱们本次活动呢报名的热情你也能看到。你看第一次到药，第一批药举办活动，一度呢一抢而空。那后来本来就不该举办活动了，那后来断货期间依然有7800多人打电话申请活动。所以短短两天呢，7815位患者要求活动。你看大家的热情是不是很高涨？所以这个数据呢，比什么都能说明问题。像脑血栓、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像青光眼、白内障、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像各种老年人的慢性病，用上这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这个病呢就能事半功倍的好，疗效就能翻番。但是你没有用过呢，这两个药之前，你千万别说你的病治不好，你千万不要破罐破摔，因为你还没有用过咱们古代中医所说的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的熊胆，还没有用过古代人说的搬龙顶上珠的鹿茸血冻干粉。熊胆也好，鹿茸血冻干粉也好，这不是普通的药，可以这么讲吧，是稀缺药，相当于呢稀世之宝。所以一定要试一试，用上它们就等于给自己一个治好病的机会。那接下来呢，老师我再把用过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精和黄褐金标金熊胆患者反馈的信息，我给大家汇总汇总。首先呢，脑血栓的患者说，把这两个药用完呢，头再也不晕了，不疼了，脑袋不发闷了，耳朵里呢不嗡嗡响了，晚上睡觉睡踏实了，不再丢三落四，记忆力提高了。冠心病的患者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心口里隐隐作痛的感觉没有了，走路跑步上下楼梯不用停下来休息了。高血压的患者说，发现以前呢吃好几片药才能降下的血。

0: 压，现在呢，哎，吃的药少了，血压不但恢复正常值，而且呢，身上有劲儿了。更年期的老人有感受，说性格变好了，以前动不动爱发脾气，要么整天唉声叹气不说话，经常烦躁，非常压抑，这些心情都没有了，每天乐乐呵呵的，很开心。肾虚患者说，面色红润了，精气神充沛了，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十几岁。脑萎缩的老人说，脑子变快了，耳朵不再嗡嗡响了，视力也清楚了，连小孙子问各种问题对答如流了，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很利索的讲话，正常的走路，甚至小跑都可以了。慢性胃肠炎的患者说，吃完这两个药，吃饭胃口啊显著增加了，浑身上下呢再也不难受了，血压呢血糖呢也不困扰了，带上老伴儿去看看远房亲戚，顺便游山玩水，来一次呢说走就走的旅行实现了。高血脂的患者说，血脂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就算天再冷也不怕血液粘稠中风偏瘫了。所以说呢，这么多的好的病例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我再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病例。四川成都啊，有一位林业局的退休王局长，他怎么评价咱们金熊胆还有解毒因子鹿血精的呢？他高兴地说呀，我多年的胃肠老毛病用了你们这两个药，现在吃凉的吃辣的全都没问题了。那事情是这样的，这位退休后的老局长王局长，他以前呢是林业局的，当时酒局多呀，落下来一个胃肠病，这个胃呢总疼，天天吃胃药，听说哪有专家啊，他就赶紧去抓药，拿着医保卡就买。可是呢经过五年呢以身试药，这位王局长的老胃病不仅没有得到真正的好转，反而呢一年比一年加重，胃就出现了严重的病变的现象。因为长期的吃西药已经严重的损害了他的胃肠系统，再也吃不下饭了，睡也睡不香，失眠多梦，便秘尿频，悲痛欲绝，他特别生气。他的妻子呢把这些话呢听在耳里，但是心里呢很着急。这不后来嘛，他的妻子也给他找一些治疗的手段。在2021年，他的妻子有一位大学的同学带给他们一个消息，说现在呢广播上有一个高老师正在讲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粉和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用这两个药组成的新疗法治疗老胃病效果不错。哎，因为他用过。说刚开始呢，这位王局长就是王老哥极度反感，他不相信。但是他的妻子呢看着他每天特别憔悴啊，生怕呢他有三长两短，就把咱们的金熊胆和鹿血精给他买回去了。买回去之后啊让他用，老局长还是不用啊，妻子反复劝吧，哎，这才开始用。刚开始的时候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让他按照说明书的标准来吃，但是他很抵触，他说呢，我不想用你们那个药，碍着我妻子的面子非得给我买回来，说你不吃呢也就浪费了。他就象征性的呢每天少量的服用上一支熊胆粉和一支解毒因子鹿血精。大家知道吗，咱们说明书上不是这么标注的，熊胆粉呢你一天得喝两次，是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但是呢刚开始他抵触啊，他就吃的少，断断续续的吃，就有一搭无一搭的吃，结果就这样吃，大概过了一星期，他突然感觉到啊，与平时不一样了。他发现有一天呢，这个吃饭呢多了，胃不胀了，不那么疼了，便秘呢也好了，精气神呢有很大的改善。他就思来想去，怎么回事啊？这就意识到，说是不是吃的金熊胆和鹿血精，哎，把这个脾胃呢给调理过来了。所以说呢接下来他就认真吃了。接下来这一个月，这位王老哥也就是这位退休后的老局长 完完全全按照说明书来吃的，再加上每天早晚两次，每次各两只金熊胆粉，完整的用完了两个大周期的药。用完两个大周期正好赶上什么呀，单位组织体检，他就去体检了。不检查不知道，这一检查临床数据摆在那儿，这个王老哥的胃溃疡完全痊愈了，胃黏膜全部正常修复了。所以他现在呢，吃凉的吃辣的，吃水煮鱼，吃辣椒，吃冰激凌，吃凉西瓜，人家都能吃了。而且喝白酒，喝上几两白酒，这个胃也没问题了。这个时候啊，这位王局长，他是四川的林业局退休的嘛，他对他的妻子说了一句话，他妻子给我学的，我记得特别深。他说什么呢？说婆娘啊，这熊胆粉和鹿血精真是太好了，我吃凉的吃辣的都行了，巴适的很哦。你看看这位王老哥，四川退休的王局长，这才对咱们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还有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啊，有了很高的评价。从那之后他还介绍身边的人来用。什么改变他的思想了呢？那就是疗效啊。尤其你现在呢赶上厂家补贴药费，外加赠送鹿血精，明天活动正式开始，这个数量不多。今天呢听到广播的提前报名啊，今天听到广播的是最幸运的，因为有好多朋友呢不一定今天听到广播了，你听到的你就比人家早一天报名，明天正式开始允许提前报名。那下面呢咱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您好。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就是听我爸说，那个金熊胆粉明天是不是有活动？
0: 对呀、啊，明天咱们就正式开始活动了。
3: 哦、哎呦，这个前几天呀、啊，没给我爸参加那个活动，你给我埋怨的。然后这次你可千万不能再给我错过了。我想你先给我报上名行吗，高老师？
0: 嗯。但凡前几天错过活动的。啊，大家不是一块申请下来这次活动了吗？今天听到广播的很幸运，你可以比别人早一天报名、明天正式开始活动。凡是今天听到广播的，今天可以提前一天报名。先说说老父亲的情况吧。
3: 哎呦，我爸也是咱们那个老会员了，他用着呢。
0: 嗯，
3: 现在都用了两个疗程了。他以前吧，就是那个三高，血压、血脂、血糖都高。然后他得过一回那个脑梗，就是有那个后遗症，他走道的时候那个腿啊抬不起来，就拖了着没劲儿，当时是。然后他那个腿吧，那个膝盖也疼，可能年龄大了吧，反正浑身就没有好受的地方。还有那个甲状腺那个结节也领他也检查过，就是老说他那个嗓子不得劲儿，就老感觉有东西，就是那种叫异物感吧。嗯，现在他吃的这段时间嘛，就是恢复的特别好。现在血压这块吧，就几乎不咋给他吃那个西药了，就是血压都挺好的，平稳，就天天得给他量，反正我妈天天给他量。
0: 嗯，
3: 然后血糖呢，就是最近给他量，他那血糖就是早晨起来不吃饭那个，就7点左右。
0: 嗯
3: 嗯，然后那个吃完饭那个是8点多，反正就是一直都挺好的。他以前那个还身上刺呢啥的，反正那些症状现在都没有了。
0: 嗯，
3: 然后还有那个腿吧，以前不走道没劲拖了着吗？现在腿也能抬起来了，就个个也觉着能使上劲儿了，反正是
0: 挺好。
3: 嗯，抬起来了。嗯，
0: 咱们说，
3: 然后
0: 这个两个药的适用范围，其中就有什么久治不愈、一体多病的人。
3: 嗯
0: 啊，你老父亲呢，
3: 嗯，
0: 这个病就不少，加上那个病也挺重的， 是吧？也是以前走过很多弯路，也用过其他的药，是吧？
3: 对。
0: 最后还是用上金胸胆，啊，用上鹿血精，你看有变化，是吧？
3: 是。
0: 嗯。
3: 然后他那个膝盖现在也特别好，现在这不恢复的腿也能走道了吗？我妈没事老领着下楼溜达去，
0: 嗯，
3: 然后那个膝盖啥的就走个楼梯啥的都没事，脚着也不疼了，然后他嗓子这也脚着挺舒服的了。就以前吃东西啥的，他那脑梗可能那后遗症就是有点呛咳啥的，现在这症状也没有了。然后他嗓子那也觉着就是不像以前有异物感，他老卡那种的症状也没了。反正现在各方面吧，他以前身上那些症状现在恢复的都挺不错的。
0: 嗯
3: 嗯，都挺好的。然后我妈也特别高兴，然后老给我打电话，就说你快点给你盯着，这次有活动赶紧给你爸盯上，这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好产品，就是一嘴就让他恢复的大好好嘛，以后不就是省心了嘛，就别再犯啥的。
0: 嗯，可以。
3: 所以这次我就想订那个最大的那个优惠的，高老师那最多的是20盒那个吧。
0: 嗯，我给你讲一下啊，由于这次活动呢，是咱们一个补充活动。也就是因为呢，很多很多人没有参加上活动，啊，不断的申请，厂家总部呢才同意呢给咱们一小批货源，这是最后一次活动了。过了这次活动，鹿血精不会再送了，而且金胸胆呢就立刻涨价了，所以呢没有那么多档，它只有一档，就是订购2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而且每一只的金胸胆优惠到9.9元一只，明白吧？
3: 嗯嗯嗯嗯嗯，那挺好的，那我就订那个20盒的这个。
0: 对，
3: 能订
0: 你想多订也给不了，只能订这一档。
3: 就是能订2份吗？
0: 这个不可以的，一个人只能订1份，明白吧？
3: 嗯嗯嗯嗯，我说那你就给我报上吧，行吧？报上名，可千万别错过了。
0: 10名订购，自己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3: 行行行。那我现在就能报名吗？
0: 对，可以提前一天报名，你现在就可以报名。
3: 哦，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高老师，那我现在就给他赶紧打电话把名报上，到时候有啥问题的话我再随时找你啊，跟你联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再见，高老师。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我要报名参加云南正宗金胸胆粉的活动啊。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4: 也算是新朋友，也说老朋友吧。
0: 哦，你说说情况吧。
4: 我呢，这糖尿病吧，挺多年了。随着年头增多，现在呀，这并发症啊是每年都在增加呀。
0: 哦，
4: 一开始我是肠胃不好，接着我就是现在的眼睛啊，看人啊模糊。
0: 嗯。
4: 1米之外呀，我都分不清谁是谁了。
0: 嗯。
4: 现在呢，已经发展到得了糖尿病肾病了，
0: 还有肾病啊？
4: 嗯，严重了。
0: 哦，
4: 这血压也高啊，都178呀。
0: 嗯，
4: 我现在吧，这他胰岛素打24个单位呀。
0: 嗯，
4: 也控制不了这个血糖增高。
0: 最开始的时候是吃降糖药，现在改成打胰岛素了，
4: 嗯，
0: 是吧？
4: 是啊。
0: 那降糖西药还吃吗？
4: 现在呀。胰岛素打，那个二甲双胍也在吃。
0: 嗯，就是吃着药，打着胰岛素，血糖还控制不住。
4: 嗯，
0: 是吧？
4: 是啊，我现在呀就感到绝望啊！哎呀，我就怕呀哪一天的这严重了，就像俺家邻居。
0: 这个说句实话，咱们在场外呢， 接过很多像你这样的朋友的电话，就是很无奈，很迷茫，啊，为什么迷茫啊？就像你讲的，最早就是个糖尿病血糖高，啊，吃着降糖西药，发现治不住，打上胰岛素发现还治不住，并发症越来越多，最初就一个糖尿病，你看现在眼睛也不行了，肾也不行了，病越来越多，再往后发展，指不定呢到什么严重程度，所以说找不着方法，像无头苍蝇啊乱撞，这个心情他就很压抑很迷茫，对不对啊？
4: 看不到希望吧。
0: 嗯，那这个金熊胆还有鹿血精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4: 也是病友呗，这个病友介绍的。
0: 那你买上了吗？
4: 哎呀，现在没有啊，就是不就是听说这个有活动吗，我这马上我也急呀。
0: 嗯，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一直听着广播没有出手，正好今天有活动了，你才打来电话准备出手要用，是吧？
4: 是
0: 啊，那咱们呢其实就不用再犹豫了啊，你犹豫来犹豫去，蹉跎岁月，再过几年你的病只能是越来越重，治病呢就得找到好方法，方法不对努力白费，但是呢方法一旦对事半功倍。你看为什么跟你一样那么多的糖尿病加并发症的患者，人家现在乐乐呵呵的，化学西药呢也逐渐减量了，并发症也都好了，人家还出去旅游了，说这个方法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方法再重要你不实践，光听节目这个好那个好，你自己不用，不用到你自己个儿的身上，你永远感受不到它的好，明白吧？
4: 关键嘛就是这些年呢，这乱七八糟偏方呀什么玩意儿也不啊，有点不相信了。
0: 我刚才讲了，药必须得用，不用你永远感受不到它的好，你信与不信，它的效果好与坏用上之后自己体会。再加上呢，你今天打来电话呢打对了，明天起大型活动，9.9元一支金熊胆，要搁到平时是199一支，平时买一盒药的钱，明天你能拿20盒药，明天你订20盒的金熊胆，不但9.9元一支，再赠送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20瓶，这个解毒因子是不要钱的，这个活动就是让咱们呢下不了决心，这些老朋友们来有一次验证疗效的机会，因为这个成本已经低到底了，你花这个钱已经少到底了，这些钱你来验证一下疗效，换句话说已经低到呢咱们工薪阶层也敢投资也敢来用药的地步了啊。
4: 是，那这次活动力度这么大，那我必须得跟上啊，必须得买呀。
0: 好，你自己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因为今天可以提前报名，这个药特别少，名额特别紧张，你要非得等到明天更多人知道这个消息了，恐怕呢这个名额就特别特别少了。今天你听到广播很幸运，因为今天听到广播大部分人都是能报上名的啊。
4: 哎，那我明白，关键是这有效果啊。
0: 那我也不多讲了，您去报名就行了，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
4: 那好的好的，我现在就抓紧报名。
0: 再见啊。
4: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高老师您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5: 啊，我听说咱们云南郑州金熊胆会的这个活动明天就开始了。
0: 对，这个活动明天就正式开始了。
5: 哎呀，那太好了，您能不能说说这个怎么优惠的？
0: 由于咱们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大型活动的听友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啊就同意举办这么一场补充的活动。补充活动的优惠力度呢跟上一次是一致的，只不过数量有限，订购金熊胆平时原价199一支，同样补贴到9.9元一支，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送20瓶，只有这一档优惠，明白了吧？
5: 哦，那 高老师现在能报名吗？
0: 可以报名，是您要用还是谁要用啊？
5: 哎呀，那太好了啊！我是给我父亲报名。
0: 他是什么情况，能说一说吗？
5: 啊，可以可以。我父亲吧，他是有多年的高血压了，还有冠心病。他今年呢78岁了，这个高血压呀得了有个30年了，基本上年轻的时候就，中年的时候就已经有高血压了，一直在吃那个降压药，就是5年前吧，他这个心脏也不好，就出现这个心慌啊，胸闷气短。啊，什么事都干不了了，就有时候走路走急一点了，都出现心慌啊，胸闷这些情况，啊，你像上下楼梯啊，那家里面的活啊，那都不让他干了，就让他好好待着，出门都不放心，还叮嘱他别跟人家生气啊，干啥的，啊，是，走路啊也慢点走，别着急，啊，家里面谁都不惹他，不敢惹他，因为他那个冠心病一患起来呀。哎呀，那简直我们全家人都着急啊！那这疼的就快过去了，那立马的赶紧把药给他备上。家里面常年都备着那个速效救心丸。
0: 对。
5: 啊，吃了还得缓个好半天才能缓过劲来。
0: 对，这每一次呢，严重的心绞痛，都跟在鬼门关上呢走一圈似的。
5: 哎，对对对，是。这个金雄两分呢，这个我们已经给他用了。到现在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还是我给他买的，因为我呢也是，我一个同事啊，他父亲在用啊，而且他还告诉我节目，是您的节目啊，让我听，我听了以后才买的。我就给他买了一个疗程的，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但是这个效果挺好啊。现在他这个血压吧基本上已经降下来了，以前那个吃的那个降压药，吃两种降压药啊，他就那个血压都还是有点高，都在156左右。现在呢已经降到145了。这个低压也是95，低压还有点高。现在他这个整个人精神状态挺好，以前呢他还动不动老说这个头晕啊啥的，现在的这段时间头不晕了。脑子清亮了。以前就是好像那个头上啊就好像戴着帽子戴着紧箍咒似的，现在这些都拿掉了啊，脑子清亮了，
0: 挺好。
5: 再就是那冠心病呢，就是前几天呢，差不多有个3天吧，3天之前呢换过一次，他那个冠心病呢换的就是时间特别短啊，他疼痛呢就是我看他那个表情吧，就是有点难受而已，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受不了啊。但是这些情况现在都好多了，就像平时，你像走路啊、上下楼梯啊，比以前好多了，心慌气喘的这个情况啊，减轻了很多，出现的次数少多了。
0: 这个熊胆自古以来呢，溶解咱们油脂斑块，治疗心脑血管它就有优势。你看在古代啊，没有什么硝酸甘油。也没有什么速效救心丸，那皇家贵族人家用什么治心脏病啊？有一个药叫熊胆救心丹，就古代人呢就把熊胆做成救心丹，里面呢加了麝香，加了蟾酥，就变成那个救心丹了。也直到今天呢还有这个熊胆救心丹。

0: 包括还有好多的方子，咱们现在到药房里也能见到带熊胆字的这个合成药，什么熊胆川贝口服液呢，什么熊胆滴眼液呢，什么熊胆开明片呢，等等等等。所以说到今天呢，为什么你老父亲用这个药这么好啊？因为咱们是真正黑熊体内的熊胆，它不一样，明白了吧？
1: 嗯，
0: 这个鹿血精你吃上了吗？
1: 啊，鹿血精还没吃上，这不听说这次有这个鹿血精送啊？
0: 嗯，这次送上鹿血精，可以让你老父亲呢把金熊胆粉、把鹿血精一块用上。这个鹿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啊，鹿茸本身就是好药，鹿茸里的血含有大量的啊免疫球蛋白，还有什么呀，再生因子，尤其还有解毒因子，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什么药毒啊、糖毒、脂毒，不但能解，关键是什么呀，它能生发再造血液还有一些细胞啊，生发再造一些血液和有细胞，让咱们这个心脑血管就更加健康了。这两个药一配合，金熊胆加鹿血精是如虎添翼，好上加好，明白吧？
1: 嗯，太好了太好了，高老师，那你说今天能报名，那你今天就给我把名报上行吗？
0: 今天报名呢，你也得自己打场外电话，咱们要求是实名订购，活动的名额有限嘛，一个人只能订一份药啊。
1: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报名了。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0: 喂，
3: 你
0: 好你
3: 好。
0: 嗯，
3: 哎，高老师你好啊，今天打电话挺高兴的
0: 啊。
3: 因为呀，我用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呐、啊，
0: 嗯，
3: 现在呀和老伴儿啊，哎呀，都收到了特别好的效益，
0: 是吧？
3: 挺高兴，哎，
0: 嗯、
3: 本身其实我也知道有这个活动，想参加活动，还想参加这个活动，想让你给这个把把关，
0: 哦、
3: 顺便
0: 还
3: 再说一说我俩用药的情况。
0: 嗯，可以的，这样吧、
3: 嗯，
0: 把你们两个的用药情况简单说说啊。
3: 好。我老伴儿啊，他是肺气肿，还有肺心病，
0: 嗯，
3: 还有老胃病，完又白内障，完一天呐，说在的这个病啊，这简直都全了，
0: 嗯，
3: 本身你说有这个肺心病，成天就这样，
0: 对，
3: 反正心呐、啊、总是慌，胸口还憋闷，
0: 嗯，
3: 吃点那啥东西呢，还吃不下去，这胃难受，堵得慌，还胀，你不吃吧，还那个饿，你吃吧又胀又疼。
0: 嗯，
3: 哎呀，这药吧，说心里话也没少吃，也没少花钱，但是也没效果。
0: 嗯、
3: 这自从用上，正宗的金熊胆粉，那真就不一样了。
0: 嗯，
3: 老伴儿用上没几天，就明显的这个胃就好了，吃饭呢、
0: 嗯、
3: 就能比以前多吃点，脸上啊逐渐这能吃饭了，脸上逐渐的就有红润了，
0: 嗯，
3: 也有光泽了，
0: 嗯，
3: 一天一天能下地，能走一走了，溜达溜达了。
0: 嗯、
3: 也不成天的，也不齁了气喘的，这回现在跟好人一样。这是老伴、
0: 嗯、
3: 我呢本身呢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嗯，
3: 腰腿疼，严重的失眠，因为吃药吃的嘛，晚上睡不了觉，
0: 嗯，
3: 严重的那个失眠还有便秘。现在呢，我自从用上正宗金熊胆粉之后，我现在晚上能睡个好觉了，
0: 嗯，
3: 而且每天排便一次。都排出那个香蕉便，
0: 嗯，
3: 腰也不疼了，这腿呢也不酸了，现在就是正常做个家务户，做点家务啊，你说出外头遛个弯啊，这都行了。但是咱实话实说啊，
0: 嗯，
3: 你别走时间长了，走时间长了吧，腿还有点酸，因为毕竟用的时间短呢，但是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0: 嗯，
3: 真挺好的。
0: 说到这儿，我得问问你们啊，除了咱们的黄河金庙的金熊胆，这个鹿血精。一块儿吃着了吗？
3: 啊，吃着呢。
0: 嗯，两个药一块儿吃，感觉到这个效果来得快，
3: 嗯、
0: 对吧？
3: 对，对对对。
0: 你和你老伴儿其实都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啊，我就给大家讲过，我说为什么呢？咱们上了年纪，这个病多了呢？年轻人为什么不得病啊？就是在于经络不淤堵，
3: 嗯，

0: 气血不通畅。经络呢，年轻人不淤堵，他气血通畅，他五脏调和，他不得病。但是到老年就不行了，经络也淤堵了，气血不调和了，五脏呢功能下降了，所以说这个病就出现的特别多。那金熊胆呢，它是黑熊的胆，首先呢它强化了消化系统，强化了人的肝胆，肝胆一好，消化系统一好，你看你老伴吃饭吃的多了，吃的香了，营养就进来了。同样营养能进来，对药物的吸收也就吸收的多了。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有生发再造能力，一旦吸收的多了，生发再造了血液，气血就足了啊，打通了经脉，对大脑神经也修复了，包括呢中风偏瘫后遗症也在开始好转，血压高、心脏病、肺气肿、咳咔咳嗽，这些呢，这个鹿茸血也好，熊胆也好，它们还有止咳化痰作用，所以这一体多病呢，各个方面它同时见好，一个地方都不落下，各个方面都见好，包括你这个骨关节，就是这就是什么呀？用这种名贵药物呢，它能同时治疗好多疾病的原因，明白吧？
1: 是，明白。
0: 不错的，
1: 非常好啊！那你说也没花多少钱，这病也治了。
0: 对，
1: 我就寻思现在正是咱这还有活动，再想买点巩固巩固呗。
0: 赶上活动，你确实是没有花多少钱。要是错过活动，那就花不少了。咱们这次活动呢，这是最后一次了啊！鹿血精今年送最后一次，不再送了。金熊胆粉最后一次活动，活动结束了，它就恢复原价，而且在原价199的基础上再要涨价50%。所以你看今天呢补贴到9.9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这个机会呢咱们确实花不了多少钱。平时199一支，一盒里面10支。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的金熊胆。而且平时呢那一盒鹿血精它一盒里也是10支。现在是送你20瓶，这个力度特别大。明白了吧？
1: 对对对，
0: 那你和你老伴儿就自己打厂牌电话，实名报名就行了，好吧？
1: 行，我俩再报名，再订上一份。
0: 好，那我就不多说了，抓紧时间吧，再见啊！
1: 好，谢谢老师，再见。
0: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治病花钱不要信，别跟身体过不去，众望所归迎活动，捡钱赠药为百姓。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的老听众们都知道，你看近期啊，全国中药材市场的价格波动巨大，你像鹿茸、鹿茸血，你像熊胆等这类药材啊，属于动物性药材，因为养殖的周期长，合规溯源的环节多，叠加了极端天气和流通环节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成本是大幅度提高。那么在高成本的压力之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即将全面的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药物的中老年的群体，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呢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那么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了解了一旦金熊胆粉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将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再加上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活动的这些听众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特批了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这次活动呢真的是给咱们本省紧急调运了一批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今天已经全面到货了，以解大家的燃眉之急。不但如此呀，还给我们配送了3800盒解毒因子鹿血精。要知道啊，这批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是来之不易的，他们是从出口订单中紧急压缩出来的，而且呢是直接赠送给大家，不收取一毛钱。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不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活动先说到这儿，大家看到了吗？这鹿血精 补血填精祛瘀解毒，这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治病，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能力以及自身的免疫力。他们呢不但能改善我们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呢大量血液的毒素垃圾，让血管通畅，还适合呢多种老慢病一同治疗。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你像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还有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的人群，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像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某些呢疑难杂症、良性恶性的细胞病变，大家都可以用这两个药来进行治病。那说到这儿，高老师，我来问大家伙一个问题，说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电波前呢各类老慢病的患者家人们，咱们买药治病到底买的是什么呢？有人说呢，说哎呀，咱们患者呀并不是怕花钱啊，其实呢不是怕买药花了钱了，而是怕呢在治病的过程中买了药了没有把病治好，花的是冤枉钱。就是你药也吃了，病呢一点都没好，不但没有效果，把金钱花费了，还耽误了治疗时间。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买药治病我们买的是疗效，对不对呀？但总会有一些呢不识货的朋友，因为有的人就不懂中药啊，对吧？所以他呢就专门买一些便宜的东西，说哪个厂家呢有活动，哪个厂家有便宜的东西，他就认为呢哎呀便宜了我实惠了。有的时候啊不能仅仅这么看，咱们这次活动呢主要是未来要涨价，要不是为了涨价前给大家一波福利，平时呢咱们厂家可没有活动。植物药材你种到大地里基本上呢没有过多的管理了，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牛膝啊、女贞啊、黑芝麻、黑豆、桑叶，基本上种下去之后喷点化肥的事儿了。可是像黑熊、梅花鹿，这个你能喷化肥吗？不但你不能喷化肥，也不能用农药，化学东西一样不能用，也不能催长催熟，对不对？你还得每天伺候着它们，因为它们是哺乳动物啊。黑熊、梅花鹿，它们要吃喝拉撒呀，它们要生老病死呀，他们要繁衍后代啊。动物的繁衍后代

0: 虽然呢出生的小动物不用上什么托儿所幼儿园，不用花什么培训班的钱，考学考公的，但是别忘了，小黑熊小梅花鹿从一出生它也要吃喝拉撒，小的时候啊它也需要人类的照顾啊。你看现代人养个娃天天都叫苦叫累的，说哎呀我可不想再生娃了，开销太大了呀，我不敢多生了，导致我们人口的生育率都跌到了5.63%了。我们已经连续4年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了。你同样的道理，这小黑熊小梅花鹿它一出生就要吃喝拉撒，你不投入人工成本，你不投入物力金钱，它早就负增长了，对不对呀？中药材啊，尤其是动物药材，它的成本可是比植物药材的成本要高得多得多。所以你再看本次活动过后，黄河金标的鸡胸胆粉它板上钉钉，肯定是要涨价的，而且呢涨得也不少，要涨50%药费。你就别问为什么要涨价了，你有没有发现呢，你们家楼下的早餐铺的豆浆，你打听打听，是不是去年卖1块或1.5块一杯，你看今年呢涨到2块2.5块一杯了。你再问问早餐铺的老板，他就告诉你黄豆涨价了，装豆浆的杯子涨价了。你再看你家门口的鸡蛋灌饼摊儿，从4块涨到6块了。人家也说了，这面饼生菜刷的黄酱样样都往上窜，我不涨行吗？还有你买的矿泉水，1块的变1.5块了，2块的变3块了。小区门口的共享单车，过去2.5块能骑20分钟，现在倒是没涨价，还是2.5块。可是呢起步变成15分钟了，也是缩水的呀，对不对呀？再有菜市场的大葱，过去3块钱一小板，现在5块钱了。人家菜农就说了，种子贵了，浇地的电费也往上跳了。西红柿4块变6块了，人家说大棚的膜换起来贵了，拉菜的车烧的油价上去了。还有男同志抽的香烟，过去5-6块钱一包的，你到市面上找找还能找得着吗？没有低于10块钱以下的香烟了，明白了吗？过去销量好的15的18的香烟，现在都20-30块钱以上了。为什么呀？烟厂说了，烟叶涨了，包装纸涨了啊。就连大家点外卖，外卖配送费过去3块现在5块了。你家孩子的作业本过去5毛现在1块了，你家小区的物业费过去8毛现在1.2块了，你家的天然气过去2.5块现在3.2块了。咱说句不好听的，卫生间的擦屁股卫生纸也都涨价了。所以说家人们呢，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胸胆粉，咱们10年没涨过价，这次往上涨一涨不应该吗？咱们也不是啊非得涨得大家都买不起，咱们只涨了50%啊，成本实在撑不住了。而且在涨价之前，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深知重病大病患者不易，特在金胸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这次捡钱送药的双重优惠活动。本来是呢不应该再有这次活动了，但是大家持续的助力，持续的要求，还是咱们老厂长有爱心，又给大家补充这么一次活动，也是最后一次活动，足见呢厂家的善心呢。所以但凡参加上活动的，您就赚到了。您只花了9.9块一支的价格，拿走原价199元一支的金胸胆。过去你买一盒药的钱，你参加活动足足能够拿走20盒的金胸胆，而且还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这可是最后一次大活动了， 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入学经了，但凡报上名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你不用我说，你们是不是都乐得合不拢嘴了？许多老用户都说呀，哎呀，这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疗效好啊，有的喝上了，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很快呢他就恢复了，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的，腹泻出血的，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溃疡的，把这黄河金标金胸胆，把这真空玻化瓶打开，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开水直接送下，只一天的功夫，不有的发现呢，这个口腔溃疡就没了。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变形的，咳咔咳嗽，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白内障，青光眼，各种眼病的，通过这黄河金标金胸胆，有的康复的利利索索的了。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不管你的伤口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黄河金标金胸胆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就是外用两三天都能让破溃的伤口结了痂，这个伤口啊慢慢就愈合了。这正是因为呢，这款牛黄熊曲阳胆酸高达 46.7%， 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它的疗效好，这次活动收到太多的感谢电话了。所以老师我呢，听到大家呢对咱们药品的感谢，我打心眼里为大家高兴。哎，当然了，还有许多人呢打来电话夸赞解毒因子鹿血精的。你看上次活动呢有没有抢到鹿血精的家人，这次呢厂家又给大家一次赠送机会。大家知道吗，鹿茸血是非常珍贵的，它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作为上品药材，那是历经了唐宋元明清五代医家的验证，也是历代皇家专属的养生治病的珍品药，寻常百姓过去是难以获取的。大多数人只认为啊，说你看那个鹿茸血只能是补，实际上不是的，它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功能，它与熊胆粉在某些特点上是有一致性的。你再加上呢，云南白药集团呢独创了零下负190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来制备鹿血精，它就避免了加热，包括紫外线照射，把这个活性成分就损伤的这个缺点。所以这个技术好，提纯利用率高，它还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药材去炮制，保证了解毒的临床疗效，质量更加优秀，效果最大化，解毒的效果那是更好，与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胸胆配合更加的匹配啊。所以当大家拿到这两大药品之后啊，有不少人赶快就吃上了，还有以前就买过这两个好药的家人们是纷纷打来了反馈的电话。大家普遍反映呢有这么几大亮点，一个是好多人说呀，两个药一块用效果真快呀，就见效特别快，喝下去呢十来分钟眼睛就亮了，视力呢半个小时就感觉提高了。还有的朋友说，我第一天服用这两个药，我晚上呢睡眠踏实了，不再失眠了，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感觉浑身轻松了。再一个呢，有不少人说止疼快，你像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老寒腿的，膝盖肿的，滑膜炎半月板损伤的，说用了三五天发现上下楼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得住身体了，买个菜逛个街能出外活动了，以前呢上下楼不方便，菜自己买不了，只能依靠儿女们或邻居们帮忙，现在呢生活自理了。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应酬多 口干口苦的商务人士，说自打每天呢喝上这两只的金胸胆，哎呀，效果出来了。别人呢是早一只晚两只，还有的呢每天早两只晚两只。这个朋友说，我每天就早上喝一只晚上喝一只，我比别人还喝得少，但是感觉呢肝部特别舒服，没有那种呢装着沉甸甸大石头的感觉了。有的时候啊参加酒场宴会，不但再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之后啊又来上一支解毒因子露血精，感觉头脑立马清醒。说你这个解毒因子露血精，它不但能解酒毒解药毒，它能让我那头晕头痛的情况呢不再发生。说金熊胆也好，露血精也好，真的是调养身体的好药，而且呢对肝胆特别好，脂肪肝、胆囊炎、胆结石、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熊胆粉加上露血精，不会让你超过30天就能给你通开了。除此之外呢，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胃酸胃胀的朋友，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好药，个顶个反馈呢都是好消息。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对金熊胆粉、对露血精疗效，一个是惊叹，一个是肯定啊。大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啊，哎呀老师啊，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这金熊胆粉、这露血精真的跟我以前买过的其他药品完全不一样啊，他们呢太给力了。同样的道理，有的朋友呢是第一次喝上咱们这解毒因子露血精，有的人就说了啊，说开始啊我就喝的露血精，没舍得喝金熊胆，结果才喝了3天功夫，我就感觉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我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不愧是提升气血的鹿茸血。还有的家人说，我以前消化不良，吃完饭总是肚子胀，晚上睡眠也不好，可是自打喝上鹿血精之后，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也不怕了，而且最好的是睡眠，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我对你们这个鹿血精一看呢，说明书上人家写得很清楚啊，能够给我补血填精、益肾壮阳、美颜，还能安神解毒，尤其治疗我的血虚心悸、失眠健忘、失少体倦、气喘多汗，都完完全全写在说明书上，真的太对我的症了，真的是买到好药了，太感谢你们药厂了。更多的家人呢是把这金熊胆粉和鹿血精一同用上了，他们相互配合起来，疗效更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国内老患者呢用上鹿血精反馈的好消息的病例特别特别多。我经常给大家举国内的例子，今天我不想举国内的例子了。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位呢国外的患者，这位国外的患者他就是因为呢咱们这个鹿血精给他带来了特别大的帮助。我记得10年前刚刚上市鹿血精的时候，当时国外率先将鹿血精与金熊胆粉组合来用，在国外推广。当时这种联合治病的疗法在国外是一种全新疗法，为了打开市场在美国上市，特别聘请了美国细胞疗法的权威专家唐泰德教授来给他做什么呀，做临床上的报告。这位唐泰德教授他是一位很勤奋的医者，他学识渊博，他不但懂西医的细胞学，还懂一定的中医药的知识，他帮助了很多人恢复了健康，可以解决一些呢西医无法治疗的疾病，这让当时很多人呢都感到很神奇。你看10年前呢在美国有这么一位 叫齐奥拉森贝尔的工程师，他家住在美国的西雅图，当年是65岁了。他是一位呢心脏病的患者。贝尔曾经呢做过心�脏的支架手术，他放了3个支架，但即使是这样呢，并没有让他撑多久，他的心脏病还是犯了。最后呢，他的朋友向他推荐了唐泰德教授。哎，说句实话呀，当时连他的朋友啊都不敢相信。这个贝尔自打从唐教授那儿拿到了一种含有鹿茸血的冻干粉药物之后啊，真的就治好了他的心脏病。你看他口中的这种鹿茸血的冻干粉，其实就是咱们在美国上市的啊鹿血精。由于里面呢含有大量鹿茸血肽和解毒因子成分，外国人叫它什么呀？叫它鹿血细胞肽。当时呢，为了让这位工程师能够快速好病，唐泰德教授还给他多配上了20大盒的金熊胆粉，因为鹿茸血能够激活、修复、再生血液细胞，金熊胆能够强肝利胆、清脂化栓，所以两个药一同来用，治疗他的心脏病是又快又好。这不后来吗，总部就收到了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感谢信，这封信就是齐奥拉森贝尔亲笔所写，来自于美国的西雅图。那下面呢，我就把这封信的内容给大家读一读。这个信呢，他怎么写的呢？是这么写的，说我叫齐奥拉森贝尔，今年65岁，是西雅图的一名退休工程师。2013年3月，因为心脏病发作去医院抢救，被确诊患有冠心病，当时情况危急，做了手术，放了2个支架。到了9月份，我再次心脏病住院，又放了1个支架。我原计划退休之后和妻子环游世界，但是事与愿违，做完手术后要经常服药。大家都知道啊，放了支架要服用溶栓药，因为不吃药的话，支架的部位就更容易再次堵塞，这让我很痛苦。不光是因为大量服药，还有这种恐慌，你不知道哪一天会发病，如果恰巧在野外的话，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就在我以为这种生活会伴随我余生的时候，我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唐泰德教授。唐教授很谦逊，他跟我讲了很多疾病的原理，我觉得他说得很好。最关键的，他给我介绍了一种药，说是能够从细胞层面对我的血液、心肌细胞进行再生和修复的鹿茸血冻干粉，而且不会是终身服药。我很好奇，想试一试，因为的确有很多人相信他，而且已经治好了。2015年5月，我开始接受唐教授的治疗。1个月后，我感觉再没出现过心慌气短的情况，睡眠也很好了。要知道，以前我失眠非常严重，很多时候晚上睡眠不足4个小时，现在差不多有8个小时了，这对我身体恢复非常有帮助。很明显，精力也比以前旺盛多了。我那个时候啊，才真的相信唐教授会治好我的病。结果就像我朋友当初介绍的那样，我吃药不到3个月就停了，唐泰德教授还多给了我20盒的金熊胆粉。到2018年，3年多了，从来没有因为心脏病去过医院，真的很神奇。我现在连那些溶栓的西药都很少吃了。去年到欧洲玩了一圈，差不多1个多月，我从来没担心过自己的心脏病再发。今年下半年，我准备去中国旅游，很早就想去看看这个神奇的东方超级大国了，并且想看一看这含有鹿茸血的药品出自哪种梅花鹿的头顶，他们的生活环境在哪里。哦， 太感谢你们了，感谢唐教授，感谢贵药厂。齐奥拉森贝尔于美国西雅图。那这封信呢，咱们给大家就读完了。好了，我也不多讲了。你看上次活动拿到金熊胆和鹿血精，好多人已经用上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呢？你用上之后，你别看只喝了几天功夫，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失眠多梦、口渴多饮、血脂血糖呢？它就慢慢的改善了呢。你有没有发现胸闷心慌、头晕耳鸣、血压不稳、腰膝酸麻、站不住、走不稳、浑身疲惫的这些症状在逐渐的减轻和消失之中呢？再比如说尿频尿急、夜尿频多的人，再比如说消化不良、二便不通畅的，有的人呢早上起床呢开始掉头发，镜子面前呢脸色蜡黄、憔悴不堪，有的晚上呢一个小时就得到厕所报道一次，还有的呢晚上基本呢是个废物，睡也睡不着，白天没精神，妻子呢总埋怨。结果用了这两个药，是不是发现你的妻子也不埋怨你了？啊，阴阳亏虚的地方、腰膝酸软的地方、腿脚无力的地方，是不是也改善了？浑身上下是不是有力量了？所以说呢，大家用上这两个药啊，大家都能见到好转。还有的人呢，已经把病治好了，进入到了巩固期的阶段了。当然呢，还有上次错过活动的，等着本次活动呢，把上次错过的药赶快的订过来。所以呢，这次活动是补充活动，仅此一次，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那我也不多讲了啊，心脑血管疾病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前列腺疾病的、糖尿病的、各类眼病的、什么肺病的、肝胆疾病的、胃寒肢冷的、浑身无力的、须发早白的、血虚眩晕的、咳嗽哮喘的、肝肾亏虚的等等，大家一体多病的，赶紧用上这两个好药一同治疗。他们是纯中药，没有毒副作用，治好后很难再复发。今天活动呢是第一天，千万别错过，咱们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们参加这个金熊胆粉的活动是不是今天开始啊，那买20盒能送多少呢？
0: 咱们这个活动呢，由于是一个补充活动啊，这是最后一次活动了，就是希望呢，上次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朋友们， 哎，咱们圆了大家的梦想，所以它只有一档，啊，药品不多，就是订购2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啊，每一只金胸胆补贴到9.9元一支。
3: 哦，
0: 嗯，
3: 那高老师啊，我呢就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3: 我呢用了也不多，就是用了一个半疗程。
0: 嗯，
3: 以前嘛，我糖尿病啊都有16年了。
0: 嗯，
3: 那个时候嘛，并发症也出来了，特别严重。
0: 嗯，
3: 每天打40单位的胰岛素啊。今年才63岁、
0: 嗯，
3: 那个脚趾头啊都有发黑的情况。到医院，
0: 嗯，
3: 医院医生就说，你这个是有坏疾的这个情况了。
0: 嗯，
3: 严重的话控制不住，那要截肢的。当时一听啊，
0: 嗯，
3: 我就把我给吓懵了。我说我胰岛素也在打，这个降糖西药也在吃，那为啥并发症这么严重还控制不住？
0: 嗯，
3: 当时医生就在说要截肢，我也知道糖尿病截了肢以后，那可能就是，运气好嘛，活上个3-5年，不好嘛1-2年可能就感染啊什么的病，那就人就没了。
0: 对，
3: 所以当时呢，哎呀，我也挺害怕的，儿子也挺孝顺的。他说你看嘛，哪一种药好，你用他花钱不怕。我就听你的广告就用上了这个云南正宗熊胆粉。
0: 嗯，
3: 你看一个半疗程嘛，我看到身上的变化也挺大的。首先啊，这个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这个糖尿病肾病呢，你比如说一到下午啊，这个腿啊一按一个坑呢，现在基本上能穿进鞋子了，走路呢也比以前轻快了。小便呢比以前顺畅一些，脚趾头发黑的情况呢也有所改变，这个皮肤呢正着往这个暗淡一些了，不像以前那么发黑。所以说我就看到这个变化这么大，现在有个活动嘛，我就想嘛，问一问买20盒这个够，我后面够还是不够，最后这个露血菌开。
0: 首先恭喜你呢，选择了金熊胆，因为熊胆是苦寒药，正好对抗呢糖尿病的阴虚燥热体质。另外熊胆呢，它是苦的呀，它就能化糖啊，包括清理糖毒，咱们血中的糖毒，哎，尿液中的糖毒啊，胰岛贝的细胞呢它能激活，还有熊胆的基因的蛋白能修复很多的细胞啊。所以呢咱们这段时间呢用上熊胆粉，你感觉到效果不错，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就是的。
0: 另外我得问一问啊，
3: 嗯，
0: 这个露血精你用上了吗？
3: 还没有啊，我就是想问一问这个露血精该怎么用，该怎么打。
0: 如果把解毒因子露血精再用上，那更好了。
3: 哦，
0: 咱们拿开说明书，你看那个解毒因子露血精，它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它也是国药准的号的药，清清楚楚的写着的，它能解糖毒、解痘毒、解脂毒、解各种毒，啊，其中有3大毒。是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是咱们糖尿病患者最常见的，就是糖毒、脂毒、药毒，啊，糖毒就是糖尿病带来的高糖的毒，它腐蚀血管，腐蚀神经；脂毒就是血中过量的油脂斑块、脂肪含量，啊，它呢让那个血液呢粘稠，血管壁呢坑坑洼洼，有斑块；药毒就是咱们大把大把吃的中西药物，是药三分毒。破坏了肝脏肾脏排不出去，由露血精解，它不但能解毒，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能生发再造血液，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所以你把它用上呢，对咱们呢后期的修复巩固是更好的，明白了吧？
3: 那还是高老师你给我直接报个名行不行，登个记。
0: 这个是实名登记，因为呢咱们这个药也不多，这是最后一次补充活动了，啊，必须实名登记，因为一个人只让订一份药，你不能说我也给你登记，一会儿你又打厂外电话又登记，他就重复了，所以你自己打厂外电话只能订一份药啊。
3: 那高老师，行，我不跟你多说，我马上去登记去报名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去报名吧，
3: 嗯，
0: 再见啊。
3: 好，感谢高老师，谢谢，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哦，你好，我是想给我父亲参加这个活动了，是不是这个活动今天就开始了？
0: 哦，今天呢正式开始了，因为给的药不多，
4: 哦，
0: 昨天已经有不少人呢提前报名了。 啊，你看今天开始了啊，但是我提醒大家赶紧报名，明天有没有活动都不知道，因为就这些药一旦送完就结束活动。
4: 嗯嗯，行。嗯，我父亲就是今年66了嘛，
0: 嗯，
4: 有这个糖尿病，
0: 嗯，
4: 去年冬天吧，就是在我家这个楼道口摔了一下，
0: 嗯，
4: 哎呦，当时就没当回事，就是回家躺着休息了嘛，
0: 嗯，
4: 然后他就站不起来了，
0: 嗯，
4: 哎呦，到医院检查吧，说是这个脑梗了，大夫说是6个小时以内送来还行，
0: 嗯，
4: 哎呦，都过了24小时就晚了，
0: 对，
4: 然后就输液，后来吧，有半边身子就不好使了，
0: 嗯。
4: 之前就是除了半边身子不好使吧，还有就是说话也是不太清楚，
0: 嗯，
4: 但是能说就是不太清。哎呦，今年4月份，他这个病情嘛，就突然就加重了。
0: 嗯，
4: 就他就成天那骂人啦，乱扔东西啦，而且原来就是这个虽然半个身子不好使吧，哦，但是他自己就是能拄着这个拐杖慢慢的走，现在就是基本就走不了路了。
0: 嗯，
4: 哎呦，就我们就是这个搀扶着了，拿着了，就是这种，成天就是扶着他那个，嗯，就才能稍微就是我们扶着他才能稍微这个活动一下，然后我们就觉得就严重了，就带他去医院再检查了一下嘛，哦，
0: 嗯，
4: 哎呦，这一检查之后，大夫跟我们说是有这个老年痴呆了，
0: 嗯，
4: 哎呦，这真没想到怎么会有这病，我们全家人现在真的是。真的非常非常真的非常痛苦的，
0: 嗯，
4: 高老师，
0: 雪上加霜，嗯，一个病还没治好，又出第二个病，嗯，
4: 哦，是吗？还这么严重的病，嗯，高老师，你说他这个情况，就是用上这个熊功藤，嗯，混合金标的这个金胆粉，
0: 嗯，
4: 还有这个鹿血精，可以吗？
0: 嗯，首先讲啊，中风偏瘫呢，这属于重病大病，自古以来治疗重病大病，啊。都不是指着普通药物的，你像今天我讲啊，说有的朋友啊图便宜，说你看人家有的厂家呢，人家搞活动，一片大药片，人家卖1块钱，啊，比你们这个9块9要便宜，但是你看什么成分呀？他们里面有何首乌、杜仲牛膝、女贞、桑葚、黑芝麻、黑豆、桑叶，都是植物药材，而恰恰这些药材都是最普通的药材，你黑豆、黑芝麻。菜市场都有，他们能治脑梗脑中风吗？他们能治帕金森吗？都治不了。那为什么古代人要用熊胆，要用鹿茸血？那药材不一样，一分价钱一分货，这叫名贵药材。名贵药材之所以名贵，是能治疗重病大病。然后我再说这个脑梗塞的后遗症，为什么老年人呢，一旦脑梗或者脑出血，那么短时间内如果不用好药，有的呢就像你说的老年痴呆了，有的呢帕金森身上开始颤了，为什么？因为大脑啊，一旦主血管供血供氧供不上了，包括一些毛细神经断了，还有一些微循环通道都堵了，大脑沟壑就加深了，海马区它就越来越深，好多的大脑的记忆细胞就死亡了，所以就老年痴呆了。还有的呢，破坏了中脑黑质细胞，乙酰胆碱多巴胺受体分泌失衡，就震颤了。所以这叫什么呀？这叫脑梗继发的老年痴呆症。还有的呢，是继发的帕金森氏症，这叫继发疾病。所以这类疾病呢，必须用熊胆、用鹿茸血这样的好药治疗，明白了吧？
4: 嗯嗯，行，能吃就行。嗯，那我就赶紧给我父亲用上。
0: 嗯。其实越早用越好，刚刚发病的时候啊，早期治疗更好。当然现在呢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啊，咱们呢这个再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咱们呢赶紧抓住现在的机会，就不能再晚了啊，赶紧去打厂外电话吧，好吧。
4: 行行，谢谢高老师，我赶紧给他定上用上，谢谢、啊、
0: 再见啊。
4: 嗯嗯，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1939。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5: 哎，高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要订20盒那个熊广堂的黄河金标的金丹粉，是不是还得按9.99呀？
0: 对，咱们这次活动呢是补充活动，但凡上一次呢订要订的少的或者没拿够的，还有最后一次的补充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只，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
5: 哦，这优惠特别大了。听说这是本年的最后一次了是吧？
0: 最后一次呢赠送露血精，以后绝不赠送了。
5: 哦，那你看啊高老师啊，我是咱这个金熊胆粉的受益者，我也用了25天了。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好，
5: 你麻烦你给我知道知道，我也想参加活动。
0: 你用了25天的金熊胆，其实说句实话时间还不长，是单用的金熊胆，没有用露血精是吗？
5: 对对对，那时候就是说也没活动，我都是就是熊胆粉我都是原价买的。
0: 哦，那你用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5: 哎，感觉这个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这么说吧，我自己啊，高血压，就血我的血压就从我4.2岁的血压就高，而且吧这个压差也大。由于低压高的就是没低过110了。心脏不好，有冠心病、心绞痛，经常发作，就是胸口憋得慌，上不来气儿，感觉吧，就是晚上睡觉不能平躺，就是总是想着，就是感觉出了口气才痛快呢，堵得难受，经常就得长呼吸，就是呼一口气，才感觉要缓一口气呢，而且我自己吧，你听说话还听着。气管不好，有气管炎。哎呀，往年没用金熊胆粉之前啊，可以这么说，你看降血压的、降血脂的、治疗心脏的，再加上治疗气管的，每天可以这么说，不用吃饭了，吃药就吃饱了。
0: 大量化学药就会在体内积攒药毒啊，降低肝功能，降低肾功能。
5: 对。
0: 嗯，
5: 那时候吧，你看就越吃药吧，不但没治好吧，感觉什么呢？越治吧，这毛病多了，胃不好受，心慌气短，再加上我吃东西也不香甜，感觉有点恶心，酸了、凉了、硬了，这四肢胃里都感觉不舒服。我说这人啊，看这样就没救了。这是偶然听到高老师讲的那个熊广堂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但那时候没活动，原价啊就199元一只。当时说这个吧货源特别有限，而且吧说这个效果特别好。因为咱都知道那个金熊胆粉，别说金熊胆粉，就是普通的熊胆粉也是宝贝。都现在都价格特别高，都不容易买到。这不是当时也是报时看就买了，这用了还不到1个月呢。现在感觉自己吧血压降下来了，高压吧就是95左右，虽然还没达标吧，但是感觉血压平稳了不少，降下来不少。脑袋不迷糊了，心口感觉吧出现云雾了，症状才好多了。而且你看现在跟你说这么长时间的话吧，也没拉风箱，也没吐痰。气儿也没咳子，气儿也够用的。
0: 这个熊胆自古以来呀，它止咳化痰平喘的力量就非常强大啊，尤其这个熊胆呀，它能抗病毒啊，它有提高免疫力啊，治疗那个老慢支、慢性咽炎、咳嗽咳痰、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尤其是呢常年的咽炎不治的这个患者，用普通药物呢好几年治不好的，用熊胆呢一治一个准，它药力足，动物药材呢 要比那个甘草啊、川贝啊、植物药材的药劲儿要大得多啊。所以你看，你才用了这么短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不错。

0: 咱们20盒的金熊胆呀、啊，直接赠送20瓶的鹿血精，啊，它是直接赠送，也不用你花钱。但是整体数量少，鹿血精总共是3800盒，每一盒里面内装10瓶，它送完就完了啊。所以咱们得抓紧时间报名啊！你打电话如果晚了，你比如说到了后面呢，一个是熊胆那个药要是没了，就停止活动了；另外呢，这个鹿血精作为赠品赠完了，也就不再重给了。明白了吧？
1: 就那样的话，那你看我怎么能参与咱的活动啊？我可不能错过呀、啊。
0: 实名订购，自己拨打场外电话，每个人只能订一份，不让多订。
1: 哦，好的好的，你这说高老师我就明白了。
0: 嗯，
1: 那我赶紧啊抢个名额去。谢谢您了，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我听说今天有活动了。哎，就赶紧打电话呀！哎呦，我可着急了，打进去，我真的这会放心了。
0: 那你很幸运，今天呢、是咱们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第一天，啊，是你用还是谁用药啊？
3: 啊，我用。
0: 什么情况呀？
3: 我是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呐、
0: 嗯，
3: 还有那个就是结肠炎、胃不痒、
0: 嗯，
3: 哎呦，挺遭罪的。
0: 嗯、
3: 尤其那个我这属于那种风湿性关节炎哈。
0: 嗯，
3: 哎，动不动就是身上不这疼就那儿疼的，阴天下雨可遭罪了。
0: 嗯，
3: 你说我就没啥办法，我不就吃那个布洛芬嘛，就靠那个止疼。
0: 嗯，
3: 就这玩意儿治标不治本呢。你说本来我那个胃肠啊就不好，我有那个胃溃疡，还有结肠炎。
0: 嗯，
3: 哎呀，这疼的我扛不了的时候，我就吃这个布洛芬呐。结果你说还刺激我这个胃呀、啊，刺激我这就可我就感觉啊，真是。二的葫芦起个瓢啊！
0: 你那个病是不是时间很久了？
3: 哎，对对对，
0: 嗯，
3: 是时间挺长，嗯。
0: 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3: 得个呀，7-8年有了。
0: 7-8年骨头一疼，就吃大量的化学的止疼药，哎，慢慢就把这个胃给吃坏了，对吧？
3: 对对对。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呢？就这个风湿骨病啊，时间一久啊，再加上胃一坏。就咱们那个骨头就特别疏松，比如说牙齿就容易脱落，这个关节呢就特别酸软，没有力量，尤其是呢就不敢磕碰，一磕碰呢就比别人容易骨折，发现这个问题了吗？
3: 哎呀，可不是，你说我那时候就是说的踩个凳子，我就去冬那个过年的时候，我就用把那个窗帘什么卸不洗一洗哈、啊。因为那凳子也不高，没怎地就那个倒，就是没拆稳就下来了，倒下来了哈。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都60了。
0: 你看你才60，按说60呢，这个骨头啊，它还是非常硬朗的。因为有一句话叫“人到70骨来稀”，就到70岁呢，它的骨头才疏松。但是你60，你就比别人呢要更早的。出现骨头的疏松，就是因为呢大量吃止疼药，而且胃肠道也吃坏了，就吸收营养吸收不上来了。这个时候要解决两方面问题，一个是清除体内的风湿类风湿因子，提高免疫力。风湿类风湿疾病是免疫系统疾病，正好金熊胆啊，包括解毒因子鹿血精，他们都能清毒。熊胆呢，它杀菌消炎，提高免疫力，能清除风湿类风湿因子，这鹿茸血也可以。你再加上鹿茸啊，它有什么好处？鹿茸是鹿的头上没有骨化的角，含有大量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这个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有大量滋养血液、滋养骨骼的成分，所以修复我们损伤的骨细胞，它们还能把胃肠道呢给你修复好，让你吸收变得好，骨头呢不再空洞。所以这两个药呢，其实挺适合你啊。
3: 嗯嗯嗯，是。我这不着急，赶紧报名。您现在那个活动是有那个订多少送多少吗？
0: 这个活动呢，咱们只有这么一档，因为这是个补充活动。

0: 上一次活动呢已经结束了，好多人没拿到药，太多人拨打场外电话要求再次补充一次活动，这是最后一次活动了，也是厂家总部啊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啊，以后再也不送了。另外呢，这个力度特别大，平时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补贴之后只花9.9一只，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送20瓶。
1: 哎呀，老师你看那个我这边应该订多少啊，我这真的我也怕这以后这药你说要断了我这买不上啊。
0: 因为名额太少了，药品呢太稀缺了，总部啊一共才给了3800盒露血精，每一盒里边10支嘛，送完就完了，他只能订一档，你想多订呢那你得让别人订了，也就是说你报名只能给一个名额，你的亲戚朋友在报名，那除非他们报名还能再拿名额，明白吧？
1: 啊，那我明白了，那我得赶紧多订点啊。
0: 那你打场外电话自己报名吧。啊
1: 啊，行行行，老师好了，我知道了，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啊。
1: 啊，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露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露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7: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7: 那
4: 那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3: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8: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9: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0: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3: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 广告时间。
1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治病花钱不要细，别跟身体过不去，众望所归迎活动，捡钱赠药为百姓。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的老听众们都知道，你看近期啊，全国中药材市场的价格波动巨大，你像鹿茸、鹿茸血，你像熊胆等这类药材啊，属于动物性药材，因为养殖的周期长，合规溯源的环节多，叠加了极端天气和流通环节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成本是大幅度提高。那么在高成本的压力之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即将全面的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药物的中老年的群体，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呢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那么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了解了一旦金熊胆粉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将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再加上啊，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活动的这些听众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特批了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这次活动呢真的是啊，给咱们本省紧急调运了一批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今天已经全面到货了，以解大家的燃眉之急。不但如此呀，还给我们配送了3800盒解毒因子鹿血精。要知道啊，这批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是来之不易的，他们是从出口订单中紧急压缩出来的，而且呢是直接赠送给大家，不收取一毛钱。这活动期间 平时原价199元一只，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只，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不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活动先说到这儿，大家看到了吗？这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治病，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能力以及自身的免疫力。它们呢，不但能改善我们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呢大量血液的毒素垃圾，让血管通畅，还适合呢多种老慢病一同治疗。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你像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还有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的人群，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像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某些呢疑难杂症、良性恶性的细胞病变，大家都可以用这两个药来进行治病。那说到这儿，高老师，我来问大家伙一个问题，说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电波前呢各类老慢病的患者家人们，咱们买药治病到底买的是什么呢？有人说呢，说呀，咱们患者呀并不是怕花钱啊，其实呢不是怕买药花了钱了，而是怕呢在治病的过程中买了药了，没有把病治好，花的是冤枉钱。就是你药也吃了，病呢一点都没好，不但没有效果，把金钱花费了，还耽误了治疗时间。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买药治病，我们买的是疗效，对不对呀？但总会有一些呢不识货的朋友，因为有的人就不懂中药啊，对吧？所以他呢就专门买一些便宜的东西，说哪个厂家呢有活动，哪个厂家有便宜的东西，他就认为呢哎呀便宜了，我实惠了。有的时候啊不能仅仅这么看，咱们这次活动呢主要是未来要涨价，要不是为了涨价前给大家一波福利，平时呢咱们厂家可没有活动。植物药材你种到大地里，基本上呢没有过多的管理了，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牛膝啊、女贞啊、黑芝麻、黑豆、桑叶，基本上种下去之后喷点化肥的事儿了。可是像黑熊、梅花鹿，这个你能喷化肥吗？不但你不能喷化肥，也不能用农药，化学东西一样不能用，也不能催长催熟，对不对？你还得每天伺候着它们，因为它们是哺乳动物啊。黑熊、梅花鹿，它们要吃喝拉撒呀，

不用花什么培训班的钱，考学考公的。但是别忘了，小黑熊小梅花鹿从一出生他也要吃喝拉撒，小的时候啊他也需要人类的照顾啊。你看现代人养个娃天天都叫苦叫累的，说哎呀我可不想再生娃了，开销太大了呀，我不敢多生了，导致我们人口的生育率都跌到了5.63%了。我们已经连续4年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了。你同样的道理，这小黑熊小梅花鹿它一出生就要吃喝拉撒，你不投入人工成本，你不投入物力金钱，它早就负增长了，对不对呀？中药材啊，尤其是动物药材，它的成本可是比植物药材的成本要高得多得多。所以你再看本次活动过后，黄河金标的鸡胸胆粉它板上钉钉，肯定是要涨价的，而且呢涨得也不少，要涨50%药费。你就别问为什么要涨价了。你有没有发现呢，你们家楼下的早餐铺的豆浆，你打听打听，是不是去年卖1块或1.5块一杯，你看今年呢涨到2块2.5块一杯了。你再问问早餐铺的老板，他就告诉你黄豆涨价了，装豆浆的杯子涨价了。你再看你家门口的鸡蛋灌饼摊儿，从4块涨到6块了。人家也说了，这面饼生菜刷的黄酱样样都往上窜，我不涨行吗？还有你买的矿泉水，1块的变1.5块了，2块的变3块了。小区门口的共享单车，过去2.5块能骑20分钟，现在倒是没涨价，还是2.5块。可是呢起步变成15分钟了，也是缩水的呀，对不对呀？再有菜市场的大葱，过去3块钱一小板，现在5块钱了。人家菜农就说了，种子贵了，浇地的电费也往上跳了。西红柿4块变6块了，人家说大棚的膜换起来贵了，拉菜的车烧的油价上去了。还有男同志抽的香烟，过去5-6块钱一包的，你到市面上找找还能找得着吗？没有低于10块钱以下的香烟了，明白了吗？过去销量好的15的18的香烟，现在都20-30块钱以上了。为什么呀？烟厂说了，烟叶涨了，包装纸涨了啊。就连大家点外卖，外卖配送费过去3块现在5块了。你家孩子的作业本过去5毛现在1块了，你家小区的物业费过去8毛现在1.2块了，你家的天然气过去2.5块现在3.2块了。咱说句不好听的，卫生间的擦屁股卫生纸也都涨价了。所以说家人们呢，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胸胆粉，咱们10年没涨过价，这次往上涨一涨不应该吗？咱们也不是啊非得涨得大家都买不起，咱们只涨了50%啊，成本实在撑不住了。而且在涨价之前，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深知重病大病患者不易，特在金胸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这次捡钱送药的双重优惠活动。本来是呢不应该再有这次活动了，但是大家持续的助力，持续的要求，还是咱们老厂长有爱心，又给大家补充这么一次活动，也是最后一次活动，足见呢厂家的善心呢。所以但凡参加上活动的，您就赚到了。您只花了9.9块一支的价格，拿走原价199元一支的金胸胆。过去你买一盒药的钱，你参加活动足足能够拿走20盒的金胸胆，而且还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这可是最后一次大活动了，本年都最后一次赠送鹿血精了。但凡报上名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

你不用我说，你们是不是都乐得合不拢嘴了？许多老用户都说呀，哎呀，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疗效好啊，有的喝上了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很快呢他就恢复了，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的，腹泻出血的，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溃疡的，把这黄河金标金熊胆，把这真空玻化瓶打开，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开水直接送下，只一天的功夫，不由得发现呢，这个口腔溃疡就没了。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变形的，咳咔咳嗽，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白内障、青光眼、各种眼病的，通过这黄河金标金熊胆，有的康复的利利索索的了。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不管你的伤口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黄河金标金熊胆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就是外用两三天都能让破溃的伤口结了痂，这个伤口啊慢慢就愈合了。这正是因为呢，这款牛黄熊曲阳胆酸高达 46.7%， 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的疗效好，这次活动收到太多的感谢电话了。所以老师我呢，听到大家呢对咱们药品的感谢，我打心眼里为大家高兴。哎，当然了，还有许多人呢打来电话夸赞解毒因子鹿血精的。你看上次活动呢有没有抢到鹿血精的家人，这次呢厂家又给大家一次赠送机会。大家知道吗，鹿茸血是非常珍贵的，它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作为上品药材，那是历经了唐、宋、元、明清五代医家的验证，也是历代皇家专属的养生治病的珍品药，寻常百姓过去是难以获取的。大多数人只认为啊，说你看那个鹿茸血只能是补，实际上不是的，它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功能，它与熊胆粉在某些特点上是有一致性的。你再加上呢，云南白药集团呢独创了零下负190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来制备鹿血精，它就避免了加热，包括紫外线照射把这个活性成分就损伤的这个缺点。所以这个技术好，提纯利用率高，它还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药材去炮制，保证了解毒的临床疗效，质量更加优秀，效果最大化，解毒的效果那是更好，与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配合更加的匹配啊。所以当大家拿到这两大药品之后啊，有不少人赶快就吃上了，还有以前就买过这两个好药的家人们是纷纷打来了反馈的电话。大家普遍反映呢有这么几大亮点，一个是好多人说呀，两个药一块用效果真快呀，就见效特别快，喝下去呢十来分钟眼睛就亮了，视力呢半个小时就感觉提高了。还有的朋友说，我第一天服用这两个药，我晚上呢睡眠踏实了，不再失眠了，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感觉浑身轻松了。再一个呢，有不少人说止疼快，你像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老寒腿的，膝盖肿的，滑膜炎半月板损伤的，说用了三五天发现上下楼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得住身体了，买个菜逛个街能出外活动了，以前呢上下楼不方便，菜自己买不了，只能依靠儿女们或邻居们帮忙，现在呢生活自理了。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应酬多、口干口苦的商务人士，说自打每天呢
喝上这两只的金胸胆，哎呀，效果出来了。别人呢是早一只晚两只，还有的呢每天早两只晚两只。这个朋友说，我每天就早上喝一只晚上喝一只，我比别人还喝得少，但是感觉呢肝部特别舒服，没有那种呢装着沉甸甸大石头的感觉了。有的时候啊参加酒场宴会，不但再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之后啊又来上一支解毒因子露血精，感觉头脑立马清醒。说你这个解毒因子露血精，它不但能解酒毒解药毒，它能让我那头晕头痛的情况呢不再发生。说金熊胆也好，露血精也好，真的是调养身体的好药，而且呢对肝胆特别好，脂肪肝、胆囊炎、胆结石、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熊胆粉加上露血精，不会让你超过30天就能给你通开了。除此之外呢，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胃酸胃胀的朋友，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好药，个顶个反馈呢都是好消息。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对金熊胆粉、对露血精疗效，一个是惊叹，一个是肯定啊。大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啊，哎呀老师啊，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这金熊胆粉、这露血精真的跟我以前买过的其他药品完全不一样啊，他们呢太给力了。同样的道理，有的朋友呢是第一次喝上咱们这解毒因子露血精，有的人就说了啊，说开始啊我就喝的露血精，没舍得喝金熊胆，结果才喝了3天功夫，我就感觉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我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不愧是提升气血的鹿茸血。还有的家人说，我以前消化不良，吃完饭总是肚子胀，晚上睡眠也不好，可是自打喝上鹿血精之后，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也不怕了，而且最好的是睡眠，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我对你们这个鹿血精一看呢，说明书上人家写得很清楚啊，能够给我补血填精、益肾壮阳、美颜，还能安神解毒，尤其治疗我的血虚心悸、失眠健忘、失少体倦、气喘多汗，都完完全全写在说明书上，真的太对我的症了，真的是买到好药了，太感谢你们药厂了。更多的家人呢是把这金熊胆粉和鹿血精一同用上了，他们相互配合起来，疗效更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国内老患者呢用上鹿血精反馈的好消息的病例特别特别多，我经常给大家举国内的例子，今天我不想举国内的例子了。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位呢国外的患者，这位国外的患者他就是因为呢咱们这个鹿血精给他带来了特别大的帮助。我记得10年前刚刚上市鹿血精的时候，当时国外率先将鹿血精与金熊胆粉组合来用，在国外推广。当时这种联合治病的疗法在国外是一种全新疗法，为了打开市场在美国上市，特别聘请了美国细胞疗法的权威专家唐泰德教授来给他做什么呀，做临床上的报告。这位唐泰德教授他是一位很勤奋的医者，他学识渊博，他不但懂西医的细胞学，还懂一定的中医药的知识，他帮助了很多人恢复了健康，可以解决一些呢西医无法治疗的疾病，这让当时很多人呢都感到很神奇。你看10年前呢在美国有这么一位叫齐奥拉森贝尔的工程师，他家住在美国的西雅图，
当年是65岁了，他。

他是一位呢心脏病的患者，贝尔曾经呢做过心脏的支架手术，他放了三个支架，但即使是这样呢，并没有让他撑多久，他的心脏病还是犯了。最后呢，他的朋友向他推荐了唐泰德教授。哎，说句实话呀，当时连他的朋友啊都不敢相信，这个贝尔自打从唐教授那儿拿到了一种含有鹿茸血的冻干粉药物之后啊，真的就治好了他的心脏病。你看他口中的这种鹿茸血的冻干粉，其实就是咱们在美国上市的啊鹿血精，由于里面呢含有大量鹿茸血肽和解毒因子成分，外国人叫它什么呀？叫它鹿血细胞肽。当时呢，为了让这位工程师能够快速好病，唐泰德教授还给他多配上了20大盒的金熊胆粉，因为鹿茸血能够激活、修复、再生血液细胞，金熊胆能够强肝利胆、清脂化栓，所以两个药一同来用，治疗他的心脏病是又快又好。这不后来吗？总部就收到了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感谢信，这封信就是齐奥拉森贝尔亲笔所写，来自于美国的西雅图。那下面呢，我就把这封信的内容给大家读一读。这个信呢，他怎么写的呢？是这么写的，说我叫齐奥拉森贝尔，今年65岁，是西雅图的一名退休工程师。2013年3月因为心脏病发作去医院抢救，被确诊患有冠心病，当时情况危急，做了手术，放了两个支架。到了9月份，我再次心脏病住院，又放了一个支架。我原计划退休之后和妻子环游世界，但是事与愿违，做完手术后要经常服药。大家都知道啊，放了支架要服用溶栓药，因为不吃药的话，支架的部位就更容易再次堵塞，这让我很痛苦。不光是因为大量服药，还有这种恐慌，你不知道哪一天会发病，如果恰巧在野外的话，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就在我以为这种生活会伴随我余生的时候，我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唐泰德教授。唐教授很谦逊，他跟我讲了很多疾病的原理，我觉得他说得很好。最关键的，他给我介绍了一种药，说是能够从细胞层面对我的血液、心肌细胞进行再生和修复的鹿茸血冻干粉，而且不会是终身服药。我很好奇，想试一试，因为的确有很多人相信他，而且已经治好了。2015年5月，我开始接受唐教授的治疗。一个月后，我感觉再没出现过心慌气短的情况，睡眠也很好了。要知道，以前我失眠非常严重，很多时候晚上睡眠不足4个小时，现在差不多有8个小时了。这对我身体恢复非常有帮助，很明显，精力也比以前旺盛多了。我那个时候啊，才真的相信唐教授会治好我的病。结果就像我朋友当初介绍的那样，我吃药不到3个月就停了，唐泰德教授还多给了我20盒的金熊胆粉。到2018年，3年多了，从来没有因为心脏病去过医院，真的很神奇。我现在连那些溶栓的西药都很少吃了。去年到欧洲玩了一圈，差不多1个多月，我从来没担心过自己的心脏病再发。今年下半年我准备去中国旅游，很早就想去看看这个神奇的东方超级大国了，并且想看一看这含有鹿茸血的药品出自哪种梅花鹿的头顶，他们的生活环境在哪里。哦，太感谢你们了，感谢唐教授，感谢贵药厂。齐奥拉森贝尔于美国

0: 西雅图。那这封信呢，咱们给大家就读完了。好了，我也不多讲了。你看上次活动拿到金熊胆和鹿血晶，好多人已经用上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呢？你用上之后，你别看只喝了几天功夫，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失眠多梦、口渴多饮、血脂血糖呢？它就慢慢的改善了呢。你有没有发现胸闷心慌、头晕耳鸣、血压不稳、腰膝酸麻、站不住、走不稳、浑身疲惫的这些症状在逐渐的减轻和消失之中呢？再比如说尿频尿急、夜尿频多的人，再比如说消化不良、二便不通畅的，有的人呢早上起床呢开始掉头发，镜子面前呢脸色蜡黄、憔悴不堪，有的晚上呢一个小时就得到厕所报道一次，还有的呢晚上基本呢是个废物，睡也睡不着，白天没精神，妻子呢总埋怨。结果用了这两个药，是不是发现你的妻子也不埋怨你了？啊，阴阳亏虚的地方、腰膝酸软的地方、腿脚无力的地方是不是也改善了？浑身上下是不是有力量了？所以说呢，大家用上这两个药啊，大家都能见到好转。还有的人呢已经把病治好了，进入到了巩固期的阶段了。当然呢还有上次错过活动的，等着本次活动呢把上次错过的药赶快的订过来。所以呢这次活动是补充活动，仅此一次，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那我也不多讲了啊，心脑血管疾病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前列腺疾病的、糖尿病的、各类眼病的、什么肺病的、肝胆疾病的、胃寒肢冷的、浑身无力的、须发早白的、血虚眩晕的、咳嗽哮喘的、肝肾亏虚的等等，大家一体多病的，赶紧用上这两个好药一同治疗。他们是纯中药，没有毒副作用，治好后很难再复发。今天活动呢是第一天，千万别错过，咱们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晶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晶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晶，以后绝无赠送。鹿血晶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们参加这个金熊胆粉的活动是不是、今天开始啊，那买20盒能送多少呢？
0: 咱们这个活动呢，由于是一个补充活动啊，这是最后一次活动了，就是希望呢上次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朋友们，哎，咱们圆了大家的梦想，所以它只有一档啊，药品不多，就是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 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啊，每一只金熊胆补贴到9.9元一只。
3: 哦，
0: 嗯，
3: 那高老师啊，我呢就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3: 我呢用了也不多，就是用了一个半疗程。以前嘛，我糖尿病啊都有16年了。
0: 嗯，
3: 那个时候嘛，并发症也出来了，特别严重，每天打40单位的胰岛素啊。今年才63岁，那个脚趾头啊都有发黑的情况，到医院，医生就说，你这个是有坏疾的这个情况了，严重的话控制不住，那要截肢的。当时一听啊，我就把我给吓懵了，我说我胰岛素也在打，这个降糖西药也在吃，那为啥并发症这么严重还控制不住？当时医生就这样说要截肢，我也知道糖尿病截了肢以后，那可能就是说，运气好嘛，活上个3-5年；不好嘛，1-2年可能就感染啊什么的病，那就人就没了。
0: 对，
3: 所以当时呢，哎呀，我也挺害怕的，儿子也挺孝顺的，他说，你看嘛，哪一种药好，你用，他花钱不怕，我就听你的广告就用上了这个云南正宗熊胆粉。
0: 嗯，
3: 你看一个半疗程嘛，我看到身上的变化也挺大的。首先啊，这个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这个糖尿病肾病呢，你比如说一到下午啊，这个腿啊一按一个坑呢，现在基本上能穿进鞋子了，走路呢也比以前轻快了。小便呢比以前顺畅一些，脚趾头发黑的情况呢也有所改变。这个皮肤呢往这个暗淡一些了，不像以前那么发黑，所以说我就看到这个变化这么大。现在有个活动嘛，我就想嘛，问一问买20号这个够，我后面够还是不够？最后这个陆雪军看。
0: 首先恭喜你呢，选择了金熊胆，因为熊胆是苦寒药，正好对抗呢糖尿病的阴虚燥热体质。另外熊胆呢，它是苦的呀，它就能化糖。啊，包括清理糖毒，咱们血中的糖毒，尿液中的糖毒，啊，胰岛贝的细胞呢，它能激活，还有熊胆的，基因的蛋白能修复很多的细胞，啊，所以呢，咱们这段时间呢，用上熊胆粉，你感觉到效果不错，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是的。
0: 另外我得问一问啊，这个陆血精你用上了吗？
3: 还没有啊，我就是想问一问这个陆血精该怎么用，该怎么打。
0: 如果把解毒因子陆血精再用上，那更好了。
3: 哦，
0: 咱们拿开说明书，你看那个解毒因子陆血精，它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它也是国药准的号的药，清清楚楚的写着的，它能解糖毒、解豆毒、解脂毒、解各种毒，啊，其中有酸钠毒。是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是咱们糖尿病患者最常见的，就是糖毒、脂毒、药毒，啊，糖毒就是糖尿病带来的高糖的毒，它腐蚀血管、腐蚀神经；脂毒就是血中过量的油脂斑块、脂肪含量，啊，它呢让那个血液呢粘稠，血管壁呢坑坑洼洼，有斑块；药毒就是咱们大把大把吃的中西药物，是药三分毒。破坏了肝脏、肾脏，排不出去，由陆血精解。它不但能解毒，它是陆溶血的冻干粉，它能生发再造血液，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所以你把它用上呢，对咱们呢后期的修复巩固是更好的，明白了吧？
3: 那是高老师，你给我直接报个名行不行？登个记。
0: 这个是实名登记，因为呢咱们这个药也不多，这是最后一次补充活动了。啊，必须实名登记，因为一个人只让订一份药，你不能说我也给你登记，一会儿你又打场外电话又登记，他就重复了，所以你自己打场外电话只能订一份药啊。
3: 那高老师，行，我不跟你多说，我马上去登记去报名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去报名吧，再见啊。
3: 好好好，感谢高老师，谢谢，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我是想给我父亲参加这个活动了，是不是这个活动今天就开始了？
0: 哦，今天呢正式开始了，因为给的药不多，昨天已经有不少人呢提前报名了啊。你看今天开始了啊，但是我提醒大家赶紧报名，明天有没有活动都不知道，因为就这些药一旦送完就结束活动。
4: 行， 我父亲就是今年66了嘛。
0: 嗯。
4: 有。

0: 这个糖尿病。
1: 嗯，
0: 去年冬天吧，就是在我家这个楼道口摔了一下。
1: 嗯，
0: 哎呦，当时就没当回事，就是回家躺着休息了嘛。
1: 嗯，
0: 然后他就站不起来了。
1: 嗯，
0: 哎呦，到医院检查吧，说是这个脑梗了，大夫说是6个小时以内送来还行。
1: 嗯，
0: 哎呦，都过了24小时就晚了。
1: 对。
0: 然后就输液，后来吧有半边身子就不好使了。
1: 嗯，
0: 之前就是除了半边身子不好使吧，还有就是说话也是不太清楚。
1: 嗯，
0: 但是能说就是不太清。哎呦，今年4月份他这个病情嘛就突然就加重了。
1: 嗯，
0: 就他就成天那骂人啦，乱扔东西啦，而且原来就是这个虽然半个身子不好使吧，哦，但是他自己就是能拄着这个拐杖慢慢的走，现在就是基本就走不了路了。
1: 嗯，
0: 哎呦，就得我们就是这个搀扶着了拿着了，就是这种成天就是扶着他那个，嗯，这个才能稍微就是我们扶着他才能稍微这个活动一下，然后我们就觉得就严重了，就带他去医院再检查了一下嘛，哦，
1: 嗯，
0: 哎呦，这一检查之后，大夫跟我们说是有这个老年痴呆了，
1: 嗯，
0: 哟，这真没想到怎么会有这病，我们全家人现在真的是真的非常非常真非常痛苦的，
1: 嗯，
0: 高老师，
1: 雪上加霜，
0: 这个，
1: 嗯，一个病还没治好，又出第二个病。嗯，
0: 哦，是吗？还这么严重的病？高老师，你说他这个情况，就是用上这个熊功藤，混合金标的这个金胆粉，
1: 嗯，
0: 还有这个鹿血精，可以吗？
1: 嗯，首先讲啊，中风偏瘫呢，这属于重病大病。自古以来治疗重病大病，啊，都不是指着普通药物的。你像今天我讲啊，说有的朋友啊图便宜，说你看人家有的厂家呢。人家搞活动，一片大药片人家卖1块钱，啊，比你们这个9块9要便宜。但是你看什么成分呀？他们里面有何首乌、杜仲、牛膝、女贞、桑葚、黑芝麻、黑豆、桑叶，都是植物药材。而恰恰这些药材都是最普通的药材，你黑豆、黑芝麻，菜市场都有。他们能治脑梗、脑中风吗？他们能治帕金森吗？都治不了。那为什么古代人要用熊胆，要用鹿茸血？那药材不一样，一分价钱一分货，这叫名贵药材。名贵药材之所以名贵，是能治疗重病大病。然后我再说这个脑梗塞的后遗症。为什么老年人呢，一旦脑梗或者脑出血，那么短时间内如果不用好药，有的呢就像你说的老年痴呆了，有的呢帕金森身上开始颤了，为什么？因为大脑啊，一旦主血管供血供氧供不上了，包括一些毛细神经断了，还有一些微循环通道都堵了，大脑沟壑就加深了，海马区它就越来越深，好多的大脑的记忆细胞就死亡了，所以就老年痴呆了。还有的呢，破坏了中脑黑质细胞，乙酰胆碱多巴胺受体分泌失衡就震颤了，所以这叫什么呀？这叫脑梗继发的老年痴呆症，还有的呢是继发的帕金森氏症，这叫继发疾病。所以这类疾病呢，必须用熊胆、用鹿茸血这样的好药治疗，明白了吧？
0: 嗯嗯，行，能治就行。嗯，那我就赶紧给我父亲用上。
1: 嗯，其实越早用越好。刚刚发病的时候啊，早期治疗更好。当然现在呢，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啊，咱们呢这个再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咱们呢赶紧抓住现在的机会，就不能再晚了啊，赶紧去打厂外电话吧，好吧。
0: 行行，谢谢高老师，我赶紧给他定上用上，谢谢，
1: 啊，再见啊。
0: 嗯嗯，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高老师吗？
1: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要订20盒那个熊广堂的 黄河金标的金丹粉是不是还是按9.9元？
1: 对，咱们这次活动呢是补充活动，但凡上一次呢订药订的少的或者没拿够的，还有最后一次的补充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只，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
3: 哦，这优惠特别大了。
1: 嗯，
3: 听说这是本年的最后一次了，是吧？
1: 最后一次呢，赠送露血精，以后绝不赠送了。
3: 哦，那你看啊，高老师啊，我是咱这个金胸胆粉的受益者，我也用了25天了。
1: 嗯，
3: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好，
3: 你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我也想参加活动。
1: 你用了25天的金胸胆，其实说句实话，时间还不长，是单用的金胸胆，没有用露血精是吗？
3: 对对对，那时候就是说也没活动，我都是就是胸胆粉，我都是原价买的。
1: 哦，那你用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3: 哎，感觉这个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嗯，
3: 这么说吧，我自己啊，高血压，就血我的血压就从我43岁的血压就高，而且吧，这个压差也大。
1: 嗯，
3: 由于低压高的就是没低过110了。心脏不好，有冠心病、心绞痛，经常发作，就是胸口憋得慌，上不来气儿，感觉吧，就是晚上就不能平躺，
1: 嗯，
3: 就是总想着，就是感觉出这口气才痛快呢，
1: 嗯，
3: 堵得难受，经常就得长呼吸，就得呼一口气，才感觉要缓一口气呢，
1: 嗯，
3: 而且我自己吧，你听说话还听着。气管不好，有气管炎。
1: 嗯，
3: 哎呀，往年没用金胸胆粉之前啊，可以这么说，你看降血压的、降血脂的、治疗心脏的，再加上治疗气管的，每天可以这么说，不用吃饭了，吃药就吃饱了。
1: 嗯，大量化学药就会在体内积攒药毒啊，降低肝功能，降低肾功能。
3: 啊，对。
1: 嗯，
3: 那时候吧，你看就越吃药吧，哎，嗯，不但没治好吧，感觉什么呢？越治吧，这毛病多了，胃不好受，
1: 嗯，
3: 心慌气短，哎呀，再加上我吃东西也不香甜，感觉有点恶心，酸了、凉了、硬了，这四肢胃里都感觉不舒服，
1: 嗯，
3: 哎呀，我说这人啊，看这样就没救了。
1: 嗯，
3: 这是偶然听到高老师讲咱这个，熊广堂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
1: 嗯，
3: 但那时候没活动，原价啊就199元一只。
1: 嗯，
3: 哎，当时说这个吧，货源特别有限，而且吧说这个效果特别好。
1: 嗯，
3: 因为咱都知道那个金胸胆粉，别说金胸胆粉，就是普通的胸胆粉，也是宝贝。
1: 嗯，
3: 都现在都价格特别高，都不容易买到。
1: 嗯，
3: 哎，这不是当时也是抱试看就买了，这用了还不到1个月呢。
1: 嗯，
3: 现在感觉自己吧，血压降下来了，高压吧就是95左右，虽然还没达标吧，但是感觉血压平稳了不少，降下来不少。
1: 嗯，
3: 脑袋不迷糊了，心口感觉吧出现云雾了。症状才好多了，
1: 嗯，
3: 而且你看现在跟你说这么长时间的话吧，也没拉风箱，也没吐痰，
1: 嗯，
3: 气儿也没咳嗽，气儿也够用的。
1: 这个熊胆自古以来呀，它止咳化痰平喘的力量就非常强的，啊，尤其这个熊胆呀，它能抗病毒，啊，它有提高免疫力，啊，治疗那个老慢支、慢性咽炎。咳嗽咳痰、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尤其是呢常年的咽炎不治的这个患者，用普通药物呢好几年治不好的，用熊胆呢一治一个准，它药力足，动物药材呢要比那个甘草啊、川贝啊、植物药材的药劲儿要大得多啊，所以你看你才用了这么短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不错的啊。
3: 所以说你看用那么好， 这不听说咱现在按999嘛，还赠送这个解毒因子鹿血精。
1: 嗯，
3: 哎呀，这个有这活动力度太大了，所以我想让您看看，说听说还这次活动这个数量还特别少，
1: 嗯，
3: 就3800盒。
1: 嗯，
3: 这鹿血精，我还想哇，得到这个咱这个金圈粉，我还想得到鹿血精。
1: 当然可以了，因为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呢，你报上名。啊，这个订购咱们20盒的金熊胆呀、啊，直接赠送20瓶的鹿血精。

0: 实名订购，自己拨打场外电话，每个人只能订一份，不让多订。
1: 哦，好的好的，你这说高老师我就明白了。
0: 嗯，
1: 那我赶紧啊抢个名额去，谢谢您了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我听说今天有活动了。哎，赶紧打电话呀！哎呦，我可着急了，打进去，我真这会放心了。
0: 那你很幸运，今天呢，是咱们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第一天，啊，是你用还是谁用药啊？
3: 啊，我用。
0: 什么情况呀？
3: 我是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呐，
0: 嗯，
3: 还有那个就是结肠炎、胃溃疡，
0: 嗯，
3: 哎呦，挺遭罪的。尤其那个，
0: 嗯，
3: 我这属于那种风湿性关节炎哈。
0: 嗯，
3: 哎，动不动就是身上不这疼就那儿疼的，阴天下雨可遭罪了。
0: 嗯，
3: 你说我就没啥办法，我不就吃那个布洛芬嘛，就靠那个止疼。
0: 嗯，
3: 就这玩意儿治标不治本呢。你说本来我那个胃肠啊就不好，我有那个胃溃疡，还有结肠炎。
0: 嗯，
3: 哎呀，这疼的我扛不了的时候，我就吃这个布洛芬呐。结果你说还刺激我这个胃呀，啊，刺激我这就可我就感觉哈，啊，真是。按着葫芦起的瓢啊！
0: 你那个病是不是时间很久了？
3: 哎，对对对，
0: 嗯，
3: 是时间挺长，嗯。
0: 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3: 隔个呀七八年有了。
0: 七八年骨头一疼，就吃大量的化学的止疼药，哎，慢慢就把这个胃给吃坏了，对吧？
3: 对对对。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呢？就这个风湿骨病啊，时间一久啊，再加上胃一坏。就咱们那个骨头就特别疏松，比如说牙齿就容易脱落，这个关节呢就特别酸软，没有力量，尤其是呢就不敢磕碰，一磕碰呢就比别人容易骨折，发现这个问题了吗？
3: 哎呀，可不是，你说我那时候就是说的踩个凳子，我就去冬那个过年的时候，我就用把那个窗帘什么卸不洗一洗啊。因为那凳子也不高，没怎地就那个倒，就是没踩稳就下来了，倒下来了哈。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都60了。
0: 你看你才60，按说60呢，这个骨头啊，它还是非常硬朗的。因为有一句话叫“人到70骨来稀”，就到70岁呢，它的骨头才疏松。但是你60，你就比别人呢要更早的。出现骨头的疏松，就是因为呢大量吃止疼药，而且胃肠道也吃坏了，就吸收营养吸收不上来了。这个时候要解决两方面问题，一个是清除体内的风湿类风湿因子，提高免疫力。风湿类风湿疾病是免疫系统疾病，正好金熊胆啊，包括解毒因子落雪净，他们都能清毒。熊胆呢，它杀菌消炎，提高免疫力，能清除风湿类风湿因子。这鹿茸血也可以。你再加上鹿茸啊，它有什么好处？鹿茸是鹿的头上没有骨化的角，含有大量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这个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有大量滋养血液、滋养骨骼的成分，所以修复我们损伤的骨细胞，它们还能把胃肠道呢给你修复好，让你吸收变得好，骨头呢不再空洞。所以这两个药呢，其实挺适合你啊。
3: 嗯嗯嗯，是。我这么着急，赶紧报名。您现在那个活动是有那个订多少送多少吗？
0: 这个活动呢，咱们只有这么一档，因为这是个补充活动。上一次活动呢，已经结束了，好多人没拿到药，太多人拨打场外电话要求再次补充一次活动，这是最后一次活动了，也是厂家总部啊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落雪精啊，以后再也不送了。另外呢，这个力度特别大，平时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补贴之后只花9.9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

0: 铁都因此录取金送20瓶。
1: 哎呀，老师，你看那个我这边应该定多少啊？我这真的我也怕这以后这药，你说要断了，我这买不上啊。
0: 因为名额太少了，药品呢太稀缺了。总部啊，一共才给了3800盒录血精，每一盒里边10只嘛，送完就完了。他只能定一档，你想多定呢，那你得让别人定了。也就是说，你报名只能给一个名额，你的亲戚朋友再报名，那除非他们报名，还能再拿名额。明白吧？
1: 啊，那我明白了，那我得赶紧多订点啊。
0: 那你打场外电话自己报名吧。啊
1: 啊，行行行，老师，好嘞，我知道了，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啊。
1: 啊，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录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录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录血精，以后绝无赠送。录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8: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3: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2: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4: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2: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4: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2: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3: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2: 哎呀妈，知道了。
0: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5: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6: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5: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7: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5: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李密陈情第四集。李密的奶奶在田里吃力地拉犁耕田。晚上，奶奶在泡脚，脚上有鲜红的血迹。
3: 奶奶，您的脚破了。
4: 耕地嘛，常有的事。
3: 哦，
4: 对了，密儿，今天怎么没看见你吃药啊？
3: 药吃完了。
4: 吃完了，那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好点了。
4: 啊，
3: 奶奶，我不想治了。我这样也可以照顾奶奶，奶奶还可以省下好多力气。我觉得这样没有什么不好。
4: 胡说，你还小，希望有的是。
3: 奶奶，只要我有一颗孝心，即便身残也可以帮助别人，也可以孝敬奶奶。
4: 这，你有这份心是好的，但是对奶奶来讲，你是家族唯一的后代，奶奶说什么也不能放弃，这是奶奶的责任。
2: 新的一天到来了，一大早，奶奶挑水经过邻居家，望着上了锁的大门，她自言自语：
4: 薛氏寻找名医还未回来吧？
2: 走着走着，李密的奶奶觉得天旋地转，她掉进了深沟里。李密等不着奶奶，她爬出门外。
3: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5: 小家伙，你怎么了？
6: 奶奶出去一天了，给我去买药了，还没有回来。
5: 哎，别哭了，大叔去帮你找奶奶。李家老太太，李家老太太。
2: 林家大叔在勾践中发现了躺在地上的李密奶奶。
5: 一定是你奶奶累得昏过去了。哎，老太太也算是福大命大呀，摔得不重，只是擦破了点皮，放心，没大碍。
6: 奶奶，我不治了。
2: 奶奶醒了过来，他见李密不在屋中，转身出门，看到孙儿正在自制的小车上拿着拐杖练习走路呢。
4: 密儿。
3: 哦，奶奶，拐杖。哦，
4: 密儿是家里的小男子汉了。
3: 奶奶，您快进屋歇着吧，我来打扫院子。
4: 如果蜜儿要是能站起来，该有怎样一番作为呀？

0: 奶奶，豆芽又长成胖宝宝了。奶奶，您看，小乌鸦在给老乌鸦喂食呢。
1: 乌鸦是最钟情的鸟了。正所谓乌鸦反哺啊。
0: 反哺？反哺？
2: 李密架起梯子，慢慢地往上爬，一个台阶再上一个台阶，每一步都那么不容易，眼看着就要摘到果子了，再一使劲儿，果子没摘着，他却重重地跌落下来。奶奶着急地推门而出。
0: 奶奶，我想给您摘。
2: 他手一指果子，昏了过去。啊，
3: 蜜儿，蜜儿！
1: 大夫，求求您再想想办法吧。
4: 哎，这孩子原先的腿病本就难治，再加上这么一摔，更是火上浇油啊。老夫医术有限，只能再开一些活血化瘀的药，别无他法了。
3: 大夫，
5: 老太太，不是我没有同情心，他要是我的孩子，我就不治了。
6: 不治是病，治了也还是病，更不要说花多少钱了。
5: 咱们这样的人家，哎，还是实际一点好啊。
1: 不，我的家庭虽然经历了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人生三大不幸我都挺过来了，家族中保存下来的唯一后代，我一定要让他长大成人。我还要教导米儿要自强不息，

0: 更要给他身教做榜样。蜜儿，你听到没有？你要坚强。
1: 奶奶，我我只是小小乌鸦反哺一样照顾奶奶，给您摘颗杏吃，可是我太笨了。蜜儿不笨，蜜儿只要坚强起来就好，不坚强才是笨孩子，对不对？奶奶，我会。

0: 奶奶，我不想治了。奶奶病了，我也病了。白天我只是安慰您的，其实我早就不想治了。
1: 李密趁天还没亮，就独自一人走出家门。他来到离家不远的一片竹林。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0: 我不能再拖累奶奶了，我越来越弱了，怎么可能长大呢？我这样的后人对家族有什么意义呢？又没有我都是一样的。您说过，我们这样的家庭再也经不起伤痛了。没有我就不会再有伤痛。奶奶，保重。
1: 李密用双手挖了一个大坑，自己躺了进去，还在身上撒些泥土，想要放弃自己。
2: 密儿，奶奶，你还当我是奶奶吗？你这是干嘛？你这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奶奶不负责任，对家族不负责任。天救自救者，天助自助者，天弃自弃者。你的命不仅仅是自己的，也是奶奶的。你这样是在杀害奶奶。
3: 奶奶，奶奶，我伤您的心了，我错了，我真的懂了。
4: 我再也再也不淘气了。
0: 什么？
4: 奶奶，其实我只是想出来尿尿，然后忽然想试试我的腿，不觉中就溜远了。我觉得又困又累，正好这边上有个小土坑，我就躺在里面想歇会儿。
2: 那你往身上撒什么土啊？
4: 您不说过睡觉要盖好肚子吗？否则会着凉的。我用土盖上肚子。
2: 你这孩子。
0: 奶奶，我记住了，从今以后我一定会振作起来，我一辈子也不离开奶奶。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大婶儿，蜜儿，好消息，好消息！大婶儿，您和蜜儿有希望了，我终于找到了专治蜜儿这种病的名医。当地的百姓啊，证实他治好过很多像蜜儿这样的孩子。虽然路途遥远，但是绝对值得一去。
4: 奶奶，您是对的，无论什么情况都应该坚强，天助自助者。
1: 蜜儿和奶奶乘船去远方看医生了。
6: 再见。
7: 再见。
6: 一路顺风，一路顺风。
8: 我很快就回来了。
6: 一路顺风。
1: 数年来，他们在这条求医之路上经历了风雪严寒和无数险阻。
2: 蜜儿坚强，咱们看好了病，还要感谢给咱们凑盘缠、帮咱们找大夫的乡人，还要帮助天下的人呢。
4: 我知道了，奶奶。
1: 蜜儿就在这样的境遇中渐渐长大，现在的她已经可以拄着拐杖走路了。
0: 小乌鸦都有自己的孩子了。
2: 蜜儿，
3: 奶奶，您回来了。
2: 今天的药吃了吗？
3: 嗯，奶奶，自从吃了那名医的药，我的腿好多了。
2: 嗯，蜜儿一定会好起来的。

0: 看着树上的果子，蜜儿决定给奶奶也摘一个。她使劲一蹦，拐杖一扔，真的摘到果子了。
1: 奶奶，杏果，我给您摘到杏果了。
0: 蜜儿，奶奶看着已经能够行走的孙儿，喜不自禁。
2: 我站起来了。

0: 哦，奶奶，您是不是特别爱吃杏啊？我也跟您一起吃吧。好酸。
1: 杏还没熟透呢，不过。
0: 哦，奶奶，杏果，我给您摘到杏果了。
1: 米儿，
0: 哦。奶奶，
2: 多年后，李密已经长成了一个年轻人，以孝顺闻名乡里，并师从著名学者乔周，学习刻苦，对年迈的奶奶更加孝顺了。

0: 奶奶，喝药了。
1: 哎，老毛病了，拖累人呢。蜜儿辛苦你了。
0: 奶奶，没有您就没有蜜儿，蜜儿照顾您是本分。药不烫了，您慢点儿。
2: 李密的孝行被暗中查访的太守大人看在眼里。
0: 福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1: 哦，蜜儿。
0: 哦，奶奶。
1: 蜜儿，没事，奶奶只是做了个梦，你快去睡吧。哦，
0: 父母生病都是为子劳成疾，可叹我不能替奶奶分担病痛，让奶奶连在睡梦中都那样痛苦。
3: 请问这是李密家吗？
0: 哦，在下便是李密，请问您是？
3: 本官乃是此地太守王魁。
0: 哦，草民叩拜太守大人。
3: 哎，免礼。你不认得本官，可本官其实已经认识你很长时间了。
0: 什么？
3: 本官最是爱惜德行良好的年轻人，因此经常暗中查访，观察你始终笃

0: 行孝亲，你的口碑也是尽人皆知。本官已经推举你为孝廉，不久的将来，你就可以踏上仕途，为百姓谋福了。
1: 做官？
0: 嗯。
1: 可是，草民恐怕会辜负大人的美意了。
0: 这是何意啊？
1: 大人，草民并非不想造福一方百姓，只是年迈的奶奶实在不能离开草民。自小我和奶奶就相依为命，现如今奶奶为我操劳成疾，做孙儿的不能替奶奶分担病痛，可衣不解带、亲尝药水的服侍，草民必须尽心尽力去做。
0: 嗯，刚才看到你在偷偷哭泣，难道也是因为奶奶？
1: 是的，奶奶最近老病又复发了，且较以前更加严重，草民百感交集，不禁落泪，还望大人成全。
0: 起来吧，年轻人。嗯。
2: 李密继续一边读书一边照顾奶奶，渐渐他的学问倍增，贯通古今，又被微服私访夜宿他家的刺史看

0: 大哥，我给您送夜宵来了。
1: 哦，有劳你了。
0: 哪里哪里。
1: 小伙子，听你书声畅达，读书也有些年头了吧？
0: 是的。
1: 为何不走仕途呢？
0: 小弟读书不是为了求取功名，而是通晓人事伦常之道，在家能更好的孝亲，在外能更有为天下人谋福的德能。
1: 真是难得啊，你年纪轻轻竟有如此境界。
0: 啊，大哥过奖了。
2: 又是一年春来到，李密也在宅院门口放起了鞭炮。奶奶打开房门，站在门框边上，远远地观望。
3: 蜜儿，奶奶今天感觉好多了。
0: 太好了，一会儿孩儿陪您出去走走。
1: 李密，李密。
3: 哦，蜜儿，是谁在喊你？
2: 是一位官员带来了李密被授予官职的消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5: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8: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7: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8: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7: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0: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3: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2: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4: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2: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4: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2: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4: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2: 哎呀妈，

0: 知道了。
1: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2: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李密陈情第五集。
3: 多年后，李密终于做了官，清廉正直，政绩卓然。每次官府休假，李密都要回家乡看望奶奶，年年如此。
4: 奶奶，奶奶，奶奶，
5: 傻孙子。都多大了还哭鼻子，奶奶都九十多了走不动喽。
4: 奶奶，孙儿再也不能离开您了，再也不出去做官了。孙儿要照顾奶奶一辈子，子欲养而亲不待，孙儿怕呀。
2: 李密在户外支起一面镜子，调整好了角度，温暖而和煦的阳光折射到奶奶的房间。
4: 奶奶，暖和吗？
5: 你这孩子就会哄奶奶。
4: 奶奶，这样您在屋里也会有阳光了，对您的风湿老病啊，可有好处了。
5: 蜜儿啊，自从你在家照顾奶奶，京城多次来人催你赴任新职。蜜儿啊，你到底被请去做什么官？跟奶奶说实话。
4: 太子贤马。
5: 什么？那可是皇子的老师啊。
4: 蜜儿不管是什么位尊之职，我只知道奶奶才是蜜儿的命根，您怎么离得开我呢？
5: 你这孩子，你再这样奶奶就不高兴了。如果官府再来催你上任，你可一定别再推辞了、啊、就算奶奶求你了。
4: 哎，好的，奶奶，蜜儿答应您，下次一定遵皇命做官，让奶奶安心。奶奶趁着暖和，您再好好躺下睡会儿吧。
5: 好，有你这句话，奶奶就能安心睡了。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啊，大人，
7: 李密，很高兴你还认得本官。只是如今本官已是京官，特奉皇命，请你赴任。
4: 大人，我……
7: 如果你几次拒绝的理由还和多年前一样的话，本官也爱莫能助。因为这次是皇上的最后通牒，否则万一龙颜大怒，所以请不要为难本官。
4: 李密感谢大人曾经的知遇之恩，还请求大人给在下一点时间，让在下考虑一下可否。奶奶，您安心睡吧，蜜儿一定会想出一个两全之法的。
2: 守着奶奶，李密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梦中， 奶奶艰辛抚育教养自己的生活点滴一一呈现。
5: 蜜儿，奶奶给你放炮竹。

0: 这个破家还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死了丈夫，就剩下一个老婆子，一个残疾孩子，难道你想守一辈子寡吗？
1: 别哭了，明儿奶奶不该。

喜欢奶奶就每天都穿它。乖女儿，奶奶从今往后啊，每天都让自己精精神神的，像你娘一样干净又漂亮，好不好？

0: 卖豆芽嘞，新鲜的豆芽。
1: 我不希望有小伙伴，我只希望永远和奶奶在一起。
0: 蜜儿，你不能总守着奶奶的，你要长大，要坚强独立，要学会与人相处，将来才能有出息。因为成长要靠自己的力量，这是父母给孩子最重要的爱，所以蜜儿，你也要像小蝌蚪一样坚强独立地长大，才不辜负你娘的期待呀。
1: 哦，奶奶，您说的我都记住了。奶奶，
0: 蜜儿不怕，蜜儿不怕。

0: 婶儿，您小心点儿。
1: 我答应过蜜儿，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保持精精神神的，永远都要让蜜儿看着奶奶容光焕发。
2: 奶奶，你也像小蝌蚪一样坚强，您真棒。

0: 我要好好长大，将来还要孝顺您，让您健康长寿。
1: 奶奶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的病的，治不好奶奶就背你一辈子。
0: 奶奶，我错了，敏儿相信奶奶。
1: 敏儿长大了，要帮助天下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们，要孝顺天下所有的奶奶。哪怕你会因此而离开奶奶，奶奶也是高兴的。牛啊，最后一次了，多吃点吧，以后怕是喂不着你了。
0: 奶奶，我不想读书。
1: 傻孩子，人怎么能不学习呢？要读书立志，懂得伦常大道，兼济天下呀。

0: 能再拖累奶奶了，我越来越弱了，怎么可能长得大呢？我这样的后人对家族有什么意义呢？有没有我都是一样的。奶奶说过，我们这样的家庭再经不起伤痛了，没有我就不会有伤痛了。奶奶保重。
1: 蜜儿，
0: 哦，
1: 你这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奶奶不负责任，对家族不负责任。
0: 奶奶，我记住了，从今以后我一定会振作起来，我一辈子也不离开奶奶。
2: 还要感谢给咱们凑盘缠、帮咱们找大夫的乡人。

0: 奶奶，杏果，我给您摘到杏果了。
1: 蜜儿。

0: 观察你笃行孝亲，你的口碑也是尽人皆知，本官已推举你为孝廉。
1: 哦，
0: 不久的将来你就可以踏上仕途，为百姓谋福了。
1: 做官？
2: 敏儿要做官了，可以为天下谋福了。
3: 大人，天都黑了，再等下去恐怕李大人生变。
0: 不要慌张，再给他一点时间。
3: 啊，哦，
0: 李密，你考虑得如何了？
3: 李大人。

0: 请您快点出来吧。
1: 我不能离开奶奶。
2: 敏儿长大了，要帮助天下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们，要孝顺天下所有的奶奶，哪怕你会因此而离开奶奶，奶奶也是高兴的。敏儿，现在就是你匡济天下的时候，你不能为一己之私而置皇恩和天下苍生于不顾啊。
1: 奶奶，
2: 自古忠孝难两全，望你懂得忠孝大义，这才配得上是我们李家的子孙。如若不然，你可就陷奶奶于不义了。
0: 李大人，李大人！
1: 不，我一定不能就这么走了。不管奶奶怎么推开我，她已经风烛残年，卧病在床。无论如何，我也要向皇上陈述隐情。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也绝不后悔。能多陪奶奶一天就是一天。
3: 李密，无论你考虑的如何，请打开门吧。
1: 大人，请再给在下最后一点时间。
4: 思虑及此，李密郑重地拿出纸和笔，写下了陈情表一文。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0: 李大人，你啊，大人，请求您带在下转交皇上。只要皇上看过此表，无论再如何发落，在下都绝无遗憾。
1: 陈情表，
0: 大人，
1: 咱们先走。
0: 大人，咱们会被连累的。
1: 这个就是转机，如有危险，本官一人担当。
2: 李密多年为官清廉，且至孝奉亲，祖孙情深，天地动容。朕决定擢升李密为太子贤马，助朕延续天下盛世。
3: 臣谢主隆恩。
4: 密儿做官了，可以为天下谋福了。

0: 这个黎密，狂妄自大，真是太不给朕面子了。
1: 让我进去，我有要事十万火急。皇上。皇上，黎密有隐情呈上。
0: 什么？他屡次让朕失望，居然还振振有词。
1: 皇上，请你冷静一下，黎密并非有意冒犯皇上，只是出于至孝，忠臣出孝子，将来必是国之栋梁，请皇上三思啊。
0: 这么说，朕要是不看，就是误了一代明君不成？哼，
2: 臣密言，臣以显信素遭敏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就夺母志，祖母留

0: 流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前，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违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臣密今年40又4，祖母刘今年90又6，使臣尽皆于陛下之日长，抱养刘之日短也。乌鸟思情，愿其终养。愿陛下精敏于诚，听臣微志，恕刘侥幸，保足余年。臣生当云守，死当节草。臣不生犬马不惧之情，今拜表以闻。皇上，
1: 读完陈情表，皇上潸然泪下。
2: 明儿做官了，可以为天下谋福了。
0: 奶奶，奶奶，奶奶！
2: 奶奶又梦到明儿做官，为天下谋福了。
0: 奶奶，您不是做梦，是真的。
2: 什么是真的？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特许孝亲典范李密待祖母百年过后再赴任。特赐两名奴婢同侍祖母，并着当地府衙拨赡养费于李密祖母，钦此。
0: 谢皇上。
4: 李密的陈情表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句句肺腑，荡气回肠，有读陈情表不流泪者不孝之说。李密陈情的至孝光辉彪炳史册，如一记重音，给今天的我们以深刻启迪。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今天天气预报你看了吗？要下大雨了。
1: 那咱俩得赶紧开车回家了，免得晚上遇上大雨开车回家不安全。
0: 上次坐你车就发现啊，你车上没有这个装备，你拿上吧，希望你啊用不上它。
2: 哎，是安全锤。
1: 哦，我记得使用方法就是敲击车窗四个角，直至破裂，方便快速从车内逃生，对吧？
0: 没错。再提醒你一下，多观察路况，走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的路段，保证好自身安全。如果路上啊雨太大，视线不好，就把远光灯之外的其他灯都打开，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要是走需要涉水的路段，车辆啊也最好沿着前车走过的路线行驶，以免水中遇到障碍。深水行车要稳住油门，低档低速匀速过水，一气通过。中途啊尽量不要停车，不要换挡，也不要急转弯，

0: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1: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2: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1: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来，使劲上。
0: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1: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3: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3: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3: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1: 服务员，买单。
1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4: 好嘞。
1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3: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治病花钱不要细，别跟身体过不去，众望所归迎活动，捡钱赠药为百姓。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的老听众们都知道，你看近期啊全国中药材市场的价格波动巨大，你像鹿茸、鹿茸血，你像熊胆等这类药材啊属于动物性药材，因为养殖的周期长，合规溯源的环节多，叠加了极端天气和流通环节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成本是大幅度提高。那么在高成本的压力之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菌熊胆粉即将全面的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药物的中老年的群体，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呢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那么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了解了一旦金熊胆粉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将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再加上啊，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活动的这些听众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特批了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这次活动呢真的是啊给咱们本省紧急调运了一批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今天已经全面到货了，以解大家的燃眉之急。不但如此呀，还给我们配送了3800盒解毒因子鹿血精。要知道啊，这批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是来之不易的，他们是从出口订单中紧急压缩出来的，而且呢是直接赠送给大家，不收取一毛钱。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不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活动先说到这儿，大家看到了吗？这鹿血精 补血填精祛瘀解毒，这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治病，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能力。

以及自身的免疫力。它们呢，不但能改善我们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呢大量血液的毒素垃圾，让血管通畅，还适合呢多种老慢病一同治疗。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你像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还有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的人群，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像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某些呢疑难杂症、良性恶性的细胞病变，大家都可以用这两个药来进行治病。那说到这儿，高老师，我来问大家伙一个问题，说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电波前呢各类老慢病的患者家人们，咱们买药治病到底买的是什么呢？有人说呢，说哎呀，咱们患者呀并不是怕花钱啊，其实呢不是怕买药花了钱了，而是怕呢在治病的过程中买了药了没有把病治好，花的是冤枉钱。就是你药也吃了，病呢一点都没好，不但没有效果，把金钱花费了，还耽误了治疗时间。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买药治病，我们买的是疗效，对不对呀？但总会有一些呢不识货的朋友，因为有的人就不懂中药啊，对吧？所以他呢就专门买一些便宜的东西，说哪个厂家呢有活动，哪个厂家有便宜的东西，他就认为呢哎呀便宜了，我实惠了。有的时候啊不能仅仅这么看，咱们这次活动呢主要是未来要涨价，要不是为了涨价前给大家一波福利，平时呢咱们厂家可没有活动。植物药材你种到大地里，基本上呢没有过多的管理了，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牛膝啊、女贞啊、黑芝麻、黑豆、桑叶，基本上种下去之后喷点化肥的事儿了。可是像黑熊、梅花鹿，这个你能喷化肥吗？不但你不能喷化肥，也不能用农药，化学东西一样不能用，也不能催长催熟，对不对？你还得每天伺候着它们，因为它们是哺乳动物啊。黑熊、梅花鹿，它们要吃喝拉撒呀，它们要生老病死呀，它们要繁衍后代呀。动物的繁衍后代，虽然呢，出生的小动物不用上什么托儿所、幼儿园，不用花什么培训班的钱，考学考公的，但是别忘了，小黑熊、小梅花鹿从一出生它也要吃喝拉撒，小的时候啊它也需要人类的照顾啊。你看现代人养个娃天天都叫苦叫累的，说哎呀我可不想再生娃了，开销太大了呀，我不敢多生了，导致我们人口的生育率都跌到了5.63%了。我们已经连续4年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了。你同样的道理，这小黑熊、小梅花鹿它一出生就要吃喝拉撒，你不投入人工成本，你不投入物力金钱，它早就负增长了，对不对呀？中药材啊，尤其是动物药材，它的成本可是比植物药材的成本要高得多得多。所以你再看本次活动过后，黄河金标的鸡胸胆粉它板上钉钉肯定是要涨价的，而且呢涨得也不少，要涨50%药费。你就别问为什么要涨价了，你有没有发现呢，你们家楼下的早餐铺的豆浆，你打听打听，是不是去年卖1块或1.5块一杯，你看今年呢涨到2块、2.5块一杯了。你再问问早餐铺的老板，他就告诉你黄豆涨价了，

装豆浆的杯子涨价了，你再看你家门口的鸡蛋灌饼摊儿，从4块涨到6块了。人家也说了，这面饼生菜刷的黄酱样样都往上窜，我不涨行吗？还有你买的矿泉水，1块的变1.5块了，2块的变3块了，小区门口的共享单车过去2.5块能骑20分钟，现在倒是没涨价，还是2.5块，可是呢起步变成15分钟了，也是缩水的呀，对不对呀？再有菜市场的大葱，过去3块钱一小板，现在5块钱了，人家菜农就说了，种子贵了，浇地的电费也往上跳了。西红柿4块变6块了，人家说大棚的膜换起来贵了，拉菜的车烧的油价上去了，还有男同志抽的香烟，过去5-6块钱一包的，你到市面上找找还能找得着吗？没有低于10块钱以下的香烟了，明白了吗？过去销量好的15的18的香烟，现在都20-30块钱以上了。为什么呀？烟厂说了，烟叶涨了，包装纸涨了，啊，就连大家点外卖，外卖配送费过去3块，现在5块了。你家孩子的作业本过去5毛，现在1块了。你家小区的物业费过去8毛，现在1.2块了。你家的天然气过去2.5块，现在3.2块了。咱说句不好听的，卫生间的擦屁股卫生纸也都涨价了。所以说家人们呢，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胆粉，咱们10年没涨过价，这次往上涨一涨不应该吗？咱们也不是啊非得涨得大家都买不起，咱们只涨了50%啊，成本实在撑不住了。而且在涨价之前，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深知重病大病患者不易，特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这次捡钱送药的双重优惠活动。本来是呢不应该再有这次活动了，但是大家持续的助力，持续的要求，还是咱们老厂长有爱心，又给大家补充这么一次活动，也是最后一次活动，足见呢厂家的善心呢。所以但凡参加上活动的，您就赚到了，您只花了9.9块一支的价格，拿走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过去你买一盒药的钱，你参加活动足足能够拿走20盒的金熊胆，而且还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这可是最后一次大活动了，本年都最后一次赠送鹿血精了。但凡报上名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你不用我说，你们是不是都乐得合不拢嘴了？许多老用户都说呀，哎呀，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疗效好啊，有的喝上了，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很快呢他就恢复了。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的，腹泻出血的，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溃疡的，把这黄河金标金熊胆，把这真空玻化瓶打开，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开水直接送下，只1天的功夫，不有的发现呢，这个口腔溃疡就没了。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变形的，咳咔咳嗽，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白内障，青光眼，各种眼病的，通过这黄河金标金熊胆，有的康复的利利索索的了。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不管你的伤口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黄河金标金熊胆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就是外用2-3天都能让破溃的伤口结了痂，这个伤口啊慢慢就愈合了。这正是因为呢这款牛黄熊曲阳胆酸高达46.7%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的疗效好，

0: 这次活动收到太多的感谢电话了，所以老师我呢，听到大家呢对咱们药品的感谢，我打心眼里为大家高兴。哎，当然了，还有许多人呢打来电话夸赞解读因子露血精的。你看上次活动呢有没有抢到露血精的家人，这次呢厂家又给大家一次赠送机会。大家知道吗，鹿茸血是非常珍贵的，它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作为上品药材，那是历经了唐宋元明清五代医家的验证，也是历代皇家专属的养生治病的珍品药，寻常百姓过去是难以获取的。大多数人只认为啊，说你看那个鹿茸血只能是补，实际上不是的，它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功能，它与熊胆粉在某些特点上是有一致性的。你再加上呢，云南白药集团呢独创了零下负190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来制备鹿血精，它就避免了加热，包括紫外线照射，把这个活性成分就损伤的这个缺点。所以这个技术好，提纯利用率高，它还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药材去炮制，保证了解毒的临床疗效，质量更加优秀，效果最大化，解毒的效果那是更好，与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配合更加的匹配啊。所以当大家拿到这两大药品之后啊，有不少人赶快就吃上了，还有以前就买过这两个好药的家人们是纷纷打来了反馈的电话。大家普遍反映呢有这么几大亮点，一个是好多人说呀，两个药一块用效果真快呀，就见效特别快，喝下去呢十来分钟眼睛就亮了，视力呢半个小时就感觉提高了。还有的朋友说，我第一天服用这两个药，我晚上呢睡眠踏实了，不再失眠了，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感觉浑身轻松了。再一个呢，有不少人说止疼快，你像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老寒腿的，膝盖肿的，滑膜炎半月板损伤的，说用了三五天发现上下楼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得住身体了，买个菜逛个街能出外活动了，以前呢上下楼不方便，菜自己买不了，只能依靠儿女们或邻居们帮忙，现在呢生活自理了。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应酬多口干口苦的商务人士，说自打每天呢喝上这两只的金熊胆，哎呀效果出来了，别人呢是早一只晚两只，还有的呢每天早两只晚两只。这个朋友说，我每天就早上喝一只晚上喝一只，我比别人还喝得少，但是感觉呢肝部特别舒服，没有那种呢装着沉甸甸大石头的感觉了，有的时候啊参加酒场宴会不但再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之后啊又来上一支解毒因子露血精，感觉头脑立马清醒，说你这个解毒因子露血精它不但能解酒毒解药毒，它能让我那头晕头痛的情况呢不再发生，说金熊胆也好露血精也好真的是调养身体的好药，而且呢对肝胆特别好，脂肪肝胆囊炎胆结石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熊胆粉加上鹿血精不会让你超过30天就能给你通开了。除此之外呢，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胃酸胃胀的朋友，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好药各顶各反馈呢都是好消息。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对金熊胆粉对鹿血精疗效一个是惊叹一个是肯定啊。大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啊，哎呀老师啊 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这金熊胆粉，这鹿血精，真的跟我以前买过的其他药品完全不一样啊，他们那太给力了。同样的道理，有的朋友呢是第一次喝上咱们这解毒因子鹿血精，有的人就说了，说开始啊我就喝的鹿血精，没舍得喝金熊胆，结果才喝了三天功夫，我就感觉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我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不愧是提升气血的鹿茸血。还有的家人说，我以前消化不良，吃完饭总是肚子胀，晚上睡眠也不好，可是自打喝上鹿血精之后，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也不怕了，而且最好的是睡眠，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我对你们这个鹿血精一看呢，说明书上人家写得很清楚啊，能够给我补血填精，益肾壮阳，美颜，还能安神解毒，尤其治疗我的血虚心悸、失眠健忘、失少体倦、气喘多汗，都完完全全写在说明书上，真的太对我的症了，真的是买到好药了，太感谢你们药厂了。更多的家人呢是把这金熊胆粉和鹿血精一同用上了，他们相互配合起来，疗效更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国内老患者呢用上鹿血精反馈的好消息的病例特别特别多。我经常给大家举国内的例子，今天我不想举国内的例子了。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位呢，国外的患者。这位国外的患者他就是因为呢咱们这个鹿血精给他带来了特别大的帮助。我记得十年前刚刚上市鹿血精的时候，当时国外率先将鹿血精与金熊胆粉组合来用，在国外推广。当时这种联合治病的疗法在国外是一种全新疗法，为了打开市场在美国上市，特别聘请了美国细胞疗法的权威专家唐泰德教授来给他做什么呀，做临床上的报告。这位唐泰德教授他是一位很勤奋的医者，他学识渊博，他不但懂西医的细胞学，还懂一定的中医药的知识，他帮助了很多人恢复了健康，可以解决一些呢西医无法治疗的疾病，这让当时很多人呢都感到很神奇。你看十年前呢在美国有这么一位叫齐奥拉森贝尔的工程师，他家住在美国的西雅图，当年是65岁了。他是一位呢心脏病的患者，贝尔曾经呢做过心脏的支架手术，他放了三个支架，但即使是这样呢并没有让他撑多久，他的心脏病还是犯了。最后呢他的朋友向他推荐了唐泰德教授。哎，说句实话呀，当时连他的朋友啊都不敢相信，这个贝尔自打从唐教授那儿拿到了一种含有鹿茸血的冻干粉药物之后啊，真的就治好了他的心脏病。你看他口中的这种鹿茸血的冻干粉其实就是咱们在美国上市的啊鹿血精，由于里面呢含有大量鹿茸血肽和解毒因子成分，外国人叫它什么呀，叫它鹿血细胞肽。当时呢为了让这位工程师能够快速好病，唐泰德教授还给他多配上了20大盒的金熊胆粉，因为鹿茸血能够激活修复再生血液细胞，金熊胆能够强肝利胆清脂化栓，所以两个药一同来用，治疗他的心脏病是又快又好。这不后来吗，总部就收到了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感谢信，这封信就是齐奥拉森贝尔亲笔所写，来自于美国的西雅图。 那下面呢，我就把这封信的内容给大家读一读。这个信呢，他怎么写的呢？是这么写的，说我叫齐奥拉森贝尔，今年65岁，是西雅图的一名退休工程师。2013年3月，因为心脏病发作去医院抢救，被确诊患有冠心病，当时情况危急，做了手术，放了2个支架。到了9月份，我再次心脏病住院，又放了1个支架。我原计划退休之后和妻子环游世界，但是事与愿违，做完手术后要经常服药。大家都知道啊，放了支架要服用溶栓药，因为不吃药的话，支架的部位就更容易再次堵塞，这让我很痛苦。不光是因为大量服药，还有这种恐慌，你不知道哪一天会发病，如果恰巧在野外的话，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就在我以为这种生活会伴随我余生的时候，我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唐泰德教授。唐教授很谦逊，他跟我讲了很多疾病的原理，我觉得他说得很好。最关键的，他给我介绍了一种药，说是能够从细胞层面对我的血液、心肌细胞进行再生和修复的鹿茸血冻干粉，而且不会是终身服药。我很好奇，想试一试，因为的确有很多人相信他，而且已经治好了。2015年5月，我开始接受唐教授的治疗。1个月后，我感觉再没出现过心慌气短的情况，睡眠也很好了。要知道，以前我失眠非常严重，很多时候晚上睡眠不足4个小时，现在差不多有8个小时了，这对我身体恢复非常有帮助。很明显，精力也比以前旺盛多了。我那个时候啊，才真的相信唐教授会治好我的病。结果就像我朋友当初介绍的那样，我吃药不到3个月就停了，唐泰德教授还多给了我20盒的金熊胆粉。到2018年，3年多了，从来没有因为心脏病去过医院，真的很神奇。我现在连那些溶栓的西药都很少吃了。去年到欧洲玩了一圈，差不多1个多月，我从来没担心过自己的心脏病再发。今年下半年我准备去中国旅游，很早就想去看看这个神奇的东方超级大国了，并且想看一看这含有鹿茸血的药品出自哪种梅花鹿的头顶，他们的生活环境在哪里。哦，太感谢你们了，感谢唐教授，感谢贵药厂。齐奥拉森贝尔于美国西雅图。那这封信呢，咱们给大家就读完了。好了，我也不多讲了。你看上次活动拿到金熊胆和鹿血精，好多人已经用上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呢，你用上之后，你别看只喝了几天功夫，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失眠多梦、口渴多饮、血脂血糖呢，它就慢慢的改善了呢？你有没有发现胸闷心慌、头晕耳鸣、血压不稳、腰膝酸麻、站不住走不稳、浑身疲惫的这些症状在逐渐的减轻和消失之中呢？再比如说尿频尿急、夜尿频多的人，再比如说消化不良、二便不通畅的，有的人呢，早上起床呢开始掉头发，镜子面前呢脸色蜡黄、憔悴不堪，有的晚上呢1个小时就得到厕所报道一次，还有的呢晚上基本呢是个废物，睡也睡不着，白天没精神，妻子呢总埋怨。结果用了这2个药，是不是发现你的妻子也不埋怨你了？啊，阴阳亏虚的地方、腰膝酸软的地方、腿脚无力的地方，是不是也改善了？浑身上下是不是有力量了？所以说呢，大家用上这2个药啊， 大家都能见到好转。还有的人呢，已经把病治好了，进入到了巩固期的阶段了。当然呢，还有上次错过活动的，等着本次活动呢，把上次错过的药赶快的订过来。所以呢，这次活动是补充活动，仅此一次，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那我也不多讲了啊，心脑血管疾病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前列腺疾病的，糖尿病的，各类眼病的，什么肺病的，肝胆疾病的，胃寒肢冷的，浑身无力的，须发早白的，血虚眩晕的，咳嗽哮喘的，肝肾亏虚的等等，大家一体多病的，赶紧用上这两个好药一同治疗。他们是纯中药，没有毒副作用，治好后很难再复发。今天活动呢是第一天，千万别错过，咱们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们参加这个金熊胆粉的活动，是不是今天开始啊，那买20盒能送多少呢？
0: 咱们这个活动呢，由于是一个补充活动啊，这是最后一次活动了，就是希望呢，上次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朋友们，哎，咱们圆了大家的梦想，所以它只有一档，啊，药品不多，就是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啊，每一只金熊胆补贴到9.9一只。
3: 哦，
0: 嗯，
3: 那高老师啊，我呢就是你的老朋友了。我呢用了也不多，就是用了一个半疗程。以前嘛，我糖尿病啊都有16年了。那个时候嘛，并发症也出来了，特别严重。每天打40单位的胰岛素啊，今年才63岁，那个脚趾头啊都有发黑的情况。到医院，医生就说，你这个是有坏疾的这个情况了。严重的话控制不住，那要截肢的。当时一听啊，我就把我给吓懵了。我说我胰岛素也在打，这个降糖西药也在吃，那为啥并发症这么严重还控制不住？当时医生就在说要截肢，我也知道糖尿病截了肢以后，那可能就是运气好嘛，活上个3-5年，不好嘛1-2年可能就感染啊什么的病，那就人就没了。
0: 对，
3: 所以当时呢，哎呀，我也挺害怕的，儿子也挺孝顺的。他说你看嘛，哪一种药好，你用，他花钱不怕。我就听你的广播就用上了这个云南正宗熊胆粉。你看一个半疗程嘛，我看到身上的变化也挺大的。首先啊，这个眼睛看 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这个糖尿病肾病呢，你比如说一到下午啊，这个腿啊一按一个坑呢，现在基本上能穿进鞋子了，走路呢也比以前轻快了，小便呢比以前顺畅一些，脚趾头发黑的情况呢也有所改变，这个皮肤呢正着往这个暗淡一些了，不像以前那么发黑。所以说我就看到这个变化这么大，现在有个活动嘛，我就想嘛，问一问买二十号这个够，我后面够还是不够，最后这个陆雪军看。
4: 首先恭喜你呢选择了金熊胆，因为熊胆是苦寒药，正好对抗呢糖尿病的阴虚燥热体质。另外熊胆呢它是苦的呀，它就能化糖啊，包括清理糖毒，咱们血中的糖毒，尿液中的糖毒啊，胰岛贝的细胞呢它能激活，还有熊胆的基因的蛋白能修复很多的细胞啊，所以呢咱们这段时间呢用上熊胆粉，你感觉到效果不错，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就是的。
4: 另外我得问一问啊，这个陆雪晶你用上了吗？
3: 还没有啊，我就是想问一问这个陆雪晶该怎么用，该怎么打。
4: 如果把解毒因子陆雪晶再用上那更好了。
3: 哦，
4: 咱们拿开说明书，你看那个解毒因子陆雪晶，它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它也是国药准的号的药，清清楚楚的写着的，它能解糖毒、解痘毒、解脂毒、解各种毒啊，其中有三大毒是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是咱们糖尿病患者最常见的，就是糖毒、脂毒、药毒啊。糖毒就是糖尿病带来的高糖的毒，它腐蚀血管、腐蚀神经。脂毒就是血中过量的油脂斑块、脂肪含量啊，它呢让那个血液呢粘稠，血管壁呢坑坑洼洼有斑块。药毒就是咱们大把大把吃的中西药物，是药三分毒，破坏了肝脏肾脏排不出去，由陆雪晶解。它不但能解毒，它是陆溶血的冻干粉，它能生发再造血液，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所以你把它用上呢对咱们呢后期的修复巩固是更好的，明白了吧？
3: 那还是高老师你给我直接报个名行不行，登个记。
4: 这个是实名登记，因为呢咱们这个药也不多，这是最后一次补充活动了啊，必须实名登记，因为一个人只让订一份药，你不能说我也给你登记，一会儿你又打厂外电话又登记，他就重复了，所以你自己打厂外电话只能订一份药啊。
3: 那高老师行，我不跟你多说，我马上去登记去报名去。
4: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去报名吧，再见啊。
3: 好好好，感谢高老师，谢谢，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高老师你好。
4: 哎，你好那位朋友。
5: 啊，你好，我是想给我父亲参加这个活动了，是不是这个活动今天就开始了？
4: 今天呢正式开始了，因为给的药不多，昨天已经有不少人呢提前报名了啊，你看今天开始了啊。但是我提醒大家赶紧报名，明天有没有活动都不知道，因为就这些药一旦送完就结束活动。
5: 行，我父亲就是今年66了嘛，有这个糖尿病，去年冬天吧就是在我家这个楼道口摔了一下，哎呦当时就没当回事，就是回家躺着休息了嘛，然后他就站不起来了，哎呦到医院检查吧说是这个脑梗了，大夫说是6个小时以内送来还行，都过了24小时就晚了。
4: 对。
5: 然后就输液，后来吧有半边身子就不好使了。之前就是除了半边身子不好使吧，还有就是说话也是不太清楚。但是能说就是不太清。今年4月份他这个病情嘛就突然就加重了。就他就成天那骂人啦，乱扔东西啦，而且原来就是这个虽然半个身子不好使吧，但是他自己就是能拄着这个拐杖慢慢的走，现在就是基本就走不了路了，就得我们就是这个搀扶着了拿着了，就是这种成天就是扶着他那个就才能稍微就是我们扶着他才能稍微这个活动一下，然后我们就觉得就严重了，就带他去医院再检查了一下嘛，这一检查之后大夫跟我们说是有这个老年痴呆了，这真没想到怎么会有这病， 我们全家人现在真的是，真的非常非常真的非常痛苦的。
4: 嗯，
5: 高老师，
4: 雪上加霜。嗯，一个病还没治好，又出第二个病。嗯，
5: 哦，是吗？还这么严重的病？哎，高老师，你说他这个情况，就是用上这个熊功藤，混合金标的这个金胆粉，还有这个。

0: 入穴经可以吗？
1: 嗯，首先讲啊，中风偏瘫呢，这属于重病大病。自古以来治疗重病大病啊，都不是指着普通药物的。你像今天我讲啊，说有的朋友啊图便宜，说你看人家有的厂家呢，人家搞活动，一片大药片人家卖1块钱，比你们这个9块9要便宜。但是你看什么成分呀、啊？他们里面有何首乌、杜仲牛膝、女贞、桑葚、黑芝麻、黑豆、桑叶，都是植物药材。而恰恰这些药材都是最普通的药材，你黑豆、黑芝麻，菜市场都有。他们能治脑梗、脑中风吗？他们能治帕金森吗？都治不了。那为什么古代人要用熊胆，要用鹿茸血？那药材不一样，一分价钱一分货，这叫名贵药材。名贵药材之所以名贵，是能治疗重病大病。然后我再说这个脑梗塞的后遗症。为什么老年人呢，一旦脑梗或者脑出血，那么短时间内如果不用好药，有的呢就像你说的老年痴呆了，有的呢帕金森身上开始颤了。为什么？因为大脑啊，一旦主血管供血供氧供不上了，包括一些毛细神经断了，还有一些微循环通道都堵了，大脑沟壑就加深了，海马区它就越来越深，好多的大脑的记忆细胞就死亡了，所以就老年痴呆了。还有的呢，破坏了中脑，黑质细胞乙酰胆碱多巴胺受体分泌失衡就震颤了。所以这叫什么呀？这叫脑梗继发的老年痴呆症。还有的呢是继发的帕金森氏症，这叫继发疾病。所以这类疾病呢，必须用熊胆、用鹿茸血这样的好药治疗，明白了吧？
0: 嗯嗯，行，能治就行。嗯，那我就赶紧给我父亲用上。
1: 嗯，其实越早用越好。刚刚发病的时候啊，早期治疗更好。当然现在呢，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啊，咱们呢，这个再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咱们呢，赶紧抓住现在的机会，就不能再晚了。啊，赶紧去打厂外电话吧，好吧？
0: 行行，谢谢高老师，我赶紧给他定上用上，谢谢、
1: 啊。再见啊。
0: 嗯嗯，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高老师吗？
1: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要订20盒那个熊广堂的黄河金标的金丹粉，是不是还得按9块9呀？
1: 对。咱们这次活动呢是补充活动，但凡上一次呢订药订的少的或者没拿够的，还有最后一次的补充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块9一支，而且在9块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
3: 哦，这优惠特别大了。
1: 嗯
3: 嗯，听说这是本年的最后一次了，是吧？
1: 最后一次呢，赠送鹿血精，以后绝不赠送了。
3: 哦，那你看啊，高老师啊，我是咱这个金熊胆粉的受益者，我也用了25天了。
1: 嗯，
3: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好，
3: 你麻烦你给我知道知道，我也想参加活动。
1: 你用了25天的金熊胆，其实说句实话，时间还不长。是单用的金熊胆，没有用鹿血精是吗？
3: 对对对，那时候就是说也没活动，我都是就是熊胆粉，我都是原价买的。
1: 哦，那你用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3: 哎，感觉这个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嗯，
3: 这么说吧，我自己啊，高血压，我的血压就从我43岁的血压就高，而且吧，这个压差也大。
1: 嗯，
3: 由于低压高的就是没低过101了，心脏不好，有冠心病、心绞痛，经常发作，就是 胸口憋得慌，上不来气儿，感觉吧就是晚上又不能平躺，
1: 嗯，
3: 就是总想着就是感觉出这口气才痛快呢，
1: 嗯，
3: 堵得难受，经常就得长呼吸，就是呼一口气才感觉要缓一口气呢，
1: 嗯，
3: 而且我自己吧，你听说话还听着气管不好，有气管炎，
1: 嗯，
3: 哎呀，往年没用金熊奶粉之前啊，可以这么说，你看降血压的、降血脂的、治疗心脏的，再加上治疗气管的，每天可以这么说，不用吃饭了，吃药就吃饱了。
1: 嗯，大量化学药就会在体内积攒药毒啊，降低肝功能，降低肾功能。
3: 啊，对，
1: 嗯，
3: 那时候吧，你看就越吃药吧，哎，嗯，不但没治好吧。感觉什么呢，越治吧这毛病多了，胃不好受，
1: 嗯，
3: 心慌气短，哎呀，嗯，再加上吃东西也不香甜，感觉有点恶心，酸了凉了硬了，这胃里都感觉不舒服，
1: 嗯，
3: 哎呀，我说这人啊看这样就没救了，
1: 嗯，
3: 这是偶然听到高老师讲的那个熊广堂的黄河金标的金熊奶粉，
1: 嗯，
3: 但那时候没活动，原价啊就199元一支，
1: 嗯，
3: 哎，当时说这个吧货源特别有限，而且吧说这个效果特别好，
1: 嗯，
3: 因为咱都知道那个金熊奶粉，别说金熊奶粉，就是普通的熊奶粉也是宝贝，
1: 嗯
3: 嗯，都现在都价格特别高，都不容易买到，
1: 嗯，
3: 哎，这不是当时也是报时看就买了，这用了还不到一个月呢，
1: 嗯，
3: 现在感觉自己吧血压降下来了，高压吧就是95左右，虽然还没达标吧，但是感觉血压平稳了不少，降下来不少，
1: 嗯
3: 嗯，脑袋不迷糊了，心口感觉吧出现云雾了，精神状态好多了，
1: 嗯，
3: 而且你看现在跟你说这么长时间的话吧，也没拉风箱，也没吐痰，
1: 嗯
3: 嗯，气儿也没咳嗽，气儿也够用的。
1: 这个熊胆自古以来呀、啊，它止咳、化痰、平喘的力量就非常强大，啊，尤其这个熊胆呀、啊，它能抗病毒，啊，它有提高免疫力，啊，治疗那个老慢支、慢性咽炎、咳嗽咳痰、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尤其是呢。常年的千言不治的这个患者，用普通药物呢好几年治不好的，用熊胆呢一治一个准，它药力足，动物药材呢要比那个甘草啊、川贝啊、植物药材的药劲儿要大得多啊，所以你看你才用了这么短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不错的啊。
3: 所以说你看用那么好，这不听说咱现在按999嘛还赠送这个解毒因子鹿血精，
1: 嗯，
3: 哎呀，这个有这活动力度太大了，所以我想让您看看，说听说还这次活动这个数量还特别少，
1: 嗯，
3: 就3800盒，
1: 嗯，
3: 这鹿血精，我还想哇得到这个，咱这个金熊奶粉，我还想得到鹿血精，
1: 当然可以了，因为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呢，你报上名，啊，这个订购咱们20盒的金熊胆呀。直接赠送20瓶的鹿血精，啊，它是直接赠送，也不用你花钱，但是整体数量少，鹿血精总共是3800盒，每一盒里面内装10瓶，它送完就完了啊，所以咱们得抓紧时间报名啊，你打电话如果晚了，你比如说到了后面呢，一个是熊胆那个药要是没了就停止活动了，另外呢，这个鹿血精作为赠品赠完了也就不再重给了。明白了吧？
3: 就那样的话，那你看我怎么能参加咱这活动啊？我可不能错过呀、啊。
1: 实名订购，自己拨打场外电话，每个人只能订一份，不让多订。
3: 哦，好的好的，你这说高老师我就明白了。
1: 嗯，
3: 那我赶紧啊抢个名额去。谢谢您了，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3: 哎，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

0: 就是结肠炎、胃不痒，哎呦，挺遭罪的。尤其那个我这属于那种风湿性关节炎哈。
1: 嗯。
0: 哎，动不动就是身上不这疼就那儿疼的，阴天下雨可遭罪了。
1: 嗯。
0: 你说我就没啥办法，我不就吃那个布洛芬嘛，就靠那个止疼。
1: 嗯。
0: 就这玩意儿治标不治本呢，你就本来我那个胃肠啊就不好，我有那个胃溃疡，还有结肠炎。
1: 嗯。
0: 哎呀，这疼得我扛不了的时候，我就吃这个布洛芬呐。结果你说，还刺激我这个胃呀、啊，刺激我这就可，我就感觉哈、啊，真是，按着葫芦起的瓢啊。
1: 你这个病是不是时间很久了？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是时间挺长，嗯。
1: 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0: 隔个呀，七八年有了。
1: 七八年骨头一疼，就吃大量的化学的止疼药。哎，慢慢就把这个胃给吃坏了，对吧？
0: 对对对。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呢？就这个风湿骨病啊，时间一久啊，再加上胃一坏，就咱们那个骨头就特别疏松，比如说牙齿就容易脱落，这个关节呢就特别酸软，没有力量，尤其是呢，这不敢磕碰，一磕碰呢，就比别人容易骨折。发现这个问题了吗？
0: 哎呀，可不是。你说我那时候就是说的踩个凳子，我就是冬那个过年的时候，我就用把那个窗帘什么卸吧卸吧洗一洗哈、啊，因为那凳子也不高，没怎地就那个倒，就是没踩稳就下来了，倒下来了哈。
1: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都60了。
1: 你看你才60，按说60呢，这个骨头啊，它还是非常硬朗的，因为有一句话叫“人到70骨来稀”，就到70岁呢。他的骨头在疏松，但是你60你就比别人呢要更早的出现骨头的疏松，就是因为呢大量吃止疼药，而且胃肠道也吃坏了，就吸收营养吸收不上来了。这个时候要解决两方面问题，一个是清除体内的风湿类风湿因子，提高免疫力。风湿类风湿疾病是免疫系统疾病，正好金熊胆啊，包括解毒因子落雪净，他们都能清毒。熊胆呢，它杀菌消炎，提高免疫力，能清除风湿类风湿因子。这鹿茸血也可以。你再加上鹿茸啊，它有什么好处？鹿茸是鹿的头上没有骨化的角，含有大量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这个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有大量滋养血液、滋养骨骼的成分，所以修复我们损伤的骨细胞，它们还能把胃肠道呢给你修复好，让你吸收变得好，骨头呢不再空洞。所以这两个药呢，其实挺适合你啊。
0: 嗯嗯嗯，是，我这么着急，赶紧报名。您现在那个活动是有那个订多少送多少吗？
1: 这个活动呢，咱们只有这么一档，因为这是个补充活动。上一次活动呢，已经结束了，好多人没拿到药。太多人拨打场外电话，要求再次补充一次活动，这是最后一次活动了，也是厂家总部啊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落雪精，啊，以后再也不送了。另外呢，这个力度特别大，平时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补贴之后只花9.9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落雪精送20瓶。
0: 嗯嗯嗯，
1: 嗯。
0: 哦，哎呀，老师，你看那个我这边应该订多少啊？我这真的我也怕这以后这药你说要断了，我这买不上啊。
1: 因为名额太少了，药品呢太稀缺了，总部啊一共才给了3800盒落雪精，每一盒里边10支嘛，送完就完了，他只能订一档，你想多订呢？那你得让别人定了，也就是说你报名只能给一个名额，你的亲戚朋友再报名，那除非他们报名还能再拿名额，明白吧？
0: 啊，那我明白了，那我得赶紧多定点啊。
1: 那你打场外电话自己报名吧。啊
0: 啊，行行行，老师，好嘞，我知道了，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啊。
0: 啊，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 陆雪晶总共值。

0: 约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7: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8: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 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9: 治病花钱不要细，别跟身体过不去，众望所归迎活动，捡钱赠药为百姓。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的老听众们都知道，你看近期啊，全国中药材市场的价格波动巨大，你像鹿茸、鹿茸血，你像熊胆等这类药材啊，属于动物性药材，因为养殖的周期长、合规溯源的环节多，叠加了极端天气和流通环节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成本是大幅度提高。那么在高成本的压力之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即将全面的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药物的中老年的群体，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呢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那么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了解了一旦金熊胆粉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将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再加上啊，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活动的这些听众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特批了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这次活动呢真的是啊，给咱们本省紧急调运了一批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今天已经全面到货了，以解大家的燃眉之急。不但如此呀，还给我们配送了3800盒解毒因子鹿血精。要知道啊，这批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是来之不易的，他们是从出口订单中紧急压缩出来的，而且呢是直接赠送给大家，不收取一毛钱。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不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活动先说到这儿，大家看到了吗？这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治病，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9大毒素，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能力以及自身的免疫力。它们呢不但能改善我们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呢大量血液的毒素垃圾，让血管通畅，还适合呢多种老慢病一同治疗。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你像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还有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的人群，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像呼吸系统疾病， 消化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

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某些呢疑难杂症，良性恶性的细胞病变，大家都可以用这两个药来进行治病。那说到这儿，高老师，我来问大家伙一个问题，说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电波前呢，各类老慢病的患者家人们，咱们买药治病，到底买的是什么呢？有人说呢，说，哎呀，咱们患者呀，并不是怕花钱，啊，其实呢，不是怕买药花了钱了，而是怕呢，在治病的过程中，买了药了，没有把病治好，花的是冤枉钱。就是你药也吃了，病呢一点都没好，不但没有效果，把金钱花费了，还耽误了治疗时间。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买药治病，我们买的是疗效，对不对呀？但总会有一些呢不识货的朋友，因为有的人就不懂中药啊，对吧？所以他呢就专门买一些便宜的东西，说哪个厂家呢有活动，哪个厂家有便宜的东西，他就认为呢，哎呀，便宜了，我实惠了。有的时候啊，不能仅仅这么看。咱们这次活动呢，主要是未来要涨价，要不是为了涨价前给大家一波福利，平时呢，咱们厂家可没有活动。植物药材你种到大地里，基本上呢没有过多的管理了，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牛膝啊、女贞呐、黑芝麻、黑豆、桑叶，基本上种下去之后喷点化肥的事儿了。可是像黑熊、梅花鹿，这个你能喷化肥吗？不但你不能喷化肥，也不能用农药，化学东西一样不能用，也不能催长催熟，对不对？你还得每天伺候着它们。因为他们是哺乳动物啊，黑熊、梅花鹿，他们要吃喝拉撒呀，他们要生老病死呀，他们要繁衍后代呀。动物的繁衍后代，虽然呢，出生的小动物不用上什么托儿所、幼儿园，不用花什么培训班的钱、考学考公的，但是别忘了。小黑熊、小梅花鹿从一出生，它也要吃喝拉撒。小的时候啊，它也需要人类的照顾啊。你看现代人养个娃，天天都叫苦叫累的，说：“哎呀，我可不想再生娃了，开销太大了呀，我不敢多生了。”导致我们人口的生育率都跌到了5.63%了。我们已经连续4年。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了。你同样的道理，这小黑熊、小梅花鹿，它一出生就要吃喝拉撒，你不投入人工成本，你不投入物力金钱，它早就负增长了，对不对呀？中药材啊，尤其是动物药材，它的成本可是比植物药材的成本要高得多得多。所以你再看本次活动过后，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它板上钉钉，肯定是要涨价的，而且呢涨得也不少，要涨 50% 药费。你就别问为什么要涨价了。你有没有发现呢，你们家楼下的早餐铺的豆浆，你打听打听，是不是去年卖1块或1.5块一杯，你看今年呢涨到2块2.5块一杯了。你再问问早餐铺的老板，他就告诉你黄豆涨价了，装豆浆的杯子涨价了。你再看你家门口的鸡蛋灌饼摊，从4块涨到6块了。人家也说了，这面饼生菜刷的黄酱样样都往上窜，我不涨行吗？还有你买的矿泉水，1块的变1.5块了，2块的变3块了。小区门口的共享单车，过去2.5块能骑20分钟，现在倒是没涨价，还是2.5块，可是呢起步变成15分钟了，也是缩水的呀，对不对呀？

再有菜市场的大葱，过去3块钱一小板，现在5块钱了。人家菜农就说了，种子贵了，浇地的电费也往上跳了，西红柿4块变6块了。人家说大棚的膜换起来贵了，拉菜的车烧的油价上去了，还有男同志抽的香烟，过去5-6块钱一包的，你到市面上找找还能找得着吗？没有低于10块钱以下的香烟了，明白了吗？过去销量好的15的、18的香烟，现在都20-30块钱以上了。为什么呀？烟厂说了，烟叶涨了，包装纸涨了，啊，就连大家点外卖，外卖配送费过去3块，现在5块了。你家孩子的作业本过去5毛，现在1块了。你家小区的物业费过去8毛，现在1块2了。你家的天然气过去2块5，现在3块2了。咱说句不好听的，卫生间的擦屁股卫生纸也都涨价了。所以说家人们呢，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腩粉，咱们10年没涨过价，这次往上涨一涨不应该吗？咱们也不是啊，非得涨得大家都买不起，咱们只涨了50%啊，成本实在撑不住了。而且在涨价之前，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深知重病大病患者不易，特在金熊腩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这次捡钱送药的双重优惠活动。本来是呢不应该再有这次活动了，但是大家持续的助力，持续的要求，还是咱们老厂长有爱心，又给大家补充这么一次活动，也是最后一次活动，足见呢厂家的善心呢。所以但凡参加上活动的，您就赚到了。您只花了9.9块一只的价格，拿走原价199元一只的金熊胆。过去你买一盒药的钱，你参加活动足足能够拿走20盒的金熊胆，而且还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这可是最后一次大活动了，本年都最后一次赠送鹿血精了。但凡报上名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你不用我说，你们是不是都乐得合不拢嘴了？许多老用户都说呀，哎呀，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疗效好啊，有的喝上了，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很快呢他就恢复了。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的，腹泻出血的，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溃疡的，把这黄河金标金熊胆，把这真空玻化瓶打开，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开水直接送下，只1天的功夫，不由得发现呢，这个口腔溃疡就没了。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变形的，咳咔咳嗽，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白内障，青光眼，各种眼病的，通过这黄河金标金熊胆，有的康复的利利索索的了。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不管你的伤口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黄河金标金熊胆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就是外用2-3天都能让破溃的伤口结了痂，这个伤口啊慢慢就愈合了。这正是因为呢，这款牛黄熊曲阳胆酸高达46.7%，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的疗效好，这次活动收到太多的感谢电话了。所以老师我呢，听到大家呢对咱们药品的感谢，我打心眼里为大家高兴。哎，当然了，还有许多人呢打来电话夸赞解毒因子鹿血精的。你看上次活动呢，有没有抢到鹿血精的家人？这次呢，厂家又给大家一次赠送机会。大家知道吗？鹿茸血是非常珍贵的，它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作为上品药材，
那是历经了唐、宋、元、明清五代医家的验证，也是历代皇家专属的养生治病的珍品药，寻常百姓过去是难以获取的。大多数人只认为啊，说你看那个鹿茸血只能是补，实际上不是的，它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功能，它与熊胆粉在某些特点上是有一致性的。你再加上呢，云南白药集团呢独创了零下负190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来制备鹿血精，它就避免了加热，包括紫外线照射，把这个活性成分就损伤的这个缺点。所以这个技术好，提纯利用率高，它还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药材去炮制，保证了解毒的临床疗效，质量更加优秀，效果最大化，解毒的效果那是更好，与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配合更加的匹配啊。所以当大家拿到这两大药品之后啊，有不少人赶快就吃上了，还有以前就买过这两个好药的家人们是纷纷打来了反馈的电话。大家普遍反映呢有这么几大亮点，一个是好多人说呀，两个药一块用效果真快呀，就见效特别快，喝下去呢十来分钟眼睛就亮了，视力呢半个小时就感觉提高了。还有的朋友说，我第一天服用这两个药，我晚上呢睡眠踏实了，不再失眠了，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感觉浑身轻松了。再一个呢，有不少人说止疼快，你像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老寒腿的、膝盖肿的、滑膜炎、半月板损伤的，说用了三五天发现上下楼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得住身体了，买个菜逛个街能出外活动了，以前呢上下楼不方便，菜自己买不了，只能依靠儿女们或邻居们帮忙，现在呢生活自理了。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应酬多、口干口苦的商务人士，说自打每天呢喝上这两支的金熊胆，哎呀效果出来了，别人呢是早一支晚两支，还有的呢每天早两支晚两支。这个朋友说，我每天就早上喝一支晚上喝一支，我比别人还喝得少，但是感觉呢肝部特别舒服，没有那种呢装着沉甸甸大石头的感觉了。有的时候啊参加酒场宴会，不但再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之后啊又来上一支解毒因子鹿血精，感觉头脑立马清醒，说你这个解毒因子鹿血精，它不但能解酒毒、解药毒，它能让我那头晕头痛的情况呢不再发生。说金熊胆也好，鹿血精也好，真的是调养身体的好药，而且呢对肝胆特别好，脂肪肝、胆囊炎、胆结石、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熊胆粉加上鹿血精不会让你超过30天就能给你通开了。除此之外呢，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胃酸、胃胀的朋友，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好药，个顶个反馈呢都是好消息。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对金熊胆粉、对鹿血精疗效，一个是惊叹，一个是肯定啊。大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啊，哎呀老师啊，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这金熊胆粉、这鹿血精真的跟我以前买过的其他药品完全不一样啊，他们呢太给力了。同样的道理，有的朋友呢是第一次喝上咱们的解毒因子鹿血精，有的人就说了啊，说开始啊我就喝的鹿血精，没舍得喝金熊胆，结果才喝了三天功夫，我就感觉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
我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不愧是提升气血的鹿茸血。还有的家人说，我以前消化不良，吃完饭总是肚子胀，晚上睡眠也不好，可是自打喝上鹿血精之后，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也不怕了，而且最好的是睡眠，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我对你们这个鹿血精一看呢，说明书上人家写得很清楚啊，能够给我补血填精，益肾壮阳，美颜，还能安神解毒，尤其治疗我的血虚心悸、失眠健忘、失少体倦、气喘多汗，都完完全全写在说明书上，真的太对我的症了，真的是买到好药了，太感谢你们药厂了。更多的家人呢，是把这金熊胆粉和鹿血精一同用上了，他们相互配合起来，疗效更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国内老患者呢，用上鹿血精反馈的好消息的病例特别特别多。我经常给大家举国内的例子，今天我不想举国内的例子了。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位呢，国外的患者。这位国外的患者，他就是因为呢咱们这个鹿血精给他带来了特别大的帮助。我记得10年前刚刚上市鹿血精的时候，当时国外率先将鹿血精与金熊胆粉组合来用，在国外推广。当时这种联合治病的疗法在国外是一种全新疗法，为了打开市场，在美国上市，特别聘请了美国细胞疗法的权威专家唐泰德教授来给他做什么呀？做临床上的报告。这位唐泰德教授，他是一位很勤奋的医者，他学识渊博，他不但懂西医的细胞学，还懂一定的中医药的知识，他帮助了很多人恢复了健康，可以解决一些呢西医无法治疗的疾病，这让当时很多人呢都感到很神奇。你看10年前呢，在美国有这么一位叫齐奥拉森贝尔的工程师，他家住在美国的西雅图，当年是65岁了。他是一位呢心脏病的患者，贝尔曾经呢做过心脏的支架手术，他放了3个支架，但即使是这样呢，并没有让他撑多久，他的心脏病还是犯了。最后呢，他的朋友向他推荐了唐泰德教授。哎，说句实话呀，当时连他的朋友啊都不敢相信，这个贝尔自打从唐教授那儿拿到了一种含有鹿茸血的冻干粉药物之后啊，真的就治好了他的心脏病。你看他口中的这种鹿茸血的冻干粉，其实就是咱们在美国上市的啊鹿血精，由于里面呢含有大量鹿茸血肽和解毒因子成分，外国人叫它什么呀？叫它鹿血细胞肽。当时呢，为了让这位工程师能够快速好病，唐泰德教授还给他多配上了20大盒的金熊胆粉，因为鹿茸血能够激活、修复、再生血液细胞，金熊胆能够强肝利胆、清脂化栓，所以两个药一同来用，治疗他的心脏病是又快又好。这不后来吗？总部就收到了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感谢信，这封信就是齐奥拉森贝尔亲笔所写，来自于美国的西雅图。那下面呢，我就把这封信的内容给大家读一读。这个信呢，他怎么写的呢？是这么写的，说我叫齐奥拉森贝尔，今年65岁，是西雅图的一名退休工程师。2013年3月，因为心脏病发作去医院抢救，被确诊患有冠心病，当时情况危急，做了手术，放了2个支架。到了9月份，我再次心脏病住院，又放了1个支架。我原计划退休之后和妻子环游世界，
但是事与愿违，做完手术后要经常服药。大家都知道啊，放了支架要服用溶栓药，因为不吃药的话，支架的部位就更容易再次堵塞，这让我很痛苦。不光是因为大量服药，还有这种恐慌，你不知道哪一天会发病，如果恰巧在野外的话，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就在我以为这种生活会伴随我余生的时候，我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唐泰德教授。唐教授很谦逊，他跟我讲了很多疾病的原理，我觉得他说得很好。最关键的，他给我介绍了一种药，说是能够从细胞层面对我的血液、心肌细胞进行再生和修复的鹿茸血冻干粉，而且不会是终身服药。我很好奇，想试一试，因为的确有很多人相信他，而且已经治好了。2015年5月，我开始接受唐教授的治疗。一个月后，我感觉再没出现过心慌气短的情况，睡眠也很好了。要知道，以前我失眠非常严重，很多时候晚上睡眠不足4个小时，现在差不多有8个小时了，这对我身体恢复非常有帮助。很明显，精力也比以前旺盛多了。我那个时候啊，才真的相信唐教授会治好我的病。结果就像我朋友当初介绍的那样，我吃药不到3个月就停了，唐泰德教授还多给了我20盒的金熊胆粉。到2018年3年多了，从来没有因为心脏病去过医院，真的很神奇。我现在连那些溶栓的西药都很少吃了。去年到欧洲玩了一圈，差不多1个多月，我从来没担心过自己的心脏病再发。今年下半年我准备去中国旅游，很早就想去看看这个神奇的东方超级大国了，并且想看一看这含有鹿茸血的药品出自哪种梅花鹿的头顶，他们的生活环境在哪里。哦，太感谢你们了，感谢唐教授，感谢贵药厂。齐奥拉森·贝尔于美国西雅图。那这封信呢，咱们给大家就读完了。好了，我也不多讲了。你看上次活动拿到金熊胆和鹿血精，好多人已经用上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呢，你用上之后，你别看只喝了几天功夫，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失眠多梦、口渴多饮、血脂血糖呢，它就慢慢的改善了呢？你有没有发现胸闷心慌、头晕耳鸣、血压不稳、腰膝酸麻、站不住走不稳、浑身疲惫的这些症状在逐渐的减轻和消失之中呢？再比如说尿频尿急、夜尿频多的人，再比如说消化不良、二便不通畅的，有的人呢早上起床呢开始掉头发，镜子面前呢脸色蜡黄、憔悴不堪，有的晚上呢1个小时就得到厕所报道一次，还有的呢晚上基本呢是个废物，睡也睡不着，白天没精神，妻子呢总埋怨。结果用了这两个药，是不是发现你的妻子也不埋怨你了啊？阴阳亏虚的地方、腰膝酸软的地方、腿脚无力的地方是不是也改善了？浑身上下是不是有力量了？所以说呢，大家用上这两个药啊，大家都能见到好转。还有的人呢已经把病治好了，进入到了巩固期的阶段了。当然呢还有上次错过活动的，等着本次活动呢把上次错过的药赶快的订过来。所以呢这次活动是补充活动，仅此一次，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那我也不多讲了啊，心脑血管疾病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前列腺疾病的、糖尿病的、各类眼病的、什么肺病的、肝胆疾病的、胃寒肢冷的、浑身无力的、须发早白的、血虚眩晕的、
咳嗽哮喘的、肝肾亏虚的等等。大

0: 家一体多病的，赶紧用上这两个好药一同治疗。他们是纯中药，没有毒副作用，治好后很难再复发。今天活动呢是第一天，千万别错过，咱们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们参加这个金熊胆粉的活动，是不是？今天开始啊，那买20盒能送多少来？
0: 咱们这个活动呢，由于是一个补充活动，啊，这是最后一次活动了，就是希望呢，上次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朋友们，哎，咱们圆了大家的梦想，所以它只有一档，啊，药品不多，就是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啊，每一只金熊胆补贴到9.9元一只。
3: 哦，那高老师啊，我呢也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3: 我呢用了也不多，就是用了一个半疗程。以前嘛，我糖尿病啊都有16年了。那个时候嘛，并发症也出来了，特别严重，每天打40单位的胰岛素啊，今年才63岁。那个脚趾头啊都有发黑的情况，到医院医生就说你这个是有坏疾的这个情况了，严重的话控制不住那要截肢的。当时一听啊，我就把我给吓懵了，我说我胰岛素也在拔，这个降糖西药也在吃，那为啥并发症这么严重还控制不住？当时医生就这样说要截肢。我也知道糖尿病截了肢以后，那可能就是运气好嘛，活上个3-5年，不好嘛1-2年可能就感染啊什么的病，那就人就没了。
0: 对，
3: 所以当时呢，哎呀，我也挺害怕的，儿子也挺孝顺的，他说你看嘛，哪一种药好，你用，他花钱不怕。我就听你的广播，就用上了这个云南正宗熊胆粉。你看一个半疗程嘛，我看到身上的变化也挺大的。首先啊，这个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这个糖尿病肾病呢，你比如说一到下午啊，这个腿啊一按一个坑呢，现在基本上能穿进鞋子了，走路呢也比以前轻快了，小便呢比以前顺畅一些，脚趾头发黑的情况呢也有所改变，这个皮肤呢正着往这个暗淡一些了，不像以前那么发黑，所以说我就看到这个变化这么大。现在有个活动嘛，我就想嘛，问一问买20盒这个够，我后面够还是不够？最后这个鹿血精看。
0: 首先恭喜你呢，选择了金熊胆，因为熊胆是苦寒药，正好对抗呢糖尿病的阴虚燥热体质。另外熊胆呢，它是苦的呀，它就能化糖，啊，包括清理糖毒，咱们血中的糖毒，尿液中的糖毒， 啊，胰岛贝的细胞呢，它能激活，还有熊胆的基因的蛋白能修复很多的细胞啊，所以呢，咱们这段时间呢用上熊胆粉，你感觉到效果不错，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是的。
0: 另外我得问一问啊，这个鹿血精你用上了吗？
3: 还没有啊，我就是想问一问这个鹿血精该怎么用，该怎么打。
0: 如果把解毒因子鹿血精再用上，那更好了。
3: 哦，
0: 咱们拿开说明书，你看那个解毒因子鹿血精，它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它也是国药准则号的药，清清楚楚的写着的，它能解糖毒、解痘毒、解脂毒、解各种毒，啊，其中有三大毒，是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是咱们糖尿病患者最常见的，就是糖毒、脂毒、药毒，啊，糖毒就是糖尿病带来的高糖的毒，它腐蚀血管、腐蚀神经；脂毒就是血中过量的油脂斑块、脂肪含量，啊，它呢让那个血液呢粘稠，血管壁呢坑坑洼洼有斑块；药毒就是咱们大把大把吃的中西药物，是药三分毒，破坏了肝脏、肾脏排不出去，由鹿血精解。它不但能解毒，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能生发再造血液，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所以你把它用上呢，对咱们呢后期的修复巩固是更好的，明白了吧？
3: 那是高老师，你给我直接报个名行不行？登个记。
0: 这个是实名登记，因为呢咱们这个药也不多，这是最后一次补充活动了。啊，必须实名登记，因为一个人只让订一份药，你不能说我也给你登记，一会儿你又打厂牌电话又登记，他就重复了，所以你自己打厂牌电话只能订一份药啊。
3: 那高老师，行，我不跟你多说，我马上去登记去报名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去报名吧，再见啊。
3: 好好好，感谢高老师，谢谢，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我是想给我父亲参加这个活动了，是不是这个活动今天就开始了？
0: 哦，今天呢正式开始了，因为给的药不多。哦，昨天已经有不少人呢提前报名了啊，你看今天开始了啊。但是我提醒大家赶紧报名，明天有没有活动都不知道，因为就这些药一旦送完就结束活动。
4: 行，我父亲就是今年66了嘛，有这个糖尿病，去年冬天吧，就是在我家这个楼道口摔了一下，当时就没当回事，就是回家躺着休息了嘛，然后他就站不起来了，到医院检查吧，说是这个脑梗了，大夫说是6个小时以内送来还行。都过了24小时就晚了。
0: 对。
4: 然后就输液，后来吧有半边身子就不好使了。之前就是除了半边身子不好使吧，还有就是说话也是不太清楚。但是能说就是不太清。今年4月份他这个病情嘛就突然就加重了。就他就成天那骂人啦，乱扔东西啦，而且原来就是这个虽然半个身子不好使吧，但是他自己就是能拄着这个拐杖慢慢的走，现在就是基本就走不了路了。就得我们就是这个搀扶着了拿着了，就是这种成天就是扶着他那个这个才能稍微就是我们扶着他才能稍微这个活动一下。然后我们就觉得就严重了，就带他去医院再检查了一下嘛。这一检查之后，大夫跟我们说是有这个老年痴呆了。这真没想到怎么会有这病，我们全家人现在真的是真的非常非常真的非常痛苦的。高老师，
0: 雪上加霜。一个病还没治好又出第二个病。
4: 是吗？还这么严重的病。高老师，你说他这个情况，就是用上这个熊功藤，混合金标的这个金胆粉，还有这个鹿血精，可以吗？
0: 首先讲啊，中风偏瘫呢，这属于重病大病。自古以来治疗重病大病，啊，都不是指着普通药物的。你像今天我讲啊，说有的朋友啊图便宜，说你看人家有的厂家呢，人家搞活动，一片大药片，人家卖1块钱。逼你们那个9块9要便宜，但是你看什么成分呀？他们里面有何首乌、杜仲、牛膝、女贞、桑葚、黑芝麻、黑豆、桑叶，都是植物药材。 而恰恰这些药材都是最普通的药材，你黑豆黑芝麻菜市场都有，他们能治脑梗脑中风吗？他们能治帕金森吗？都治不了。那为什么古代人要用熊胆，要用鹿茸血？那药材不一样，一分价钱一分货，这叫名贵药材。名贵药材之所以名贵，是能治疗重病大病。然后我再说这个脑梗塞的后遗症，为什么老年人呢，一旦脑梗或者脑出血，那么短时间内如果不用好药，有的呢就像你说的老年痴呆了，有的呢帕金森身上开始颤了。为什么？因为大脑啊，一旦主血管供血供氧供不上了，包括一些毛细神经断了，还有一些微循环通道都堵了，大脑沟壑就加深了，海马区它就越来越深，好多的大脑的记忆细胞就死亡了，所以就老年痴呆了。还有的呢，破坏了中脑黑质细胞乙酰胆碱多巴胺受体分泌失衡就震颤了，所以这叫什么呀？这叫脑梗继发的老年痴呆症，还有的呢是继发的帕金森氏症，这叫继发疾病。所以这类疾病呢，必须用熊胆、用鹿茸血这样的好药治疗，明白了吧？
4: 嗯嗯，行，能治就行。嗯，那我就赶紧给我父亲用上。
0: 嗯，其实越早用越好。刚刚发病的时候啊，早期治疗更好。当然现在呢，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啊，咱们呢，这个再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咱们呢，赶紧抓住现在的机会，就不能再晚了。啊，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吧，好吧？
4: 行行，谢谢谢谢高老师，我赶紧给他定上用上，谢谢、
0: 啊。再见啊。
4: 嗯嗯，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的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5: 哎，高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要订20盒那个熊广堂的黄河金标的金丹粉，是不是还得按9.9呀？
0: 对。咱们这次活动呢是补充活动，但凡上一次呢订药订的少的或者没拿够的，还有最后一次的补充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
5: 哦，这优惠特别大了。
0: 嗯
5: 嗯，听说这是本年的最后一次了，是吧？
0: 最后一次呢，赠送鹿血精，以后绝不赠送了。
5: 哦，那你看啊，高老师啊，我是咱这个金熊胆粉的受益者，我也用了25天了。
0: 嗯，
5: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好，
5: 你麻烦你给我知道知道，我也想参加活动。
0: 你用了25天的金熊胆，其实说句实话，时间还不长。是单用的金熊胆，没有用鹿血精是吗？
5: 对对对，那时候就是说也没活动，我都是就是熊胆粉，我都是原价买的。
0: 哦，那你用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5: 哎，感觉这个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0: 嗯
5: 嗯，这么说吧，我自己啊，嗯，高血压，就是我的血压就从我43岁的血压就高，而且吧，这个压差也大。
0: 嗯，
5: 由于低压高的就是没低过110了，心脏不好，有冠心病、心绞痛，经常发作，就是胸口憋得慌，上不来气儿，感觉吧就是晚上又不能平躺，
0: 嗯，
5: 就是总想着就是感觉出这口气才痛快呢，
0: 嗯，
5: 堵得难受，经常就得长呼吸，就是呼一口气才感觉要缓一口气呢。
0: 嗯，
5: 而且我自己吧，你听说话还听着，气管不好，有气管炎。
0: 嗯，
5: 哎呀，往年没用金熊胆粉之前啊，可以这么说，你看降血压的、降血脂的、 治疗心脏的，在家治疗气管的，每天可以这么说，不用吃饭了，吃药就吃饱了。
0: 嗯，大量化学药就会在体内积攒药毒啊，降低肝功能，降低肾功能。
5: 啊，对。
0: 嗯，
5: 那时候吧，你看就越吃药吧，哎，不但胃治好吧，感觉什么呢？越治吧，这毛病多了，胃不好受。
0: 嗯，
5: 心慌气短，哎呀，再加上吃东西也不香甜，感觉有点恶心，酸了、凉了、硬了，这胃里都感觉不舒服。
0: 嗯，
5: 哎呀，我说这人啊，看这样就没救了。
0: 嗯，
5: 这是偶然听到高老师讲的那个，熊广堂的黄河金标的鸡胸蓝粉。
0: 嗯，
5: 但那时候没活动，原价啊。就199元一支。
0: 嗯，
5: 哎，当时说这个吧，货源特别有限，而且吧说这个效果特别好。
0: 嗯，
5: 因为咱都知道那个金熊胆粉，别说金熊胆粉，就是普通的熊胆粉也是宝贝。
0: 嗯，
5: 都现在都价格特别高，都不容易买到。
0: 嗯，
5: 哎，这不是当时也是报时看就买了，这用了还不到一个月呢。
0: 嗯，
5: 现在感觉自己吧，血压降下来了，高压吧就是95左右，虽然还没达标吧，但是感觉血压平稳了不少，降下来不少。
0: 嗯，
5: 脑袋不迷糊了，心口感觉吧出现云雾了，精神状态好多了。
0: 嗯，
5: 而且你看现在跟你说这么长时间的话吧，也没拉风箱，也没吐痰。
0: 嗯，
5: 气儿也没咳嗽，气儿也够用的。
0: 这个熊胆自古以来呀，它止咳化痰平喘的力量就非常强大啊，尤其这个熊胆呀，它能抗病毒啊，它有提高免疫力啊，治疗那个老慢支、慢性咽炎、咳嗽咳痰、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尤其是呢常年的咽炎不治的这个患者，用普通药物呢好几年治不好的，用熊胆呢一治一个准，它药力足。动物药材呢要比那个甘草啊、川贝啊、植物药材的药劲儿要大得多啊，所以你看你才用了这么短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不错的啊。
5: 所以说你看用那么好，这不听说咱现在按999嘛，还赠送这个解毒因子鹿血精。
0: 嗯，
5: 哎呀，这个有这活动力度太大了，所以我想让您看看，说听说这次活动这个数量还特别少，
0: 嗯，
5: 就3800盒，
0: 嗯，
5: 这鹿血精，我还想哇，得到这个咱这个金熊胆粉，我还想得到鹿血精，
0: 当然可以了，因为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呢，你报上名，啊，这个订购咱们20盒的金熊胆呀，直接赠送20瓶的鹿血精，啊，它是直接赠送，也不用你花钱。但是整体数量少，鹿血精总共是3800盒，每一盒里面内装10瓶，它送完就完了啊，所以咱们得抓紧时间报名啊。你打电话如果晚了，你比如说到了后面呢，一个是熊胆那个药要是没了就停止活动了，另外呢这个鹿血精作为赠品赠完了也就不再重给了，明白了吧？
5: 就那样的话，那你看我怎么能参加咱这活动啊？我可不能错过呀、啊。
0: 实名订购。自己拨打场外电话，每个人只能订一份，不让多订。
5: 哦，好的好的，你这说高老师我就明白了。
0: 嗯，
5: 那我赶紧啊抢个名额去，谢谢您了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5: 哎，再见。
1: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6: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这位朋友。
6: 哎，老师，我听说今天有活动了。哎，是赶紧打电话呀！哎呦，我可着急了，打进去，我真这会放心了。
0: 那您很幸运，今天呢、是咱们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第一天，啊，是你用还是谁用药啊？
6: 啊，我用。
0: 什么情况呀？
6: 我是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呐、
0: 嗯，
6: 还有那个。

0: 瞧我。
1: 你那个病是不是时间很久了？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是时间挺长。嗯，
1: 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0: 得个呀，七八年有了。
1: 七八年骨头一疼，就吃大量的化学的止疼药，哎，慢慢就把这个胃给吃坏了，对吧？
0: 对对对。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呢？就这个风湿骨病啊，时间一久啊，再加上胃一坏，就咱们那个骨头就特别疏松，比如说牙齿就容易脱落，这个关节呢就特别酸软，没有力量，尤其是呢这不敢磕碰，一磕碰呢就比别人容易骨折，发现这个问题了吗？
0: 哎呀，可不是，你说我那时候就是说的踩个凳子，我就去冬那个过年的时候，因为我把那个窗帘什么卸吧卸吧洗一洗哈、啊。因为那凳子也不高，没怎地就那个倒，就是没拆稳就下来了，倒下来了哈。
1: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都60了。
1: 你看你才60，按说60呢，这个骨头啊，它还是非常硬朗的。因为有一句话叫“人到70骨来稀”，就到70岁呢，它的骨头才疏松。但是你60，你就比别人呢要更早的出现骨头的疏松，就是因为呢大量吃止疼药，而且胃肠道也吃坏了，就吸收营养吸收不上来了。这个时候要解决两方面问题，一个是清除体内的风湿类风湿因子，提高免疫力。风湿类风湿疾病是免疫系统疾病，正好金熊胆啊，包括解毒因子落雪净，他们都能清毒。熊胆呢，它杀菌消炎，提高免疫力，能清除风湿类风湿因子。这鹿茸血也可以，你再加上鹿茸啊，它有什么好处？鹿茸是鹿的头上没有骨化的角，含有大量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这个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有大量滋养血液滋养骨骼的成分，所以修复我们损伤的骨细胞，它们还能把胃肠道呢给你修复好，让你吸收变得好，骨头呢不再空洞。所以这两个药呢挺其实挺适合你啊。
0: 嗯嗯嗯，是，我就不着急，赶紧报名。您现在那个活动是有那个定多少送多少吗？
1: 这个活动呢，咱们只有这么一档，因为这是个补充活动。上一次活动呢，已经结束了，好多人没拿到药，太多人拨打场外电话要求再次补充一次活动，这是最后一次活动了，也是厂家总部啊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落雪精啊，以后再也不送了。另外呢，这个力度特别大，平时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补贴之后只花9.9一只，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落雪精送20瓶。
0: 嗯嗯嗯
1: 嗯，
0: 哦，哎呀，老师，你看那个我这边应该订多少啊？我这真的我也怕这以后这药你说要断了，我这买不上啊。
1: 因为名额太少了，药品呢太稀缺了。总部啊，一共才给了3800盒落雪精，每一盒里边10只嘛，送完就完了。他只能订一档，你想多订呢，那你得让别人订了。也就是说，你报名只能给一个名额，你的亲戚朋友再报名，那除非他们报名，还能再拿名额。明白吧？
0: 啊，那我明白了，那我得赶紧多订点啊。
1: 那你打场外电话自己报名吧。啊
0: 啊，行行行，老师，好嘞，我知道了，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啊。
0: 啊，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

0: 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5岁学绣花，绣到78，山里的花鸟鱼虫啊，都在我布里安了家。
12: 苗绣，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1: 姑娘的嫁衣线啊，比头发还细，讲究手上没油没汗，耗时啊。
13: 1分钟，绣出蝴蝶落在花瓣上。2000个日夜缝成一件传世嫁衣。苗家没有文字，这衣服上的一针一线就是我们走过的路，传下的歌，把千年的故事都绣进这衣服里。
11: 眼花了，鼻尖贴不绣，手抖了，换只手再来。苗家的凤凰啊，从咱手里飞出去了。
14: 一针一线连古今，秀山秀水秀人心，致敬托起民族美丽的巧手绣娘。
15: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16: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17: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15: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16: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17: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18: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17: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18: 工作再忙，
19: 工作再忙，
18: 也常回家看看，
19: 常回家看看。
11: 5岁学绣花，绣到78，山里的花鸟鱼虫啊，都在我布里安了家。
12: 苗绣，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1: 姑娘的嫁衣线啊，比头发还细，讲究手上没油没汗，耗时啊。
13: 1分钟，绣出蝴蝶落在花瓣上。2000个日夜缝成一件传世嫁衣。苗家没有文字，这衣服上

0: 的一针一线，就是我们走过的路，传下的歌，把千年的故事都绣进这衣服里。
1: 眼花了，鼻尖贴不绣，手抖了，换只手再来。苗家的凤凰啊，从咱手里飞出去了。
2: 一针一线连古今，绣山绣水绣人心，致敬托起民族美丽的巧手绣娘。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易经》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古代汉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易经》是中国文化的源代码，涵盖万有，纲纪群伦，广大精微，包罗万象。愿你我经过易经之德的洗礼，显出君子尽德修业之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探寻远古易经的真髓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我们有请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跟我们共学易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最近我发现确实有一个学习易经的风潮，很多人都对相关内容非常的感兴趣。老师，我也把我们前期录的节目分享给了不同年龄段的朋友，他们都特别的表示能听得明白，也听得欢喜。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共同开启一段学习之旅。那我们先来温习一下上期学到的内容。上一期节目我们学到的内容是：先天而天弗为，后天而奉天时。这句话同样是对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的诠释。那上期节目呀，我记得李老师也讲了，如果我们做一件开创性的事情，在事情谋划之初，如果是符合天道的思维，我们这件事情会进展的比较顺利。那如果我们进入到了后天的一个环境，你比如说我们进到了一个团队，我们组成了一个家庭，我们又迎来了一个孩子，那这个新的局面产生了以后，我们该怎么样来适应它？两个人的磨合也好，三个人的磨合也好，更多人的磨合也好，我们要本着怎样的心态，然后呢，规划好，来调整好，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是吧，老师？
2: 是的，因为我们去观察自己的，不敢说是一生吧，是吧？走过了也几十年了。那么真正做开创性的事业，作为创始人来做事情的话，还不是说完全没有，应该是有这样的机会的。但是大量的是在别人已经搭建好的平台上，我们来学习，来生活，来工作，是吧？或者说呢，进入到一个相对成熟的学习和工作环境，甚至我们可能有的朋友也可能出国，是吧？甚至可能还会移民。现在因为也是一个全球化国际化的这个过程嘛，不一定移民，但是可能到海外去工作呀。或者说一个已经成熟的一个企业啊，我们要去那里工作呀。已经建好的一所医院，一所学校，甚至到这个党的政府机关部门去工作呀，都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去到一个环境下，怎么样要适应这个环境的同时，还不失去自己从小所确立出来的这些人生准则、人生价值观，这个相互之间的关系怎么来把握？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能会面临的一个情况，即便年纪大了。是吧？我退休了，我退休了以后，我可能会到一个新的单位去啊，还发挥点余热呀，
1: 返聘一下，
2: 对，返聘啊，哎，那也同样。

0: 样的呀，我这时候怎么去，去和这个环境的相匹配？我觉得这里头呢，《易经》的这段话其实就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它就是说呀，叫做“后天而奉天时”。这个“奉天时”很有意思，这个“天”它指的就是天道了，指的就是生命的一些规律了。时呢，就是说时机、时辰，或者说这个需要，说的抽象一点，就是道的需要，天道的需要；说的具体一点，就是当下那个时空点上，国家、社会、民族啊，乃至于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时空，对我的需要，需要我做什么嘛，对吧？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在做这个一个重大选择的时候，首先呢要对大的局势进行判断。大局，就是我们要经常讲一下，人要有大格局啊。
1: 要有大格局，还要有大局观，是吧？对，
0: 大局观，或者说我们借助于过去这个毛泽东同志、毛泽东主席的这个讲法哈，就是要对形势进行分析。
1: 对，对当下的形势。
0: 这个形势，现在我们都讲是吧？政策呀、形势啊，大局要把握住啊。这个形势就包含着，这个就要讲点，我们讲点政治管理了，是吧？就是包括着这个国内的形势和国际的形势，这就是一个大局。那么这个大局观，我觉得在把握是把握什么呢？我觉得作为一个读书人呐，你要把握住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吧？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个很重要，那么这个要把握住这个时代以后，你就知道呢，这个时代是一个好的时代，那是需要我们拼力来付出的，这有道的时代。那假设我处于一个无道的，不敢说是无道的时代，是无道的环境，无道的一个国度，是吧？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世界各国呀，各国情况都很复杂呀，我们选择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工作生活环境，那这就是有道的呀。你选择一个战争啊、内乱呐、啊，是吧？然后这个伦理道德沦丧啊，你这样的一个国度或者是一个地区，你到那里去工作，这个大局就有问题了。你在那里头你怎么发挥作用啊？或者我们经常讲，你跑到一个黑社会扎堆的一个地区去，是吧？
1: 对，
0: 贩毒啊、诈骗，这个成灾的一个地区里头，你怎么去发挥作用？你去那儿的话不发挥作用，死得慢一点。如果在那样一个恶道横行的一个地区里头，你要拼命发挥作用，那不就是死得快的方法吗？所以我觉得，首先呢，要对大局做一个把握，因为这涉及到我未来整个人生的定位和人生走向问题。
1: 那可是有的人说，谁会选择一个不好的环境啊？大局不好的，可是有的人待在那儿还真不知道。
0: 对，这就是往往啥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被眼前的这个眼前的目标或者是眼前的利益，就给障住了我们的这个视野了，啊，所以呢，在判断的时候呢，要把自己的这个心呢稍微打开一点。经常中国过去那个讲法啊，中国讲过去那个读书人呢，要有点家国情怀。
2: 关注行为产生的动机，比关注行为本身更重要；关心事物产生的原因，比关心事物的结果更重要。正确理解圣人的教法，能使我们做事更有效率，能做最少的造作，而得到最大的宁静和快乐。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品读，亲近先贤教诲，装点亮丽人生。
0: 家国情怀，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道理的。这个家国情怀啥呢？你就是这个眼光和这个视野它就不一样了，站得高看得远啊，是吧？我拿着一个望远镜看和这个近视了是吧？就看眼前的这点东西，那你当然看的视野不一样。未来的道路上是光明的呀，还是有风险的呀？你就能看见呀，就能知道。我就不会选择那个

0: 危险的、黑暗的，是吧？甚至让我们整个人生，走向毁灭的，我就不会做这样的选择了。但是如果我看不到，我就只盯着眼前的蝇头小利也好，是吧？就想不劳而获也好，或者说想少付出多获得，那各种各样上当受骗的机会就来了。所以呢，我觉得首先呢，这个要有点家国的情怀。这个家呢，一般过去的讲法，这个家是大家庭，就是大夫之家。这就是我们讲现在就是说，比如爱我的家乡，是吧？哎，我觉得可以把这个家理解为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故土，是吧？国呢，就是我们所在的国家。那过去呢，除了有家国，还有一个天下呢，家国天下情怀。这个天下就是指的世界性的眼光，是吧？我们中国，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当中应该居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我出去了，出国也好，对外合作，派遣到国外去工作、去劳动，是吧？或者去做商业开拓等等，那我自己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问题，我还代表了我的团队，更重要的我还代表了中国，所以要有点家国天下的情怀。这时候你看问题的时候就有点点大格局了，大格局的话，我们首先大的方向呢别选择错了，要选择呢这个就是有道的时代，时代选择不了的话，我选择有道的地区。地区我选择不了的话，我要选择有道的团队；团队我还选择不了的话，我选择有道的人。我们经常讲叫站队，我站在哪里的，谁有道我站在那里。所谓有道，就是有家国天下情怀的人，我跟他在一起，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啊。那我跟着有家国天下情怀的人在一起，我也会稍微带一点点家国情怀吧。对吧？我如果跟那没有家国情怀的人在一起啊，都是自私自利的，那你跟他时间长了，我们大概也都会受到污染。所以呢，在这个做一个选择的时候，有大局的选择，是吧？有团队的选择，有人的选择。所以在这个《论语》里头，孔老夫子就讲嘛，他士其大夫之贤者，有其士之仁者。这就值得选人嘛，是吧？那我到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虽然可能不好，或者说我到了一个团队，团队可能不理想，但是团队里头有的人好啊，是吧？那士气大夫啊，那就是如果说这个团队非要我站队，是吧？这领导好几个，你是站哪边？说我是不想站，有的时候逼着你站队，那你站哪儿啊？是吧？现在各国都在考虑站队问题，是吧？有的时候生活当中也会有站队问题啊，我站那个有道的、有德的人身上。所以士其大夫之贤者，大夫就是领导吗？贤就是贤良啊，贤德啊，有贤德的人。我跟着这个有贤德的、厚道的、有良心的，是吧？大夫本身也标明他有才华，他有能力，他有福报，他有社会地位。但是他同时还很重要的，他要有良心呢、啊。哎，我跟着这样的人工作，他不会把我带歪，他还会引导我，还给我指明方向。那有其士之仁者呢，就是我的伙伴儿，伙伴里头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伙伴儿啊。也就是说，我要与什么样人交友，我要交那个益友，不能交损友。
1: 《论语》里讲什么是益友，什么是损友。
0: 对，要交那个能够帮助我生命成长的啊，有德行的，有情怀的，好学的，是吧？勤劳的，我们要选择这样的朋友呢，来人作为我的朋友，作为我的伙伴。我跟这样的人共同合作，我也不会吃亏呀，对吧？也不会上当受骗呢。哎，你说咱们要跟一个自私自利的、天天琢磨着算计别人的人，跟他成为朋友，将来时间长了，他先算计我，算计几次以后，我也学会，我再算计他，两个人互相成了一生算计的朋友。这个我估计啊，这叫做捆绑着往下沉沦，对吧？哎，这其实都涉及到我们在选择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选择问题。是吧？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即使到了一些不理想的环境，我们其实也有洁身自好的方法，也不是完全没有的。因为啊，我们这个每个人，其实我们是自己的生命的主宰呀。虽然可能有环境的影响，有别人的劝，是吧？甚至大家都会形成一种叫做同流合污的氛围，可是。 最终的选择权在我这里啊，对不对？并不是说我就一定非得跟着他们沉沦和堕落啊。我们论事不论人，你讲的有意义的好事，利国利民的好事，我就坚决的参与。那么这些祸国殃民的、损害他人利益的、违法乱纪的事情，我坚决不参与，这也照样啊。所以我曾经遇到一位我们的也是太极拳友，是一位老同志，是做这个在某一个市里头啊做纪委书记，我不说他的名字。这老同志呢，这个据说啊，他的上几任的这个做纪委工作的这个领导啊，都出事儿了。但是这位老同志呢，是吧，叫平安落地。然后呢，这个到退休的时候呢，依然是这个廉洁奉公，两袖清风。而且呢，因为他一生啊，这个都是踏踏实实的为国家、为共产党来工作，是吧？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的同时呢，认真负责的辅佐每一个，在岗位上来认真工作的领导。所以他走的时候很有意思，他离休的时候还给他升了一级。
1: 哦，离休还升级，还用他是吧？
0: 就待遇上给级别升高了。然后呢，这位老同志呢，就是后来也非常好啊，他是在岗位上廉洁奉公，从来不做这些歪的邪的事情。结果呢，退休了以后啊，然后发挥余热，哎，还包了一个山头，然后种这个好的树木，哎，结果呢，得到一大笔收入。然后呢，又在家乡呢盖了一栋小楼，是吧？房子也很好啊。后来我就在分析，我说你看人家在位的时候，是吧？这个廉洁奉公，两袖清风，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也没有贪腐，好像呢，住房条件上也是一般般。那退休了以后呢，哎，上天也回报他，让他把家乡的这个山给他承包下来，然后呢，植树造林，生产的树木呢是非常好的木材。所以这样一来呢，就一下就卖出去很多，所以他就得到收入，在自己的家乡呢盖了一栋小洋楼，把自己的太太呀、孩子啊、孙子啊都接过来，是吧？一家团圆。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国家开始重视这个反腐倡廉嘛，是吧？前多少年的时候，那个实际上是挺危险的，有时候这个官场啊不容易啊，守护住自己不容易啊，哎。但是也有这么一批同志，他就在这里头啊，依然保持着他的本色，守护住自己的良心。所以我觉得呢，并不是说环境能决定我们的一切，关键还是自己的这份良知良能能不能守得住。所以呢，这个有一位阳明心学的这个创始人王阳明先生就讲过嘛，他说这个知善知恶是良知。所以人呢，我无论是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要有良知，不能把这个良知给失去了。那有了良知之后，这个良知的非常重要的功效是什么呢？他知道什么是善，知道什么是恶，让我的良知一直，是吧？一直起作用，所以良知当主宰，不是欲望当主宰，是吧？不是权力。当主宰，不是财富当主宰，不是名誉当主宰，不是地位当主宰，不是社会势力当主宰，不是别人的尊敬当主宰，而是我的良知当了生命的主宰。
2: 太极修身心，文明何家村。北京陀南太极文化研究院是专注于太极文化的研究、教学、实践、推广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组织。研究院以太极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为目的，构建师资培养和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料，采用太极拳加经典加大地美容的修身模式，旨在培养有爱心、有专业技术的社工和太极文化骨干师资，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带领群众练太极、学经典、健身修德、减压赋能、净化心灵，助力城市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事业，为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美好梦想贡献绵薄之力。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因为有了良知一直在起作用，是吧？ 我们就能够把握住自己了。那么这个良知要怎么样的来保持住和培养它，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课题，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课题。保持住良知的方法，第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我们的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为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主要的内涵就是把善恶是非的啊，人生的这些大的准则和标准呢反复的强调给我们，或者说他在伦理道德的教育上，那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独树一帜的，任何一个啊思想体系里头都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样有丰厚的伦理道德教育的素材和这个内容。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你去跟世界各国来看，和中国的各种这种文化形式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头关于伦理道德的教育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不仅如此呢，他还讲了这个一些重要的生命准则，比如说善有善报，是吧？恶有恶报。啊，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这是尚书里讲的，是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在民间老百姓的话，是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啊，那么这个像道德经上讲，叫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呢、啊。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其实都讲这个道理。所以呢，如果我们自己有时候就犯迷糊了，这是个事儿，哎呀，这个事儿判断不了了，头有点晕了，是吧？良心好像有点糊涂了，不起作用了，被名啊、利啊、权啊、色呀、地位呀、已经纠缠在里边，现在天天就琢磨这个的时候，就已经处于很危险的状态了，就是我的心已经迷了，心已经乱了，这个良知、良能已经不起作用了。或者说良心呢已经快被狗给吃光了，是吧？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赶紧恢复良知良能，赶紧恢复我们的良心。那赶紧就通过传统文化的学习，通过这种古人讲的这个修炼，就是修身呢、修道啊，是吧？修心呢、修心养性啊，让我们已经这个犯迷糊的，已经开始沉沦的啊，已经开始这个失去人生方向、失去善恶评判准则的这个心，回归到清净无为的状态，啊，回归到这个理智的状态，回归到呢能够明辨善恶是非的这个良知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学习。另外呢，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些具体的修炼的方法，每天其实要给自己一定的时间，让自己来清理清理自己。现在我们经常讲心理学上讲，是吧？心理学上讲要清理清理自己的负能量，或者说呢，我们要学会疗愈自己。这心理学上讲疗愈，疗愈这个很时尚，很时尚吗？那疗愈的方法呢，我们是吧，你看那西方这个宗教基督教，它的疗愈方法就是一到了周末跑到教会去，是吧？哎，参加这个礼拜活动啊，或者说找到神父忏悔啊。中国也有疗愈的方法，中国疗愈方法也很高明。你比如说我们静下心来读读书，一个人呢这个心静到什么程度，你可以拿能不能读书来做判断。一个人连书都读不下去了，你就自己知道了，心已经相当的乱了。
1: 听众朋友，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关于易经的解读节目就告一段落了。在这期节目中啊，李老师引领我们探究了易经的真髓，解析先天而天福为，后天而凤有时的深刻含义。通过李老师的讲解，我想你也认识到了，无论是开创事业还是融入到一个新的环境，都需要我们顺应天道，把握时机，以大局为重，选择有道之人与团队。同时呢，在这其中我们个人的修养也是至关重要的，应该学习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断地培养我们的良知良能，明辨善恶的能力。也可以通过修炼的方法，比如静心读书、内省、太极等等，清理我们的负能量，保持内心的清净以及理智。
2: 感谢李老师和听众朋友的陪伴，下期我们将继续这趟学习之旅。主持人雅青，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广告时间。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5: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6: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7: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8: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9: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3: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4: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3: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4: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10: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3: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4: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10: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3: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4: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3: 滴滴老糕驱百病，
4: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都说人老了日子不好过，一天不如一天，过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我这辈子都不爱扎堆儿，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我总觉着一帮一帮的老年人在一块儿，东扯西扯，张家长李家短，这种八卦我不太喜欢，总觉得没意义。但是最近我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产生了怀疑，我有些脱离群众了。过去在医院里坐诊，挂我号的每天有限制，一天就放30个号。有的患者慕名来，排号排出去都1个多月以后了，尤其是外地的，来了等不起，见天儿住旅馆等着，花费不小啊。背后病人和病人家属肯定有埋怨的声音，只不过我听不到而已。 后来我觉得每天应该加几个号，

能多看一个是一个。我就跟医务处领导说了，领导说我们给您老安排的工作量是根据您老的年龄和承受能力决定的，怕您累着，您都这岁数了，安排多了您受不了。我说还真是，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了，但是一天多五个还没事。领导说这样我们也高兴，就是担忧您老的身子骨架不住。我说没事儿，以后一天加五个号，这样四周四六二十四天，一天多五个，就多出来120人，这还是一个月，一年那可就多多了。从那以后，我一年就多看1000多人，坚持了7-8年时间。在坐诊的时候，我最烦一件事儿，就是加三儿。很多人都奔着我来找胡老，这是一种信任。来了，在走廊排着，出去一个，进来一个，挺好。可是单位有些人思想不对，总想着走后门加三儿看病，尤其是手里有点权力的更是这样。有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我说，胡老，我有个表弟请您给看病，您给安排一下。最开始还都得给点面子，后来得寸进尺了，你也找他也找，我就烦了，不好意思直接拒绝，那我就关机不接电话。这样一来慢慢就杜绝了。最近一年多实行手机挂号了，这样更好了，公平合理，谁挂上了谁先来，那些黄牛也基本上失业了，但是也有一些靠这个挣钱的。他买好几个手机号，用不同的身份证挂号成功了，倒卖出去挣钱，一个号加好几百块钱。这个行为用一句土话说，多损呐！本来有病的家庭都不怎么宽裕，居家过日子花钱，治病也花钱，退休的再多能开有多少？3000、4000居多，5000、6000的很少，1-2000退休金的是大多数。一个号一倒饬，你就挣人家几大百。我真不知道良心，你是长到胳肢窝了，还是长到大腿上了？我对这种人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后来我想了一招，你不是偷梁换柱吗？那好，你挂号的身份证要是和病人不符合，我就请他出去，不给看，挂的号也作废了。而且我明确告诉他们，你爱去哪儿去哪儿，爱哪儿告哪儿告去。没想到这招还真灵，来回整了几次，这事儿杜绝了。毕竟他们理亏呀。我说这个事儿本意就是说，老人不是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这个道就是让我们走正道挣钱，该挣的钱我们名正言顺去挣，没毛病，手里拿着这个钱心里踏实，兜里揣着这个钱没有任何的亏心，心里不突突，活得坦然。但是社会毕竟是社会，鱼龙混杂，难免有些心术不正的混进来。只要社会存在，一定有好人

坏人，我们要做的只要擦亮眼睛，能看明白身边的人和发生一些事儿就行了，别上当，上过一次当这都正常，谁一辈子还没有犯糊涂的时候？吃亏上当是让我们长见识，增加经验，可是您千万不要总上当，吃一百个豆子不知道豆腥气，那就坏了。这几年我每天都要和一些老同志沟通，电话进来，虽然他们没有明说自己上个月或者某年某月上了当，吃了亏，买了这个买了那个，被忽悠了，买回去吃了没效果，这话没有直说，可是您买回来的东西您不吃不用了扔掉了，您还用明说吗？我虽然岁数大了，脑子慢了，思维迟钝很多，但我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如果您过去买的药好使有效果，那么您就不会听咱们的一口老高这档节目。如果没病没灾的，听这玩意儿干啥呢？还不如听听单田芳的《铜铃传》，听听袁阔成的《三国演义》这些评书。没病的不找大夫，肚子不饿的不进饭店，这是老理儿。只要问，就是带着问题来问，只要您联系我，就一定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解答以后我还得给您解决办法，方法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方法问题该摆在哪儿还摆在哪儿，这叫止步不前。好多年了，我大言不惭地说句话，我自我感觉我做得还行。我不管您是啥问题吧，心脏难受，闹心，喘气费劲，心脏哆嗦，说停就停，胡家老高没给您解决吗？解决了，不敢说百分百吧，百分之七八九。还是很保守的说法，血压高，那些老兄弟老姐妹凭良心说，老高您用了以后血压有改变没有？我不去自我夸耀，您自己看数值，让血压计说话不就得了吗？虽然血压往下落的速度不是很快，我告诉您这是好事儿啊，您总觉得刚才还180、190，吃了某一种药，用了某个疗法，啪嚓一下落到了130、140，血压数值是看着挺好，担心没有了，总觉得自己不会出现爆血管的意外了，其实您就错了，这种弹跳式的大起大落，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现象。跳水的运动员，我们在电视里常看到，穿着泳衣，起跳，翻身打靶似的，一头扎进去，水花很小，漂亮，多美啊！但是谁又知道多少运动员退役了？大脑受损伤，眼睛出问题，心脏出故障，这些东西都是哪里来的？大起大落，冲击来的。过日子也是一个道理，过去穷日子都过惯了，包括我小时候也穷过，吃不像吃，穿不像穿，也就算是能活过来而已啊。那么现在日子好了，啥啥不缺，

冰箱里鸡鸭鱼肉塞得满满登登。那么为啥有些老同志即便是有些东西变质了还舍不得扔呢？还有的老同志有新衣服新鞋不穿，脚上的袜子出窟窿了，找针线连吧连吧继续穿。家里的孩子不理解，老埋怨说买了不穿留着干啥呢？其实咱们老一辈的没错，小辈的也没错，咱们考虑的是旧的能穿就穿着，实在不行了再扔。加上过去真的穷怕了，都是留点后手，老同志们说的留点过河钱也是有道理的。手里有点积蓄，碰到事儿了心里有底儿。另外我对这个现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珍惜福报的方式。一个人生下来一切都有定数，你这辈子该有多大的财运，你能多大寿数，基本都定了，能享多大福不是你自己决定的。过头饭不吃，过头话不说，如果吃了说了损伤的是自己。因此节俭是美德，这个我赞同，可是也要掌握一个度，差不多就得了。另外孩子给买了吃的穿的，逼着咱们吃逼着咱们穿，他们也没错啊。按照经济条件他们给咱们买是孝心的一种体现，本身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呢，还是那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改。同样作为老年人，我非常理解，我也是90岁的人了，从旧社会过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去年我闺女儿子回家过年，都劝我说，您这岁数了还不退下来，干了一辈子还没干够吗？您这样忙碌着我们都跟着担心。我儿子最大的都60大多奔70了，

见天穿的流光水滑的，满面红光，除了养鱼就是遛鸟。他也经常跟我说，您老跟我学学，干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就享受的开始，您这是何必呢？我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去反驳他。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追求，虽然我没有啥发展空间了，但我做一点我爱做的事儿，总比在家里窝着强。人一呆着不活动，不动脑子，啥好身子骨也能呆出病来。趁着能活动，残年的蜡烛咋也要发点光，把最后一点光留给别人，这也是为你们积累福报啊。他听了也不太敢跟我拗着劲儿，也就不言语了。上次咱们那场活动援助的力度我觉得还可以了，胡家老高拿出来很多送给大家了，宫廷肾宝也给了大家很多。您别看您得到了几盒十几盒的援助觉得不多，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全国性的行动，那么多人参加了，一个人一盒，有十万人参加，那可是不小的数目，架不住人多，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人上十万，彻底连天。我每天面对的是多数，而不是某一个人。不过还得恭喜上次能够报上名的老同志们，你们很幸运也很幸福，该得的得了，该治病及时治上了。这几天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把电话打到电台来，工作人员接到了，得知八九成的人都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得到了临床康复的边缘了。其中有一位吉林省榆树市的病人，他46岁，张建国按理说岁数不大，算青年人。他说他知道胡家老高是他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听到节目的，因为家里有点稻田还有点旱田，种稻子种玉米挺累，过去那么多年都是靠人力种地。小扎这个人通过交流我感觉是非常要强的，他总想把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他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在长春，将来要在市里买房结婚，这就需要一大笔钱，他就想着能力范围能做到就多给孩子帮一些，没钱用嘴帮一点用没有，自己没有别的能力就有把子力气。镇里有个玉米深加工厂需要烧锅炉的，工资不低，满班一个月能挣6-7千，这在当地就不少了，他就去了。他说他们工厂那个锅炉设备必须人工添加燃料，用机器不可以，里面有技术要求，一天24小时，一个人就要往锅炉房运煤炭4吨，这些煤炭还要填到

锅炉里面的炉灰渣子还要清出来，这个工作量不小啊。仗着体格比较好，干了两三年了，攒下了点钱。这点钱挣得不容易，那是一滴汗一滴汗干出来的。突然有一天，他用大铁锹往炉子里扔煤炭的时候，一扭身子，就觉着嘎巴一声，后腰屁股蛋子上面位置针扎一样疼了一下，人立刻就不敢动了。一起上班的工友看见了，赶紧过去要拉他起来。他说：“千万别动我，可能我的腰断了。”工友也挺害怕的，就说：“打120，赶紧上医院。”他被拉到了医院后，一通检查，等了一天，结果都出来了。一会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大夫告诉他，你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了，突出部位都是陈旧性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的髓核溢出来很多，恐怕以后会压迫神经。他问，往最坏了说能咋样？大夫告诉他说，按照临床医学标准，最坏就是瘫痪了，大小便失禁也在考虑范围内。他听了。

0: 夫用两根食指，一个立着，一个横着。他明白，除了报销的，做手术也得十万八万的。他听了，六神无主。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让我想想。”那一宿，他也没咋睡，翻来覆去，想这个，想那个，家里的事儿，外面的事儿，眼目前的事儿，以后的事儿，都想。第二天早上，他跟媳妇说：“咱回家，过些日子再说。”媳妇当然不同意，就劝他，说先住两天，看看大夫咋说。他明知道还能咋说，除了手术还能有啥办法？在医院里他很难熬，疼，一会儿吃一遍止疼药，那也疼得直哼哼。同病房里患者都满了，有的睡觉，有的看手机，有的听收音机。他旁边的床上是个老太太，有白内障，看东西看不清。老太太是小腿骨折摔的，来接骨，住了20几天了。枕头旁有个小收音机，一天24小时开着，可能是为了解闷吧。收音机里播完这个节目，又播别的节目，播来播去，播到了咱们的节目了。恰好那天节目播的就是我讲的风湿骨病的内容。人有时候就这样，他需要啥，他就关注啥。小张仔细听，收音机声音不大，屋子里还乱糟糟的，他听不清楚，就跟老太太说：“大爷，您老的收音机借我听一会儿呗。”因为床挨着床，老太太随手就递过来，说：“你听吧。”他接过去，凑到耳边听。节目听完了，他媳妇买饭回来，一进病房，他就跟媳妇说：“这个手术不能做，做得起做不起不说，我觉得没必要，咱办出院，回家养着。”媳妇不知道他抽的哪股子邪风，他说：“大夫还没说咋办，你出什么院呢？”他说：“啥也别说了，我指定是不在这儿治了，回家养着去。”他媳妇知道他平时是啥样人，就是犟，说啥是啥，啥事儿他认准了，十头老牛拉不回去，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办。手续办完了，雇了车回家，到家了，抬进屋子放炕上，他说：“你把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大家都不知道他这个电话打给谁，就听到他问：“这个老高治不治我的病？”一连串问了很多，最后他说：“那就给我发来10盒，只要见到一点效果，我就用定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说啥，问他他也不说，就告诉大家：“我的事儿我自己管。”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小张同志也算是一个有刚的铁汉子，不过他的一言一行，他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肯定不好。不过这个小张也是我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大胆子的病人。我们做医生的都是非常谨慎，我们不会在给病人做方案的时候超越这个度。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

0: 我爬不动了，来，手给我，我也觉得好累啊！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 加油，加油，
2: 加油！
3: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4: 登顶了，好美呀！
5: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6: 可是，这个小张不受控制，他拿到老高第一天，一共吃了6次老高。 平时我们按照严格要求，一顿1口高，这是没错的。重病的、大病的，一顿1大口高，一天3次就到顶了。小张呢？我的天儿啊，自我为中心，啥也不看也不管，自作主张，一天吃6次。 1次2大口，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就算是咱们胡家老高，再是纯中药安全性很高，那也没有这么吃的。治病哪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咱也没有那个精力，每个人都放身边做严格监督。 没有那个力量，而偏偏就碰到了这位爷，胆子晒干了，得有窝过那么大。他这个行为很可怕，很气人，非常令人愤慨的一个行为，违背常规了。我开玩笑跟他说：“你这是王二小放牛，不往好草赶。” 他也笑了，跟我说：“胡爷爷，我当时就觉得没事儿，病重用猛药。我爸活着的时候，我感冒消炎，我爸总是把土霉素给我多吃好几片，多吃效果真好啊，马上退烧，炎症也没了。”
5: 我说你这纯粹是歪理邪说，你爸也是胡作非为，吃饭吃药都要有个标准量，哪能那样随意想干啥干啥，想咋干咋干的。小张的胡作非为虽然有悖于医学常识，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做了某些事。 却歪打正着，1天吃6次，1次超出1倍的药量。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本来翻身都不敢的小张，基本上不疼了，竟然自己坐起来还能下地了，全家人都懵了，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第3天。 栏目组的热线员跟我说了这情况，我一听，把我吓一跳。我说咋还能有这样的浑人呢？我怕他继续这样做，就赶紧安排接通热线。第1步，制止他这个用药方式。第2，我说你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也算是有1大半儿。 肾脏问题，肾主骨生髓，养筋骨，养毛发，骨不壮，筋不弹，补肾补肝，补气补血。你是特例，我安排给你几盒宫廷肾宝，加在老高里面用，这叫脱药，让宫廷肾宝的药效拖着老高的本源作用。 在全身跑起来，哪里缺就给哪里补。 里外同调，上下齐聚，这样恢复起来更快更稳固。第三，我想把你的错误用药方式做个反面教材，在节目里讲一讲，让所有的听众都明白一个道理，老高治病需要过程，需要给他时间，不能采取突击方式，突飞猛进的思维去用药。虽然你头一天吃，第二天起来了，而且没有啥不舒服的感觉，但这也是错误的，以后不许这样做，让大家都知道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能拿着好结果当作犯错误的借口。他说，胡爷爷，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不在意做反面教材还是正面教材，反正谁也不认识我，也见不到我。老同志们，您都听听，这个小张嘴上说的挺好，骨子里仍然还是不服气儿。咱们可谁都不要学他，咱都做个思维正向的人，好的咱学习，不好的咱们摒弃。关于小张的故事我不多讲了，总之我不提倡他的做法，但是关于他能够在错误的路上得到了一个将错就错的好结果，这里面有原因。首先，他自我主张一天六次用药，翻倍用药，这在中医里面类似于冲击疗法，也就是首次加量。这情况在几百年前就有中医大师用过，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因为重病时期用大药，中度时期用中量，轻微康复时期要减量，这是原则性的，也是经验学说，也对，没错。那么任何事也都不是一成不变，要因势利导，到啥时候说啥话。治病不是死治病，应该活学活用。有些病咱们的老高不治疗它，我直接就告诉您了，别吃，吃了也没用，那么是他治疗范围的，我一定让您用。因为啥？用了它真的立马有改变，立马往好了转化，很快就往康复方面走。那您为啥不吃呢？您别把老高单纯看成一个方剂，一种药物，不是的，他真实的身份是一把打开您身体康复大门的金钥匙，他是给您身体添加老本儿、找回健康源头的一口精华。胡家老高，他是有灵性、有灵气、有正气、有根、有源的，他不简单，我舍不得把金子埋在土里头，虽然到啥时候都会发出来金灿灿的光华，可是我不说您哪能知道它呢？这也是我一直在做节目传播中医的一个因素，它就跟我的孩子没区别，都希望它能够在医疗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实现它本身的超高价值。今天我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说，上次给大家援助的宫廷肾宝，虽然老同志们反映说喝了腰板子有劲儿了，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精神头越来越好，有些前列腺有问题的，尿尿
6: 都有劲儿，不分叉，成了一根线，这都正常，他就是这么快。但是我还得提前跟大家说，宫廷肾宝可能要停产了，里面有一味药全国都采购不到，而且这味药药厂库房也所剩无几了，只够生产一批次，也就是10000多盒。前几天药厂负责人跟我说了这事儿，他说最后一批只能给您老一半，我们市场订的货还不够呢，您老就多担待点吧，没有药材原料谁也没办法，特殊原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还有一个事儿，上次援助有很多老同志没有机会参加上，一是名额有限，得到信息时间晚了，报名的时候名额没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有的在观望，但是身边有参加并且得到了援助的老同志，吃了老高见效了，用了肾宝有改善了，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心里后悔着急，就打来电话问啥时候还能有援助活动。老哥哥，我跟您各位说实话，一场活动您不管援助多少，那可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不过呢，我说句冠冕堂皇的话吧，医者仁心，我算是一个医者，我有责任。反过来说，我自私一点，我如果能为大家争取来一次援助活动，我不也是做了好事吗？做好事有好报，我就把它当成一场修为，为自己的晚年下辈修。对于你们的要求，能不能再办一次援助活动，老哥哥，我尽力而为，一切都往好了想吧，起好头，动好念儿，都会得到加持的。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告诉老同志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有点说的太多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6: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我姓。

0: 钱，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是想跟你问问这个活动的事。你看我才吃上这个胡家老糕不长时间，那么再加上呢，当时因为货源紧张啊，我买的量呢也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胡家老糕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想呢多囤一点啊，我就呢一直听您那个节目。当我听着您自己这么亲力亲为的全力的为我们谋福利啊，我呢真是太感动了。哎呀，您这次援助活动力度啊比上一次还要大，那我
1: 大得多。嗯，
0: 那我必须多买一点呢。
1: 哎，好的，您起掉吧。
0: 那你看我本身呢有肝硬化还有肝腹水，
1: 嗯，
0: 总是感觉到这个浑身啊没有力气。
1: 嗯，
0: 我这两个肝呢还有两块肿块
1: 啊
0: 这个一个是3.5公分，一个是1公分左右。
1: 嗯、
0: 啊、
1: 嗯，
0: 我当时呢在大连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把这个药物啊打在那个得病的地方
1: 啊，
0: 但是呢打了之后呢效果呢也不是很明显，肿块呢还是有啊。
1: 嗯，
0: 出院以后呢肝这个地方呢还经常的疼痛，总是感觉到呢腹胀的嗯厉害，就好像呢不消化似的。
1: 嗯嗯嗯
0: 嗯。胡家老糕呢到现在呢我才用了有一个月，效果呢确实特别明显，我刚吃了不到7天吧，这个腹胀的感觉啊就减轻了不少，尤其呢胃口也好了，能多吃几口饭了，吃了半个月时间呢，我这个身体就感觉到有力气，人呢也感觉到精神点、
1: 嗯、
0: 啊，尤其是个肝区疼痛啊，倒比之前呢可轻的太多了。
1: 你看看，
0: 哎、
1: 效果多明显。嗯，
0: 是的，就连我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比原来清楚了。
1: 嗯，
0: 哎，胡老师啊，我现在的情况啊，感觉到越来越好，但是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个道理呢、
1: 嗯、
0: 我是知道的。尤其这个肝病啊更是需要时间，我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才用上这个胡椒老糕的
1: 啊。
0: 那个这么好的药就应该呢让更多人知道，对不对胡老师？
1: 没错。嗯，
0: 还有胡老师啊，我呢还是要提个建议哦，这个胡椒老糕呢能不能再加大点产量，平时买的时候啊真的挺困难的，就这样一个良心的好药就应该让大家呢都能用上啊。
1: 是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0: 哎，我也知道你是处处为我们着想，这次援助活动 啊也是亲力亲为的争取来的，你为我们还帮我们呢争取了更大的那个力度，当然让我们呢既能把这个病的治疗好又能呢省不少钱、哎呀、我感觉到你胡老师真的太伟大。
1: 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胡家老糕已经做到的这种功效这种能力啊，啊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哎，胡老师啊，我想报名呢50盒，这额外的还援助公平肾宝这一档的。
1: 嗯嗯，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确实很大的，远远超过咱们第一次的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胡家老糕，那么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要比第一次大多了。这个力度，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以后再也没有了、是不是 啊所以您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啊给我们的胡家老糕的专线来报名。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
1: 好，再见啊。好，再见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400076 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啊。
1: 哎，好，别客气啊。
3: 哎，我觉得你为我们的患者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
1: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3: 啊，哎呀，说起来啊，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他的效果啊。没有比我这用过的更能清楚了。
1: 嗯嗯嗯嗯，
3: 这不是我也听了节目说有援助活动，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这不是？这是上回啊，我就没买够，这次啊，我可不能坐过去了，我说要不我就后悔死了。
1: 嗯，没错啊。
3: 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你给看一看呗。
1: 啊。
3: 嗯，我有这个脑血栓，你要做什么呀也不方便。这身体老是麻麻木木的，都觉得老脑袋瓜子老晕，也不像我不能向上看，我让眼睛往上一看吧，就感觉迷迷糊糊的要倒了那种状态一样。
1: 嗯，
3: 尤其是我就是这左半个身子它不灵活，走道的时候那腿呀、特别沉，哎呀，有时候你感觉那个腿就像陷在那泥坑里一样，但是拔都拔不动，使劲的往上拔了嘛，前那么趟
1: 啊啊啊。
3: 走那么20-30米吧，哎，就觉得不由自主的，我就停下来，走着挺不住，我就得歇一会儿，感觉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啊，
3: 要是有了尿啊，我立马就得赶紧找厕所，要慢一步啊，我就常常有时候尿到裤子里了，憋不住。
1: 这些病都是很难受的，是不是啊？啊，
3: 对呀、你说你落到自己身上，这些病拿了你多难受啊。因为这个咱也不敢住进，走不远，你找不到厕所了，不经常尿裤子吗？
1: 嗯嗯嗯，真难呐、是吧？
3: 是，不过我现在觉得吃了这胡椒老高之后
1: 啊，
3: 我这身体还是越来越好了。
1: 哦。
3: 哎，有一个月左右吧，我这个小便失禁呀，哎，它就好了，它能憋住了，它不尿裤子了。
1: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3: 对呀。原来根本都不敢出门，哎，但恢复了正常之后，偶尔我出去也能溜达溜达了，能走走逛逛的了。
1: 嗯，好极了，我听到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
3: 啊，对呀、
1: 太好了，用了胡椒老高，立竿见影得到效果，那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脑袋瓜子不晕乎了，它不疼了，身上也有劲儿。干啥呀？也就有精神头，愿意干了。
1: 嗯，好极了。
3: 你看现在我这不是用胡椒老高吃了，这不快4个月了。
1: 啊。
3: 哎呀，我这腿也有劲儿了，干什么也使不完的劲儿感觉。你也走到的时候啊、也不是一脚深一脚浅的了，之前那个脚迈在地上的很黏糊呀，现在不是这状态了。
1: 嗯、
3: 干什么？炒菜了，做饭了，洗衣服了，出去溜达了，遛弯了，跟着聊聊天了。这都好了，都可以了。
1: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3: 哎呀，可不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搭配那个宫廷肾宝，这个病啊好的是特别快。本来我自己啊也能够用的，那我老伴儿啊，他看着我用的也好啊，他也跟着想吃呢。他这个跟着吃着，我不就不够了吗？我老伴儿，我跟他商量商量。我们报50盒
1: 啊，您应该选择这一档啊。今后这个胡家老高和宫廷肾宝是非常难买到的，尤其是宫廷肾宝，现在马上就要停产了。
3: 对呀，他给我们15档的宫廷肾宝，这一档不是要能拿多拿药，优惠力度也大，能省14000多块钱呢、
1: 没错，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所以您越快越好了，赶紧打电话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报名。
3: 那胡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
1: 哎，
3: 胡老师保重啊，谢谢你。
1: 哎，好，谢谢你，预祝你成功。
3: 好
1: 啊， 好，再见。
3: 好，再见。
4: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5: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4: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5: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4: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5: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5: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瑞帝，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8: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9: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7: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9: 比我的手。
7: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6: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

0: 安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布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 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 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诗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 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5: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 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

0: 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2: 今年启用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1: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3: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4: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6: 现在是9月2号0:30，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5: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7: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8: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报案。
5: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9: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0: 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 20% 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昨天，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两三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0: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0: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贵州新闻联播。
1: 徐林会见农民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宁启文。
2: 由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主办的贵

0: 贝克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线下环节落幕，聚焦产业真实需求，依托 AI 创新生态，构建短期集中开发加长期落地孵化的完整链条。
1: 第十五届九博会将于9月11号起步，多主题消费场景延伸，推动九旅融合，提质扩容。
0: 街头小吃跨界文创，小洋芋成为贵州文旅新名片。记者观察洋芋王国如何从网络热梗成为避暑经济新引擎。
1: 暑运收官，全省铁路民航客流均创历史新高，避暑旅游、演艺演出、体育赛事等带动出行热潮。
0: 各地学校举办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引导同学们以昂扬姿态开启新学期。
1: 各位早安，我是赤化，
0: 我是静怡，
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1: 贵阳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16到28度。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8月31号，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农民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宁启文一行，省领导卢雍正、杨同光参加。徐林向宁启文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突出强一接二连三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深化四在农家和美乡村建设，奋力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希望农民日报社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泛深入宣传贵州三农事业生动实践，更好助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宁启文感谢贵州对农民日报社的支持帮助。他说，农民日报社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丰富创新传播方式手段，全面宣传报道贵州理论宣传创新、红色文化保护、农业产业发展、文明乡风培育等经验做法，为贵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农民日报社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的省政协年度协商议题计划，8月31号到9月1号，省政协常委视察团围绕拓宽两山转化路径到贵阳市开展视察。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带队，副主席赵德明、胡忠雄、张光奇、冉霞、孙发，秘书长张欣，部分驻前全国政协委员及省政协常委委员参加。视察团深入开阳县、修文县、关山湖区有关企业、乡村基地，视察农业生态经济、传统企业绿色转型、生态加数字融合发展等情况，并召开协商议政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介绍，同委员专家协商交流。视察团认为，近年来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在拓宽两山转化路径、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方面取得积极成效。视察团建议要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树牢两山理念，厚植绿色发展优势，拓宽生态转化路径，提高生态产品价值，培育长期竞争优势，推动农文体旅康养研一体发展，加快构建产业化、融合化、品牌化、数字化的生态加产业体系，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更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贵州新闻联播。
0: 极限72小时 ，AI 创作者们在贵州完成了一场从零到一的产业突击。作为2026数博会的重要配套活动，由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主办的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线下环节圆满落幕。 全国近300名选手围绕非遗、文旅、

0: 广电等产业命题交出100多份答卷。不同于赛完即止，大赛特设100天概念验证期，让好项目真正落地生根，构建起完整的共创孵化创新链条。来听报道。
1: 非遗苗绣的数字转换，广电的媒体中台围绕 AIGC 传统行业 AI 解决方案、开放创意三大赛道，参赛选手向评委展示了过去72小时昼夜打磨的项目成果。AIGC 赛道一等奖获奖队伍，北京参赛选手清华大学博士生王瑜。
2: 侗族大哥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用 AI 和一些现代音乐进行融合，通过声音的一个线索呈现 AIGC 视听作品，把五味粥很美好的东西去呈现给大家。
1: 传统行业 AI 解决方案一等奖获奖队伍，广东参赛选手魔力无限社区核心共建者吴灵溪。
3: 我们做的是一个广电多媒体的内容中台，把一个素材从输入到结束这一段给它做好。贵州广电沉淀了多年的素材呢，能够得到二次利用，已经有相关对接人来联系到我们。
1: 开放创意赛道一等奖获奖队伍，贵州参赛选手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汤汤。
4: 我们的建文呢，主要是通过区块链技术与芯片的植入，让每一块绣片的来源都有迹可循，每一次的绣片交易都可以让绣娘获得直接的收益。
1: 不同于常见的科创比赛，贵客松的许多参赛选手是在赛前刚认识。贵州参赛选手贵州爱茅台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周昂国。
5: 寻找队友，之前都是各自做各自项目，可能缺少队友啊，缺少想法呀，这次在一起碰撞，让自己的一些想法能够付诸实践。
1: 浙江参赛选手北京大学学生有念智能联合创始人于坤。
6: 关注到贵客松主要是因为有产业命题，给我们对接到一线，可以通过这个机会去把我们本身公司在运行的产品落到这个真实的案例之中。
1: 这场赛事也吸引互联网平台投资机构的目光，一家长期关注艺人公司的企业也来到现场寻找好项目。知乎副总裁张晶。
2: AI 越来越进入深水区以后，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知道产业的真实需求，很落地的一些场景，基于贵客松这样一个平台的力量，能够提供给这些需求给一些最真实的一些反馈和验证。
1: 本次比赛的赛道与赛题都紧扣文旅、非遗、广电、能源等真实产业痛点，创作者既需要完成需求拆解，也要进行原型开发。作为赛事的承办方之一，贵州传媒职业学院师生团队把赛场变成产教融合的实践课堂。参赛选手贵州传媒职业学院教师王恒毅。
7: 我们代表的是 AIGC 赛道来做视听影像传播，希望的是能把产业前沿的一些新兴科技和新兴技术引用到我们的实际教学教材一体化接轨。
1: 贵客松不只是一场赛事，更是贵州广电搭建的 AI 产业创新生态。赛事依托数博会平台，服务国家广电行业大模型中试基地建设，贵广网络开放广电媒资算力业务测试环境，把全国科创人才引到贵州，把本土产业需求抛向全国。赛事承办方贵州省广播电视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龚媛媛。
8: 贵广网络充分盘活广电视听特色行业的资源和专家以及产业场景的一个资源，为赛事提供了全链条的一个支撑，联动总局广科院、规划院和中广电设计院等广电的科研机构，同步的引进广电文娱、农业、能源等真实的产业需求方，通过100天的 POC 实境4点闭环转换的机制，来打通赛场到产业的最后一公里。
0: 作为全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吸引到众多数字企业落地，又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服务，助推企业在贵州开花结果，迈入全国大市场。来听报道。
1: 今年以来 AI 短剧、智能创作、智能体应用迎来爆发式增长，国内资源算力需求呈指数级攀升。位于贵安新区的贵州数据宝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本地成熟算力底座，推出资源妙思 AI 漫剧平台。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数据研究院院长彭海林。
9: 树一个以黄小溪吃晚饭的景点为背景，描述一个妈妈从小到大的对于家乡的思念，这样子的一段话输入进去，过个几分钟以后，他就会把这个视频都生成了。
1: 2016年，贵州获批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数据宝的初创团队也被吸引到了这里。 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轮值 CEO 周林。
10: 之前我们的创始团队都没有来过贵州，全国首个大数据的综合试验区，会有很多的政策先行、模式先行，我们认为说是有很多这个先机，我们就选择到贵州来去发展大数据，成立了数据宝。
1: 在企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全力支持，人才端省市联动搭桥，企业深度绑定花溪大学城，定向培养人才。如今总部200余人团队中，80%都是本土培育业务骨干。资金端，数据安全屋等项目持续拿到专项补贴，帮助企业从2020年开始顺利实现盈利。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人力经理、公共关系经理万里平。
11: 近两年我们获得了多个省级及国家级的重点项目专项支持，保障了我们在数据安全流通、可信计算等前沿领域的一些持续的研发和投入。2025年呢，算力券政策呢就助力公司开展了6个新业务，其中以某保险公司达成的这个数据产品服务呢，金额呢已持续300万元。
1: 去年贵阳贵安服务民营企业五帮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实施，建立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在订单对接、融资服务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周林，
10: 五帮里面有一个叫找订单，企业在过去在做市场的时候只能依托企业自身的力量，现在您政府这一侧呢，平均每一个月都会组织一场供需的这个对接会，其实效果还是很好的。还有一块叫助融资，当我们有融资需求的时候呢，其实政府都在很快速的帮我们去匹配合适的一些资金，站在企业的角度上讲，我们是很满意的。
1: 从数据服务、数据资产，再到 AI 应用和资源经济，如今数据宝已链接50余家部委厅局及央企数据，9家省级平台数据，开发1800多款产品，服务华为、字节跳动等超1000家企业。
0: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贵阳举办。共设置8大展馆展区，汇聚1100多家国内外酒企参展。本届酒博会策划了酒业领航者大会暨贵州白酒 B2B 贸易对接会等30多场商务文化活动。贵阳市策划了为期1个月的999博贵阳消费季，日咖夜酒贵阳国际咖啡博览会将轮番登场，贵阳首届超级精酿宝节等主题活动接连不断。本届酒博会全程免费开放，市民关注官方公众号即可申领3日通用门票，目前预约人数已超10万人次，观众凭展会票根可在一码游贵州领取餐饮、商超、住宿等消费券，还可参与挑战吉尼斯纪录的全球最多人同时调制鸡尾酒等活动。
12: 贵州新闻联播。
1: 这个夏天贵阳旅游有点热，今年大家心中的贵州美食顶流不是刺梨，不是烧烤，而是一颗小洋芋。今天就跟随记者探访贵阳网红街民生路，去看看洋芋如何刷新避暑经济。
13: 这是一个洋芋，它在贵州的种植面积超1000万亩，也让贵州成为名副其实的洋芋王国。那么把它放在贵阳最火的一条小吃街民生路，你会解锁什么样的形态呢？
0: 蛋包洋芋、洋芋片、油炸洋芋粑，各种特色小吃扎堆，一颗洋芋被店家们玩出各种花样和口味，吸引众多游客打卡品尝。
14: 特别好吃，很对我的口味，
15: 我感觉他们尝不够，很好吃。
16: 贵州复购洋芋王国，挺好吃的，下次还来。
0: 拿洋芋片店铺来说，贵阳民生路就有10多家，有的是老店，有的才开业不久。大家看中这个赛道，除了延续本地口味外，还增加了榴莲、泡菜等新口味，生意也越做越火。避暑季期间，销量比平时上涨30%左右，外地游客消费占比超60%。贵阳市民生路商户杨松林：
17: 我们这家店啊，5年多，炸好的洋芋片的话2000斤上下，邮寄的量一天大概的话应该有300多单左右，一天应该能卖个30万块钱。
0: 贵阳市民生路商铺店员潘长水：
18: 今年才刚开业的，这边人流量比较多，有这个前景，每天卖出几百斤的都是。最近新推出了一个花心洋芋。
0: 贵阳市民生路商户古锦泉
19: 开了5-6年了，一天可能做1000份左右。贵州是洋芋国嘛，来旅游的嘛就要吃本地的，基本上每一年都在上山。
13: 除了吃，在贵州你还可以手搓一个土特产，坐在地下通道花15块钱给土豆配上民族风的刺绣和银饰，没有复刻，全是孤品。买到的不只是东西，更是属于你在贵州的一段不可复制的在地体验。
0: 广西游客冯刚浩
20: 感觉很有趣，可以把很多的配饰都综合到一个普通的土豆玩偶上面，就变成了一个很精致的自己创意的玩偶。
0: 广东游客樊星宇
21: 我觉得挺满意的，离开之前一定要来这边做一下这个小土豆，它上面这些银饰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体现。
0: 洋芋跨界成了文创产品，很多游客循着网络攻略来打卡。今年7月，民生路好吃街上线趣淘空间，软萌洋芋玩偶成为热门旅游伴手礼。相隔数百米的地下通道还打造出 DIY 洋芋文创一条街。商户倪庆莹
22: 从上个月开始，我们之前这一条街基本上是做服装的，火起来了以后每天营业额的话就是4-5千，准备配饰是一些银饰，少数民族的服装，非常具有我们贵州的一个特色，宣传贵州这张名片嘛，吃土豆玩土豆带足土豆。
0: 记者手记，如今洋芋已超越食物本身，从舌尖滋味到文化创意，稳稳接住避暑客流，还催生新消费。欢迎来到洋芋王国，不再是一句网络热梗，而是实实在在串联起市井烟火与贵州本土文化。一颗小小的洋芋，打通品尝、体验、收藏的完整链条，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触摸到鲜活的在地文化，也赋予贵州文旅更生动的表达。8月3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圆满结束，避暑旅游、演唱会观演、村超观赛等多元出行需求交织，助推我省铁路、民航客运热度持续走高。暑运期间，贵州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2280万人次，民航累计保障旅客近623万人次，均较去年有所增长。来听报道。
1: 铁路方面，今年暑运除旅游、探亲、学生等传统客流外，演艺演出、体育赛事带动的跨城观演观赛出行热度高涨，客流呈现多流叠加、峰值集中、潮汐特征显著的新特点。暑运期间，贵阳车站累计加开列车323趟次，重联列车383趟次，有效缓解高峰时段旅客出行压力。贵阳东站、龙洞堡站、安顺西站、兴义南站多次刷新单日发送旅客最高纪录。贵阳北值班站长潘浩：
23: 贵阳车站面向文体活动开展问卷调查，依据精准数据开行17趟夜间歌迷专列，同时聚焦贵州村超热门体育 IP， 累计加开贵阳北至榕江往返车次24趟。
1: 机场方面，贵阳机场累计运送旅客524.77万人次，同比增长7.8%。全省支线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98.15万人次。贵州民航集团航空市场营销部张宇：
24: 暑运以来，贵阳机场共有10天旅客吞吐量突破9万人次大关，日均航班超过10班的通往城市有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郑州、宁波等。
1: 贵阳机场股份公司地服公司配载服务部副经理胡毅：
25: 联动省内外的48家机场，开通了跨航司通城、一票到底、行李直挂业务。特殊旅客服务方面，增设了4个无人陪伴儿童进出港专属区域，搭建了畅行晚到旅客服务保障体系。
1: 9月1号是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各地各学校以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期。来听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两天，六盘水、铜仁、遵义等地的高校、中小学结合新生军训、国防教育、入学教育，开展用好四度电影素材、上好光影中的思政课主题活动。遵义赤水市文华学校学生唐诗琪：
26: 更加了解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往后我会更加努力的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六盘水市盘州市丹霞镇水塘中学副校长顾红进：
2: 这次我们用光影来讲故事，学生更容易产生共鸣，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把长征精神真正入脑入心，引导学生把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转化为刻苦学习的实际行动。由省

0: 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策划的贵州省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昨天上午播出。节目从少年小钱的跨时空之旅展开，把厚重的长征历史转化为青少年可看可感可共情的思政课堂。黔东南州镇远二中学生罗月成：
1: 我会将长征精神牢记心中，以青春为笔，努力成长为一名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年。
0: 此外，各地还将思政课堂搬进红色教育基地，通过沉浸式教学，让青少年在实景中感悟初心。仁怀市第一中学的1200多名高一新生，在教官和老师的带领下，徒步20公里重走长征路。近6个小时的路程中，大家用脚步丈量革命先辈的艰辛，体悟信仰力量。遵义市仁怀市第一中学德育副校长丁瑜：
2: 依托红色资源，打造行走的思政课，磨砺学生的意志，引导学子传承长征精神，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青年的长征路。
0: 三都县、印江县等地还以开学第一课为契机，把本土红色资源融入日常育人场景，通过行走的课堂、主题班会等多种贴近青少年的形式，形成一套覆盖各学段、贯穿课内外的特色思政育人体系。同仁是印江县木黄民族小学教师钟燕：
3: 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木黄会师的历史，感悟团结拼搏的长征力量，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把红色星火一代代传下去。
0: 多地中小学还把消防安全知识、普法教育等内容融入开学第一课，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阳光成长。
4: 昨天是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一面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国旗在贵阳市关山湖区第十一中学冉冉升起，3000名师生和新生家长代表参加升旗仪式，一堂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国旗下开讲。来听报道。
0: 清晨的阳光洒在操场上，3名天安门国旗班退役升旗手和贵阳市关山湖区第十一中学的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缓缓入场展旗。这面五星红旗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今年6月赠予关山湖区第十一中学。2012年12月21号，它曾在天安门广场升起，同一天经国务院批准，关山湖区正式成立。关山湖区第十一中学高25班学生傅国栋：
5: 非常庄严、自豪和骄傲，这也激励了我一定要积极学习，以后我想成为一名人民子弟兵，保家卫国。
0: 关山湖区第十一中学高27班学生国旗护卫队队员彭子涵：
6: 刚开始的第一次彩排展旗仪式的时候，我们经常磕磕绊绊的，或者就是走不齐，就到后面慢慢的走齐，直到今天我们把整个流程下来没有一丝失误。
0: 随后围绕致敬五星红旗、厚植爱国情怀，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天安门国旗班原升旗手武文良为师生们做主题宣讲：
7: 五星红旗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让五星红旗在伟大祖国上空永远高高飘扬。
8: 很荣幸，很骄傲，祖国越来越强大，为孩子们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
0: 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贵阳市关山湖区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城市建设与校园育人全过程。关山湖区第十一中学是贵州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示范校，自2023年起，该校以红石榴为育人品牌，先后赴新疆乌鲁木齐、内蒙古鄂尔多斯、北京等地开展系列研学活动，以行走的思政课厚植学生家国情怀。关山湖区第十一中学党支部书记马伊拉尼亚兹别克
9: 开展国旗下的演讲，让孩子们呢树立一个谁才是我们最可爱可敬的人，让孩子们铭记历史，树立文化自信。
4: 9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贵州各地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相关主题活动，省级示范活动在遵义举行，现场为全省9个市州老兵宣讲团授旗，宣讲队伍将深入机关、学校、企业等地，推动国防教育七进落地见效， 此外，国防教育前线融媒体专区正式上线，及新闻发布、线上

0: 上课堂互动体验于一体，为全民国防教育搭建全新数字化平台。各地分会场活动也各具特色，黔东南黄平县、从江县、丹寨县等地通过参观主题展览、国防教育法普法宣传等形式推动国防教育深入普及。黔南开展军体拳演练、歌舞展演等文艺活动，同仁黔西南等地通过红色宣讲、互动式教学等形式，让大家深刻感悟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1: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大龙经济开发区园区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超80%，中伟循环、红星电子等企业镍、钴、锰、锂回收率超95%，发电厂产生的粉煤灰脱硫石膏被制成蒸压加气块砖，实现园内资源循环利用。
0: 贵阳贵安新区补贴租人才房住才安居翰林园首批租户租约到期，安居公司针对续租一年及以上的人才给予前3个月物业费全额减免福利，目前共为40余位人才租户完成平稳续租服务，累计免除物业费20000余元。
1: 遵义童子为全县354株古树量身定制电子身份证，实时监测土壤伤情、树体倾斜度等12项健康指标。针对5株濒危古树，创新引入古树保险机制及抢救性覆状技术，持续守护古树健康。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晴间多云，16到28度，遵义多云，18到29度，安顺多云到晴，17到26度，都云晴，18到29度，凯里多云见晴有阵雨，18到28度，同仁阴天，21到28度，七星关多云，15到27度，水城多云，13到25度，兴义多云，17到28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智化静怡，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刘燕，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 0851-8537-8202。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

0: 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要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了。那在近期呢，我们将会邀请的单位啊，有这样一些单位。首先一个是大家可能已经留意到了，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的《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和集体讨论办法》，这三项涉及到企业的执法规范制度已经正式施行。那么施行以来取得的成效又如何？还有就是这三项执法规范制度啊，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将会邀请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解读。此外呢，今年全国科普月活动是在9月份，那科普月活动全面启动以后，咱们在这个月当中可以留意到哪些科普的新动向？而作为职能部门来说，在这个科普月当中又会有哪些举措呢？我们也会邀请到贵州省科技厅的嘉宾们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此外，在本月我们还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等单位来到节目当中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沟通交流。所以今天我们开通直播热线以后，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向这些即将上线的职能部门进行反映或者咨询的话，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节目。
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3: 好，那在我们等待接听各位热线的这一期间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比如说这一次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的节目当中要给大家解读的三项涉及企业的执法规范究竟有些什么内容，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以便呢您在他们上线之前对应自己碰到的问题啊，来进行收听他们对于这三项执法规范是如何解读的，并且他们也会通过这三项制度实施以后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当中啊，究竟成效怎么样，会以案说法来和大家呢进行沟通交流。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这个制度。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适用基本原则，其实 在这部新的制度当中明确了从轻减轻处罚以及初次违法及时整改主动纠错等等裁量考量的情形，统一认定标准和办理流程，厘清过罚适当处置的路径，细化严重违法、重大立功、重大违法行为的界定标准，同时呢，还新增了涉及到企业的执法行为经济影响评估机制，明确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作为在做出处罚之前，职能部门应当要研判执法行为对于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相关负责人生活以及社会层面造成的潜在不利影响，对于确实有经营困难的市场主体，可依法采取罚款缓缴、分期缴纳、柔性查封扣押等等柔性的执法举措，最大限度地降低执法活动对于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所造成的冲击。这是我们要说到的第一项制度。第二项制度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和集体讨论办法。这个制度呢，统一全省市场监管系统的重大执法界定标准，将法制审核覆盖范围由重大行政处罚案件拓展到了情节复杂或者是重大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重大行政许可、对行政相对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行政强制三类执法事项，系统规范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集体讨论的全流程要求，压实执法程序刚性约束，兼顾当事人实体权益与程序的权益，确保所有的重大执法决定合法合规，程序完备，经得起法律程序和历史的检验。那在以后的执法工作当中呢，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也会扎实的抓好这三项执法制度的这个学习啊、培训呢、依托案卷评查重大处罚案例的这些案件备案审查、行政复议纠错、行政诉讼败诉案例的复盘等等常态化的监督手段，以刚性执法监督来倒逼制度能够落地见效，靶向纠治重实体轻程序的这个还有执法尺度不一以及执法流程不规范等等这样一些突出的问题。那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的时候呢，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些涉企执法的新制度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通过拨打热线来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提前先和大家简单的来学习了解即将上线的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要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解读的这新的三项涉企执法规范制度一个内容。那在他们的上线节目当中呢，将会详细的进行解读，尤其是在这三项制度印发以后到现在啊，已经呢是有两个月的执法期限去了。那在上线节目当中，他们也会通过制度施行以后的案例来以案说法进行解读，欢迎大家呢届时来关注。此外，我们提到了今年九月份，就这个月啊，它是2026年的全国科普月。那9月1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就全面启动了。按照科普法关于每年九月为全国科普月的规定，中国科协联合了34家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的成员单位，在9月1号的时候，就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的活动。那么在这个月当中，全国各地各部门都会践行科普为民的理念，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科普活动，重点打造共探高校星火馆、百场科学大师剧的 这个进校园，还有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科普之光全国科普月大型网络展播等等特色活动，来呈现全民共享的科普月盛宴。那在

0: 哎，我们本月也会邀请贵州省科技厅做客，我们阳光946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在贵州科技如何赋能民生，又如何服务基层，取得了哪些成效。也希望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对于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您如果是有建议意见要提出，有问题想要向省科技厅的嘉宾们进行反映的话，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85185986946来告诉我们。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其实在我们近期的节目当中，一直呢和大家都在关注这个暑期啊，贵州的旅游非常红火。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有有关的几条信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来说一下，来到贵州旅游，黄果树景区是很多朋友必打卡的点。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给您一个消息，就是9月1号开始，黄果树景区的开园时间和预约入园的时段要调整。那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首先是开园时间的调整，9月1号开始，景区开园的时间调整到了上午7点。大瀑布、陡坡塘、天星桥三大核心区域是同步执行，都是早上7点就开园了。那在闭园的这个时间上呢，各个景区会略微这个区域会有所不同。就是大瀑布它的闭园时间是18点30分，陡坡塘的闭园时间也是18点30分，但是天星桥区域的下半程闭园时间是17点40分，上半程的闭园时间是18点。因此呢，要建议大家，就是这个黄果树景区的这四个区域啊，入园最晚的入园时间大家要掌握好，是每天的17点，再晚呢就没有办法进行游览了啊。所以呢，景区也一样，在您预约的时候会进行提示。在预约的过程当中，记住分时预约时段，也有调整。比如说，这个黄果树景区，它的预约入园时段，早上有三个时段是7点到8点半。8点半到10点半，10点半到12点，下午呢有两个时段是12点半到14点半，14点半到16点。水帘洞预约的时段全天5个，就是7点到8点半，8点半到10点半，10点半到12点，12点半到14点半，14点半到16点，这样5个时段。大家在预约的时候看自己抵达景区的时间来预算哪个时段预约最为合理。景区会严格执行无预约不旅游，所以呢，如果没有预约，就算抵达了景区也没有办法进园去游览，那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如果说您预约的时候，因为各个时段啊，预约的名额是有限的，约满就停止预约了。那大家一定记住，如果您要到黄果树景区去游览的话，根据您要去的这个区域啊，提前1到15天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的小程序，叫安旅通，安全的安，旅游的旅，通是通行的通，交通的通啊，通过这个安旅通进行实名预约购票，否则的话呢，无法进入到景区去游览。买票的游客要严格的按照您预约的时段有序 检票入园，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如果说听了我们今天告诉您的这个调整之后，您还有相关的疑问的话，可以拨打景区的服务热线400-800-9998进行详细的咨询。我们也祝愿各位到贵州来的朋友们抵达黄果树大瀑布的时候呢，大家呢能够玩得开心，记住提前预约，按预约时段进园进行游览。第二个要告诉广大游客朋友们和市民朋友们的消息是，贵阳地铁的运营时间在9月1号到10月7号这一期间继续有所调整。尤其是大家来旅游的游客朋友们会发现啊，进入到这个旅游旺季以后，为了助力文商体旅的蓬勃发展，我们贵阳市的这个地铁全线网已经做过一次这个时间的调整。那为了推动贵阳市夜间经济提质升级呢，现在从2026年9月1号到10月7号这一期间，贵阳地铁全线网，也就是1号线、2号线、3号线和S1线，会继续实行每天延时运营30分钟，各线路起点站末班车的发车时间是23:30，延时运营时段之内平均发车间隔是10分钟。那大家要提前查阅一下，就是您要去到的乘车的这个站点，它的末班车的发车时间是几点，延时以后就抵达你所在的这个站点的时间是几点，需要换乘的乘客要留意换乘站的末班车的时间，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这个出行行程和乘车的路线，出行的路途当中还注意一下，留意一下站内的告示、广播等等各类的提示信息。如果说遇到客流管控的时候呢，也请大家配合现场的工作人员指引，有序排队等候乘车。乘车期间如果有任何的需求，您可以向车站的工作人员进行求救。如果说有对于各个末班车自己所在站点有不清楚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拨打贵阳地铁的服务热线0851876669，大家可以详细的咨询一下您要去往的这个站，或者是到这个站去换乘的话，它的最后这个点从哪个方向去往哪个方向，它的收班时间是几点。这样呢能够让大家准确的了解自己要去往的这个区域啊，能不能乘上末班车。也祝愿各位在贵阳旅游的朋友们夜间一定记住啊，可以玩吃得很开心，但是不要错过末班车时间。
2: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3: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2: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九月份开启新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九月份又有一批新规要开始施行了，这些新规对于我们的生活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 一项一项的为大家介绍起。首先来给租房的朋友们说一说，租房有新规定了，国务院出台了一个条例，叫《住房租赁条例》。这个条例呢，是从9月15号会正式施行。条例规范了出租承租活动，住房出租承租要。

0: 住的这个人数和就是人数的上限和人均最低的租住面积，还需要符合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再一个呢，就是在签订住房租赁合同的过程当中，记住一定要使用实名，出租人和承租人应当使用实名来签订住房租赁合同，出租人应当按照规定通过住房租赁合同管理服务平台等等方式，将住房的租赁合同向租赁住房所在地的房产管理部门进行备案，房产管理部门应当提高住房租赁合同备案服务水平，不得就住房租赁合同备案收取任何费用。出租人没有办理住房租赁合同备案的，承租人可以来办理备案。而且如果说大家要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的话，一定记住根据这个新的规定，大家要遵守这样一系列的这个出租人应当遵守的规定。第一，向承租人要出示身份证明材料，你出租房都这个住房的不动产权的权属证书，或者是其他能够证明这个房子具有合法出租权利的材料，并且要配合承租人依法查询核实你出租住房的有关信息。第二是核验承租人的身份证明材料，不得将住房出租给拒绝出示身份证明材料的单位或者是个人。第三，不得擅自进入租赁住房，但是经承租人同意或者是依法是可以进入的情况除外。这是给房东，就是要把房子租出去的朋友们提醒的要遵守的规定。我们再来看看要给租房的朋友们提醒的要遵守的相关规定。第一是需要向出租人出示自己的身份证明材料。第二，安全合理使用租赁住房，不得损坏、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或者是改动租赁住房的住房承重结构，不得私自乱接水电燃气管线。第三，未经出租人同意，不得擅自改变租赁住房的用途，拆改室内设施或者是改动租赁住房的其他结构。第四，要遵守物业管理的约定，不得任意的弃置垃圾、超标排放污染物或者是产生噪音，违反规定饲养动物，违章搭建、侵占公共的通道、高空抛物或者是实施其他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第五是对于出租人要依法确需进入到租赁住房的情况下需要予以配合。那么在这份住房租赁条例当中呢，还有对收取押金要约定相关的数额、返还时间等等这些内容都有一些具体的规定。稍后时间呢，我们和您一起再来略微关注一下这方面的内容。稍后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九月份开始还有哪些法规要实施，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哪些影响。稍后见。
1: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啊！
3: 晚了，我得赶紧点。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2: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4: 喂，妈，我挺好的。
5: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6: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7: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8: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9: 一家人健康平安，
10: 就是一天赶紧结束，
11: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